0: 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光耀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金星卫福部公格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啊，这么一开始吼，咱要来讲啥会啊？咱要讲到喝水好了啦，啉水啦，啉水啦。我这热人热到要死吼，啊，多喝水不是很 OK 嘛？哈，嗯，爱看情形啦 ，O 不 OK？ 咱来听一篇好了哈。当这公斤啊吼，啊，到天气热啊，就看安尼好，一直灌地，一直灌地，应该是不要紧吼。结果呢，居然插供急救，哦，这严重哦，这好啊，听一下哈。台中主本讲有一个高血压的小妹妹，大概两礼拜前吧，哈，都唔知安怎吼，一都看安尼，一啉茶吼，迄种形像啊，袂像咧灌大杯啊，赶快就一直狂喝水啊，就对。啊、平时啊，这个囡仔看起来都真活泼，活蹦乱跳的。阿叔一直拢讲，伊足忝，伊足忝，伊安尼迄个喘不过气来，讲伊喘气喘袂顺，安尼就对了吼。这个礼拜，佫较惨，直接就讲啥物，伊巴肚疼，脚只偏疼，啊，放屎佫放袂出来，都啥物物啊，又出头的，样样来就对了吼。更夸张的，就是短短一两个月来呢，体重直接暴跌。五公斤到七公斤，就是三五公斤至七公斤啦吼。所以你看，咱定来讲体重愈过啦吼，咱如果说咱可能是节食啦，亦或者讲有可能咱最近胃口较无好吼，啊食较少，会瘦了。但是迄种瘦拢是寥寥瘦，无可能像坐流量瘦一个瘦那五六公斤吼，六七公斤那是拢唔对。两个月狂瘦五到六公斤，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啦，高血压来讲。这是不对的，哎，这是不对的。所以说，大人你看大人真正读个歹个这种型的哈，所以我就跟你讲，无知害死猫就是安尼啦哈，无知害死鸟。如果你哪拢有在听节目的人哈，对这个医学观念应该拢有一个基本常识的啦，对不对哈？明明因啊，安尼两个月来瘦五六公斤，五公斤到七公斤就五六公斤好啦，咱就爱讲五六公斤。这个老身为老爸老母的人，无感觉讲，哎呦唔对哦，这个囡仔咱讲巴肚疼，咱讲放屎放袂出来，哦啊，第一你灌就灌肚皮啊，这拢是红灯信号呢。啊，这老爸老母哦，头壳真正哦，这只脑袋进水了，你敢知影吼？可能灌阿门头的啦吼，竟然还搁咧欢喜呢。起了暗自窃喜呢，囡仔瘦了也是好啊，安尼较袂红笑大口袋啊，哈，安尼佮感觉讲 OK 呢，所以你也想，哎啦，咱就赶紧囡仔要带去病院检查，既然佮讲安尼是对的啦，囡仔吼安尼家己会瘦了也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啊，甚至嘛，感觉讲，可能是巴肚疼啦吼，啊，就是咱拢家己想家己对啦。啊，巴肚疼，放袂出來，啊，可能是胃都无好啦，吼，啊，咧，伫灌茶，啊，伊都热嘛，吼，啊，伊可能有热着，毋则囡仔会迄个，即、這个灌茶个，啊，讲啥物喘气喘忝啦，喘气喘袂出來，反正一挂现象拢会找足侪理由吼，找足侪理由去美化了，你感觉哎，都无代志啦，免遐紧张啦，吼，对啦，啊，家己想家己对，安尼就对啦，吼。哥哥，你敢知影？这个囡仔到尾啊，吼，总连喘气喘袂出来的，喘到总讲话讲袂出来。大人啊，怎讲？迄喘气，小可喘无要紧，大喘讲袂出来，迄就严重啊。才知影讲这时阵爱紧上病院呢。结果去到病院一检查吼，吼，医生真正倒退路，惊一个，妹妹血糖竟然飙高到537， 哎，怎样哦？正常咱空腹血糖就是要吃饭，空腹血糖哈，咱嘛是有七十到一百尔，对不对？这个兽医是直接，予伊确诊，就是免阁讲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啦，而且已经并发严重的酮酸中毒甲肺炎啊，所以情况危急到赶紧的直接送去家护病房插管啊。啊，这把这个妹妹对死神的手来，甲抢救倒转啊，就对啦。所以讲，看到遮真侪人，第一反应可能讲啊，是不是平时啊，就糖啊食伤济啦，啊饮料就啉伤凶啦吼，拢是就是即卖囡仔拢爱啉饮料嘛，什么红茶啦，什么咧绿茶全糖有诶无，对不对吼？啊无就是什么汽水啦啥，可能这囡仔平常爱食糖啊，啊无就是讲啉迄有滴饮料啉伤济啊，可能吼就是这样子想，一般滴咧人拢来收啦。可是这个红丸病医生吼特别澄清哦。这真正是很多人的盲区，盲区就是你唔知嘅所在哈。第一型嘅糖尿病其实是自体免疫疾病，含食偌济糖无直接嘅关系，主要是身体无法度分泌足够嘅胰岛素。上可怕嘅是因为初期嘅症状，含感冒改性，含胃肠炎嘛改性，啊无就是感觉讲受人。忝嘛，你讲啊，大人可能会讲啊，做了伤忝，啊，囡仔忝的啊，伫好遭了伤忝的吼，可能就是这样。所以恁唔知讲台湾竟然有高达70%的小病患，就是囡仔，拢是拖家真正病危啊，严重啊，并发酮酸中毒才被救出来，因为未去想到囡仔会安尼啦。吼，是不是？所以好你家在就是讲医疗团队伫日月就是。日夜跨科抢救之下，这个妹妹终于挺过难关，顺利把关。袂讲就是已经，就是这个身体已经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哈。所以你总袂当差工差伤久吧？对啊，就是迄个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了，应该是无问题啊。哦，度过危险期啊，才甲伊袂讲背起来呢。啊，又是。啊，时间已经完了，平安出院了哈。虽然未来日子拢啊，阁是爱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免讲这糖尿病一定要注意胰岛素的嘛，啊，不然吃胰岛素嘛哈。虽然未来日子哈，需要长期面对胰岛素的治疗，但是终生免靠等来的好代志啦哈。会当继续。继续的给他长大哦，这嘛算万幸啦。所以这个案例就是要提醒咱的家长，如果咱出来小朋友熊熊，那是出现着啉足济，吼啊，食足济，放足济，啊，体重莫名其妙减轻，千万唔通当作天气热，或者是囡仔吼咧大代谢较紧，有诶无，就是找着一寡有诶无理由的对啦吼，赶快带去诊所抽个血检查一下，求一个心安嘛好。毕竟这个年头哈，一个口岸当平平安安坐伫客厅看电视哈，诶，真正是比啥更加重要。所以有一寡病，唔通当作是大人。开有囡仔是未有这种病，那不一定。好像这第一型糖尿病就是自体免疫的疾病，无定啊。第一型、第二型，无定话讲，可能家长那是有这个糖尿病嘛，遗传嘛，对不对？可能也是啦，哈。啊，唔过。咱知就知，话熊熊看囡仔安尼，伊嘛袂想讲，这是不是遗传的问题啊？是不是啊？像阮孙就安尼，阮大汉孙，就是阮大汉小弟的囝，阮大汉孙啊吼，伊就是啦，因老母本身就是糖尿病患者，啊，出血损失。囡仔也不是讲足大块啥，就结丢啊吼，算讲嘛健康宝宝一个吼。安那熊熊的。啊！伊吹到够足好，伊袂讲像伊那惊叫话无吹到足好，吼！安尼肥嫩啊，肥嫩啊，毋是讲迄落，啊，就是到伊国小六年时阵才发现的，吼！国小六年级才发现，安怎发现我是不知道，我是毋知，因为囡仔毋是我咧带，阮爸爸妈妈咧顾，吼！啊，搁阮小弟安尼，所以讲，迄个啥，阮爸母讲。啊！医生讲去检查，讲啥物？伊是糖尿病呢，安尼啦。哦，啊是哦，啊这唔得。遗传你老母无，阮倒无糖尿病的迄落病史啦，吼。我无甲家族遗传。我是啊，等下想讲可能会闪过个吼， 因就是讲因老母有糖尿病嘛，啊，阮弟弟无嘛，啊，可能会足幸运，种闪过安尼，结果嘛闪无过，嘛是真正国小六年的并发。啊，有几人咧讲哦，妈妈若糖尿病，囡仔遗传糖尿病是迄个99%哦。看那一种B型肝炎感染哦，如果是妈妈有B型肝炎，囡仔垂直感染的几率也是几乎100%啦。啊，若是爸爸，可能还阁无一定啦。啊，所以糖尿病嘛，同款啦。如果若是爸爸有糖尿病，妈妈无糖尿病，囡仔无一定有糖尿病。但是妈妈若有糖尿病吼，遗传到囡仔糖尿病是100%，几率是足悬的，对啦吼，是这样。所以讲，伊就从国小六年级就开始，不过伊唔是食，伊唔是食迄个胰岛素，伊胰岛素用只用煮的。啊，我看伊家己安尼把煮加食，啊，巴肚皮吼，啊，就啥迄个啥裂起来哦，啊，对巴肚皮咧煮吼，我讲啊，有要求够勇敢。啊，为着要活命啊！啊，伊即阵对糖尿病也阁无，即个病也阁无了解嘛。拄拄啊一摆出来去食饭，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甲我问讲：姑姑我会不会死啊？我讲不会死啊，但是要控制啊。我迄时阵咧，囡仔为着得即个病，敢那心情无介好呢？啊，伊来话我讲：啊，会不会死？我讲不会死啊，啊，但是要控制啊，啊，没有关系啊，要有信心呐、啊。我们的医学科技很发达哈，或许呀、啊，未来的不知道哪一年哦，糖尿病就不是病了。用真的吗？用真的啦。现在我嘛是个安用真的啦，不管囡仔的叔叔跟他无心情无介好安尼啦吼，伊个惊死来了，咋讲这病？讲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对不对吼？哎呀，嘛不一定，我讲安尼嘛对啊，无听唔知几啊当熬的时阵，糖尿病就不算病啊，是不是安尼讲？只是这些饮食方面要控制一下，要不然那个并发症其实也蛮严重的，是安尼啦吼。好啦，所以讲度假，咱讲这第一型糖尿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啦。如果出现的吃多尿多，吼，吃多尿多，阿哥啥瘦得快的话，吼。而且要较紧缩的话，这个都要注意了，好不好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 B B H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来中华，咱有一个哥哥，我们要听一半心声，一半嘴哈。来，咱大家到底来收听哈，多谢。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晚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 V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来，咱的这个郭伟庭医师讲吼，灵芝的参照迄落，即马的 AI 科技同款。精准定位啦，啊！就讲灵芝，就亲像咱身体的顺手对吼，咱是咱家己唔知呢。其实有只灵芝真正会当用来形容嘞，亲像顺手对咁款，伊就是会甲咱顺，甲咱吹。所以对有毛病，伊就开始底下改调整，吼、哦，改修理改调整。啊，所以灵芝虽然唔亲像西药是急症，哦哦，伊啊吹了就像喷蚊啊水咁款，吼、哦、噗噗跳。无遐紧，但是伊会了了甲伊调整，调整啊，调整的时间，吼、哦，就是会较久一撮撮，但是未足久啦。但是讲需要一撮啦时间啦。所以阿君定拢甲恁相亲，比如讲，你若急症当然牙开种急症爱找医生嘛吼。但是如果你若是慢性病症的，是用慢的了了啊来迄种的吼，伊袂爱你的命啦，但是若去互伊牙开并发症是拢较可怕的，是种病叫做慢性病啦吼。如果若是有慢性病，灵芝是了了条上好的物件，上温顺的物件。我较袂理解着咱的药剂，这是灵芝真正足价值的所在啊！伊除了伊如外，灵芝现在跟我像 AI 科技，因为双向平衡的产权，讲咱迄个啥迄个。身体诶，免疫军队同款，咱身体本地都拢免疫军队，是你的军队到底会扛起红拍未，还是扛起拍人未？你若是你若冷战都红拍，你若是有够烂的话，你拍人哦。你有没有办法对抗敌人？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你的这个免疫军队若是一种冷卡下，你得爱用灵芝来加强。好，咱的身体会做主人，好，这就是灵芝价值的所在。
1: 嗯，啊，来听郭医生咧讲哦，我听起来感觉这个灵芝吼，是即个咱的这个科技的 AI 呢。
2: 无唔对，是啊，啊，尤其是讲吼，过去咱用可能用砖用，就是因为以前的中医，对，伊知影讲灵芝这个物件真好，嗯，但是伊唔知影讲要怎可以个。就可以讲，佮提升啊！即马无同款，因为灵芝的部分，咱即马拢知影讲，吼、哦，伊内底变怎摄取伊多糖体，所以咱唔免像以前安尼，甚物去抓创啥，就均衡变的方式，会使吼。而且可能，譬如讲，吼、哦，咱食咱若食了若掉，好、嗯哦，你可能爱两三斤的灵芝，叫好多辅助一斤的这个精华，吼，浓缩、哦、再浓缩、嗯。所以呢，如果咱会使取到好的这个灵芝，哈、哦，这个精华来来用，哈、嗯。嗯
0: 好、哦，
2: 事半功倍，就是好
0: 过
2: 是
0: 过
2: 如何？
0: 啊，你知吼、哦，好过过如何，事半功倍哦，吼、哦。所以讲来，咱的得力灵高精足够大，就是一个无分年纪。你讲啊，我一寡物件可能大人个价值，囡仔袂价值 ，no。灵芝就是一岁到一百岁拢总有价值。好、哦，可比你即马吼，咱的囡仔拢大济啊，哦，咱到孙也是咱的囝大济啊，对不对？哈、哦。你伫迄个伊个啉的茶当中，你得当加加一寡咱的得力灵果精，甲切切的，互伊准茶啉。你唔相信？你也看嘛，有咧食即味的吼，诶囡仔咧大，是毋是加足结丢的？是毋是加足袂啰嗦的？这有差哦，你家己会当去感受哦，吼。所以囡仔唔是一种迄个大瘫痪的，伊就是结实的，好结实的啊，去咧。这个抗体比人较好，袂安尼啰啰嗦嗦哦。比如讲，若去读册、幼稚园，同安尼，特别是咧话，而且囡仔伊的迄、那个毛病较少，真的啊。所以你若像囡仔，咱来讲，一个囡仔做细汉，若对可能无好，像咱讲药罐子好了，拢是食药大汉的。迄、那个囡仔到伊登起来时阵，绝对输人诶，是输人诶啦。啊，你若一个囡仔做细汉，你讲啊，天选之人呐、啊，人啊咧流行啥也拍死过。迄、那个囡仔，我来讲，伊到咧登起来时阵，绝对一个手七里八百拢无问题。查甫囡仔，查甫囡仔嘛同款啦，吼，那大比人较水啦。啊，所以伫李时珍的本册感冒讲灵芝就是心情本咯，包括咱大人同款。吼，咱若做少年，就会知影食灵果精。你看食到一个回春，你的气色也无相像，像个活菩萨、活先生同款，你会感觉你的这气色是无相像的。咱的面色是叫做光正的，唔是叫白白白、摇摇摇的。所以我讲老会老较慢啦，所以大家拢会老。无想无再条像批做，等食到八百岁啦吼，大家拢会老。但是你发现讲，你从少年都会食灵芝的人吼，你真正老会老较慢，就记得。所以讲，唔通去食遐索妖饮啦、红茶绿茶啦吼，啊，不时咧灌灌遐物件， 无意思啦，白白来开钱。即马听着，即个啥钱要开伫对吼？对啦，企业房甲关啦。得利零高精吼，咱一组就是2000块啦。啊，你讲阿要哪跑？啊，就来来泡泡准地啉安尼尔。我讲阿要哪跑？我拢来来泡泡准地啉，伊嘛是迄唔管要哪跑。有阵只加一地杯啊，哦，加一地小地地杯啊，讲啊1:5，啊1:5，你着你也要用。照说明书甲你讲，1:5，你着1:5，一杯零高精，五杯水安尼甲头就好啊。啊，我是无遐功夫啦，我拢留我家己欢喜食的啦。就像像迄拉面嘛，唔是叫你泡面啦，伊讲吼，我后尾啦，是啊，真正记者，我讲听话真正，我讲唔是啦，真正咱爱嘛爱训练家己听话，我讲亲像拉面，唔是叫你去食面，伊讲哎面甜不甜不，我讲我是叫你食面呢啦，我讲我是叫你拉，像咧拉面咱咧薄膏你家己调，你啊今仔去想讲啊，我都。嘴泡泡，我想要食较重口味的吼，那你零高精，你得加得挂，啊水减挂，啊你拉起来，咱就是一路较重口味啊。啊你讲无，哦我今仔足脆头，我要食重口味，我要食较清淡的，就爱食较清淡。你零高精得倒一撮啊得好，啊茶拉较济，啊你拉起来就饱呀。哦，安尼冰个冰箱吼，清凉个退火吼，足之脆哒，有够赞的。晓，安尼知影无？吼，像咧拉面同款，拉要拉薄拉高，拢素材你家己去拉，就是稀释拉来泡泡准茶啉。安尼知道了哈，简单吼。好，来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做客店面老的老鸡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关掉去。当下像那是袂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在这里边客气，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279个卡两边嘿，来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都比会当。到山外真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你别特别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好，来继续咱来安排，直接收紧。我继续安排着这首，这首歌叫做《香根巴黎半次郎》。红坤的哈基里诺，韩基罗，哎呦，过来这点子，啊，就是你记啦，哎，这足贵的，我当然我不该留，我得爱留留念啦哦。好来，香根巴黎，香根巴黎半次郎哦，这首歌是好听哦，来，大家到底先听多少？

欸，我听的是，嘿啦，我也一句话晓啊。这个哎，你来这香根巴里半次郎了哈，哈困呢，哈吉林咯，忙吉咯，然后好好听啦，这首歌我刚好听哈。OK， 好，谢谢，感谢来继续，礼拜咱接我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的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在，好在，独家报告。

0: 没，讲哦，伊到咱林国清若无西施是哥哥对啦哦，啊，伊讲伊到林国清吼，落去甲落去甲食，讲哦，好好吃啊吼，到林国清，阮紧张，诶，这食法嘛是袂歹嘞哈，对啊，诶，啊毋是干那你尔啦，咱嘛有一个阿姊吼，白毛女，朱白毛女。加零高精，所以咱为红青豆皮又不爱加、那個。你要加汤，有当下咱来煮的物件，你也爱加一寡这个汤粿较好吃。但是话啊，只因着惊汤粿伤甜吼，所以因舍弃汤粿，因拣个健康的吼。诶，加零高精，小姐啊，这伊是白毛栗加零高精啊，讲很好吃呢。
1: 哦，哎，足好食诶！都人即卖拢热人，人拢会煮白毛鸡嘛。啊，伊白毛鸡甲煮煮咧吼，卖含糖甲放诶，放喺冰箱哦凉凉。啊，即卖底来要食诶时阵，你甲套挂零果金甲拉拉咧，有够好食。
2: 聪明咯、
0: 哦，你看人用白毛鸡加零果金，较未使。管他们安怎食，人伊讲好好吃咧，好吃就好，对不对？啊，佮咱诶阿姊先啦，若人要食串冰，嘛有人卡来讲食串冰。如果你唔好加加迄个糖果哦吼，伊串要串冰，内底加一寡物件，伊要爱的吼。伊讲啊，我伊拢甲串出来，倒来伊讲，伊加零果精，伊讲好好吃哦。迄人嘛是人安尼食，惯人，人感觉好食就好吧，对不对？先重点是食健康嘛，人佫食健康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即个天热到要死，你零果精来啦，泡泡啊，含咱雪莉旺做伙，那会使哩啦。零果精雪莉旺。拿好做伙吼，啊，咱着冰个冰箱也好，也是讲咱着要出门加个冰格伫咱个水道内底，再来恒啉啉。哦，那即马即个天啦，你啊冻了，规身躯干，啊，你无补充水分，你会热着呢？要，莫讲着煞热着，着足艰苦，着放无啊啦，真正吼。咱个个着放袂大步啊啦，吼、哦，所以讲人着是爱，那你着加个冰格，啊，人着早起。再去迄个恒里啉，哦，安尼哪做哪啉，讲人较袂忝呢，嘿，差足多个喏，对啦，所以会晓即个性命，甲袂晓即个性命，差着差安尼尔尔，对不对？你唔通看恁咧，逐工爱啉嘞，啉嘞，敢那无啥呢？其实恁的健康嘛是伫迄逐工爱啉嘞，啉嘞，安尼积来的呢，安尼积来的呢。所以我讲咧，白白，就少年会怎样食零高精的人啦，吼，你食到七十岁，白白食到七十岁，你甲看，当年的哦，当年的哦。有咧食零果精诶，迄真正是面色气色，真正继续更正。啊，你若唔啉诶，就无定咧到七十岁。你无咧顾诶，无来到七十岁，你无法度面色更正。凡事你都看看，都看看呀，都红安尼糊糊叉叉，都差安尼念念。我讲时间未骗人啊，看你要用时间，你也投资咱的健康无？用时间投资健康，人介聪明呐，真正介聪明呐。隔一日回来，你会知影讲你一路来投资诶。无别开，真的好，所以来投资健康，含投资事业，赶快拢爱用心啦哈！得你零果精，咱就逐天跑，逐天啉，自然趁钱，唔免分离性。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如果对我们的这产品有任何不清楚，电话都可以打卡080027927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喂，你好，阿姊你好。
4: 哎，阿君的呀，
0: 哎呦，够早嘞，
4: 哦，我不知道，我吃，我停你停到我是不爱上线啦，啊，停我去吃到机场哦，物件无差，运去停咧来运啦。
0: 哦，你搞，你有够聪明的，举一反三呢。
4: 我想讲啊，打三买三个啦，啊，贵个哦，吃一个未爽，两个，我套了吃三个，我买个龙虾啊，个买六七个。
0: 哎，我来讲下这，机场好食是好食，机场人食伤济哈。
4: 真的啊，
0: 因为肝脏对咱本身肝脏伊内底成分都不是很健康啦。啊，当然，那有当下好食爱食就搞掉无要紧哈。所以食一两粒嘛，就好卖食济哈。哦，啊，所以用肝脏来温零果精哦。
4: 嘿啊！
0: 啊，感觉安怎？
4: 啊，感觉到安尼，吃到一个未爽啊，两个佫未爽，我早起啊，买咧下晡好食。
0: 我吃一个好食，你总套零一个淡零果精来好食，你总佫走去买来食呢哦。 哎呀，讲经常人食伤济，你是咧打
4: 工咧？对，我即马知影，我听你讲啊，但是我只要拢听你咧，我是伫因咱内咧。
0: 不要，啊，你拢点点啊，听听讲，我拢唔知哦。
4: 哦，我唔可以咧啦。
0: 你好，谢谢，你带刀郎张大姐啦哈。
4: 对啦，我是真丢啦。
0: 啊，你收点着爱甲考一个对不对啊？
4: 有哩，有。啊，我想讲哦，这神奇啊，哪来问题人啊，遐好食。
0: 啊，你今年几岁啊？
4: 我呀，我七十五啦。
0: 你看啦，我即马是安那要问你七十五，是问你今年几岁呢？因为你刚才你等等做有哪你讲话气气球呢？
4: 我细声都不晓讲啊。
0: 哦，假不阿话，我讲七十五岁人讲话，这个开口等等下有哪，这是好很凶呢。
4: 嘿啊，我做够啊呢。
0: 你做够顾身体吼。
4: 啊，我都拢吃你物件，唔顾身体。
0: 啊，当有影无？你从几岁开始吃呀？
4: 哦，那食是顾着食，做啥物？
0: 你从
4: 迄个黄色的吧，
0: 迄个来金英啦，
4: 金英，
0: 你个有十档无啊？
4: 嘿，阿哥维他干，阿哥林果精我都食上济。
0: 啊，我问你啦，
4: 我的皮肤哦，
0: 嘿，好，
4: 白，比我搁较少岁，我拢规棍暗头啊，拢较凉着外口庙啊遐
0: 吼。
4: 哦，问我皮肤，搁抹啥？我讲去抹阿君啊，
0: 林果精
4: 啦。阿君啊，嘿，你个摕来，无你个偷个浴槽来浸啦。你若要较真
0: 个，你个差不多啊，真咁用林果精来洗身躯哦。安是非常诶，你
4: 真正属实有影。我红看起说实在的，你看我单田甲讲话甲迄个，我先做啊做啊。
0: 我是还无看到你的人，但是我听你讲话迄个声喉，我就知讲身体有够用的人啊。哎啦，
4: 啊个骨卡骨，这卡骨袂久咧，要放着坐火车呢。安尼硬去坐火车，
0: 坐咧
4: 放着我爬袂起来安尼，有咩法救人？
0: 有影哦，你讲安尼是有影。你其实林高精伊对幽灵咱的经络嘛足好用的哦。
4: 真正的我拢有挂水利，我家己你的林固精我拢有挂着安尼啦。
0: 有影哦，赞呐，要顾身体，你看，水也要水野人啦吼，啊水也要水野人啊，嘿。
4: 钱有够，咱开三顿就好啦。
0: 对，
4: 唔免剩落子孙啦。
0: 有。
4: 这足济，我听足济，一个朋友拢安尼讲。
0: 哦。
4: 啊，自信呐，会晓想安尼人，今日人就是巧。
0: 巧嘿。
4: 你知道？
0: 有。
4: 啊，你啊倒医院遐咧换药组啊？嘿，人爱去甲伊看片啊，病人爱去甲伊看，就不爱甲伊看。
0: 真正有影讲安尼，
4: 真正啊，家己的身体啊，
0: 真正发伊个倒看起来，都一个臭油香味啦。
4: 今年都七十五岁啊，
0: 赞。那按照你这声头啊，按照你这个状况吼，我看你个吹到九十岁都无问题哦。
4: 哦，都唔系啦，我啊，托你爸讲啊，讲我饲只狗啊，饲十七年啦。
0: 有
4: 啊，我去拜，我拢四点外去阮后边啊，庙啊帮拜，拢去甲拜啊，甲红香甲讲，若要扫到，我的狗啊先扫。
0: 嘿，
4: 我的狗啊，这只我饲十七年啊，我这。这财钱，
0: 哦哦、
4: 啊，我饲十七年啊，伊拢对我，啊，我饲了就爱一粒甲饲，啊，
0: 规
4: 个房间啊，恁开个，啊，一粒甲饲，啊，我那阵我那转去哦，
0: 看啥物甲饲啊吼，
4: 嘿啊，伊也足可怜的啊。啊，我唔是叫我未死，我是叫讲哦，我好啊安尼。
0: 没啦，阿姐，你这啊，你搁这那开朗的人吼，啊，身体搁会晓顾的人，我来讲你食到九十岁无问题啦，是健康的九十岁哦吼，安尼知吼。
4: 啊，你看我唔捌甲你上山。
0: 嘿，安尼好，啊，你上山讲到这倒。
4: 吃着精神，今嘛怎安尼哦？
0: 好啦，
4: 你讲未煞。
0: 好啦，啊，唔能讲未煞啦，伊这时间内限制哦。好，谢谢阿姐，张大姐，感谢你。
4: 哦，
0: 祝你大赚钱哈，祝你留空间呢。
4: 我过来挂咧。
0: 可以挂，哈，谢谢，拜拜。哦，够好，水要水赢人，身体够要好赢人。啊，食人唔是安尼上瘾好无咧？对讲个真正啊，你钱唔敢开啦，欠啊坐钱要送啦。啊，家己身体放我安尼迄落，拉拔你拔啊，放我安尼矮矮个啊，互人安尼浮浮叉叉啊，甚至人讲话人个要甲你看过来都唔看啦。因为你若倒欠欠的人哦，你用浮浮叉叉啦，迄身体一个臭油化香味吼，真正平得介艰苦，甚至一个油香味也介艰苦啦。看过来就别爱看得点，是啥物人爱看别人诶，对不对啊？啊，吹笑吧，吃过这，食老就是这老空间的趣味啦。哦，啊，所以咱是爱食到九十岁健康的老人哦，唔是 九十岁咧红土的老人哦，迄是无相像哈。好来啦，所以讲得利人高精啦，大家跑大家啉碳钱免不离心，去到药房各位听一名，再看对面老大老囝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管不得去，都好像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呼上者，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传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好啊，啊，今麦要来讲这吼、個，哎呦，这篇嘛是真精彩呢。那来聊聊八卦好了哈。这个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哈。啊，所以你也想看，一、那个在去年十二月哈，十二月上演的哦，这个老家去法院足歹看的家庭宫斗剧啊。啊、因为是去年发生的嘛，所以有当时你咧走法院吼，那是闹上法院，你迄拢无可能一庭两庭嘛。但现在那个人足久还有个传的，对不对吼？所以讲最近哦，看到了判决出来了哈，你那个听，这故事的开始爱对去年十二月十七迄一案呐哈，十二月十七迄一案来讲起了哈。我讲的是桃园一个蔡爸爸啦，无经过十七岁后生的同意啦。大主大姨去的房间，把伊私人的物件全部包包做伙，创啥丢掉了。啊，所以你爱怎啊讲吼？应该人讲，少年较懵懂嘛吼，血气方刚啦。你应该嘛经历过了，啊，我嘛经历过了，我阁会记哩吼。我较早我主本我有写日记，我有写日记的迄、那个。习惯啦，我细汉有写日记的习惯啦。啊，有一摆吼，我老爸甲我偷看我的日记啊。我的日记嘛是有锁哦，上锁的。我老爸足厉害，伊唔知起什么，我去甲我咬开。有锁啊，迄嘛是爱锁起来对啊。啊，迄锁的普通锁呢？哎，有当下人用一个什么铁安全有诶无？伊咬得开啊。既然伊甲我咬开哦，咬开甲我偷看我日记内底的物件。我甲你讲，我那次真的是气到一个不行不行。那不是讲看到是老爸混主上哦，我真正甲摔落去，我真正甲斩，你敢知影？但是是老爸，咱也无法度，只能一直哭啊，气甲吼是六六喘啊，干嘛嚎？你敢知？我只气甲六六喘，底下嚎。我就讲老爸大声讲，你有够过分的呢！我老爸总家底下记，伊知伊家己嘛知偷看左囝的日记是足无道德的代志，但是伊忍不忍不住伊的好奇心呐、啊。就想讲我们在写啥货嘛？这不好奇，已经不足好奇心，真正侵犯到我的隐私权呢。但是伊无感觉讲安尼有啥物唔对呢？伊感觉是老爸啦，老爸上大啦，看一下我的日记在搞什么东西，有啥物唔对啦？伊唔知讲这是对一个人，日记都是你心里面你不会对别人说的哈，你自己的想法有诶无诶哈，那种心里面。的事情秘密被人家知道，好像是整个人被掏空那种感觉，那是很，然后真正做袂爽的感觉啊，那个心被掏空、被偷走那种感觉是做袂爽的，你敢知影？哦，我那时候真的是搞老爸，真正搞老爸吵架，我从我主席摆过来哈，我就不写日记了。我本来有写日记的习惯呢，都、就是因为主席摆过来，我就不写日记了。我讲很多事情秘密还是放在心里面，烂在肚子里面都是没有人知道的。我一定爱写些日记来的，对呀、啊，我就是从那个时候不写日记的。啊，因为咱较早高二，哎，像即马吼，咱哪个伊哪拢即马伊哪无像咱较早武功啦吼。我真正过阮老爸，啊，我感觉像这格格多好呢。啊！过来，你要教人，你要教人学歹呀？这嘛是学歹，这要让士大人知影。就算讲你是囡仔的士大人，有囡仔嘛不可侵犯的那一块，嘛是爱尊重囡仔啦，爱尊重囡仔。所以讲，我感觉足济这代志应该啊，搁讲起来吼，这代志发生真正唔对，就是老爸。这老爸是介可哦，啊！我撞到这个囡仔介叛逆，啊硬。人家硬都硬就对了，硬碰硬就碰出这样一个事件来的，安尼就对了。啊，你搞少年时期那个绝对领地被侵犯的心理，咱知影。哦，这囡仔吼会真正是 掠狂，你敢知影？那是反抗性的掠狂哦。你敢知影？总跟老爸骂一句讲，阿你娘啦，咱的国骂，跟老爸叫叫阿你娘就对了。哎，老爸总爱甲伊就讲，你敢叫？我你老爸呢？这个囡仔总在红，那个叫红花朵的经营之下。呀，插插台是不是？你是我老爸，是不是？理智线都断掉了，伊个袂按你俩，哎，老爸讲，你敢跟我叫，我你老爸嘞？这个囡仔讲，我跟你俩讲嘞。

0: 火爆场面来了，火爆场面来了。你老爸呢？跟他一直我跟你俩讲的。你老爸听起来怎么没穿？母啊母天龙，你我生我跟你念大的，你竟然这种态度对我，什么我阿公听起来没穿，你老爸就啪一下怎么可以啊你啦？把这囡仔生一个嘴巴，加大 A 哦。哎，拍死！加大 A， 老爸我拱起来，你知道我啪了迄个我真大 A 的对啦。结果这一巴掌就打出了这个少年的左眼挫伤，目的的手边目睭挫伤，嘛拍出了一张拿靠中家白伊的家庭暴力验伤单安尼就对啦。结果吼，这个后生都啊摕到这个验伤单去告因老爸啦，去告因老爸啦。啊，你就想讲告因老爸，应该家家就是走法院嘛吼。代志到尾啊，诶，结局就是走法院嘛，让法官判嘛，对不对？我来讲哦，还有下半场，什么下半场还没完呢，还有下半场。隔当当的隔当当的中岛，这个郑惠小一个阿公的身上，跟阿公有关系哦，你唔知哦，你唔知道这诶迄个牵拖到伊啊，系啊，昨。无盖无台，去牵拖着阿公。阿那讲牵拖阿公，这个囡仔或者少年呢，就是伫个冲，对各样法院嘛，可能看面老爸伫个厝个个发生冲突有无？啊，即卖个囡仔，你着知影讲吼，因若有啥物代志发生，第一个反应拢会摕手机啊，要搜证，要录音搜证嘛。即卖伊拢安尼，伊只手机啊揢起来吼，啊，就是对着家人狂拍啦。啊，这个举动去达到阿公的地雷啦！那的，就不跟阿公是无关的，是这个囡仔摕手机啊，底下咧搜证。啊，阿公看起毛歹，啊，你即摆写翕啥是啥啥啦？嘿啊，嘿啊，哦，阿公就从啊要甲抢伊手机啊啦！这个囡仔从啊冲入伊房间啦，阿公从啊本来入伊房间啦，啊入伊房间的时阵咧，娘娘总个二叠眠床吼，要甲伊手机抢过来啦，安尼啦。所以经过这少年跟老爸，因老母哈，少年的跟老母哈，向法院的控诉是安尼讲，伊讲这阿公做夭寿，这个阿公为着要抢手机啊吼，甲因孙的阿妈棍缩下来，佮对巴肚佮整落去，连阿妈都加入正局，甲因孙刺得卡只片就对。伊讲最后这个少年呢，带着阿妈棍的伤，伤迄个伤手的伤，卡只伊啦，胸坎的伤。卡只片的伤，卡只骨的伤，小腿肚的伤，都一大堆挫伤。这回甲阿公告上法院，两阿公可以啊嘞。就这样，一家三代的法院吼，为着这个家务事就对簿公堂了吼。哦，咱喜欢讲啊，个人也得当三代同堂、四代同堂。最近的股市不是很好嘛，很多人哦，就是拢去。车贷有诶无诶吼，房贷、车贷、啥物信贷有诶无，一大堆就是四代同堂，不是那种剧情。所以讲吼，你看，到尾去告法院诶时阵，咱先看老爸诶公房哈，老爸甲法院讲吼，甲即法官承认讲，伊有拍后生，伊有肾衰退，但是无拍着伊目睭，但是伊讲伊无承认伊拍着人家目睭。伊个变个底下变讲家己只是肾诶衰退甲下害。哦，甚至讲迄目睭可能用目睭靠什么挫伤，伊若要拉我锐一锐嘛，安记记嘛挫伤啊安尼啦。啊，你想这个话讲出来，啊法官敢是第一敢办啦？当然，伊个法官唔相信，伊讲一个成年人吼，就是查甫人，你若要信了，迄个情绪啊失控，扒落迄个就对，有当时啊角度了了无准，真正的，卖讲目睭挫伤，有当时啊，你讲扒唔好家己那扒面，就是有当时啊你。那你就啥？查甫人的手头吼，较重，较重，迄拔落到底，唔是胸腔塞得骨力大，那骨力大呢？唔是拔者拢臭鱼人过去就是安尼。我拔落到底，唔是胸腔塞得骨力大，是真正拔者拢臭鱼人，所以唔好家囡仔拔嘴皮。啊，所以法官认为，这个囡仔目睭的挫伤，跟恁老爸迄个有关系。怕了不准多了了，不搞的掉啊嘛哈，所以法官就认为说，虽然是后生出院不幸在身呐、啊，但是老爸身为大人诶，身为大人啊，你对这个理性的处理，你应该是有在条控制。你一个大母人大母亲，你有在条控制你的情绪，你唔控制，你既然含一个囡仔哦，就是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了，甚至你搁个动手搁拍，这也是犯了伤害罪了。 我认为是伤害罪啦。所以考量讲受害者当时才十七岁，依照法院依照成年人对少年犯伤害罪，佮个加重刑度哦。最后判决出炉，就是即、這个爸爸被判罚一万块，得役服劳役啦，哦，缓刑两年。爸爸有罪，阿公即局咧，阿公即局大逆转，因为迄个囡仔身上所有的伤，法官大人感觉，因为安怎讲，伊当时有录影嘛，吼，阿公看迄个录影的动作角度，有可能啊，是伫啊 QQ 六六的时阵，唔是阿公真正甲拍的，有伫啊 QQ 六六所造成的伤，所以，反正法官对阿公吼，真正是手势也管管的，敢知？伊感觉讲画面吼，跟这个囡仔的妈妈、囡仔跟妈妈讲的迄种攻击腹部、压在背部种惊悚说法，未必是不一致的啦，吼不一致。啊，因为妈妈很显然是徛伫囝这边也是讲一个，所以一定会讲较夸张啦，吼。好啦，所以讲有可能是那些伤，唔是阿公故意个拍，是底下 QQ 来让弄出来的，对啦，吼。所以说，基于罪疑为轻的原则，就是嫌疑足轻的啦，吼，罪疑为轻的原则，法官最后判阿公是无罪，吼啊，所以刚第一节出现发生冲突，差甲报警抓阿老爸抓阿公，可是法院是给了那个被抓欧吉的判决无唔对哈，只是咱看讲啊，爸爸吞罚金甲缓刑，阿公是全身而退，嘿嘿，法院判决也是乖乖的哈。但是咱讲啊，你这张判决书下来了，这讲起口罩以后是变那讲得假崩了哈，那个气氛可能比冷气还要冷，变那讲得假崩了。我看哈，反正划清界限啦，等着别个管黑的有啦哈。所以你就觉得说，一个口外的人，如果那有一个无在场忍耐，好啊，大家都是那种冲动的惩个性哦，特别像就一些冲动的惩罚的点，大家都是冲动的个性哈。我跟你讲，到尾啊，都是闹到亲情破裂了，亲情破裂了。我就跟你讲，有一个故事，我嘛讲给你听。如果你若讲起冲突的时阵，一个口外的人，那变起冲突，你哪会当拢是想讲是我唔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先想都是我的错的话，那可能就吵不起来。如果那是大家拢感觉认为我是对的，这绝对是争吵不断，是不是？恁只要那大家拢感觉，那有冲突的时候，拢感觉讲是我唔对，老爸感觉我唔对，阿囡仔啦讲嘛是我唔对，那我告诉你，那个冲突就起不来了啦。啊，这个家庭教育这嘛就歹讲了，反正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呐，这很难讲的啦。只是感觉讲，即摆大人你袂使受着出手，特别拍囝哦。即摆囡仔是互你袂拍一刀，一个老爸老母哦，较硬啊，较硬啊哈。好，谢谢感谢来。第一阶段咱就先进到这，先到等待刚上好不者，小待再个倒转来。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谢谢，感谢小丽珠所演唱的歌曲《爱在我心》。感谢咱向今日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

0: 当哦，潘玉当真正是搞笑人诶！你要看咱迄个线上老咧听阿君节目诶，你开店就好，卖讲是一定做生意啦。只要你是开店就对了吼。开店拢是要做生意诶，啥物店拢是啦。你若去碰到有这种小诶吼，就是起码无论有啥物讲留啥物品啥物。
1: 富
0: 贫嘛哈，留富贫，这边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啊！这边少年那真正流行讲，真的会去看这个东西呢。我到遐少年那就安尼啊，哦，伊要买一项物件，拢会去看富贫啦。啊，因感觉那是伊的富贫是评论，就是有四颗星、五颗星，因拢会感觉讲哦，啊人拢评论都是拢好的哈，评论拢好，因就是会去买哦。啊，那真正是一颗星、两颗星的，因的。也讲可能是不好哦，他们买东西哈、哦，咱永庆的朋友来听我的节目，买产品嘛是有可能会去参考着别人见证，所以讲你如果若真正真正若是食了真正好，你会当起来甲阿君分享。但是我们的见证真的拢是真的，真材实料诶，恁绝对拢是食好起来分享，拢是真材实料的嘛，对不对？可是他们现在这种。富贫的东西不一定是真材实料，有当然是可以用钱买的，还不讲哦，是不是可以用钱买？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昨天买过，这个富贫是可以用钱买，你万一开钱的有啊，所以你要想，你看咱算上你开给我做见证的，倒一个是我开钱给你买来，不是嘛？所以这个吼、哦，真的见证给你买物件是放心的呢。这个网络上的评论是有点，然后讲虚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了。啊，不过即摆囡仔就是会去看这足奇怪。所以说哈、哦，你若想你若开店的就对，开店的人，这个尝试也是要有啦。最近网络出现着一星怪客，真的很瞎。一星怪客讲一点钟来狂洗版面哈、哦，就是咧网络上的百家店的、就是。只要图笑的，只要那是一看袂爽的哈，伊就要讲留负评的对，一颗星，迄就是足歹的呀。评论足歹，开一颗星呐。笑干哪呢？这个因公叫做灾情啦哈。我这波灾情哦，真的是满满的大平台啦，对民宿、诊所、幼稚园，哦，告诫健身房、目镜行，甚至就是有当一寡连锁店的对哈。这个老兄哦，是讲起来歹听，伊连门都无打入去哦，就是讲伊也唔讲哦，去住民宿啦，去诊所给医生看，医生无效啦吼，还是讲去健身房啦，是啥物话，根本伊拢无去过哦，无去过，伊竟然拢去了伫个网络版面讲留一星负评，留一星负评。这真正是要来乱的啦！这应该是讲键盘怪小，没有这要求过来的对啊。这只是八雄营，你敢知道？真正要来乱的，所以足侪人拢去留下一颗星负评，真正也很无奈，也冇很生气耶。所以有一个律师吼，叫做雷秋律师，伊讲来，移动这原来四界港留一星负评没有事呢，冇代志吼，冇也冇代志。有一个雷秋律师吼，伊就直接叫战反击三步骤，叫战守则，甲恁讲三级三步骤，伊讲不要啰嗦。直接上主菜、哦、第一步就是确认上出面，是不是叫做确认上出面？伊讲如果那是登记公司，请负责人去；如果那是独资的商号，就是头家老板亲自出马。律师的重点哦，注意，你出马是提告，不是去备案，备案无刑法上的意义，所以备案很多时候是咧做心声的。所以你就是提告直接提告哈，来第二步是怎样？带好装备去派出所，就是讲把那个莫名其妙一星负评，你就是爱个截图登录了的对哈，截图，啊，带着你是老板的证明，你是头家证明，证明哈，加去。附近的派出所，其实网络也无国界啦，这一间警察局拢是可以受理的啦哈。但是会记你对警察讲通关密语，什么叫通关密语？爱甲警察讲，我要提个妨害信用罪，我要告这个人妨害信用罪。虽然讲一星怪客，你不知道是谁，但是你去 你去提过，警察伊就爱查，警察局伊就爱你啊，哈，所以你就讲去到警察局通关密语就爱讲讲，我要提告，告什么呢？告妨害信用罪。刷了警察伊就会协助你做笔录，啊，再来就是第三步骤，等开庭开年终，也就是讲，等警方拿去抓到这位一心键盘侠的真实身份，地检署就会通知，请你去开庭侦查，哈。然后开庭的时阵，千万会记得去，爱去，啊，照实来讲，讲安那来讲，对方从来无来这消费过，却和阮一心呐，却给一心安尼得的，安尼讲安尼得的，啊讲。对方从来没有来消费过，却给一心就好，就跟咱讲的慢慢的迄个啰嗦啦哈。如果检察官那问你讲要和解无，哦，嘿嘿，这时阵你变哪变哪回答啊？变哪回答？伊讲如果那是安尼啦，迄个雷律师讲，那如果运气不好，没抓到，没有顺利抓到人呢？律师就是会坦白讲，地检署会最后通知你签结。其实你完全不损失，是辛苦检警大人记得下面说谢谢，不一定抓得到。好啊，所以抓不到，我们就会签结，签结，你嘛是爱甲警察大人说谢谢。如果那是有抓到，都假迄个讲，法官问你要不要和解，你要不要和解？怎样哈？和解。我告诉你，给死的屋嘞，真正哎，和解哈，好不和解。哦，所以说这个雷秋律师嘛是做趣味的，讲我为什么这么好心教你们呢？因为免费大放送这些实用的法律知识，我干嘛要教你们呢？伊讲我嘛就无来，因为我嘛是咧无辜被一个凭一一个无缘无故被凭一心的律师，伊告诉伊，伊来讲我嘛是无诶无过，伊算着红台妹，我也被凭一心呢，哟，伊讲哦，伊讲。啊，这个伤害是不大了，但是侮辱性很强了。伊本身是一个书，和这个唔加加评为一心的对吼，啊，表示一概两公嘞。所以讲哦，伤害性不大，但是侮辱性很强啦，所以该袂爽啦，免费家人跳出来，家人那免来应付这种拗客的对啦吼。所以赶快去巡视一下自己的 Google 评论区讯息，我那默默躺着一颗来路不明的一心复评呐，哈，要怎么做交给你们了，哈，谢谢刚下来说酒店叫我洗屏，邀请公布王，待会认识啊，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嘞。来了来了，过来个听歌，听虾米歌，好来。安尼来听一个李明阳甲林珊说英雄的歌曲《金线莲》。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邀请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就看
0: 一个，看一个，维他干吼，
1: 不精神
0: 嘿，哦，精神。
1: 看一个，我已经吃四罐了吧。
0: 好，啊，你看一个，吃掉安那，精神就好呢。
1: 精神有较好了，真嘞。
0: 系啊，无，逐工像杜姑鸡啊。
1: 系啊。
0: 好啦，所以记得听哦，维他干来吃啦。另外，我跑来搞第一种心功亏得呢，迄种像迄落会，唔是，人讲心肝得会啦，哎，唔是火烧心灵呢。唔是讲哦，啊，大家心肝火得吼，啊，迄落咱的这个碰波袂堪住，连咱的肝嘛袂堪住，嘿，心肝原来得会，啊，重点心肝得会，原来含你得罪人无搞有关系，所以我希望咱乡亲的朋友，你就是啉高精，拉拉泡泡的，吼，甲配这个维他干上好。其实，若要伫古早时阵哦，是无什么消食力马林啦，但是古早人都无肝病哦，当然有。啊，所以古早人因面对肝病，其实就是拢去食，原来是拢食灵芝，因为灵芝内底有一个叫做三铁类这个物件吼，三铁吼，这个物件对修复肝细胞也是有作用的。好，嘛真好哦，嘛真好哦。所以讲，食较早古早人食灵芝原来是咧过关的啦，你有心讲啦吼。所以你看咱得力灵果，整个来来当泡准地来啉，地水熬搞三铁类个当固定咱的肝。然后咱的维他肝最主要是伊当修复肝细胞，伊来得些西里马林的作用。厉害所在，就是咱的受损的肝细胞，咱的细胞拢一个膜啊。好，伊受损的肝细胞，伊就是去甲修复起来。所以伊这个西里马林的作用，就是互咱伊个肌转。好，西里马林的肌转，就是互咱肝细胞再生。这就是会当再生的一个厉害所在。咱的肝，好特别去要定壳壳去，安尼就对啊。好，肝特别去要派去，袂去要当机。所以咱这几支产品你也要安尼吃，是较高理想。所以我只甲你讲，恁着啉高精拿泡泡，甲配维他干着上好个啦。热人，你个肝是毋是得火？其实用情况对你嘴大、嘴口、嘴臭都感受会出来啊。唔免得等下讲一粒肝要歹去个时阵，再来紧张。是你嘴大、嘴口、嘴臭，就是一个红灯信号啊！你着爱紧食啦，好唔好？阿伟咧甲我问讲，阿君啊，我食你个维他干放出来个吼，唔叫伊呢，像维他露 P 迄个成了讲对正常诶，伊个就是 B 群转化出来的一个反应，就是拢安尼。咱身体啊，转化有一个化学作用，所以一出来就是迄个颜色正常诶哈，唔通惊哈。啊，如果我要搁来讲，换一个方面来讲，你平时啊，你放药，我想你嘛是爱家己看哦。那是一种低味啊，是困过眠的低心嘛吼，困过眠那种低味啊，是红油油迄种，你替身色。那是你放出来的油是一种色，吼，还是大小便道安尼塞塞油油的，这有当下我是跟肝有关系。好，所以讲咱那是安尼嘴大嘴口嘴臭啦。啊，得罪啉走袂离啦，管甲像个肚皮啊啦，啊，个袂止嘴大，你得爱细字啦，吼，啊，个再来啦，这得下伊串讲讲过去，讲甲家己放袂起啊，啊，都唔是困袂起，啊，无就困唔知醒啦，啊，困得人就足忝的，安就对个啦，吼。这种拢爱设计，把小帅哥腻腻老在嘛拢爱设计。哦，所以讲咱若是有只红灯信号出来，咱用心的不要赶紧去到药房，管来维他干，甲配点果精，真正一杯一中有够赞。差不多三天过，你会感觉讲，哦啊，这不足本哦，取足苦呢。啊，即个食三天尔，哇、哦、啊，都无这个感受啊。安尼你就知影讲咱的产品有偌厉害啊，对不对？那取大取苦取潮，这对维他干来讲是小菜一碟啦。人讲简简单单，亲像倒腾泥干嘛。即卖今日讲受损干细胞、坏血细胞是修补的倒腾来袂？你无维他干的烂吼，你唔当当做每一关要弄这个能力呢？修复的能力呢，所以你修补倒腾啊，这是一个，就是你开钱的原因呢。所以咱维他干就是会当把咱的干细胞修复起来，这个就是不简单的地方。安尼怎样哈？所以来，搁个把像咱的这西马林是胳膊浓缩的，所以人家顺，咱的一个第一体能的过程，好，伊技术到位。所以顺滑了，顺比叫黄金更顺。所以有够顺无够顺，包括着你食落去，伊会修复，会吸收袂，这也是一个最重点的所在。所以咱乡亲的，比如，我常甲你讲花钱吼，不要花到冤枉钱呐。有人讲花钱花在刀口上，我说你平常时啊，老咧开，那是有咧保养身体的人，恁来去花在刀口上咧，开去食刀仔肉咧，对不对？开钱嘛是爱开伫个有意义、有价值的所在。哦，所以讲咱市面上肝药满满是，真正有够多，那搭三骹步一斤啦，你该买无肝药安尼啦，对啊。但是要买一支真真正正会当顾咱的肝的肝药啊，也嘛不是遐简单。所以你看咱维他干伊有这个药剂盒，嘛讲过药剂盒，伫咱的这个 卫生福利部伫咱食药署，因对这个产品的这个检查了对。我来讲哦，迄是真正核定足悬的，比欧美国家佫较严呢。吼，你要让这种这个这顶尖专家这侪这厉害的把关这严格的单位，会当让发出药剂好，迄是足无简单一件代志嘞。这个官药满满是会当摕到药剂好的，我剩镜头我剩出来，五支镜头剩出来来算还佫有剩，你也知讲，迄真正是。寥寥无几的对，迄无几口罩的对啦，所以讲恁真正的这支官药真正是世界水准的，国际级的哦，世界水准的官药，所以讲白白来开钱，咱当然一定要开伫遮。好，为金得利官药为他肝，好，金得利官药为他肝，保护你的肝、我的肝、他的肝。金得利官药维他肝上赞，好来，咱来记得维他肝哈，一罐是2800块，一罐是2800块。
2: 2800，
0: 啊，几百粒，200颗啦。所以咱像这种，我算算，你看大罐的较会好哦。佮讲的，你细罐的就100颗1500啊。啊，你大罐的是200颗200粒2800啊。那当然嘛是看大罐的较会好哟。啊，过关个唔是一工两工，咱就是长期遐顾的，当然是要大罐的较会好咯，对不对？哈，好来，啊，去到药房购买，一定要认明专卡店面，老的啊、老鸡啊、老阿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唔得去。多花销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我想这种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以外，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阿公的电话就好记的哈，2799你得改卡两边嘿，看吧看看，2799。今日乡亲代表会当到这山华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代表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来哦，安排这首好咪咪，真咪咪，真心美，说 Angel 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啊，这骗吃骗喝的人嘛一大堆呢，嘛是爱注意呢吼。像阿明啊吼，阿明就转过啊，伊讲伊伫个一间餐厅咧做工课啦。伊讲有一间哦，因店的保养甲要死哦，啊姐吼吼，穿甲真正花枝招展哦，哦打扮甲吼，真正袂像，像拜咱讲花枝招展啊，要讲下讲叫做拜金啊。拜金吼，对啦，穿个像拜金啊，那个对啦吼。啊，讲啥？讲伊是网红啊，讲伊是网红啊，网红，你不相信吗？哦，你敢知伊要结账的时阵哦，要结账的是食物件食食，准备要买单啊嘛。要结账的时阵哦，你敢知甲手机啊，小甲一个阿平啊，迄个目睭情呢？你讲吼。我可是拥有十万粉丝的网红哦，吼，讲伊拥有的十万粉丝的网红哦，我拄只吼帮恁点发一个一则限动，限动就是 IG 是不是
1: ？IG
0: 嘛，我拄只吼帮恁点的吼发了一则限动哦，所以讲你进餐厅，因为我发这个限动，恁的生意也足好的啦，所以你应该爱免费给我招待才对安尼啦。阿明啊，我看到伊的粉砖，也开始闻下十万粉红了吼。后面呢显示是十万网红，十万的网红，剩安尼啊剩，粉丝很多了。但我跟你讲啊，网络这卖物件拢会当做假的，哎 ，AI 本地就是假的物件嘛哈。但是每一篇贴文哦，伊发到每一篇贴文，按赞数大概是20个。有十万粉丝的人哦，啊去给他按赞的吼，按赞只有20个，你袂感觉这足奇怪的吗？是不是？所以阿明吼就笑笑，不好意思哈，我店的没有付费活动啦，所以你消费总共1850块啦。这个网红听到，阿丽阿公，你敢知呀？我发一条限动，给他我，好，我跟你讨。

唔捌伊啊啦，麦迪啊，无识见识好唔好？哈，哇，那网红，有一个网红有差这点仔钱呢，你骗笑诶，给了钱来闹诶，那无吼，直接个联系菜局，直接报警就好了，不要再打给我啦。哈哈哈！哎，老哥嘛是做，老哥嘛是做主意嘞，啊，都有影，有看冇影？啊，网红，网红十万粉丝的网红有差个这点仔钱哦，得给我交代哦。是不是啊？警察来了，来了，报警，报警才叫我来给你，嘿啊！真巧呀，这个网红听到安尼尔，你敢不知影面青酸酸，心不甘情不愿刷卡，笑死人，真正。所以你就讲是安那迄个阿明，我一看到老心仔仔，十万粉丝的人，居然只有20个按赞。咱看这篇哦，才知道什么叫做僵尸粉丝啊？僵尸，你有看？你看电影有看过吼？僵尸啊，嘿！今麦因这公司叫僵尸粉丝啊，僵尸粉丝哦，哎，讲互恁听，恁捌一个好啊啦吼。就是社群媒体上未去跟你互动的，不会跟你互动的，像死丁丁僵尸，唔想徛滴滴嘛吼，对不对？就是社群媒体上不会跟你互动的粉丝啊，啊，不上线也不浏览。嘛，要看内容的空壳账号了。讲这账号通常拢是自动化程式大量注册的虚假账号，或者是透过买粉平诶，买这个粉平台付费购买而来，就是用钱去买来的。哦，这账号有可能就是用钱都去买来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哦，伊有迄个粉丝军队，像袂像伊足红足青的粉丝军队，其实。那要讲起来叫做阴兵呐、啊，哈哈哈！你有看过恐怖片无？嘿，阴兵呐、啊、哈，拿着十万阴兵来人间要白嫖的迄种个就对了哈。当作家己是开坛做法的这个尬电神棍来了就对了。所以这是虚拟，以前公公叫做虚假账号，就是用账号。伊就建筑一个袂像，伊足侪粉丝，庞大粉丝啊，其实是一个人都无啦，可能是真正有人迄个关注的，这粉丝可能真正是咱人，可能没几个啦，没几个啊。所以阿明靠要十万粉丝，按赞就20个，哎、啊，你的杂工这个是僵尸粉丝啊，这个是大量注册来的虚假账号了，所以自称什么什么十万粉丝网红，嘿，骗人的啦。乖乖给他立钱啦哈，卖有你的阴兵来吓人，好唔好？所以说以后如果你们开店做生意遇到这样子那个白吃白喝的粉红，一样也是这样哈。付钱了，给钱再聊天。好、哦、，OK， 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姐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啊、哦，来，咱继续安排着继续呢，唱秋风所演唱的歌曲《今夜秋风吹啊吹》。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天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啊，我拢申请啦，加迄幸福金啦，啊，加钱钱大大吼，那套幸福金加迄一个利润啊，哦啊，拢袂大特别的，手拢袂麻，袂麻啊。
2: 你较早人行起来就是手麻甲安尼就对啦吼。
1: 嘿，安尼桥倒啊无怎行，手麻甲啊脚麻麻安尼。
2: 啊，你意思是你较早食他牌的，食了无差就对啦。
1: 对，我食白牌，
2: 无啥差别就对啦。
1: 啊，食真
2: 食一个好开就对啦吼。
1: 对，我最爱讲我这。
2: 你食真心食了安怎好？
3: 救筋真好啦！
2: 救筋哦，你拢较早拢较够救对。
3: 救伊脚肚。
2: 脚肚吼，啊，你爱救起拢规完整酷酷。
3: 对。
2: 哦，啊，你要怎么踹球呢？
3: 啊，食了都唔捌救筋啊。
2: 有影，啊，你食要食到真几罐去啊？
3: 我食一罐就知影。
2: 你食一罐就知影哦。
3: 嘿。
2: 哦。
3: 啊，我著豆保养保养。
2: 啊，食到这当金换了几当啊？
3: 早三外啦。
4: 真性贵吧，我顶把手卖吧，
2: 嘿是，
4: 我买五罐去啊，再卖吧。
2: 哦，卖吧啦，你赞。真兴，你即马食了安那？
5: 以前拢会吊筋，即马较白啊，个次数较袂遐多。吊筋吊到暗时啊，拢啊，然后拢
2: 吃
5: 个五大条，我即马拢有食嘞。
2: 啊，真兴，互你食了，真正你真恢复个就对啦，哈。
5: 有啦，都有感觉嘛，哎。
2: 安尼吼，你看吊筋吼，唔是讲寒人熬球啦。你像恁那吹冷气吹几暝啦，嘛是有咱乡亲，比如讲无吹热到要死啊，吹到就目球啦。所以恁若接到迄、那个，就是对咱若经络无好的人，对空气吼，迄、那个冷热度的交替呐不良的人哦，就是救到真正要害去。啊是安尼，啊循环歹啊，循环歹人安尼啊，吼啊缺少钙也会这样啊。所以我就讲叫恁进行吼，甲咱的这个QMB 爱食就是这个原理，因为 QMB 吼，你能讲啊 ，QMB 有内底这个辅酶辅效素啦 ，B 群，那 QMB 内底嘛，甲你食钙耶，哦 ，QMB 内底有钙哦，对啊，所以我才跟你讲，你若会使人哦，金星甲 Q 是像兄弟啊的啦，哦，像兄弟啊，啊，你着人高精着像个老母安尼啦。会错啦，加紧会错啦，种错路就对啦。所以我才跟你讲，恁如果若要过咱身躯吼，再循环的系统就对哈，你就是去三去甲做伙。进行咧，只就是吹，好就是吹。啊，咱循环的较好，咱袂叹。好，啊，你若讲 Q 来咧只，就是咱啊，就是咱迄、那个好咱的血管的柔软度较有，啊，佮碰不啊辅酶辅效素咧只，咱充电充好把，迄血送上来拍出去，再大讲。哦，就是安尼，好、哦，阿、啊、迄、那个人工精培炼的，就是像那像咱讲讲，老母的感官，哦，会撮起啊，惊咧，甲咱撮咯，互咱规身躯下身的疏通不达，好、哦，拢总无障碍的对，这三支安尼的一只就上改善的，好、哦，阿、啊、哥再来拄只讲哦，抽来的伊是唔是有加钙，这个钙哪个补充落去，你也真的是比较好睡的，好、哦，所以讲这三支你若平常时啊，拢有咧食的人，你咧做工课就没了。好，你筋络足柔软诶，你精神足好诶。好，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顶面，老的老机啊，老员工不爱抛头，爱看有大物就管唔得去。多花销那是袂，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服务，像这种这里边客气哦。供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专高边户户也专线，空码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那金门乡亲那边一旦到山，我真爱药房，各位哈，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 6666023。以上广告，真的感谢沈茉莉安子色。好，继续咱个来安排的这个歌曲哈。来听第几首歌？啊，来把第三龙所演唱的《卡在尤其南阿的塔比来》，来到底想听多少？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啊，咱拄只迄个住伫大寮啦，大寮韩大姐吼，各种大寮韩大姐讲，你要起来甲咱做分多金香皂的见证哦，来，啊，这我进，迄个电话等你哈。阿咪，我紧进开伊吧，因为我要来做，要来互你见证吼，啊，这嘛算功德啊哈，来，韩大姐。大寮韩大姐。

0: 好，咱咧单谈炸姐当中，先来跟报宝德旺诶服务处，因为你若讲要买咱的林果精啦、啊雪梨翁啦、QMB 啦、活力敏素啦，还是讲咱的核桃头啦、全多喜啦，拢落迄个产品啦吼，包括伫咱快闪出现的一寡物件，包括比如讲像咱的这个金石一百哈，金石一百啊，像咱都讲恁买无得杀文，虽然讲无优惠价，但是去遐买嘛是买得杀文，一礼拜安尼。二线你好来，二线吗？第二线吗？好来，韩大姐，来来，你讲你讲，你讲迄落，你输有那个芬多精香皂安怎？
1: 芬多精香皂，因为我2-3年前做化疗啦，
0: 嘿，
1: 做化疗哦，过来哦，就开始拢洗黑啊，脱规身躯拢洗黑啦，洗得煞无命啦，嘿呀，
0: 你问我问你，你做化疗是皮肤安怎哩呀？
1: 无，我做化疗是淋巴癌。
0: 嘿嘿嘿，
1: 嘿呀、
0: 啊！你做化疗是皮肤是出现安怎样？
1: 做化疗的时阵，就是拢用迄块纱布在洗哦。感觉皮肤袂安尼打湿啦。
0: 哦，做化疗的人皮肤会较打较平啦吼。
1: 拢会擦啦。
0: 会擦啦吼，会擦啦。你好，恁做化疗人皮肤会擦啦吼。
1: 会打折，会擦
0: 无，
1: 我
0: 啥物
1: 如意都拢
0: 无
1: 效
0: 啦。系啦系啦，好安尼哦，总用即块来洗。
1: 系啊，就爱用迄块来洗啦。安尼洗洗哦，较袂讲会打折，啊无我皮肤本来就是打折
0: 诶。是，系啊系系系。
1: 即马若佫洗一寡迄个沐浴露啥物货哦，啊佫较打折，啊伊皮肤佫较够擦。
0: 对，咱即块完全无化学诶啦。所以讲，伊个内底有硫酸精油啦，哈，黄金蓖麻油，搁迄个初榨橄榄油，这种拢是高级油啦，用种高级油来做，所以讲足顺的啦。你皮肤咧洗得袂安尼打啦，安尼咬啦，哈。
1: 无擦干吼，你讲怎样就像咧，躺伫安尼尿
0: 啊，尿呀，安尼哦，
1: 尿伫咧擦干咧。
0: 好。
1: 啊，搁再讲哦，洗头毛哦，人迄无。边边是啊，做化疗的，你头毛拢发个一撮一撮，
0: 有有，
1: 骨外发个足少
0: 啊。你啊，
1: 都发个足红。
0: 哦，你用完这地洗头毛啦吼。
1: 是啊。
0: 我规身躯洗透透嘞吼。
1: 是啊。
0: 但你开钱开了有足满意无？
1: 嘿嘿。
0: 有。
1: 还要有满意。
0: 这地是足，这地是无俗哦，但是是卖恁真正有够俗的介绍哦。嘿，算讲，伊落加上架费、成本费拢省起来啊，拢省起来好恁啊啦，咱当个得赚一个工钱啊得呢，无你无在赚买这个。介绍，哎，就是安尼哈，
1: 哎，
0: 好，啊，祝你健康哈，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好来佚佗哈，好，谢谢，好来，以上广告，收收听节目，别别且公布馒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哈，好来，啊，我讲咩，报保德旺服务处啦，恁哥继续听落去哈。咱这个宜兰的乡亲呢，比如当这个蛋糕节公园路495号，拄啊伫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电话9656979，9656979，新店是伫少年街23号，拄啊伫棒球场的边啊，电话5229928，5229928，台中伫国公路两段248号，国公路靠近德芳路关大庆馆斜对面，电话2481-0939，2481-0939，台南是伫南门路99-9。六号拄啊伫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邮局的邮局隔壁，电话是2145188，2145188。高雄有两间，一间伫咱这个文汇三路29号，星光三月边啊，迄逝你过一心路都有看呀哈。来电话3315733，3315733，已经是伫咱这个新兴区德顺街11号，电话2240088，2240088，屏东是伫个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电话7381909，738190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拄只阿君伫个报保德旺服务处的时阵，如果那是讲有念较紧啦哈，恁哦当下抄袂赴啊是无，迄、那个抄无对，无要紧，你拢记住我的电话，24点钟你卡来拢有专人甲你服务哈。来0800279279，甲卡两遍，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刚才嘛，要看咱乡亲那边说 goodbye 啊！这波全部遇到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那边带薪，提供我满足路一段赚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 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茫茫。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2: 好，欢迎收听咱美的人生。哦，这波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世足赛吧。
3: 啊，对啊，我跟大家讲，世足赛也是很精彩。这个世足的这个超级球星哦 ，C 罗哈，云林之光，
2: 什么云林之光？
3: 这是
2: 哦 ，C 罗，
3: 对啊
2: ，C 罗大桥，
3: 南南台湾哦，这个艾尔达转播很，我都跟那在听讲，哎呦，哦 ，C 罗又踢进一球哈，我们台湾的云林之光。为什么云林之光啊？原来 C 罗哈，谐音梗用到极限啊！好啦，这个蹭一下嘛，蹭一下嘛，
2: 真的是蹭了，真的是蹭了。
3: 先打台中兵用攻一个哈，就是冷知识啊！全球哈，这个足协全球的足总哦，有176个国家，176个国家，小滚鸡好厉害！咱台湾176个国家，咱排行第几？
2: 足协。
3: 全球啦，全球啦，全球的足协啊，
2: 好，足协，
3: 我们有参加嘛？
2: 我们有参加，
3: 我们参加有啦，就反正176个国家啊，我们台湾排第几啦？你就会回答
2: 什么的排名？
3: 就强度啊，
2: 哦，强度排名
3: 呐、
2: 啊，
3: 嘿
2: 嘿，咱有卡球啊，我的
3: 你好啦，我们就是猜第几名就好，我们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2: 哦，我们哦，
3: 176哈，全球176个国家，
2: 哎、好好我猜168。
3: 好。176还要再加四名，
2: 180哦，你说
3: 168加
2: 168哦，172，
3: 176个国家，咱台湾排名172名，所以咱台湾是妥妥的这个
2: 妥妥的霸咖，
3: 足球
2: 霸咖，
3: 沙漠啦，沙漠，他觉得卖工厂，咱台湾卖要看到卡球场，
2: 嗯。
3: 而且看到人咧踢卡球，
2: 嗯，
3: 哦，就几乎是没有。嗯、但是我们出了一个哈、嗯，台湾之光哈 ，C 罗，云内之光 C 罗，
2: 啊，过过瘾啊！呢，
3: 哎啦哎啦，蹭一下蹭一下嘛。
2: 哦，葡萄牙跟那个啊，就是对上乌兹别克嘛。
3: 哎，对啊，跟那
2: 乌兹别克斯坦哈，
3: 跟那跟哦，还蛮多场比赛哦，一场一场那个，还用不用 bug 解？
2: 好。

0: 现在好，那个超级球星哦 ，C 罗有出战，代表葡萄牙出战的 C 罗的葡萄牙哈，跟乌兹别克斯坦哦比赛的，这是 K 组的比赛哈，哇，葡萄牙大胜呢，大胜哈，这个乌兹别克哈5-0哈，这场哈
1: 5-0，
0: 哎，再来另外第二个是 L 组的，哎，也是强权之一啦，这次晋级还是夺冠呼声很高的英格兰的，英国队。英国队，想不到英国跟这南非的加嘛，跟非洲的加纳，踢成0-0和局。
1: 英国叫够嘛是足球强国呢？
0: 对啊，英国有什么那个英超联赛啊？
1: 是的，
0: 英国真的最近不太顺，但
1: 真的，
0: 今天刚够英国发现发大事哦。
1: 来，
0: 阿哥来的是 L 组的，今天比赛就 K 跟 L 嘛 ，K 组跟 L 组哈，刚刚结束的其实巴拿马加哈。Croatia 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以1-0哈，战胜了巴拿马。啊，等一下，接下来比赛哈，等11点钟哈，就是哥伦比亚跟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场比赛哈，已经在踢了哈，踢3分钟，目前还是0-0。所以 K 组的K 组跟 L 组的战绩哈，今天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我们看一下 K 组晋级的状况。K 组的话
1: 哦。K 组哦 ，K 组，那个老弟是讲，今仔葡萄牙乌兹别克嘛，葡萄牙5-0嘛，阿克来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还是10点。
0: K 组哈，现在四支球队哈，大家要比完2场了。这个葡萄牙是1胜，
1: 已经出来了啦，
0: 1胜1平哈，积分4分，排行跟哥伦比亚一样，都排行在第一。然后第三名是这个刚果，然后最后一名是乌兹别克。这个乌兹别克应该是淘汰了，因为一输能丢嘛，输能丢的在一定是get out 碰到啊。刚果现在，
1: 所以葡萄牙确定晋级啊，都丢啦，
0: 哎呀，对，
1: 葡萄牙确定。
0: 而且进球，如果说有平手的话，比进球先进5球也是大进步。
1: 是
0: 啊 ，L 组的，哎呦哈 ，L 组战绩有点微妙哦。这个英国跟加纳现在都是1胜1和，1胜1和哈。所以啊，克罗埃西亚跟巴拿马哈，这个克罗埃西亚是
1: 克罗埃西亚哈，
0: 1胜1负。
1: 加纳
0: 还有巴拿马哈，这是0胜。巴拿马是给到强碰到
1: 加纳对巴拿马，
0: 对。对，
1: 加纳对巴拿马是已经逼完了，
0: 没有在跟着今晚在谈你啊。如果加纳等一下赢巴拿马的话，加纳对巴拿马，巴拿马输两，
1: 加纳巴拿马是6月18号不是就有了吗？1-01-0啊，
0: 那就赢了。
1: 阿力今天的话是英格兰对加纳啊，
0: 现在在比的那场
1: 还在比啊，现在在比的哦，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
0: 哦，这个就是3-4名啊，3-4名。
1: 对啊，
0: 对对对，克罗埃西亚如果赢巴拿马的话，
1: 目前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是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哦，是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哦，巴拿，他今嘛阿哥在比，
0: 对，还在比啊，在比，
1: 哦，7点才开始，7点开始嘛，还在进行哈，
0: 对啊，所以这个是 K 组跟 L 组两组的这个战绩哈，
1: 没错，
0: 葡萄牙是稳妥妥了，晋级是稳妥妥的啊，今嘛 L 组的悬念比较大哦，悬念比较大，大家看这个下一轮哦，就是第三场比赛，哇，这个真好看哦，
1: 所以哈，
0: 今年世界杯，
1: 世界杯你安个看起来哈，除了原本的欧洲的。这个欧洲队以外，非洲吼，我感觉非洲强哦，
0: 非洲
1: 卡球会当好好发展哦。非洲人啊，足够走的，对不对？拢走未喘，你看走马拉松的，走的拢非洲的吼。
0: 所以你看非洲这个的足球的非洲嘛，是最受欢迎的这个运动，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都是卡球啊，这都免讲
1: 啊。对啊。那非洲大草原啊，那加大片记载你去探啦。
0: 你讲一场演唱会哈，可以挤进5万人、6万人就很厉害。但是足球场哦，有时候轻轻松松哈，要进入10万人，跨一场卡丘赛，这个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加西人啊，
1: 真的哦，真的疯狂哦，疯狂哦 ，crazy 哦。
0: 这个国际足总哦，这一次的世界杯啊，他当然是每次世界杯都是这个要求啦，因为这次世界杯横跨哈美国、加拿大跟。 这个马赛克三个这个国家嘛，16个城市，所以因爱借助哈当地很多那种大型的这体育场馆哦，其中有一个美国的这场馆哦，它的冠名哈，这冠名赞助是宾士。梅赛德斯宾士体育场，但是呢，基本呢，宾士它不是这一次世界杯的官方的赞助厂商
1: 、
0: 所以呢，因为伊勒马库就多嘛，他们要在那个宾士体育场踢球，所以呢，伊被比赛进前哦，伊爱干啥？这个宾士的 mark 就是这个体育场，凡是有冠名赞助，有看到宾士的 logo， 全部你拢要扛起来。因为这个宾士体梅赛德斯宾士体育馆，它的位置是在这个亚特兰大，美国亚特兰大市嘛，所以呢，这一次他就是在亚特兰大市的这个体育场，他不会叫宾士体育馆，他是说亚特兰大体育馆，所以你看点就奇怪，你若去
1: 改变
0: 了，伊个场地看卡球，其实奇怪啊，想到这个看东看西啦，伊都要把所有这个场馆内底看到面露的 mark 吼，拢甲看起来，最特别的是什么？这个体育馆上面哈，它是像一个花瓣一样，它像花瓣，它是个可以开合的这个体育馆啊，体育馆啊，它就像花瓣一样可以打开，它开起来的时候，阳光就可以晒这个照到体育馆里面，但是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屋顶嘛，有一个触电，触电电管就有一个大大大大大的宾士的三芒星的 logo， 拍者基本马西卡看起来，我干嘛？真趣味吼，这个都是商业利益、人家卡球吼，一转播出去哦，随便放一瓶饮料，放一个零食，放个衣服，放个球鞋，全部都是这样。Money，money，money，money。
1: 对啊，这座球场哈，在这个兰多
0: 亚特兰大，
1: 亚特兰大这个宾士
0: 梅赛德斯宾士，
1: 对，这个球场哈，其实以的迄个好几年前的已经完工啊，听讲迄阵总共花费了16亿美金
0: 啊，没有错
1: 哦，16亿美金打造的这个球场啊，那这边这个球场在这边的这个啊美加墨2026世足赛来对，其他有一半的哈，一半的这个半决赛哈。球场拢伫家哈，半决赛
0: ，semifinal，
1: 对，都在这一个球场哦。但是因为他是那时候是宾士出资盖的嘛，哦，
0: 不是啦，就是
1: 广告，
0: 以及亚特兰大市加这市政府哈，阿加民间的企业个人一人一半，但是这个冠名赞助权是宾士，以及的冠名赞助权到2037还是2047吧？这冠名赞助权贵啊，一美金呢？
1: 对啊，
0: 你看他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冠名赞助？因为这个场馆就是金马是专球哈，就是最有名的场馆之一，包括容量啦、科技啦，而且公这整体场馆的舒适度哈，都是世界很新很棒的场馆，而且可见度又高。包括好像有一年的办过两次超级杯，然后办过这个美国大联盟哈。以这个球场去改造，他把它改造成也可以打棒球。大联盟史上入场人数最多的这个比赛，创纪录比赛，就是在这个宾士梅赛德斯的这个体育馆、所以你看，规班人去就看拢，看人面的 mark， 这是最好的广告。
1: 从天上看，你从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会看到宾士的那个标，那个圆圈圈的标志
0: 所以你看，基本国际足总爱把所有这个场馆来的，所有宾士的 mark
1: 扛起来。
0: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一种逆向行销
1: 了。为什么何必这样呢？
0: 没有啦，这个要钱呐，没有这个，这不是要不要这样？这个都是钱呐。你没有冠名赞助的厂商啊，你俩对其他有冠名赞助的厂商，阿内都不会公平。
1: 也是啦，
0: 这个就是资本。
1: 不过这个球场哦，当年南多跟我花了16亿美金，其实它最轰动哎，是在它那个屋顶。
0: 对啊，对啊，
1: 它那个屋顶哦，伊是用6大片的那个哦，没安那讲钢架。钢架哦，那也是钢架哦，一个一座一大片，那你看，刚才唯一的球场的屋顶看的，干嘛讲哎呀，都安尼尔，但是其实是很大的钢架哦，一共总合起来呢，这个屋顶的那几片钢架呢，这大概就是将近500公吨的重量哈，一种那起好的时阵哦， 竟然吼，迄屋顶也是屋顶，也的其实它是就是有一点要吼那个建筑，它是有一点要学那个欧洲的那种宫殿或者是教堂，有没有？有天穹哦，有天穹那个圆顶的屋顶。
0: 它的设计原理哈，就是这类哈，罗马的万神殿。哎，那各位见罗马万神殿，咱讲几级别哈？就是有一个天顶天穹，啊，那是打开是露天的，然后一些阳光就把它晒打进来，有一种很神圣庄严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这类梅赛德斯广这类体育馆体育场设计的时尊哈，它其实就是用这种概念去设计。嗯啊，以边那开关重点，以这类天馆的这些天穹可以开跟关。嗯，它的开关方式更
1: 是可以打开了，就像有的屋顶可以打开的那种体育场，
0: 它开的方式又特别的不一样，要困难，
1: 因为它整个设计就很复杂了。
0: 因为传统的哈，这类棒球场的开关，比如说像多伦多的这个巨蛋啊，如果大家有去过福冈巨蛋
1: 啊，就是两片呐，这种开合两大片开合啊，那
0: 啊，这类梅赛德斯体育场哈，伊的开合哈的方式，
1: 伊的跟它准一个花瓣，
0: 然
1: 后就花瓣一半一半一半啊，每一半都是很重很重的钢铁架。
0: 咱老去看那个镜头，如果我们就拿相机啊，你手机有相机，相机不是有个感光的这个镜头吗？伊的是像那快门这样子，咔嚓
1: 咔嚓，咻，那个
0: 声音，开合，以这个开合的逻辑哈，就像这个镜头的开合逻辑，所以是六片这么巨大钢铁，然后又要接得很密，所以这个钢铁哈，耗时费工，技术又很困难，所以说他设计师的设计师说，你就说你帮忙，真的要这样子搞，为什么不要弄一个简单的开合的机械简单啊？这个人就是人家就知道挑战
1: 设计师。有当时啊，都是一种完美的理念啦，伊要做甲人无共诶。啊，无你一般你若讲有迄个体育场，像说屋顶可以打开，可以盖起来，通常都是左右两边呢，突啊电动诶嘛，好、哦，一定是电动的啊。它的设计比较繁杂，而且呢，像叶片那样哈、哦，啊，你若从天空看下来，那个叶片呐、啊、合起来就是有一个宾士的 Mark 安呢，
0: 对啊对啊。
1: 啊，它的打开哈、哦，我跟你讲，迄阵那伊本来2017年你。特别启用啊，但是呢，吼，一个所以讲，噶即嘛，这个球场应该是几十年啊，吼。那一阵要启用了，起好的时阵，吼，伫咧啊，对吧？准备验收的时候，竟然那个 mark 哈，就屋顶的那六大片的哈，那个啊，像花瓣的叶片的那个天顶哦，竟然打不开。
0: 对啊，好，门关都开关呐，
1: 太重了，而且它那个设计本来就很繁杂，你看都知影吼。哎，不是像咱来讲啊，两个屋顶安尼打开两片，左右两片打开合起来，打开合起来，那就简单多了。它太复杂，而且它还有高低差。好、哦，对，刚才存的花瓣，它有这样一半一半这样叠上去的哈、哦。所以呢，打不开，竟然打不开，兄弟，别的设计打不开。后来安怎呢？打不开怎么行？都还没验收嘞哈、哦。后来呢，真正呢，吼、哦，迄阵也是很轰动，用人工去改哦，用人工。哦啊，把蛇啊绑底下啊，这样一片一片的啊，用了很多好、哦、那个劳师动众哈，是、哦、启动了很多人工去把它拉开，一、哦、共、哦、拉开那个上面那个天穹哦，总共花了12天的时间就把它好、哦、拉开，那怎么可以呢？啊你啊啊，那你有比赛赛事的时阵，你要打开的时候，哇，你嘞，人家要看球赛，人要看伊开天穹，你要等12天的。比赛的比耍去啊哈，所以哈、哦、那时候真的很伤脑筋嘞、欸。本来的认为讲啊，那就永远不能开。他现在到底还能开不能开？
0: 不啦，以这里多开些时阵哦，没研究的时阵，以这个电管这个天穹的开关是有问题，机械设计上是有问题，电机设备没办法，
1: 一波复杂，
0: 一波换到自动用电动的开关，所以以验收初期开始启用一年的期间哈，移动的全球就关键他要讲，也爱用的栏杆的收。
1: 刚有
0: 啊，但是最后一年后，以这个问题还是有解决了哈、
1: 后来就有请那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0: 对他就是把这个电机的方面的问题给解决掉、啊、所以依然用电机去开哦，其实它速度还蛮快，不用一个小时哦，一开就你这个车可以从完全
1: 12分钟，12分钟就可以开了，
0: 对，不用就是你就可以马上的在完全打开的状态下关起来，或完全关起来打开，
1: 所以后来去请那个很厉害，一个很厉害的一个。 吼，就是电机的吼那种工程师吼，啊去找出那个问题啊，然后呢吼解决那个问题，吼就一旦透过电动打开，十二分钟的一旦打开啊，十二分钟打开，但是一个工程师呢，后来完成这一项工程料，一共工啊，拜托世界各位的吼建筑工程师，绝对不要再设计那么复杂的这种天穹开顶哦的这么复杂的设计，不要哈 ，never 哦。
0: 对啊，所以这个开关哈，这个天穹开关是史上那是最复杂的天穹。啊，各位另外一个亮点，都叫做天花板哈，天穹开关之外，以及天穹下面哈，因为那两公其实 NBA 场馆呐哈，还是讲 MLB 的场馆，它都要有什么大荧幕嘛。啊，但是这个所在大荧幕通常像歌咏的高雄巨蛋，在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大荧幕是吊在巨蛋的这个屋顶里面，屋顶上面啊，把荧幕往下掉嘛。但是你看啊，他就没有那么讲，这个体育场哦，它上面的天穹是可以开关，屋顶是可以开关的，所以荧幕一的没法都吊在固定式的天花板。以这类场馆的设计人竟然就跳了，他说：“好，那我不能够吊在天花板，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就坐在刚好天穹下面的这个钢板，不是有个开口嘛？他把它做成一个大超大型的环形荧幕，环状的圆形的这个环状的荧幕，这个环状的圆形的荧幕哦，马是全球到目前最大体育馆内最大的环形荧幕，所以你来去那个体育场哦，你也。”一眼所及会看到两个很震撼。第一个震撼的是那天穹，我刚刚去万神殿来的。第二个震撼的是天穹下面的环形荧幕，这是美国嘛，应该是讲全球上大的环形荧幕、所以你看，宾士看一看说：“哎呦，这刚好哦，以这个天馆这个天穹跟 Mark 也合啊，这个环形荧幕又很赞啊，每一年又可以吸引那么多人进来啊。”2037啊，2047要被给啊，赞助了哈十几、好几亿美金的这个、这个冠名权哦，就冠名赞助。那讲这些宾士买够嘛，这是 Mercedes Benz 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笔的就是冠名赞助的这个合作厂商、就是这个梅赛德斯宾士广场。给你那我机会底这类、半准决赛。那快看就看这个比赛的话，半准决赛就看到这个
1: 有十几场底加，
0: 对，就是除了看球之外，这个场馆本身的设计也是一个大亮点。

0: 好了哟，哦哟，你看看呐、啊，哦，来看看美国的警察，大家拢知影讲美国的警察那个公权力之大，哦，真的是。啊也需要啦，恭喜在也需要啦，因为美国你看看美国的都好、啊、多元种族啊，吼哦啊什么非法移民啦、啊、或者是说哦这种哦凶狠啦、啊、什么 AI 无微博的吼诶狼脚嘴吼，这个警察如果那纯咱台湾吼、哦、咱台湾的警察都被封为乱蓝了哦，虽然我就这样就是成功哦，台湾的警察没啦，警察当然也有可以温暖的一面，但是有当时该强悍的还是要强悍。好了，我今天讲美国的警察，这是发生在加州的一个叫波特维尔市，加州波特维尔市，最近有一个警察他接受访问，就是有电视台去访问，然后听说你们开那个什么车齁、啊、警察开那个那个叫做啥装甲车啦，装甲车齁、哦、把一个齁、哦、开枪的嫌犯碾毙齁、哦哦、嫌犯、嗯、啊这个嫌犯开枪开谁、啊、开对谁开枪警察、
1: 嗯、哼，
0: 而且他是埋伏、嗯、他就是埋伏在路边啊，然后呢看到这个执行任务的警察齁、哦、啊他就是就开枪打这个警察、嗯嗯、结果这个警察被打死了、
1: 哎、呦
0: 开枪被打死了、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呢后来呢、哦、由警长下令指挥装、哦、甲车出动，可能现在美国一直有很多那个还是有非法移民要驱赶的问题、哦、这其实啊各有很多啦，吸毒啦贩毒啦各有种族冲突啦、哦、每天有时候抗议啦什么活动有的都很多啦、哦、所以呢、哦他就下令说齁这一点开枪打警察，而且已经被他开枪打死了齁。一共齁那当然就是有一点像以牙还牙，直接就开装甲车把这个嫌犯把他碾毙齁。齁就把他碾毙。后来这个警长在接受这个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啊听说你们开车碾毙一个开枪的嫌犯，一共没错。一共是。
1: 嗯、
0: 我们是开车把他碾毙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是故意的、
1: 嗯嗯、
0: 他开枪打死警察他活该被碾毙他罪有应得、我们是故意的，警长就这么讲、欸、因为他很生气、啊、因为他说他开枪打死警察他开枪打死警察我们就应该要让他死啊！哎呀，
1: 但是还是，虽然故意的，还是不要说啦，欸、不然你们真的被
0: 代表他真的很气愤啊！
1: 没有，我很气、嗯，但是我在这
0: 那警察被开枪打死了，
1: 咪讲很多这种警察在临检的时候、欸、啊，这里有这种很无耻的嫌犯哦、喔欸，就开枪，而且讲突袭嘛、欸，可能看一这卡白垃圾，啊该砸来讲，哎呀，你那个驾照出示一下，哎、嗯，砰砰，这个很多那种那个密录器的这个影片我常常看嘛，嗯、啊，你老公在当下如果你开枪打死警察，那个追捕行动的。嗯嗯头啦，讲咧，
0: 一定伫咧追捕他的当
1: 中，对啊，一定是，空地还有什么所有的哈州警或当地警察会一起去围捕、嗯嗯，但是很这样是穷街的警察这样讲，其实有一个比较麻烦是说，很多都是你可以说我在追捕他的时候把他杀死，但是我不能说我故意的，不然家属可以去告，很多都是
0: 一共
1: 非法，
0: 一共这个嫌犯他向警察开枪，
1: 对啦对啦，
0: 说他向警察开枪，说就会被碾毙。哦、他一起的追逐哈，都、就是一起警察在追逐这个嫌犯呐、啊、追逐当中他可能埋伏起来，一埋伏起来，然后向一名警探哈，好、哦、埋伏的时阵就开枪啊，这个警察当然他因为他埋伏起来嘛，所以被中了暗枪就死掉了、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就很多了、
0: 哦，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可能不晓得啦，是在追逐当中就有装甲车还是什么，
1: 嗯，
0: 可能有啦，
1: 哦、你当追捕中好像就是你是故意的，嗯嗯、但是你不能讲出来。阿伯去顾威，
0: 他讲我们故意的，
1: 就让家属的让他讲个啊，就去告他。因为我被成功结论的是，很多的美国，那看很爽嘛，但 但是美国有一些真的警察执法过当的，最后被告，就是警局跟这类可能州政府啊、市政府有赔钱给，即便你刚开始的行为是对的，但是你最后执法过当，像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念拍手叫，那些一直吹供出来，我讲哎，美国还是会告来告去的，不是说美国警察杀人就都无罪，尤其他说我是故意的，这个就是牵扯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0: 对啊，他真的是也这个警察，
1: 但听得很爽了，但是
0: 大概也豁出去了啦。
1: 啊，对啊，
0: 他应该他也不是不知道啦，这些发言哈，当然这就是说起掉 啊，或者是说当下就有很多人的误解，认为说哦，怎么警察为什么为什么开枪去啊？不是开枪，为什么开这个装甲车碾死人哈？那他当然就认为说他因为他先埋伏打开枪打死警察，所以他罪有应得啊，我们是故意的啊，哎呀。哦，他就是就是哦，一命抵一命啊，那都对啊。
1: 美国哦，就讲像这种大规模的追击啊，是讲开枪打死嫌犯哦，不管是自卫还是讲自我防卫哦，还是讲这个所谓的去追击啊，然后打死嫌犯。通常这些开枪有现场有开枪玩的这个警察哦，都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在这些动作，他们要做行政休假。好像可以啊，好像你很一表面上啊，是说啊，这个好利益捆到辛苦了，然后这比较危险的案子执行完让你去休假，但是背后其实有一次要做行政休假后的行政调查，他们你弄这届动作，我你说不是说美国警察这样 biang 很爽就结束，他们还是会做行政休假完，然后再做行政调查，觉得说啊，开枪把这个嫌犯给打死，以及的贵点是合乎这法律的程序，
0: 当然了。
1: 正义对对对啊，所以我感觉这个警长发言有点危险，我就是故意的啊，你的准备即便他杀警察很可恶，可是这是两码子事，法律就是这样子啊。
0: 好，你的收听这部是 B 的人生进攻格，
1: 南进攻格，德力公司干分干油为了干 super 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0: 哎呀，咱这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哈。好来，人说女人最高级的炫富哈，金麦郎啊，炫富，有的人喜欢，有的人隐形富豪，有的人超级低调，有的人就每天呢哈，这开口炫富哈，有时候不开口啊，反正就哇，满身啊那哈铜臭味哦，全身从头到脚的明白哦，那就是炫富，你不注意到也难哈，好，但是人有一句话说，女人最高级的炫富。
1: 是什么呢？
0: 哎，不是炫你有多少珠宝，有多少什么什么什么，最高级的炫富女人就是身材无敌哈，身材无敌。
1: 男人也是啊，其实
0: 哎，对对对，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人家就猜不出你的年龄啦。一个女人最高贵的衣服，女人最贵的衣服不是哪一件名牌，女人最贵的衣服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衣服就只是点缀 ，OK， 你身材和衣服就点缀，哪需要名牌？最高贵的品牌就是你自己的身材，所以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咱这婆婆妈妈，年几岁其次哈，那慢想讲，我几岁啊？我几岁啊？我可要安那装？我可要安那水？我可要安那苗条？要会啊，别按那身材寡到位哈。好，那今天那所以讲啊，但是你这样子哈，每天花很多钱在那涂涂抹抹啊，来去做医美整容啊，但是你没有把自己的身材弄得到位的话，跟你讲五米开外，人讲五米开外，看到你还是臃肿的大妈。好，所以讲哦。身材很重要，
1: 对啊，身材啦，是讲你这个气色啦，气色当然你也当用医美用化妆品，但是咱人真正好气色是由内而外的。
0: 是，
1: 你若讲困不好、困不饱、歹困、困不眠，我讲你再怎么涂涂抹抹，再打什么丽珠兰啊、碧丽珠啊、碧丽珠啊、丽
0: 什么的，
1: 反正我唔知丽珠兰啊、什么凤凰啊、皮秒嘛，有没有效？有，但是呢。 那个保鲜期就会很短，
0: 短短短的啦。
1: 啊，但是你若讲有运动啊，困眠好，哇，啊，你人的气色的好，啊，你再加上一点医美哈，再加上一个科技力的力量的话，那整个人就是可以散发出哈，那个年纪应该有的闪闪的光芒。
0: 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哈，真的睡眠一定要好的睡眠，好的睡眠，睡眠就是一个美容。哦，睡眠就是美容。睡不好的人，我跟你讲啊，睡不起来啦。哦哦，啊，但是身材还是最重要，但是身材还是真的要靠自己哦。但是你可以注意哦，睡眠不好的人通常会比较容易臃肿发胖。
1: 对啊，
0: 哦，你唔当，人讲睡吼，人讲睡觉，如果睡得好，第一你皮肤会不会变好？第二身材也会变好。为什么？你的身材越睡越苗条，你无听过人安尼讲嘛？如果无困规暝无困的人，一扑只大扑，哈，真的。啊，所以讲哦，咱条就没有真。当然，你平常自己的营养啦，吼，这个运动啦，吼，诶，这个啊，来调控家己的身材，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但睡眠绝对是其中之一重要的哈。所以为什么要吃护理元素？咱节目中有偌济人食安眠药哦，你该讲有食安眠药人，家己牙手，牙手，
1: 啊，对啊，
0: 牙手，哦，我有看到啊，查甫嘛有，查某有啊，有人含卡拢牙起来哦。你看呢，啊，多少人吃安眠药？咱不是捌讲过台湾。人一年吃安眠药吼，迄药啊个白白的吼，台湾谁贵啊人呐吼，真正是送不完呐，十亿颗以上，一年吃掉十亿颗以上的吼，啊，唔通个药啊冻着冻着，迄个干嘛疼啊？那咧吃啦，吃久你就知吼，这种药就是本来就是它一定有某些对你某些的帮助，但是它的坏处可能也你自己也要要想到吼，要想到它的后遗症吼，所以天然的吼。舒缓助眠，调整你的体内荷尔蒙，让你的情绪，让你的外表，让你的睡眠品质，让你的体能健康都很好，可以保养得很好。特别是四五十已经踏入更年期的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全部植物来自美国，里面的成分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然后还有芝麻素、
1: 洋甘菊、
0: 姜黄素、抗氧化，另外
1: 阿哥修补咱的器官组织的吼，这个
0: 细胞修复的
1: 脯氨酸，
0: 每一项成分你家己去 Google， 我都要念出来，就是咱护理元素里面所有的成分，你家己去改 Google 查看，讲哪一样成分是安怎，每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难了啦。
1: 困眠的是。

0: 蒜哦钙粉。
1: 嗯，中年料保健一定要的产品哈，得力蒜哦钙粉加护力元素。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哎呀呀呀呀呀呀！要去欧洲的朋友，再一次哈，这个提醒啦，要做好防热浪的准备啦，哈！哎呀，这几天哈，真正的热浪席卷欧洲各地的温高，哎，这个气温都是创新高。法国总理呢，哈，在昨天表示讲，为的要躲避破纪录的高温，法国最近这几天已经有40几个人，因为要躲避高温，40几个人，有的人为酒店，有的人去海边，有的人到河里，齁、哦、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啦，齁、哦、海啦，大海，齁、哦、去齁戏、哦、水，齁戏、哦、水，齁、哦、这几天了的这高温这几天，已经法国人因为在戏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多少人齁你有？这几天而已，就这几天高温，
0: 应该蛮多人哦，20-30个吧，
1: 40个人，40个人在戏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哦嗯、所以哈、哦，这波的极端气候呢，打乱了哈、哦，真侪学校的作息跟交通网络，哦，连交通网络，你讲交通网络，哎，淡马家拢摇起呀，哎，铁机路拢歪起呀，爆起来呀、啊，嗯、哦，连埃菲尔铁塔拢因为高温被迫提早关门啦、啊，谁还去上埃菲尔铁塔拍我、啊？好嘞，这几天呢，吼，这法国西南部的高温来到44.3度。
0: 嗯嗯，吓死
1: 了。44.3度，哈，全国有54个省，哈，这个、法国全国54个省都发布了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红色警戒讯号，哈、嗯。预计今天24号，红色警戒讯号会扩大到全国58个省哦。

0: 好来，那这波吼，因这波吼，这个热浪吼，欧洲的这一波热浪是有一种叫做阻挡高压吼，叫做阻挡的高压吼，又称为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米嘎，欧米嘎的那个米嘎哈，米嘎主赛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哈。那么，这个热空气呢被困在比较凉的气流系统之间，好，加上气候的变迁加剧，所以导致呢这个高温呢哈，好，这个气温呢一天比一天高。那世界气象组织在讲温啊，欧洲暖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以上哈。欧洲，所以讲以后大家要去欧洲吼，都要注意啊。欧洲是一定，你讲那卖个伫台湾的话热，欧洲必然较热吼。哦，这个所以这种高温的现象，越来的欧洲越来会越常见。嗯，对啊。
1: 那基本哦，这里哦，22号抵这里23号，不是23号是这里法国观测史上最热的一天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什么程度？他说讲啊，因为就这样去这里海边啊、水边啊、溪边啊去生水溺毙之外，热到连这个法国的核电厂，法国的核电厂都停工。哦，想到那就没工，哎，罗刚这些核电厂发电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在讲核电厂发那个发电的时候要什么？要冷却水嘛。哦，要给降温嘛。结果因为那个冷却水被晒到太热了，没法度
0: 吼。没降温在。
1: 没降温这个工。
0: 加温了。
1: 所以就很有这个法国的这个核电厂就因为这样子停工齁，就包括这个西南部的戈尔费什的核电厂二号机组的运作齁。因为主要是这个负责冷却的这个加龙河齁，水温过高。那么就嘴齁 ,23 号其实嘛是这个巴黎的时尚周开幕嘛，然后为了那个应对这猛烈的高温哦，LV 集团哦下面的品牌哦更改了什么户外时装秀，也不能说啊白天留户外我是走秀，也更改时间啊，我今晚是模特，直接走就走一走可能会昏倒
0: 中暑，
1: 哎对啊对啊，
0: 而且不只是法国哈，包括英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都一样齁，酷热难耐齁，我哩咧齁，真不介意的齁，你还去澳洲这张暑假齁，我相信暑假有很多人安排出国的，可能就选择欧洲齁，真的是大家要有这种防热防暑的准备齁，西班牙也很热，也到44度齁，星期五所在齁都有那个野火的发生齁，这英国也是齁，齁在省开齁，英国还比较稍微气温还低一点，连瑞士哦齁，好山好水好漂亮齁，瑞士都是齁，也是受高温所苦啊，真的齁，整个欧洲都被笼罩在高温
1: 齁，这一波从这个北非上来的高这个热气啊齁，真的是笼罩在这个整个南欧，所以你看希腊，我们朋友诶，同事伊的讲，这两天对这个希腊登来，
0: 哦，希腊一点个路路，
1: 伊的讲，哇，夭寿骨咯，安那夭寿的，讲伊这边去的时阵吼，他住的饭店，有一些饭店无冷气。哦，安尼啊，我连气灭了，灭了过，怎么活？有些他们就跟他说他，我朋友的同事哦，他就说他们这次跟团去嘛，住了饭店哦，有些没有冷气，晚上都不用睡。
0: 娘喂，
1: 鸡鸡思米达，
0: 无连气还能活吗？尤其咱这台湾人30几度的连气吹个公公叫啊，你去干呀吼？所以讲最怕的就是这样哦吼，
1: 没有错。
0: 所以欧洲哦，可能今天拢爱整连气，
1: 爱了。因为澳洲人现在齁，这个观念改变了。
0: 对啊。
1: 过去说啊，这热嘛，我懒得连，就是去哪个地方去躲个两个礼拜齁，放暑假去生水，还是往山上走较凉。现在没了，现在6月份就开始热。因为其实欧洲也蛮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嘛，很多是欧洲的长辈夏天也是这样子热中暑。这两天也是齁，热中暑而身亡的。所以齁，冷气卖省啦，你省不了这钱齁，但是你若讲真正因为这个掉刷，大家家己唔知讲自己人的啊，我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忍一下，忍一下，省电不开冷气，其实是对身体来讲相当危险。
0: 好了，进广告，
1: 美丽人生广告。

0: 哎、欸，咱听众朋友吼，得力酸乳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呼呼呼呼，
1: 护理元素，
0: 哎、嗯，护理元素五大产品吼，小君不给节目中公告五大产品，全国500大指定药房、嗯、通通有卖，
1: 哎、啊、对啊，
0: 好、嗯、要指定药房 ，OK， 北中南都有，全国都有，
1: 对啊，
0: 啊你若唔知呀，啊阮家都有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7755999，
1: 卡都会问一下，嗯，对啊，啊知，你讲知就跟指定防备，嗯，就是、
0: 对啊，对啊，啊你若讲有人讲，哦不想出门呢，哎呀我没空呢，吼、哦，啊但是听你们节目听一听又很想啊来使用产品呢，吼、哦，好、哦、或者有人讲哦，哦恁的产品，哦对对对，之前都有人讲讲，我听恁的节目吼。哦其实听不外久啦吼，啊但是呢，我从来没买过你们的产品，但是哦，你们介绍的产品哦，我从还没有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常常三不五时哦，三不五时在外口都会听到人在讲哦，你别讲哦，我家己在介绍人，我家己有当时啊在外口我也会听到呢。真的呢，我无跟你骗的哦。听到人讲哦，哎，有当时啊，比如说公园啊，有当时啊，哦，比如讲这哦医院呐、啊、门诊呐、啊、挂号啦、复健的啦，啊是讲迄落啊做啥，迄落游览旅行的啦，几架游览车的啦，时间到足侪人哦开始咧。啊，那食钙粉呐，有人喊一声讲啊，今仔阿未食钙粉，喊一声一车拢呼哦，全部呼应讲啊，你要食钙粉，我嘛是有食钙粉哦，食钙。哎呦，哦，开车的吼，真正的吼，哦，去爬山啦，啊，去吼绕境的啦，吼，啊，进乡的啦，一堆哦，拍，吼，包袱啊，拍开，吼，包包拍开，内底拢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食袂困的哦。哎，昨有一个听众，伊讲哦，我若出门去游览吼，我过坡拢袂困的，所以我若出去佚佗，我拢炸恁的钙粉加护理元素，我一定爱食、嗯。
1: 对啊，
0: 白天食护理元素，暗时要困的，佮食一遍，佮加食一遍，酸哦钙。问，伊讲哦，安尼较有差呢，啊无，哦，今晚人来招游览，我都较有咧甲人参加呢。人拢讲，哎呦，你赚啊济吼，顶较早人来甲招讲，啊赚啊济了，唔知好休困，唔知好佚佗啊，安尼赚啊济是有啥物路用？其实伊是感觉讲，伊出去拢袂困袂好势。吼、哦，
1: 爱困
0: 是安尼，啊都红讲安尼，敢那足唔得嘞，对不？敢那秘书讲，哦，我唔敢，伊唔敢开嘞，吼、哦。哦，今嘛吼，有咱的产品好靠势啊，吼、哦。伊讲人少就惊，人少就惊。今嘛吼，台湾吼、哦，油滔滔，吼、哦，各二度重游，三度重游，嘿嘿嘿。敢那人要出国的嘞，吼、哦。我讲台湾悠悠的，吼、哦，诶、欸。今妈妈开始拢咧走外国的，啊，那迄较少讲的，吼、哦，较近的，吼、哦，啊，就是咱咧东南亚、东北亚的，伊都拢，吼、哦，考虑拢要甲参加得着，都拢有咱的钙粉、酸乳钙粉、甲护理元素，吼、
1: 哦。对啊，那钙粉甲护理元素，吼、嗯哦，你可以几点嘛问看嘛、嗯，还有没有这个咱活动期间的这优惠数、嗯、大组的，嗯，哦，这钙粉有一万块、万五千块、嗯，啊，护理元素一组是4000块，嗯，去几点嘛问看嘛、嗯，有开水，我问你都有机会。
0: 对，所以讲吼，咱听。就比如真的有这个产品的依靠哈，你真的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精彩、更多元哈。这今天，所以讲哈啊，人讲哦，阿得人阿得神，安尼就对啦哈。阿得家己爱保养，阿得原来爱靠挂产品哦哦，卖跟他讲哦，底下的呀，哦这谁哦，无要紧啊，我得安怎，我的身体还好哦。提早做保健，得力酸哦，钙粉啊，够救哦，咱的关节的哈，好，咱的退化的关节。一定要挽救哈，得力的钙优哈，加好困的护理元素。以上广告，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现在全世界在 AI 的热潮之下，韩国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啊，跟 Samsung 电子不但是股市在股市的宠儿，这两间企业呢，因为有优渥的奖金制度，所以旗下的员工现在吼就是 SK 海力士啊，跟 Samsung 这两间公司的员工现在在韩国的相亲市场已经是都被列为顶尖阶层的，
1: 就报出来说你在上班，而且 SK
0: 对对，跟医生、跟律师哈，还有跟其他传统的精英职业并列啦哈。韩国人就有阶级的迄种的划分，很可怕。你也要看韩剧，恁就知哦。系咧演的拢真诶，阶级哦，阶级很重要。所以你看，因咧有诶囡仔，你无看迄个铁拳教育，迄妈妈、爸爸吼，爸爸拢负责赚钱诶，妈妈就一个为囡仔生出来就开始咧，是得咧个要甲抢迄个哦，哪一家幼稚园的名额啊，抢小学的名额哦，哪一家吼哦，迄种迄妈妈就逐工爱使出浑身的解数，啊那无你囡仔钱无入未，还是读册读无好势吼，你有恁翁吼。你离人，跟你拍个龙吼，系咧没事诶。你特工吼，恁翁妹妹伊咧辛苦赚钱，吼，这囡仔教育囡仔，迄啰拢说是妈妈都爱照顾。啊，你要嫁一个高赚钱诶翁，吼，对无？啊，你吼，这嫁了都是安尼，这个做太太吼，精英阶级的太太，那你就是要把孩子吼照顾好，把他教育好，吼，保证他以后上吼这个读医学院诶，有没有？你看诶，铁拳教育要上医学院，要不然就是要走那个读迄啰医药做律师诶。啊，呢，啊，都一定要上那个首尔大学，有没有？所以在韩国，因公除了在首尔，其他都不是啦。反正哦，在首尔，讲哦，你对来首尔吼，安尼的哦 ，respect 哦，村内东西，村内东西哦，都无剩啥哦。好来，所以讲哦，因即嘛吼，韩国的相亲市场过去呢最顶尖的哦，这个学那尤其迄有一挂人讲家己条件吼相当袂歹哦，咧选对象。其中一医生啦，吼吼，一医生啦，你律师啦，啥啦是吼，一定要精英阶级的啦，吼，要不然这是企业啊、财团啦，啊，今嘛 Samsung 加 SK 海力士，吼，这两间公司，诶，员工那出去相亲吼，名单一出来，人得哦，要加迄落。要跟海力士的，要跟那个 Samsung 的相亲啊，嘿呀、啊，
1: 对啊，这是很夯嘛，这个刚刚打完你台积电工程师现在是炙手可热，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0: 哎、欸，这谈比以前较济啦，今嘛医学院哦，真的，你看医学院有时候哦，不过吼、哦。不可讲的这，我想到吼，咱国内今嘛吼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吼，真的台湾已经是变成一个科技岛哈。因讲哦，今嘛学校吼，咱最近定咧讲吼师资不足的问题，今嘛足侪人不爱做老师啊，尤其是啥理工科的老师。今嘛理工科老师吼是无呢，就恶吹，为什么？伊讲来当做个理工科的老师，拢走去台积电，走去联电，走去什么挖哥啊，拢走去科技公司啊。所以理工科的老师没有学生，无人教学生要读理工啊，以后毕业伊嘛要去读联电，伊嘛要去台积电，伊嘛要。所以呢，怎么办呢？今嘛这问题足严重啊！因为说做老师一年赚偌济，我去台积电，我一年我就会当赚偌济。我家既然来当这理工科的老师啊，他们都可以进去，大概都应征都可以进去，所以变成学校理工科的老师大大不足啊那边啊啊，理工科的学生今嘛读理工的，个愈来愈侪，愈来愈侪无老师哦，安尼是变怎啦
1: ？AI 去教就好
0: ，AI 教就好，叫台积电的来教。
1: 是啊，没有就是用 AI。教学用 AI 就好、哦，本来就是这样。AI 就是更有逻辑、然后它解题的方式，啊，学生资质好，就不管什么老师教都好啊，对不对？哎呀，就因为那这时代不一样了，老师是授业嘛，那除了授业之后，啊、你以后教课会当叫 AI 来教。啊、但是你要找一个人来管理秩序、管理生活，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办其实现在老师教书有什么？没什么特别啊。
0: 好了，
1: 真的啦，真的啦、现在很多都可以 AI 取代，不然 AI 这边活用 AI 就是这样。我们政府要去思考，你每当怪人工理工科老师。 他不要当老师去搞，他赚钱呐、啊，我能赚热钱，我干我去这个台积电，我去拼个五年十年的，比学校拼二十年，而且还不用受学生的气，受宁愿受主管的气，拿多钱也不要受学生的气，然后还要拿一点钱的，这个是对、啊、合理的计算。
0: 好来过去的韩国啦哈，那咧相亲啦哈，这个相亲市场啊哈，大家都比较偏好的就是哈 A 加啦，等于迄个等级是在 A 加等级的，就是也职业的是医生、律师啊、牙医哈、哦，牙医这传统的职业。但是呢，最近呢，这相亲市场哈、哦，来对只要有人讲，我们里面的也有那个 SK 海力士工作的，也有在 Samsung 工作的哈、哦，嘿。还被相亲的人一听到讲，哈，你们这边也有，你们这边有，你们里面相亲的人有，海力士的，有 Samsung 的哦，有这样的人哦，哇，那，那给我安排像这个，我要像这个。所以现在在韩国呢，有很多还没出社会高中生，甚至有一部分的补习班都开班授课，授什么课？专门帮助应征者准备要进入海力士跟 Samsung 这两间企业的求职面试，从高中哦，这还没出社会的高中生，还有一些补习班都特别专门授课你要怎么进入这个公司你要怎么可以未来要怎么进入这个公司你要读的书你要说你要应征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应该要面试的会条件就先给你安排那个路要怎么走
1: 对像我们台湾的有以前喜欢进入这个
0: 台大医学院呢
1: 想要进入这个比如说进入航空公司当空姐空少，
0: 对啊，
1: 就会有什么航空补习班嘛，要面试
0: 空姐空少补习班，
1: 准备什么问题啦、仪态啦，你要怎么回答啦、类似嘛，就像他进入这种 SK 海力士，当然学历其实是基本的，还、要怎么样顺利进入？这个就是补习班就想到这个商机了。
0: 所以哈、韩国哈。所以你也知道说韩国的大企业的那个财阀所以你看
1: 对一般人工作就是要赚钱啦现在什么行业事件他就会去就会去什么行业这但是遥想了几年前的这个 AI 什么半导体也不是最夯的这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熊夯就是 AI 就是半导体就是记忆体但是说不定明年这个此时风向也
0: 又变了
1: 啊对啊像现在就没有人在喊说要买黄金啊不是吗对不对这几个月前的事情而已啊但是说实在 AI 跟半导体这几年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的、所以没有跟上的就没有跟上啦就等下一波爆发咯、
0: 好咱台中中油所承租的所行舟的超大型原油油轮叫做杜拜能源号、好来这个船呢已经在22号的晚上呢开离哈，驶离，就是已经开霍姆兹海峡哈。后来哦，这因为哈，这美伊对这个伊朗诶，这个炮轰到这阵哈，已经的这个霍姆兹海峡开放。虽然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是一样啦就说签了哈啊，这嘛签诶啊，另外一边诶，德国讲还没有啊，开放了，又另外一边讲没有，反正这是伊朗的问题。就是主战派、组合派应该的问题。目前出来跟美国谈的真的是谈得很好的，就是组合派的。但主战派一直还是要明明的无迄个乌拉啦但是一直都是拢被唱反调的掉啦吼。来，所以咱台湾中油的这一艘杜拜能源号，已经在昨天前天晚上离开了霍姆兹海峡，船上载有200万桶的阿布达比跟沙地阿拉伯的原油，这个船就。一直要驶向台湾的高雄港回来了
1: 就我们台湾的油便宜的油在海上啦我们先去滚姐你来你先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3: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都先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这个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区哈，这个昨天啊，21号哈，的定义啊，22号的套炸哈，这个发生爆炸哈，这是工业区发生爆炸哈，这个爆炸呢哦之后燃烧的很严重哈。急救了哈，一共到现在至少是3个人死亡，66个人受伤。
1: 哎呦呀，
0: 大家就很担心，伊朗不是跟美国谈那个了吗？哈，那是不是伊朗又去炸卡达？哈，因为好这个美伊
1: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0: ，阿联酋也被炸，卡达也被炸，沙特阿拉伯也被炸，欧北炸，约旦也被炸。哈，对，好来。那怎么卡达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严重的爆炸？所以大家就怀疑说，哦，是不是又打仗了？安尼哦，因为很严重的爆炸嘛。后来呢，哈，其实是因为这个卡达能源部的部长哈出来证实讲，哈，这个伊讲哦，这个爆炸是伊讲是一种技术上的错误安尼。哦，就没有明说啦的，这技术上的错误啊。嗯啊，我今嘛不是要讲这个到底伊这爆炸是安怎来？哦，应该你解释的讲安尼啊，只是安怎吼是可能厂区工作区有安怎技术的失误造成爆炸。重点一出来讲吼，这个能源部长讲出来讲，伊讲所有伊讲安那所有的死者，咱都讲13人死亡嘛，60几个人受伤嘛吼，伊讲所有的死者跟伤者，都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籍的工人，啊，受伤的都是哈，诶，这个受伤的就是诶，非洲还有亚洲的国家的劳工哦，安尼，你看看，所以我是看了这，你知，意思就是，我阿拉伯人无一个死啦，无一个伤就对啦，所有受伤的跟死去的全部嘞，哈。就是那个什么啊，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工人呐，啊，受伤的都是来自呢哈这非洲或者是亚洲国家的工人呐。这样，啊，我想到我还对这个代志就敏感没，因为当年我去杜拜时阵哈，卡达我有去。我就讲，我回来，我听众朋友应该也有听咱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讲上不好耍的，就是这个杜拜嘛。你也问我哪里好玩，很难讲啊。好玩的地方很多哦，我归去跟你讲哪里不好玩呐，吼，就是杜拜哦。为什么我也去个杜拜？我讲，咱去一个国家，咱是不是要听听他们的语言，看看他们的人种，看看他们的地理景观，哈，哈啊，文化体验的文化，哈，民俗传统。你去杜拜，哈，你去杜拜，你去卡达，有啦，当然看到那个建筑物啦，哈，好，建筑物就是他们中东的，哈，这种，还有那个他们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跟他们的庙、因的教堂安尼，哈，他们的清真寺，那个都是非常华丽的，弄安尼雪白的大理石，个兼迄个哦，图案的大理石彩色砖哦，哦，图案彩色砖，好，无话讲诶，弄世界最顶级诶哦，有钱嘛。但是你去一个国家佚佗，你听不到他们的语言，看不到他们的人种。哈啊，有没有景观？没有景观，无风景，无山，无水流，吼，那只是一片的大屁屁的沙漠啊，有很多大楼啊，大楼咱是咧唔捌看过呢啊，吼，所以讲，我就说不好玩的地方啊，什么东西要贵的要命，你去接触不到他们的人啊，他们的阿拉伯人，所以我都在讲啊，欸，你去的东西，因为你会接触到的都是那些咧，好咧顾店的咧做生意的，你会去接触到迄种外籍劳工，都是外籍劳工，吼，所以不怪讲哦，迄个阿联酋都要开始美伊战争开始的时阵，阿联酋不是被炸。那个对，就是阿联酋国家，这也那个也被炸嘛哈，卡达哈，阿哥维的杜拜哦，那些都杜拜也有嘛，包括那个机场边边那个都有被炸嘛哈，伊阵嘛讲啊，讲啊死的都是外籍劳工，啊你去你啊都是拢遐人啊哈，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哦，真的人工吼，欸，什么啊，什么吼， 那个触电落一块砖下来打到的就是什么人，如果说那种人很多你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打到的都是这些外籍劳、外籍的外劳齁。啊跟听众朋友说卡达向上的、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对啦。齁包括杜拜包括卡达咱的说因为人口结构是怎样呢，88%是外籍劳工啊。因自己的人本身的阿拉伯人才12%，所以你要对看，拢伫厝诶，厝内底吹冷气，公子哥儿，要不然就是那种公家机关高高在上的吼，迄种诶，安尼念念，吼，吹比如你伫机场，吼，你甲你办迄个入关签证诶，迄走啊啊，佫坐足悬诶哦，奇怪，你去其他国家，你袂讲奇怪，其他国家你讲海关的人员吼，怎么坐那么高呢？因就是安尼坐足悬诶，好厉害呢。站在那边啊，仰望着他们，还不可乱看呢。迄种诶，迄就是因阿拉伯人吼，伫个机场海关诶，啊无就是伫个公家政府内底足个高吼高官诶，迄咱看未到啊，咱也无去买因诶公家机关啊吼，对。啊，你啊外口遐你看到诶吼，伫街啊路、伫餐厅、伫饭店、伫迄个赛车诶咧，啊咧卖物件诶，全部伫咧卖场诶，什么全部你看到的所有都是外籍劳工。本地阿拉伯人，真正的阿拉伯人种才占12%，88%都是外籍。呵呵呵啊，所以你也不怪讲爆炸是安那炸死的，拢无因一个阿拉伯人嘛，无甲一个会伤到哈。好来，那他的外籍的劳工大部分拢是最大宗是来自哪里呢？40%来自印度，40%哦，占最多印度。啊，再来的巴基斯坦，哦，这两个国家，哦，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菲律宾，哦，这几个占上大宗。啊，有一少部分，有一些部分来自南亚，哦，南亚的，哦，哦，所以讲啊，这种南亚的劳工也有，哦，还基础建设，哎呀，足济啊，哦，啊是讲哦，这几挂哦，其他什么，这个，所以最大部分呢、啊，你可以看到，真的印度人，那个孟加拉，哦啊，什么尼泊尔的也有，哈、哦，尼泊尔、孟加拉，哦，菲律宾的蛮多的，哈、哦，我感觉菲律宾也蛮多，印度跟，哦。印度，因为印度跟孟加拉跟巴基斯坦都长得很像，所以我去我也刚刚嘛是看到了菲律宾的跟印度人占最多，那当然也有一些南亚的，好来，所以说真的，所以占88%，所以你去这个国家旅游，你要看啥文化？好、哦，你要看啥？无啊，无嘛，无风景啊！我就讲无山无海，没有河流啊，没有青青绿草原呐、啊，没有，只有干干僻的沙漠啊，很多其他的一切都是室内建设。好、哦，有很多的，好、哦、那个 mall 哇，那个 shopping mall 什么都在 mall 里面 ，mall， 因为他们外面没有风景嘛，好、哦，因为地理景观的是没有什么风景嘛，哈、哦、啊，所以就是往室内发展嘛，所以他们的 mall 盖很多，好、哦，他们很多都盖在室内，他室内一旦给你起个就大哦，室内的赛车场，室内的什么哈游乐园都是室内连。你吹个冷气机有钱啊不怕这，你吹冷气啊，那个墨都很大很大，然后全部都是那种高档的大理石所盖出来的，一座一座比一座更漂亮。听不到当地的语言，阿拉伯语言，看不到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到他们的地理景观，就是这样。好，谢谢。好，来接电话，咱桃园的朋友吼，卡贵阿边啊，
2: 咱空调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要食产品。
2: 桃园吴先生，你再打一次，
0: 打两次了吼，嘿，拢断吼，好，因为咱都要话题讲完啦吼，来0800775599。
2: 哎、hey, ，你好，小坤 ，Pocket，Hello。
3: 啊，小坤 ，Pocket，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啊，你好，我要请教你哈， hey. 我这盖饭我也刚刚吃了，唔得掉。
2: 来刷卡，
0: 刷卡好，刷卡 ，Pocket 来刷卡，跟你讲好，来你好嘿。
3: 你好，你好。哎、hey. ，
0: 小坤，嘿，
3: 问一下啦，因为迄个苏鹏哈，
0: 嗯。叫我讲的哈， 啊，你即马拄啊开始拢阿未报掉的时阵，你叫我讲的吼，一天最少两餐，加强的话可以三餐，啊，一餐两颗 ，OK， 谢谢，
3: okay.
0: 嗯，好，谢谢。

0: Hello， 来你
1: 好，你好，你好，徐公伯哥。
2: 嗯，你苏金了？
0: 哎哎，是。
2: 我问你吼，恁的钙粉的迄个期限是偌久？
0: 好，来算卡甲你讲吼，来线下一线线下哦，你吼。好，来你好，徐公伯哥哈。
3: 来来，陈小林
0: 哈。嘿嘿嘿，
1: 你好。
3: 从阿钙了钙油钙粉，
1: 三年。
3: 嘿，当做一只哇。
0: 啊，好，可以，谢谢。

好，谢谢，好，好，谢谢喽，好，啊，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有的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好，哦，心得分享，好，拢卡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啦，卡拉我啦，卡拉。哎，咱台语歌今嘛伫中国足红的呢，很红呢，台语的呢，对。中国人即马因唱歌吼，因讲唱国语的国语，就不照因讲一般因的啊，同款的语言无一样。因感觉讲台语歌加足趣味的，所以哦，他们现在有那个节目吼，都是专门每一个歌手、每一个艺人都要唱台语歌。吼、哦，哎，唱了呐吼，安尼卡迄落的拢哦，热烈的掌声呐、啊，足搞的啦，唱台语歌哦，来你好，嘿 ，Hello。护理元素，嘿，来讲个，
1: 嘿，
0: 天然的，都全部天然的哈，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嗯。
1: 哎，就是更年期
0: 的呀。对，嘿，嘿。
1: 啊，咱
0: 地面
1: 都伊咧卖，
0: 咧卖有咧卖。有，嗯，好，谢谢，好，好，谢谢。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2: 叫过来。
3: 嘿，你好，嘿。
2: 我在问讲哈。
3: 嘿。
2: 食个。戒烟哦，啊，搁食别项药啊，搁药啊，久。

0: Hello， 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你好，我、来断线重打哈，咱台中潭子的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1: 嘿，请问邦桥的洪大，有叫号码跟
0: 电话号码，电话号，好好，来算卡跟你讲哦，算卡哈。

0: 哎，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呵。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
0: 系你好。
1: 我请问你
0: 好。哎嘿。
1: 主持人，咱台湾第几代啊？
0: 什么足球？咱台湾第几代？迄无啦，无咱台湾的台的电视台无啦。迄人迄爱迄落另外迄落的啦，嘿。你是要讲哦？你是要讲台视、民视迄哦？台视、民视迄哦？迄无吧？嘿。
1: 拢无。
0: 无啦，无啦，无啦。
1: 台湾看袂到呀？
0: 会啦，台湾看会到啦，就是看你有买迄个台无啦，嘿啦，好，好啦，好，谢谢，好，好。
2: 使用者付费啊？
0: 对，你讲看啦，看要看对一台，看足球，
2: 对对对。
0: 咱听众朋友，
2: 爱尔达体育台啊，啊，那就是那样。
0: 也是付费的嘛，哈。
2: 对啊，要交网络的。
0: 也得得有台。
2: 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什么都使用者付费了，哎。
0: 你可能想讲我在转台视、民视还是华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转播全程要很高的这个费用。啊，那起码传统电视台拢无碳基嘛，所以他不可能花这么大的钱去。
0: 对啦，
2: 去除非你有另外付费。哦，这中华电信那个哈米就有啊，但是那个是要另外付费。

0: 你好，嘿，你好，嘿，
1: 你好，嘿，刚有听众问哈，其实有台视有转播
2: 啊，台视有，
0: 台视有转播，
2: 它是天天的吗？还是每一场吗？
0: 可能不是限制，
1: 有时候它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凌晨啊、夜间啊，
2: 哦，
1: 有时候有它有转播。
2: 好，那我理解一下，谢谢哦，感谢你的分享哈。

0: 然后改天别人 bug 哈，这类哈，有在转播的平台哈，就是爱尔达体育台嘛，这个就是中华电信的爱尔达体育台，然后台视的无线台。然后呢
1: 无线台、
0: 还有东森电视的有线台、无线的就是台视啦、然后有线的就是东森、东森电视、就这样子大家去转这个啦吧、查一下看看诶、你哪公不是但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台数像有线跟无线的台数就比较有限、所以没法都打电话转播、我不知道因为我都看爱尔达嘛、我也没打电话看、有时候就看网络这样、精华剪辑这样就好、等到后面比较精彩再来追、不然我当下、你看不是晚上睡觉时间办的像我们现在在看过时间也没法多看、
1: 现在就对一堆在看嘛、现在

听起来很熟悉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就是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哈，但是用英文唱很好听哦哈，哦啊，唱歌唱英文歌，学英文为唱歌来得去学，还真的是比较easy哈。

0: 英语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The moon, the moon, Nana speaks my heart to you. 月亮代表我的心，英文都安尼读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加产品分享。
0: 0800-7755-99。
1: 好，今嘛下面可能要来找一首黄大炜的歌哈、哦。之前才刚刚过世的黄大炜，哈、哦，哎。
0: 每个人都心碎好办，不要再听那条把我灌醉了，
1: 把我灌，
0: 我听到我
1: 来你好，嘿 ，Hello，
0: 这条蛮好听的。
2: 你好，嗯，哎、欸、呀，我听闻迄、那个，我以前我听你讲，我也因一晒的迄边那无
1: 啊，盖粉卡落甲焗落去都好啊，那安怎无啊？
2: 我也因嘞
1: 啊，嗯，啊，你着盖粉啊，看你用安怎，你要用手镜头啊，洗清去甲握一下，啊，着甲你焗个，着抹嘞，你迄个还啊是讲。咱咧汤匙啊，你著甲夹起，啊，著甲啊嘴开开啊，甲卡卡卡卡咧，你的嘴齿旁安得啊？那安怎抹？
2: 用洗用割掉
1: 啊？
2: 我固然洗掉，食地用洗掉。
1: 尽量感觉久咧，啊，感觉久，感觉你挡袂掉，你就感觉讲，哦，我的嘴暖一直买迄落，你才个落落的配地落落吞落安就好啊，唔好配掉啦，那也得配掉，哎，物件，哎，遮宝贵的物件，你甲配掉，嗯，
2: 吞落，甲吞落，嘿，
1: 对啦，嘿，
2: 两项会用做地胶无，钙粉甲钙油两项，
1: 会当可以。
2: 哎、
1: 哦、，OK，、啊、嗯，
2: 胃无好，会换成较好啊，换好
1: 哈。拢好，咱的这尤其你食钙粉，你的就愈来愈好，嘿，拢唔免烦恼这饭前马好，饭后马好，哈、哦，嘿。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多谢，哈、哦，以上功德，
0: 美丽人生。

0: 黄大炜较红的歌，就是这条甲迄首《把我灌醉》这两首尔嘛。
1: 对啊。
0: 其实我对他的歌真的是完全不熟，嘿，这个人知呀，人知啊，比较知道的嘛是跟那一首《你把我灌醉》那一首尔尔吼。好嘞，这黄大炜因为之前没有多久了吼，大概多久？大概也就十几天而已嘛，哈，十几天
1: 月初吧，哎，这个六月初吧，
0: 六月初哈，在夏威夷过世哈，享年61岁哈，嗯。好来，啊，一阵因为他公布的时候新闻出来已经6月10几号啦，所以咱知影是6月10几号。
1: 对啊，但是过用是六月啊，二号
0: 吧，嘿，对哈，啊，那时候就是由他的家人哈出来宣布，因为他过世是在夏威夷哦，是在夏威夷，然后夏威夷那个房子是他姐姐的啦，他是在夏威夷过世哈。啊，由家人出来发表公啊，也迄个啊，这啥哦，他是身后的哦，这个财产呐，歌唱呐，唱歌的版权哦，都是由家两个姐姐来处理啊，呢全哈，就是讲好，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啊，结果哇，这个事情出来爆料，当然好，因为如果喜欢黄大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已经跟他在一起很久哈，其实他这个女朋友叫 Vicky 也是他的经纪人，
1: 对啊，
0: 他们两个从经纪人的这个工作上的合作，后来发生啊，就啊变成啊情侣的关系，到后来的
1: 很多都这样的，
0: 这就是伴侣。那萧敬腾不是
1: 啊，那
0: 萧敬腾的蔡依
1: 林，张宇嘛是赶快，
0: 张宇也是跟他对啊合作嘛，大家啊这你
1: 照顾他生活啦，
0: 对啊，
1: 因为说实在艺人有时候就生活白痴嘛，
0: 对啊，
1: 就是除了唱歌、主持、赚钱啊，什么都不知道啊，经纪人的是有点这样说啊，帮人家嘛。啊，买物件啦，报税啦，欸，有诶无诶，啊，恁可能
0: 你接工作啊，
1: 对啊，接工作安排啊，是讲啊，恁母啊要汇钱啥，有诶无诶，吼，这拢。
0: 所以萧敬腾娶他的经纪人 Amber 嘛，吼 Amber， 你看啊，他年纪又大他10几岁哈，但是因为朝夕相处，工作上什么生活上都是依赖他习惯了哈，啊日久生情嘛，近水楼台嘛，哦啊张宇嘛是嘛，张宇他是歌创作上
1: 十四郎嘛，
0: 十一郎啊，
1: 十一郎
0: 啊。张宇、林默、十一郎啊，你管两个人，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合作出那么多美好的歌曲，怎么能不在一起？那这个黄大炜他跟 Vicky 也是哈，一开始的是说啊，他引介他的工作哈的这个工作，后来就一直就变成说他的有一点就是代理人，然后来就是整个经纪人变成伴侣、情侣，然后就配啊，就是在一起那么久，30几年。啊，一尊的我就是说，为什么他所有的那个都跟都由他的姐姐来那个啊，女朋友 Vicky 虽然是没结婚，没一张纸，好，没一张证书，但是两个人在一起31年哦，啊，包括黄大炜其实之前也有生病啊 ，Vicky 家弟嘛是也生过重病哈，都是彼此的照顾哈，好来啊，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他啊？所以的有人你说啊，他的姐姐。他的家人，因为他死在夏威夷嘛，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家人当然就是要控制他的，这个身后的这些包括歌曲的版权呐，跟这个遗产财产哈。好来，新的消息哈，另外一种说法哈。有人讲哦。喜欢张宇的歌，张宇这首歌哦，我们讲黄大炜讲到播张宇的歌哈，因为想到张宇哈跟他的太太十一郎两个人，也就是工作伴侣的关系哈啊，然后在一起哈，但是他们啊基本上到目前来讲还是幸福的啦哈。另外这首歌哈都是月亮惹的祸，我拢会记得讲这首歌是安怎来的。哦，伊就讲有一天，伊带伊甲十一郎两个去散步，在月色之下散步的时阵，吼，啊，突然那个月光光，哈，月亮的光线照在那个啊十一郎的脸上，哦，一阵突然干嘛讲伊那真水啊呢？我跟你讲，你袂记得迄个做歌戏，迄个含泪花甲四顶山就是安尼，哎，没人报啊，吼，迄个啥含泪花甲四顶山含泪花无水嘛，吼。 哦，大力无穷哈、哦、啊啊！所以讲，哎，媒人婆啊，洞房花烛夜的时阵哦，就挑滴吼，哇！哎，房间个蜡烛会个点啊，那昏黄的灯光，我跟你讲，大家人昏黄灯光久了，拢会较好，拢会哦，变得比较柔和啊，这好看漂亮。安尼韩丽花甲四顶山两个都在一起啊，都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吼，张宇伊就是甲迄个十一郎那时候还是他的经纪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天散步啊，两个人感情就不错了啦吼。散步的时候啊，那个月光照在十一郎的脸上，他突然就觉得说很漂亮，觉得他很好看吼，然后那一晚就突然心动啊，就跪下说求跟他求婚了，我们结婚吧，你嫁给我。啊，所以后来就有这首歌，都是月亮惹的祸。当然，这是就有一点要开玩笑，也就是哦，我就是因为月亮月光照在你的面呢，突然我感觉你足水啊，我的一时的转呢吼，乱了方寸的跟你求婚啊。好，所以这一首歌就是安尼来啊，都是月亮惹的祸。来，你好，嗨，
1: 嗨，你好，小棍 pocket，
2: 你好，
0: 嘿，
2: 这 pocket 呀哟，
1: 哎，来小棍 pocket， 嘿，哎，
2: 啊，借问的哈，
1: 嘿，
2: 新钓，新钓，
1: 来刷卡，
0: 刷卡吼。

0: Hello， 嘿。
1: 张宇这首歌名，
0: 这一首，刚刚这一首
1: 是现在这首。
0: 这一首叫什么？
2: 给你们呢、
0: 啊？哈？
2: 给你们呢、啊？
0: 给你们呢、啊？嗯。
1: 给你们。
0: 嘿，给你们。
1: 谢谢你哦、感恩。
0: 好好好，谢谢。嘿嘿，喂，好哈。啊，都在咱公告迄个黄大炜吼，所以我就这样讲，哎、欸，啊，黄大炜跟 Vicky 为什么？哎、欸，他过世是在夏威夷，而且听说就是讲已经去夏威夷待半年呀。然后好像他过世这个消息也是媒体报道出来才 Vicky 才知道哈。其实啊、后来好、哦，这当然就是啊、哦，这个演艺圈的小道消息啦。说实在，也已经不是小道消息。一共当初的黄大炜离开台湾哈、哦，其实走得很匆忙，都简单的包啊款款的啊，都离开台湾，然后他自己就跑到夏威夷去了哈、哦，甚至一。刚爱吃迄个药啊，心脏病的药，他只有待一个月，一个月而已。然后到他去夏威夷之后，到再听到他的消息就去世，这安尼半年的时间、嗯，他跑到夏威夷这半年时间，连一通电话都没有跟 Vicky 联络哦。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其实是两个人已经是关系搞到不好了，所以匆忙离开，甚至人说、因为黄大炜其实有很贵重的吉他，那时候也没有带走，一定以前离开台湾的时候也是走的有一点跟他说受气了啦，就很冲动的很受气的，就匆匆啊，也不知道此去会不会再回来，没想那么多啦，所以有很贵重的吉他还有他个人的东西，有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再回来拿，这当中连一通电话都不跟他的这个经纪人也是女伴哈，这个 Vicky 联络，安尼你就知道，哦，这个你就知道。好，人说吼，其实两个人之前就是他黄大炜离开台湾之前，两个人就吵架哈、哦，而且这个吵架当然不是一次的吵架，其实就累积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为了什么呢？两个人经常吵架，
2: 为什么
0: ？Money
2: 哦，钱吗？
0: 就是钱 ，Money。
2: 对啊
0: ，Money 是安怎？
2: 为什么？
0: 就是好像说，欸、那个为了钱呐、啊，啊，主要的是讲 Vicky 好像去把他更改那个黄大炜的他的歌曲的版权，哦，这个授权账户哈，啊，把它改为 Vicky 一家的耶。就是 Vicky 去甲更改的对啦，啊是啊没有跟黄大炜讲、嗯、啊，所以他也不知道哈，好、哦嗯哦，就是这件事情是最大的啊、应该讲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啦，嗯、应该之前不是干啊，应该的本来的我那有一挂代志，也大概工作上啦或者是。

0: 也不会去搞那么多，也没讲啊，我过来安怎迄落，还是讲安怎搞你迄落，
1: 对自己的财务不清楚啦，所以才人家改一个授权账户，你也不知道。
0: 所以就这样子，就包括跨年阿德离开呀，啊，这就一离开就半年了，再听到消息死掉了，就这样子哦。好，来等一下哦，来你好，嘿，
2: 喂，小军啊，拍摄啊，
0: 嗯嗯，
2: 王小姐在家等两公，咱要听你印尼歌啦。
0: 我要听印尼歌哦，
1: 点歌参考哈，谢谢谢谢谢谢，
0: 好，谢谢
1: 歌参考哈，
0: 哦，等两工哦，咱那逐工拢有报同款无啦，无一定啦，吼，系啊，对啦，
1: 无一定是咱这直接个弟兄，
0: 无啦，我啊真正，人你讲到真正有印尼，
1: 我知啦，
0: 哦，咱印尼，
1: 系
0: 啊，有啊，咱那印尼、越南的拢嘛有，泰国拢嘛有，足济咧，吼，拢对阿妈听呢，吼，来了，嘿。
3: 就过哈，萧敬腾结婚那几年，敢有生囝？
0: 像
3: 萧敬腾
0: 没有啊？
3: 哎呦，伊结婚准备十年？
0: 没有啊，没有，因某这侪岁啊，可能不容易啦，嘿嘿，人婚前人都讲好啊啦，哎呀、啊，婚前都讲好，因为萧敬腾的老婆年纪已经。好，起码应该有50吧，哎，哎呀，对，就大萧这人是疼很多岁嘛，哈，啊，所以讲，好吧，哦，所以这个黄大炜可能是这样，也感情心碎，所以为什么那个发表，为什么会是说版权，他死后的版权什么都是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好，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了，有人去问 Vicky 说啊，没有，那都是假的消息啊，喏哈，哎，不可信。
4: 真的，他也不会说承认嘛。
0: 对啊，对啊，啊，因为有人说其实黄大炜回去夏威夷之后哈，有为伊迄个中国大陆北京啊过去有介合作过诶经纪人求助。好，有跟那个北京的过去合作过的经纪人求助，好，希望对方协助他以后打理哈，来帮他打理所有的演出的表演的演出的这些事情，想要委托给那一个经纪人啊呢，哦，所以可见真的就是闹掰了再离开的啦，哈，他就是跟 Vicky 三十几年的感情就是这样子哈，因为 money 啊闹掰了哦，啊离开啊就这样。啊，可能也是心情上、精神上，加上人讲也药啊，跟他炸一个月呢。当然，在美国你也可以，在夏威夷你也可以买到药，而且安诺哈，当然我想那个心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就这样子哈。心嘛，他也是心脏疾病的心脏方面哦，心呐、啊、吼，人讲伤心呐、啊、吼，人伤心都伤心噶吼，啊是讲吼心痛到死啊，所以你说啊，他本来又心都不好了啊吼，心脏都不好了，不是心不好吼，好。

0: 嗨，
1: 你好，小姑
2: 娘，嗯。嘿，白家是干安干是，白家是干是嘛？跟安结过了婚。
0: 对啊，系啊，伊是二婚的呀、
2: 啊。你可能跟因安结了，我生两个囡仔的，
0: 哦，厉害。对啊，嘿，好，好，谢谢，嗯。

0: 木哦，这对，这最一国的啦，
1: 印尼啊，
0: 印尼的，印尼泰国的，越南的，拢会听起来拢敢那要讲要讲吼，这印尼的吼。这首歌就是咱其实就是叫啥，咱的歌嘛，小姐你好，请你好我爱。

0: 我来找一首泰国的好不好，来比较说吼，那个越南、泰国、印尼吼，这个语言我真的是分不太清楚。好，这首是印尼吼，用印尼给咱改编自咱的台语歌《小姐，请你给我
1: 爱》。泰国歌，但是要哪一条啊？
0: 泰国歌哦，唔知只要泰语也得好。哦，咱即摆听完印尼的，随个听泰语，安尼个感觉迄个不一样哦。
1: 哎，
0: 哦，哎，
1: 这个啦，五千多万，十几年前有，
0: 五千，啊来吼，啊 ，Hello， 来你好，嘿，
2: 我
0: 福
2: 建遐吼，
0: 嗯，
2: 我本来专门讲哦，我有买了这护理元素吼，我袂困的，啊，不过食了敢那不少。
0: 是不是该配钙油的靠好？不是，我跟你说，你爱配钙粉，嘿，不是配钙油，你不要混不对，钙粉。
2: 爱配钙粉。
0: 啊，你不要暗时，你不要暗时要睡的时候，再在吃护理元素哦，吼，咱工作这边的哦。
2: 我都好
0: 了。好，你就是白天，你可以白天三餐，你叫我讲的白天三餐饭前吃，晚上睡觉的时要困之前，你吃蒜蓉钙粉，搁加一遍蒜蓉钙粉落就好啊，哦。晚上要困的时，搁吃蒜蓉钙粉，安尼对你有帮助，好不好？哈。
2: 哦，
0: 啊，护理元素白天加。
2: 护理元素是知啊，咁。
0: 啥物时间拢会使，你就是卖暗时要困才去食护理元素就对，其他啥物时间你拢会使食。啊，你要困之前，你会当加强食蒜蓉钙粉安尼，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就安尼就好啊，哈。安尼调整安尼，你家己就知啊，好，你家己感觉，哈，好。

0: 哦，我在泰国的有一个有一个更字，啊个什么惹啊，多咱听一年啊，嗯啊，这起码爱先话分得出来的哦。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嗯，哎，护理员是刚才的舒捧盖在做一下。

0: 我知道，我常听我那个我那个朋友哈，伊就是一礼拜拢爱听伊讲话讲一遍哈。哎，伊跟我讲当然袂讲泰语啦，哎，有当时啊，伊就因泰国的亲戚打电话来，我就听伊滴啊，对啊，就是安尼。哦，这阿小阿伟的嘚嘚嘚，我那有一半句啊，有迄个更字的迄个声哈。哎，你好，嘿，
1: 哎，你好，
2: 就跟 Pocket， 来，你好，请说。
1: 我是想我，你那边卖盖粉的嘛？哈，
2: 对，
1: 我想要一罐那个。
2: 来，刷卡。

0: 信很多人吼，这个近前拢有听台中有一个变态的色狼教练，有无？性侵53个学童，而且还拍片吼。好来哦，这是台中某一个国小的棒球队教练，叫做松志斌哈。为2018年开始，伊伫这间学校，他任职的小学6年期间，伫学校的棒球教室、甲宿舍、甲比赛期间，哈、哦，已经知影，已经知道，总共对53个学童犯下性侵、猥亵的罪行，哈、哦。第一波起诉是性侵32个学生，犯下90罪、90罪哦。台中地方呢判决伊1年6个月至8年6个月不定的刑期。那么上诉一个上诉，台中高分呢已经被驳回。第二波，第二波因为受害人很多，所以分级和分波的哈。第二波又起诉总共10个学生，这个老师对这另外这10个学生犯下的罪，总共加加总总加起来22条罪哈。犯案的场所遍及学校宿舍、棒球教室，还有车上哈。啊来哈，反正就是对女学生呢哈，都是做这有没有男学生我就不知道了哈。哦，就是对学生的对了，棒球队的学生哦，做下那种这那个猥亵的啦，哦，反正就是有一点类似哦性侵呐，哦侵犯的哦这样的，总共呢哈在第二波起诉22罪哈，那22罪呢哈这样子，今天宣判这22罪加起来爱执行19年哦，
1: 才19年
0: 哦，对啊，才19年，50几个呢。啊，那个罪倒倒起来100几条呢，吼，第一波90罪嘛，然后第二波个22条罪呢，啊，那加起来100几条罪呢，50几个囡仔呢，都受他吼这种吼猥亵的侵害的哦，哦，真的呢，这样才哎，到底这19年是有加那个第一波判的那个？哦，他没有写，他第一波说有判，有的判1年6个月，有的、哦、可能3年4年，有的有8到8年的安呢、哦、总共是不是总共加起来，这样总共加起来我要不要提醒我我们很久没说那个叫什么名字那个公子哥儿那个叫什么名字啦，关到现在还生三母还在关的、哦欸、我们都不记得他的名字、哦、你看这样才19年而已，来你好，
1: 他可能认罪吧。
2: 哎，嗯，有过来，一对十波囡仔呐，
0: 拢十波哟，
2: 拢十波啦，棒球都拢十波啦，
0: 全部拢十波哟，
2: 哦，啦，变态啦，
0: 变态呀，哦，哦，对嘞，我想讲，哎，对嘞，干那是哟，系啊。哦，因为之前我刘阿五瞄到这个消息啦，但是我就没有去给他注意，到底是对男生还是女生？棒球队哦，一共哦，棒球队都男生哦，棒球队哦，棒球好、哦、不知道啦，有些学校棒球队的女生在打，李宗瑞啦，哎，咱听众来讲哎，李宗瑞啊，搁咧关，
1: 李宗瑞他是不认罪啦，他就是不认罪啊，那可能有认罪协商啊，想那阿姨太贼屌了，合并执行，差不多将近20年呐、
0: 啊，啊。李宗瑞，对，一天要出格啊

0: 谢李宗瑞，他的这个犯下这个迷奸偷拍的案件哦，啊，这个多案经法院合并审理哦，最终哦，因执行的有期徒刑是29年10月定验。然后呢，他目前以这个台北监狱服刑嘛，哈，因为，他服刑如果过半的话，他就可以申请哈假释的有叫假释的门槛啊。他什么时候最快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假释呢？那29年10个月，那我们抓一个整数啊，差不多30年了。
1: 15年嘛，哈，
0: 15年，什么时候啊？他可以假释？
1: 到时候
0: 很快。
1: 一关就过啊，跟阿北15年。
0: 很快呢，2027年，
1: 明年，
0: 他可能明年就可以出来，
1: 应该可以出来的。
0: 对啊，因为他在监狱里面
1: 关的没意思啊啦。
0: 我的，伊伫监狱内底其实伊表很了，本来就是，
1: 伊也不是一种拍
0: 啊，没伊本来就是翘翘的人，爱伫监内底，包括这个服刑的态度啦，或者是说啊，跟狱友哦，也都处得还不错。他说我他明年可能申请假释，他就可以出来了。哎呀哎呀。
1: 搞不好出来都没关系
0: 不会啦，他不是笨蛋，他只不过他觉得他做的那个时候就要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
1: 他干嘛讲在底夜店来对公梦在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的干嘛讲那我上面醉，
0: 对啊，
1: 而且他认为有其
0: 他就年少
1: 女孩子根本就是自动
0: 有钱，然后就其实他。除了头发少一点，其实他长得还蛮好看的，算是好看。
1: 有钱的公子哥兒、啊，
0: 有钱公子哥哈、嗯，然后年轻、那个年少轻狂嘛。然后我相信这嘎子在搞当，他应该是会成熟了不少，所以他明年我觉得我们说明年就可以看到李宗瑞他出这个假释出有可能啊，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人，因为我干嘛本质上啦，他没有那么坏，他就是年少轻狂啊。但是以这架胆绝对是不对啊，我讲绝对是不对啊，所以换应该要换叫党啊，15年够了啦。哎呀，因为有很多更罪大恶极，
1: 对啊，
0: 九年管这个老师利用权势哦，威逼，因为李宗瑞他没有威逼啦，他下当然他下药绝对不对，可是他下药之前女生也不是被他。
1: 不是被他逼的啦，
0: 逼他被强拉去的，而且用强的，
1: 对啦，等下伫夜店啊的情投意合，
0: 对啊，立马快
1: 人到，跟着回家，
0: 啊，就看公子哥替你买单，长得帅，然后又身份地位，
1: 他只是特殊癖好啦。哎，你看
0: 他手法不对啦，特殊癖好又没有认准。我现在不是在立中，但是伊本勇他没有，
1: 不是讲我，
0: 他没有胁迫，
1: 不是讲正经，
0: 他没有胁迫，没有用暴力，有点算是。前段算你情我愿了、
1: 没错，
0: 前段他算你情我愿、
1: 对啊，所以就感觉他判的真的是有够重。恰公，
2: 我哈，我到处到啊，
0: 哎呦呀，
2: 要得到神经，卡未惊，哎，我可就讲讲讲呢，讲爱做福建。
1: 嘿，你爱加钙油哈，你就是爱加钙油，嘿，钙油一钙两粒，你照三顿吃，谢谢哈，
0: 小好料，
1: 爱加温哦，爱加温吃，那边健好都爱加温吃哈，
0: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丽零。

0: 周华健的歌还是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耐听的。然后 Nike Now 条张宇啊，周华健，黄大炜的歌，这个是咱台湾这个九零年代、两千年的这个华语这个那个时期的黄金年代，放到2026年的今天，还是很耐听的、
1: 是啊，没错啊，
0: 就觉得比较扎实的。我不管是歌手的这个唱功啊，作词作曲，没有很多太这个花俏的这种电子音啊，或者转音假音哦，你也当真真切切去感受，就讲这条歌的歌词被传达的意思。因为今嘛有的歌吼，唔知咧就是啊，这可能都是周杰伦，周杰伦
1: 用歌呀，那
0: 周杰伦带坏了，或者很空灵呐吼。
1: 刚刚较早咧，我读册，我你是念册歌啊，你老老用歌的，好来谢谢啦，吼美丽人生。
0: 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正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市场是46,077.97点，下跌1022.68点，成交量是1兆0461.81亿元。电动市场是435.61点，下跌5.20点，成交量是1773.11亿元。台股今天受到半导体抛售潮还有技术面乖离率过大的影响，指数在盘中一度重挫了上千点，回测到4600点。先前涨多的人工 AI 智慧伺服器供应链还有细制材 IP 族群集体面临修正，资金大幅转向低位阶的面板股。到10点58分，台股加权指数达到45962.69点，下跌了1137.96点，跌幅达到2.42%，而成交值是到了将近上兆元。美国国务院在本周将会在华府举办戏圣式的峰会，预计聚集戏圣式宣言的签署方代表，包括澳洲、美国、南韩、新加坡还有英国。荷兰政府23号证实将要加入签署，台湾则将以非签署方身份来参与。戏圣式倡议是美国跟盟国组成的合作团体，一直在确保人工智慧供应链的安全。国军从礼拜一展开5天4夜立即备战操演，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在受访时强调，演习着重在针对突发状况进行快速应变跟验证，平战转换应该有的速度。下个阶段联合防御操演侧重在去中心化下执行的击杀链，验证指挥以及作战能力，最后会通过汉光演习来全程实施。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不愿意在今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会议 APEC 峰会期间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原因是因为不满中国对他发起的人身攻击，目前中国正限制关键矿产出口，给日本带来的压力不断的加大。伊朗跟阿曼宣布将要研究针对通过霍姆兹海峡船只收取管理服务费，引发国际间的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3号强调，霍姆兹海峡是属于国际的水道，任何国家都无权对于过往的船只征收通行费或其他的费用。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大致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比昨天稍微增加，花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还有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36度，尤其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花东纵谷有37度以上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危险级，外出一定要防晒补充水分。而在中度台风米克拉今天凌晨2点是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4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是由北转北北东朝琉球方向来前进，移动路径最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引导，要有不确定性。而轻度台风无花果是位在鄂伦比东南东方247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会朝往西北西再大回转往东北朝向日本南方来前进。目前这两个台风对台湾都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我是佩玲，幸福的通知，这是由黄飞所演唱的歌曲吼。好，今天一样啦吼，热热热都是热，所以大家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反倒是从明天开始呢，有些地方就会开始天公啊落水呢。好，不过礼拜五礼拜六比较焦啦吼。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在两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所以目前的话可能要等到礼拜五、礼拜六，大家如果有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呢，对自己就要多加的注意，尤其山区，有时候呢，如果你到山边去活动，说时迟那时快，雨一下下来啊，遭北户哈，这个千万小心。另外这件事我要提醒哈，因为最近高温炎热，真的那个太阳不是盖的，站在那个太阳底下哦，五分钟关到三地，那高温炎热会让很多卡都拜人，或是你是外送员，常常在烈日下奔波，那有时候没有做好防晒的话，你的手背你也感觉我告真威啦，一粒一粒一粒好颗粒的丘疹，本来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单纯的晒伤，没有哦。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主治医师蔡明翰说，这种呢被太阳晒过之后，一道 key 点吧，这是典型的光过敏，或是我们讲说是光敏感，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在太阳底下曝晒太久。其实不是说晒太阳不好，其实我都常鼓励大家要去晒太阳，增加维生素 D， 只是它那个紫外线已经太 over 了，它会把你晒伤的，是这个比较麻烦。所以你要晒的话，我都会建议说是早上十点以前，下午四点之后。那因为呢，你长期在那个紫外线下面曝晒的话呢，对它那个光过敏的状况真的会让你不舒服。其实一般如果光过敏跟晒伤不一样哦。蔡医师特别提到说，一般的晒伤它属于紫外线对皮肤造成直接的伤害，通常晒后短时间之内你会感觉灼热，然后整个昂昂，这个时候呢你就伴随着脱皮之后整个都翻乌起。那光过敏不一样，它是属于一种免疫的反应，通常你在晒过后几天它就会开始跟它吸进感快，血管会水肿，这个时候呢对你就骨也都不松快啦齁。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说你要让自己呢，对，不要在炙热的阳光之下呢晒到一个底被碰垮起齁，被安暖呢，你就要穿长袖好不好，稍微遮一下。你不要以为说反正我天生丽质难自弃，没有这样子的，一旦你以后晒伤以后齁，该得给给干扣的啦齁。好，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过往内海赞助，想跟佩妮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哦，好听的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豆浆油条》。现在大家有非常现代化的一些通讯工具，比如说 LINE 啦、email 啦，或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用 Tui、IG 等等。你还会写信吗？啊？什么？谁还在写信啊？哎呦，对，可是如果你有一天真的有一些信，有一些话想要寄出去，寄不出去的话，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用书写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因为人生中总有一些话来不及说出口，有一些思念再也找不到收件人，尤其当亲人离世、朋友失联，或是某段时光成为过去，你知道心中总是会有一种小小的遗憾。你知道在日本的香川县的立岛，他们有一个邮局非常特别，叫做漂流邮局，它英文叫什么呢？ Missing Post Offer。 那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寄出信件的存在，那人们会透过像书写把思念、遗憾、祝福寄到没有地址的远方。哦，好特别哦。事实上这个漂流邮局，它的前身真的是当地哦民众的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邮局。那在2013年，日本的艺术家叫久保田沙爷，他就跟濑户内国际艺术季发现，就世界上有很多收件人然后因为种种状况离世、失联，或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办法送达，所以可是却依然承载着寄件人最真挚的情感。那这个艺术家他就打造出这座专门接收寄不出信的漂流邮局，让大家可以透过书写寄托思念的心声。当时呢，这个漂流邮局还真是有个局长呢，他是由当时担任立岛邮便局，就他们邮局的局长，叫做中田胜久来担任。他退休之后就继续守着这个邮局，然后也协助去整理一些这种保存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有时候是很久的亲人，然后当然不管怎么样了，都是大家的思念。所以你走进这个漂流邮局，它是一个木质的信箱，老式的一个柜台跟邮件架，还保留着传统邮局的模样。以前的邮局不像现在我们投入那种邮箱，绿的红的，他们就是一个木质的信箱，然后邮件架是一格一格，对，就是放信件的。里面有什么呢？有很多人是写信给自己离世多年的父母，就很思念嘛，就真的是当时来不及说爱，现在只好用书信写下来。那还有的是寄给自己已经失联的挚友，有一些共同的走过的回忆。那也有一些呢是给未来的自己记录此刻的心情，这有点像那种时光宝盒的概念，有没有哈？那这么多年来哦，这个漂流邮局有没有收过很多信？有哦，超过上万封哎。那这些邮件是来自日本的各地、世界不同的国家，虽然有一些人他永远都不会收到真正这些信件，但是呢却代表呢这个写信人当时的心情了哈。所以你知道当这样的一个讯息传出去之后呢，诶，没想到这个漂流邮局瞬间就变成濑户内海地区非常知名的景点，有很多的游客会专程搭船前往，写下一封没有办法寄出去的信。哦，你也可以写一封信给我，不要骂我。OK， 好。不过我真的建议大家，你有空如果到日本去旅游的话，你可以去濑户内海，其实他们每一年都有一个艺术季，还蛮值得大家一看的。那当然也可以搭个船到这个地方去，到那个无人邮局去，漂流邮局啦。那或许一封信可以写下大家很多不一样的思念，更重要了，现代人都已经不写字，都已经忘记字要怎么写了，真的要利用机会好好把它写下来。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好，我是佩宁，这个礼拜跟大家一起分享美丽啦齁。对，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齁，真的让大家买到，哎呦，觉得自己今年的夏天怎么那么幸福呢？不过听友有几个问题，我也要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来请教一下佳丽。
2: 是，
1: 哎，佳丽，我想请教齁，那个妈妈打电话来说齁，我今年已经65岁啊，我阿妈讲80岁啊。
2: 哦，现在的人都很会注重保养，80岁看起来就少年的哦。
1: 他们这种熟龄机适合用吗？
2: 哦，我跟你讲，非常的适合熟龄肌，基本上啊，他们都已经不会出一些好的油脂了。当他们不出好的油脂的时候呢，他们的皮肤很容易就怎么样，比如说就很容易破损，然后甚至于很容易晒伤，很容易刮伤。老人的那个皮肤啊，薄如蝉翼啊，
1: 这薄呀，
2: 嘿，弄来对弄一个磨油剂啦，捏起来好像一张纸一样。
1: 对，
2: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用到什么有机的精油纯露。为什么我说一定要用精油纯露？因为精油纯露它是有油加上纯露在里面，所以它既能够帮你有油的这个一个保护层，再来一个就是水分的一个加深。我们皮肤的毛孔通道好了，它就很像一个那个我们说的臭水沟一样，就是如果当你没有水去清洗它的过程当中里面，它就会干嘛，阻塞。但是当如果你的水分够的情况之下，它就会代谢，把废弃物代谢出来。当你把脏污代谢出来的时候，你的皮肤保水很够的情况之下，你就不会起那些有的没的东西。比如说的人会长汗疱疹啊，然后有些人会角质硬化症啊，有些人就是皮肤会痒啊，尤其是我们刚刚说的没有油脂的老大人，这个东西就非常的适合，因为它既有油脂能够保护你的皮肤的屏障，不要让你的皮肤那么薄，那么容易破损，再来就是油脂的加深，能够让你的皮肤有没有恢复一些水分跟弹性，再加上他们比较容易敏感的关系，从植物里面去萃取出来的，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到说，一来对啊，无香精，也没有这个酒精，也没有这个所谓的化学添加剂，对老人家的敏感性的肌肤来说是最棒的。
1: 阿嬷说吼，无香精吼，闻起来香香，我跟你讲，那是玫瑰天然味道，
2: 它是天然萃取的味道，而且因为我们在萃取完之后，立刻进入负四度C的储存槽里面，所以你才会能够闻到那个所谓的花香的味道。
1: 对，发现说哦，它里面有很多的成分，事实上对我们的皮肤真的有很大帮助。
2: 对，因为其实玫瑰在萃取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出一个，比如说像香茅醇的东西。那香茅醇呢，它能够促进我们皮肤有弹性，因为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你都会发现到你的皮肤都硬硬的，有没有？好像感觉上不够 Q 弹。这时候香茅醇能够促进弹性，然后玫瑰醇的部分呢，它能够让我们那个双颊已经凹陷的部分作为帮忙作为烹饪，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个叫牛耳醇的东西，它是高级的抗氧化物质，能够让你的皮肤不要老化的这么的快。好，它能够让你那个斑啊，或者是一些皱纹啊，能够很快的恢复一些年轻的样子。再来就是玫瑰蜡的部分，比如说你已经有受损的，你已经有空嘴耶，然后你去微丢啊，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疤的，它的修护能力会很强。基本上呢，这些成分分解出来之后，它能够帮我们瓦解我们的黑色素，就是你的老狼斑啊，你的欧斑啊，你的孕斑啊，肤色不均啊，蜡黄啊等等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紫外线照射让你的皮肤产生皱纹啊，或者是你的凹陷啊，或者是你的松垮啊，这些问题都能够经由我们今天这个奥图玫瑰双有机的这个精油纯露来去帮你做解决。
1: 对，说到那个晒伤的问题，我觉得夏天真的只要到海边跑一遭也不用啦，你上山去爬山也一样，回来整个那个手啊，好，面都红叽叽。
2: 对，而且我跟你讲，这款昂就恐怖哎，我都称他说被那个太阳咬。很多人对热过敏，热过敏其实就是说，你只要遭到那个太阳的时候，只要超过3分钟，你就会开始觉得皮肤开始痒痒的，你会想要去抓它，或者是有的人会起疤哦，就是一颗一颗一颗的哦。可是当你冲完清水或者是冰水或者是凉水之后，哎，这个一颗一颗的东西又会消掉。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当时没有帮你的那个皮肤做到降温的话，它就会开始慢慢发炎了。那发炎之后呢，就开始会产生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比如说不一样啊，疹子啦，然后甚至于爸爸可能有一些显的撸来撸揪啊，好，然后甚至于有一些人可能皮肤毛孔有粗大的啦，有暗沉的啦，有蜡黄的，这些慢慢的就会因为你的红开始累积成黑色素。那这些黑色素产生完了久了之后，你就会开始怎么样，明显的老化。那你的皮肤这时候又缺水的情况之下，你就会发现到说，哇， 哇，你的皮肤整个变成敏感性肌肤。
1: 对，尤其夏天晒伤之后呢，整个人可以阿脏。所以听众朋友在这种状况之下，我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用我们这一瓶呢，就是奥图玫瑰精油纯露，让它先镇定。
2: 然后我先教大家哈，如果你收到商品的话，你可以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冰在冰箱里面哈。如果你真的晒完之后，真的皮肤真的就是已经热热的，你都觉得你骨也冰汗寒啊这样子，然后红红的，赶快用化妆棉，然后滴一些，然后去做湿敷，去做降温。因为你只要一旦降温，它就不会发炎；一旦不发炎，它就不会产生黑色素。只要一不产生这些黑色素，你就不用担心你会起那些有的没有的疹子。好，所以它是一连贯的哦。好，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它只是红红的，红红的你一不理它之后，它的黑色素就开始了。
1: 对，
2: 好，那黑色素开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到说，哦，皮肤开始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脏污啊，尤其是像我们夏天流汗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马上去擦，汗里面通都是菌欸，那这些菌会怎么样？它就会开始让我们的皮肤产生一些什么有的没有的疹子啦，会痒啊啊，有些人就是会塞补狼啊、疮毒，这些东西就会开始出现。所以你看哦，很多人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是都是短裤短袖吗？哎，有的人你就讲一规身窟窿安内有无塞了，
1: 太够暖了。
2: 嘿，对对对，所以其实皮肤保持的就是完美，好，或者是说皮肤保持干净、保持无瑕，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原本呢它一瓶100ml的话呢是要1980，我们这个礼拜是买二送二，总共四瓶的话只要1980，相当于帮大家打 2.5 折，但是只有这个礼拜快闪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 空吧空口603-603，佩玲可以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啊，哎，我那个玫瑰
1: 精油纯露。
3: 哎，对。
1: 哦，啊，你皮肤怎么了？
3: 皮肤比较干，比较那个了。
1: 比较干是吗？比较敏感。
2: 哦，那很适合。
1: 哦，所以你想用一下玫瑰精油纯露？
3: 你是买一组送一组就对了。
2: 就四瓶，
1: 总共四瓶。
3: 四瓶。
1: 对，四瓶才1980。
3: 哦 ，OK， 跟我送一组。
1: 好，没问题。好，谢谢你啦，
3: 好，谢谢
1: ，OK， 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4: 佩玲啊，
1: 嘿、hey ，
4: 那个我要给你买那个什么那个保养。
1: 你是说玫瑰精油纯露？
4: 那麻烦你帮我寄一组，
1: 那我就准备好之后就帮你送过去了。
4: 好，拜拜，
1: 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了齁。好，最近呢在台湾，因为呢这种东部地区啦，我觉得雨势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呢我觉得在台湾从去年度吧，花莲发生那个堰塞湖之后呢，政府的监控系统就变得比较缜密一点点。最近因为台风逼近，花莲县的万里溪上游又发现新增的堰塞湖。前两天吧，我记得在竹山那边有发现一个堰塞湖。那你知道，只要是这种状况之话，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呢，林保署他们都会启动空拍机上去看一下到底下面看的情形呢。那经过空勘之后呢，他们发现崩塌的面积是45公顷，出估大概水量是达到600万立方公尺。最主要呢，你知道它那种水如果说像台风天来一次就会下很大，一大的话呢，再加上在山上的这种土石一直刷下来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像上一次花莲堰塞湖地被崩塌的情形，就怕怕对吧齁。所以为什么要监测的原因在这。那目前呢，以在花莲分署

他们观测到的情形，因为今年的8号台风无花果已经形成，所以换言之现在在 东半部地区有两个台风正在环绕着，所以比较担心说呢，或许他那个台风不会直扑而来，可是他外围环流的雨是滴滴塞滴滴更滴滴嘎哈，就把那个雨量呢全部都下到呢台东地区。因为台东为什么每次像如果我们是从东部上来的台风，在整个东半部花莲台东会特别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中央山脉的屏障。所以目前呢，像看起来的话啦，就礼拜五礼拜六滞留锋面会带来比较多的水量，堰塞湖附近的花东山区会出现局部大雨，要特别的小心。那至于说目前他们已经在当地启动了防灾的准备，也盘点收容所，我真的觉得应该要防范于未然，就提早去做。因为你如果没做一清家人说天你做事不是人你做事、啊、他一旦下下来的话，对，他马上一崩堤就是会造成灾难。那我也提醒所有地方的县市政府，大家知道说每一年到了这个时节它就是一个台风季，台风季、哦、比较难预测，虽然这几年的台风不一定都会来到台湾，但是它的外围环流有时候比台风更厉害，这个呢才是县市政府该注意的地方，所以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好好去把所有山边像这种有堰塞湖的都可以损一改啊，你不要到了事情发生之后你再来怪当怪塞啊，你就怪自己没有准备啊，对吧、哦、那所以现在各县市政府针对这个他们都已经启动一些相关的防灾准备机制，然后也要稍微去做个盘点、啊哦、那佩妮要特别提醒大家，每次当这种台风一发生啊，很多人都会去观浪、啊、千万不要呢。尤其齁、哦、那暑假来临之前，对，就有些人尤其小朋友啊、哦、爸妈不在家，好吧，我们这么热来去消暑一下，自己就跑到海边或是河边去玩。海巡署他们有做个统计，今年一到五月他们有执行那个海岸的一个救生计划，总共呢就发现前五个月大概在海域就有26个人死亡，所以又很怕说在暑假期间去玩的人更多。我是认为亲近海亲近河流没有不好，但是你要看看，因为有的人都认为自己会游泳，诶，我跟你讲那个水下的状况真的不是你想象中这么简单，所以就算要游也要去找比较安全的水域，这样才透懂啦。好，也把呢这个在暑假即将来临的一些情形提供给听众朋友来了解。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对持有电子烟，然后呢还在里面放了丧尸烟弹，真的很糟糕呢。尤其呢现在有很多包括在学校里面的同学，对，都在吸国小国中啊，是要吃到当时要吃到几岁敢会大汉，最害怕就是这一种。所以目前啊在国内呢因为新兴毒品跟毒价泛滥，所以教育部已经针对全国3600多个学校的周边标示出9000多个毒品查缉的热区，要请警方加强查缉。当然也有可能会提出，他们也提出来就是要有那个退休军警组成第五级保全。我有时候在想说人家说严寡户出搞成什么意思，有时候你就是越去怎么讲，就是越去严格的限制他，反而年轻人尤其在他们青春期之后，他们会越反抗，越想去尝试。熊家都是安呢，我倒是建议啦齁，你可以仿照日本他们针对这种话，他们都是由学校的一些老师或妈妈，他们组成团队之后，直接在小学哦，从国小一二年级到三年级以前齁，国小这个阶段，那个时候公告一天，你说他会反叛也是会啦，现在孩子人家青春期比较早，但是呢他讲了会听，会听之后呢，对，你就给他有这个概念，如果你现在吸你未来会怎么样，对，他们就是双管齐下，在学校里面既有这样的一个稽查，然后也有那种提前去然后都消毒诶，然后这样子双管齐下，让孩子呢他们去减少啦对毒品的接触，我是认为说有必要。因为你一旦等到他对，真的吸上瘾了，硬要叫他不抽，我觉得只会造成冲突，不妨也可以参考看看。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每到夏天，有很多人的皮肤都很不给力，时常斑斑点点，以外还很会长痘痘。这个礼拜呢，要来特别推荐呢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你知道一 cc 的纯露呢，它要花300朵的玫瑰花，所以为什么讲说是滴滴精纯啦齁。那最重要，我们这个礼拜呢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每瓶 100cc 的玫瑰精油纯露呢，它市价是定在1980，不过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一送三，四瓶哦，只要1980，真的是只有这一档。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佩玲。
2: 哎，佩玲哦，
1: 哟，
2: 哎，我点一桌，
1: 好，拜拜，感谢你，谢谢，
2: 好，拜
1: 拜。哎，你好，我佩琳。
2: 哦，我想要订那个今天快闪那个
1: 玫瑰精油纯露，谢谢你哦。
2: 好好好好，
1: 嗯，
2: 好，
1: 好，拜拜。
2: 好，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3: 那个擦脸的
1: 玫瑰精油纯露，
3: 我要两组。
1: 啊，你是要改善皮肤哪个部分？
3: 因为我有时候也会长那个长一点，那个好像是青春痘还是什么。
1: 建议你洗完脸之后可以用化妆棉，用一些精油纯露在上面，然后敷在你那个痘痘的地方，这样就好了，好不好？ OK， 好，好，拜拜，
3: 谢谢您，拜拜。
1: 这个礼拜要让大家一起在夏天美丽大作战，特别推出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尤其呢，我们这款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它有双有机认证哦，最严格的澳洲 ACO 以及欧盟 EU 国际的双有机认证，就它的原料没有农药残留，没有基因改造，而且呢是符合最高标准的一个规范，无酒精无香精，纯粹天然。听众朋友，什么样状况呢来使用最好呢？包括你可以为你的头发来滋润，有些人头发很干燥，你把它用一些在你的手上之后擦在你的头发上，那种像稻草一样的干燥，瞬间它就非常的平顺，然后也可以在妆前定妆，如果女性朋友在化妆的话会更为服帖。那在夏天还有些人呢，她的皮肤是油水不平衡，看起来很像很油，事实上它里面是缺水，那这个时候佩琳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用我们这个奥图玫瑰精油纯露让它湿敷，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跟它讲最赶快我告春风的啦。那有些人呢，他在夏天他的腋下这边会有很大的那种狐臭味，佩琳都会建议大家呢，你也可以用湿敷的方法呢让它除掉它那种不好闻的味道。很多人夏天很讨厌斑斑点点，熊盖猪咬还都是我们的皮肤立板性化验吗，所以都会建议大家呢，白天你可以把它当作定妆剂，晚上回家的话呢你就用湿敷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的全脸透亮，改善暗沉，也提升我们肌肤的光泽度。最主要呢，当我们的皮肤不发炎的话，我们那些斑斑点点梅花露，甚至于呢那个深刻的皱纹就会慢慢的淡去。这个礼拜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一送三，四瓶哦，原价将近8000块，现在只要1980，相当于打了2.5折。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你好，我是佩琳。
4: 你们现在不是有在卖那个什么什么护肤霜？
1: 你是说玫瑰精油纯露？
4: 是，你帮我寄一组过来。
1: 好，谢谢。
4: 好，
1: 拜拜。你好，我是佩琳。
2: 哦，那个快闪的
1: 玫瑰精油纯露，你要几组？
2: 帮我订两组。
1: 好啊，你要两组嘛，哈，谢谢。
2: 啊拜拜 ，OK， 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1: 好哦，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认真哦，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利用好的产品把自己的皮肤好好保养起来。水药配林口播 0800-603-603。 七月份开始哦，事实上有很多的交通新制呢，哦，利用这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哦。首先第一个就是6月30号起呢，吊销驾照三年以上必须要先上驾训班再考照，以前反正时间到了嘛，哦，那就给他这样子，没有哦，现在要重考，因为很多的规条跟以前都不太一样。那第二个就是6月30号开始，汽车的驾照笔试改成全选择题，那不是更好考吗？用猜的，好没有啦。第三个，台铁7月1号开始大改点，所以他们总共会调整653个列次哦。那另外针对呢，在中央气象署呢，他们的一个台风巨浪警告7月1号会上线，所以每到了台风来的时候不要再去观浪，他如果告诉你巨浪你就不要去了。然后接着是气燃费，未来大家如果收到那一条的话，他会改成公路养管费啊，气燃费就气燃费，改成公路养管费。好啦，政府说名副其实，我们是用来养管公路，没有跟你收汽车燃料费。然后这一项我真的要讲一下，防止毒驾考照，他们要特别把关，所以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计划从7月开始来上路，所以到时候呢，对毒驾能不能考，那考完之后到底是不是可以来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好好去执行了。好了，第二小时继续开杠，所以要配林好不 0800-603-603， 待会儿见。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历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1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2: 啊，这么严重哦？
1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8: 皮肤吃的保 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可爱的一首歌，这是由萧煌奇所演唱的。我是金焦板 man 呢，好哦，陪你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好心情，或是有一些对，就是想要来省钱的话，0800-603-603-0800-603-603，我如果没接到，您就留话，佩玲一定会给大家回电哈。谢谢大家的体谅。然后最近我去买香蕉，明显感觉比起去年金价肉 K 足贼哈，而且足短诶哈。显然天气好的话呢，对他们就。对，成长的非常好了哈。诶，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世足赛啊？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如果说了，因为这一次比赛三个国家嘛，包括加拿大、美国跟墨西哥，都跟我们的时差不一样哦。因为半暝啊，你太热哈，所以你有当准半暝啊，三点过起来看，隔顿工搁爱上班啊。我跟你讲，你真正熊猫就跑出来了。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台湾时间是6月12号。开踢会踢到什么时候？7月20号，现在第一轮还没踢完呢，所以啊，赛程还很久，总共有39天哦。所以呢，这种球迷很热血，一直在追赛，甚至于最近有很多人哦熬夜看球赛。哦，我跟你说，我那天吧，应该是年轻人呐、啊，对他一定，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因为看球赛的关系，因为我听到他们两个在讲足球赛，可是我站在他后面，明显就闻到那个肝火的味道。真的是一打开嘴巴，就算他不讲话，我都闻到他那个波坤、那个波饼、那个瓜会饼，吼，我告多哎。所以中医师就特别提醒说，如果你偶尔晚睡，或许还可以靠休息补眠补回来。但是你那连续几啊暝拢无困，滴滴你看迄个他开的卡球吼，我跟你讲，就算你。有休息了齁，你的那个气血存款不足，你买尴尬疲劳上火，免疫力下降，有时候还会造成你肠胃不舒服跟睡眠失调。这位呢，他是一个中医师，他叫做刘宗生，他就特别提到，其实我们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会增加我们的压力荷尔蒙的分泌，那也会影响到我们胶原蛋白生成跟皮肤的修复，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有黑眼圈、有细纹，甚至于暗沉都会提早报到。长时间的熬夜也可能会造成我们荷尔蒙失调，你的头皮的油脂分泌就会异常，增加我们掉发的风险。尤其有些人如果一边看球还要吃宵夜，因为睡眠不足会使我们的饥饿素上升，瘦体素下降，这个时候会更容易想要吃那种高油高糖的食物，增加我们的肥胖度，还有糖尿病跟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所以呢，中医师又建议大家，熬夜不是只有伤外表，看起来你较操劳，还会影响到我们大脑跟心血管。睡眠是大脑整理记忆非常重要的时间，如果你长期人说真的是欠眠啦，很容易就造成我们注意力不集中，反应变慢，记忆力衰退。如果说以前还没有足球赛，你是熬夜干嘛？追剧、滑手机。那现在就看球赛，你也把睭买动袂掉。长时间呢，那个眼睛如果超过负荷，也安怎就大下呗，干眼症、酸涩、胃更、视力模糊。所以呢，你要注意的是，长期睡眠不足跟我们的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猝死息息相关。有当中有人说啊，就周休二日再来补就好啊，不是哦，人说吼一暝没睡，四暝补没回来，已经是三暝，现在我觉得四暝补没回来吼。所以尤其成年人啦吼，建议大家每天都要维持7到9个小时的一个睡眠时间，然后让我们的身体有非常足够的时间去好好的修复。从中医的观点看来，熬夜等于是透支，我们讲说是气血的存款。在《黄帝内经》里面，他们有特别提到，人卧则血归于肝，就是我们睡的时候，我们的血会到我们的肝来进行修复。所以夜晚本来就是气血收敛
肝脏藏血跟身体修复非常重要的时间，尤其11点以后一直到3点这段期间，如果你常常做暗公教，就是半夜没睡在熬夜，会导致我们的肝血不足，你的眼睛会生血，然后你的视力会疲劳，头昏头痛，这些状况就会慢慢的出现，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心血的暗耗，让人失眠多梦浅眠心悸或焦躁不安，长期你若欠眠，你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肾经跟脾胃的功能，这时候呢，我们的脾跟肾力的不够好，记忆力就会变差，精神就会不好，腰酸背痛，胃肚肚、胃胀，消化不良跟大便不成形。所以你最近有这种情形，你怎么样看医生，医生都跟你说、我给你开药就好，你还不如想说好，今天我就给好好睡，对，我觉得反而你去调整睡眠之后，身体或许会给你很好的一个回馈啦、当然有些人讲说那我一场都不能看吗，也不是这样子啦，这样想可行对吧、我们 偶尔啦、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是比如说礼拜五的晚上，因为礼拜六礼拜天不用上班嘛，对不对，偶尔这样熬夜看还 OK， 可是呢你要补充多一点的水分，你不要再吃那种高油高甜的宵夜，然后比赛之后就是你看完以后啦，你就要恢复正常睡眠，白天当然可以利用中午时间小睡20到30分钟，还有一点你可以去晒晒太阳，因为晒太阳的话可以增加我们的维生素 D 嘛，对不对，然后也可以产生我们的褪黑激素，暗时你就好睡，然后还有运动帮助我们的生理时钟跟气血的循环慢慢恢复，平常可以多吃一些像百合、莲子、枸杞或是欧达瓦、小米、山药这些食材，那更重要，如果说你在熬夜之后明显你就有一点点失眠，会搞冰棒，会心肝脾胃菜就心悸或是疲劳，你这时候呢你不要自己大进补哦，你要去给医生做一下把脉，或是去身心科去做一下调整，好不好齁、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啦齁，如果大家常常这最阵子啦，我相信才刚开始，因为现在第一轮还没踢完啦、有可能踢完之后要进入到决赛，你自己支持的那一队哦哟，每天都会让你血脉喷张齁，你要看世足赛的话，我建议啦，现在有很多的器具都可以让大家录完之后再去回放嘛，对不对，你干嘛一定要赶在那个半夜一定要去看呢，还有你平常如果没有办法吃这么多的食物的话，枸杞欧达瓦这个可以补回我们的气血，不妨也可以泡成茶来喝，相信呢就可以让大家呢，对，既可以呢支持到自己想支持的球队，又不会让自己的身心太过疲劳。

0: 这个礼拜要让大家一起在夏天美丽大作战，特别推出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不听有几个问题，我也要特别利用这个机会来请教一下嘉丽。
1: 是，
0: 哎，我发现在我周遭有些人，他的皮肤是属于那种敏感肌跟干燥肌，那嘉丽会怎么建议他们来使用我们这一瓶呢？
1: 其实如果你真的是很严重的敏感肌跟干燥肌的话，我会建议你洗完脸之后就立刻湿敷它，你不要去省，你就是用湿敷的。因为今天我们的价格真的比外面化学有化学成分的化妆水都来得便宜。那我们今天第一个，因为它有双有机的认证，而且还有食品级的认证，所以我跟你讲，你就是用化妆棉或者是压缩面膜倒一点，然后湿敷在脸上五分钟的时间，先让你这些敏感的过敏源先让它去做到什么抑制发炎跟抑制消炎的一个动作，不要让它产生一些什么敏感出来。好，你把它先镇定完了之后，你后面再去添加你的一些保养的动作，你会发现到说你比较不会那么的刺激。好，尤其是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如果有些人夏天啊，你就说啊，我就是因为热天我靠被熊妹想要去打斑，打完斑之后发现到说，诶，我那个斑不但没打掉，我的皮肤反而变黑。为什么？那是因为那个时候你的皮肤在受伤的过程当中里面，你没有给它足够好的营养的成分。但是营养的成分是不是要很 rich 的那种东西，就是很像霜的那种东西？其实不是，你要给它的是很纯粹，它既有油又有水，能够让你油水同时都能够接收到的东西。所以为什么玫瑰精油纯露其实在夏天真的是我们百货公司的镇店之宝，没有年龄的限制，它真的就是零岁到120岁，你的皮肤再怎么烂，再怎么敏感，再怎么过敏，它都可以用。而且重要的是它的味道会让你觉得整个人很舒服，包括有很多更年期的，他们其实用到我们这一瓶纯露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心情很舒服很放松，没有那么的阿杂，然后没有那么阿杂的情况之下，他也觉得说，诶，跟他没这样啊，你如果阿杂起来，你整个人就是会劳瓜倒，就是会倒汗，哦，有汗了之后你开始整个会痒，然后开始痒了之后你又整个阿杂起来，你又不好睡，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就出现了。毒素比较旺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用纯露大概 5cc 的部分里面去做一个把体内的那个肝火跟那个就是肠胃的那个火去做一个降温，那个也是让我们的身体里面不要产生发炎。
0: 它可以泡在水里吗？
1: 可以，你可以添加在水里面，你擦完之后你会发现到你不需要擦香水，身体都不会有体味，哦，你如果有老人臭的，还是臭寡生的，还是有油啊味的，这三种人我都很建议你，就是说你湿敷完了之后卖龙回，把那个湿敷完的这些东西里面再拿来把身体擦一遍，像我都会手脚都擦。所以你有没有佩妮有没有发现到我大概50岁了，身体上没有任何的斑点？
0: 对啊，每次看到他都觉得很生气，怎么那么白这么白
1: 真的那个玫瑰的有机精油纯露真的用起来，我跟你讲真的，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肌肤的人，我跟大家讲过，我分享过很多次，我以前是把类固醇当面霜在擦的人，而且我以前到了夏天很奇怪哦，就会长那种脓泡，然后长到脚啊，然后长到手啊，然后那个脓泡里面那个泡的那个水啊，一旦破掉之后，好像那个水有毒，你知道吗？
0: 对，
1: 那个如果碰到旁边的皮肤，皮肤旁边就会再长一颗，那个都要去打那种免疫的针。可是我自从用了这个玫瑰有机纯露之后，我再也没有长过这些有543的东西，就是皮肤整个就是非常的干净。然后我如果真的就阿长了，我知道我自己光会就嗡欸，还是故意被气俩拱啊，还是说真的觉得说胃火真的很大的时候，我真的就是会喝冰凉的大概 5cc， 然后我要含在嘴巴里面，含一下下，然后把它吞进去。当然但不要拍谁拍谁，就是说可能一开始会放屁臭臭的，可是我会觉得身体很轻松，整个觉得身体好干净哦。然后在喝的过程当中里面，我就知道说啊，原来以前古书跟佛经里面在说的甘露水就是这种味道。
0: 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原本呢它一瓶100ml 的话呢是要1980，我们这个礼拜是买二送二，总共四瓶的话只要1980，相当于帮大家打 2.5折，但是只有这个礼拜快闪哦，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空不空603603，佩玲可以赶快为大家抢下来。喂，你好，佩玲。
2: 定一组那个玫瑰精油。
0: 哦，你要一组，你的皮肤怎么了？
2: 长粉刺。
1: 它真的很适合哦，你可以湿敷一下。
2: 对，然后会痒，然后有时候会红。
1: 哦，那就是你是敏感性的肌肤，所以你尽量不要去挤压它，你用那个湿敷的方法。
2: 对，因为做过医美，所以
1: 哦，那时候更容易敏感了。
0: 所以你可以利用晚上它那个化妆棉把它弄湿之后湿敷，这样好不好？
2: 好
0: ，OK，
2: 谢谢，
0: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妮。
3: 我要买那个如意。
0: 你要买那个玫瑰精油纯露，对不对？
3: 对。
0: 啊，你皮肤怎么了？
3: 就很少擦，很粗。
1: 哦，很粗糙。那就很缺水哦，哈。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精油纯露，让你又油有水又有油，哈。
3: 嗯
0: 嗯，好，好，谢谢，拜拜。你好，我佩玲。
4: 嗯，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欸？
4: 好，
0: 谢
4: 谢。
0: 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一同来守护健康。端午过后呢，对，马上就要进入夏天了啦齁。昨天有很多人呢爱去外面拍拍照齁。女性朋友有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呢拍乌了后呢，斑斑点点就跑出来了。不是只有皮肤哦，不是只有面哦，甚至你的阿妈骨，你的这个手骨头都会生这个乌斑。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齁，这个乌斑那是真深层的话呢，要安怎来注意一下啦齁。其实皮肤齁，那是随着年龄的老化齁，老化就有斑斑点点会产生。那是你的体质齁，是比较容易长斑的话呢，比如说在有新的时候，甚至呢拍一头了后，甚至有些女性朋友呢在服避孕药，还是说呢大姨妈生理期前，都有可能会让你的面齁斑点变多了。那甚至有的人本来都有斑齁，这时候呢斑变得更深。其实这个黑斑会形成上最主要跟咱身体荷尔蒙、荷尔蒙、内分泌，啊，还有呢，你去拍一头有紫外线，甚至有的朋友呢用的化妆品里面含铅，就是这个劣质的保养品，都有关系。那以东方人跟西方人比较起来，因为咱东方人皮肤比较黄色，比较黑色，那欧美的话是较白净的嘛，所以咱东方人咱的黑色素细胞都比咱后壁的朋友呢较活泼，吼，所以那是讲吼，这个黑斑形成了啊，吼，要治疗都无遐简单。那是以这个斑吼来分类吼，伊差不多会当分六种啦，吼，比如讲呢，像欧美人士吼，都、就是讲外国人，他们比较容易生雀斑，吼，有无？迄查囡仔安尼雀斑拢生伫咧因迄个颧骨遐，然后这是一种遗传，那通常都是伫咧面颊较济，但是它的颜色是比较淡淡的咖啡色，然后也比较平滑。但是外国人因为常常爱拍日头，所以他如果拍日头拍了多吼，照射紫外线比较多的话呢，哦，原本是一小点一小点，最后呢，感觉很像越长越大点吼，跟他芝麻赶快密密麻麻弄底耶。两个颧骨痂。那第二个呢，就是晒斑。晒斑吼，就是长期吼受到紫外线，就是阳光的照射，咱皮肤的表皮有黑色素增生，伊就会慢慢啊脱出来。第三款呢，就是足侪长辈足困扰的吼，比如讲老人斑吼，老人斑。那当然随着年纪的增加吼，日头那是晒了侪。伊的皮肤对愈晒愈高，角质化以后呢，就会形成这种黑色的凸起的斑点，然后，所以伊这种斑吼，跟咱的黑斑无啥共，咱的黑斑是白，啊，不过这种老人斑呢，安尼一扑一扑一扑，除了面以外呢，咱的四肢、咱的脚、咱的手，有当阵都会生这个老人斑。说到这，我讲一个题外话，我最近发现呢，那个郭台铭，对，就是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感觉他的斑点有比较少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是你拿他去年还是前两年的相片跟最近比较起来，老人斑有减少哦，去做了什么呢？不知道。好啦，啊，另外还有一款的呢，就是干斑哦，干斑吼，什么人上盖爱患？中年妇女。呵呵，这嘛是作者呢，这个妇龄朋友呢，足困扰的啦哈。那作者人拢想讲，干斑是不是因为肝不好哈，肝解毒不好，所以呢会有这个干斑。其实呢，这个干斑哈，跟你的肝有好不好是无底带的，无什么关系。目前哈还没有确实的医学证明哈，干斑是跟肝脏异常有关系。啊，这个肝斑会形成上盖主要是因为体质的关系，比如讲你日头晒足济，还是你有新的时阵，荷尔蒙变化就紧嘞哈。那甚至于呢，像这个化妆品使用不当，那甚至有些人呢，有服这种口服避孕药， 或是光敏性的药物，甲状腺自体免疫，这些情形都有关系。所以你要去了解你是哪一款的情形啦，吼。啊，还有一种呢，叫做太田母斑。太田母斑这款的呢，大部分都是自细汉吼出生了后，伊就有啊。大部分都会在单侧的脸颊，吼，因为呢，伊是一款呢这种黑色素细胞的增生啦，吼，所以伊胖会伫你某一个部位。你的面还是你的阿妈棍家就一大片，那他当然有时候呢就是没有办法用什么雷射啦或其他的方式来去除。听众朋友，如果是最近想要去外面拍拍照，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呢？这种斑斑点点上升变成梅花鹿，稍等佩玲跟大家来说。
1: 刚上好不时间，
0: 夏天肌肤真的很麻烦，要不就过油，要不就过干。这个礼拜特别为大家推荐我们的澳玫瑰精。

0: 包括我们的香茅醇可以促进我们弹性纤维的细胞生长，减少皱纹。那它的玫瑰醇的话呢，这也是里面最精华的部分，300朵玫瑰才可以做出 1cc 的玫瑰精露，它可以来填补呢我们角质的细胞空隙，来维持我们的烹饪度。那里面还有牛儿醇，这个呢最主要是高的抗氧化物，预防我们肌肤老化、蜡黄、松弛。还有呢玫瑰蜡，玫瑰蜡的用处就是在修复我们受损的肌肤，来增进胶原母细胞的再生。此外呢它还有植物单宁酸，可以收敛我们的毛孔，让我们的毛孔看起来不要这么粗大。那里面的类黄酮也可以强化我们肌肤的防御力，延缓老化，释放我们亮白的能量。不管任何年龄，皮肤最讨厌呢就是变黑或是长斑，甚至于呢整个都松垮下来，有些地方还有凹陷，甚至于开始长皱纹。这个礼拜呢，建议听众朋友都可以利用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呢，好好来养肤。尤其吃到了后，我们的皮肤都很欠注意，胶粉都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可以用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呢，让它滋养我们的肌底，然后让它补水效果、保湿效果做好一点，这样就可以对抗肌肤的老化，也抚平我们岁月的痕迹。原本这样双有机认证的玫瑰精油纯露呢，它一瓶 100cc 要1980，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一送三，四瓶哦，原价要8000块，这个礼拜只要1980。想订购的话呢，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66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一段尾听，就朋友来好不？期望用我们的玫瑰精油纯露一起变美丽，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1: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2: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您。
0: 夏天到了哈，本来都是爱去外靠呢，接近大自然。不管呢，你是要去登山，或是去参与一些水上的活动，难免温暖也可以接触到这类几头哈，就被太阳晒到。那一旦晒到的话呢，你若不做一些基础防护的话，有可能哈，你就变成梅花鹿，斑斑点点全部上身。那建议听众朋友最近几套真的是很严重，紫外线指数都是过量级到危险级，所以你若是要撇免自己的生斑，生这个黑斑，然后啦说这个晒斑甚至老人斑都赶快最好是什么斑都不要长，白白净净的不是很好吗？防晒一定爱做好洗，上无你去外靠爱擦这隔离霜。那它通常有一个标准，比如说呢，你的 SPF 就是它的防晒系数爱到30%，甚至有人说我不用擦呀，因为我都在室内，甚至在手我脚被拍到日头。其实呢，我跟你讲，紫外线是无处不在，所以如果呢你是在比较阴暗的地方的话，也是要给减抹一些呢这个防晒乳，但是它的系数就不用这么高，差不多15%都会当啦齁。啊，那是你要去海边活动的话呢，防晒系数要更高，差不多50%，而且呢每隔30分钟就要来补充一次。尤其你若是透早10点到下晡2点吼，对这个时间，你若是伫外口有活动啦，有去晒日头啦，有去买菜啦，甚至有你做工课，一定要防晒，好不好？吼，因为紫外线这个时候最强。当然我们平常时除了防晒以外，我们的饮食也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食物可以让我们来减少这个斑点的产生呢？就是维他命 C 的蔬菜、水果，因为在很多化妆品里面，其实里面也有含有非常多的这种维他命 C， 就是要帮大家来淡斑。当然你若是真的很严重的，有些人会用雷射的方式来处理，但是呢我跟听众朋友说，雷射之后呢，如果你继续这样拍这样照同样也会回来，甚至呢痛又更大，所以一定要小心。除了蔬菜水果爱加吃过，比如说含有花青素或抗氧化的食物，比如说呢像青灰菜啦、葡萄籽都不错啦， 建议听众朋友啦，吼，酒甲荤上好是卖食。那当然有些听众朋友呢，甚至会用一罐呢，这个市面上很多药妆店弄哩杯那个果酸焕肤，看到伊有这个欧班的时阵呢，嗯，他就发现说，哦，这么丑怎么办呢？就那个果酸焕肤，果酸焕肤是安尼啦，伊内底因为就熊果素或左旋维他命 C， 也给你的皮肤呢，让它脱皮哈，都一挂昂昂。然后呢，当它这一层皮脱掉之后呢，伊迄个斑会小夸淡一点点，但是你若没有保湿，没有让它防晒，甚至没有多吃维他命 C 的话，赶快一个等来啊！甚至呢，果酸焕肤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皮肤会愈来愈薄。所以建议听众朋友最近吼，那是要出去外靠吼，真的不要认为我青春无敌。反正以前年轻也这么晒，也没怎么样。不是安内哦，帽子、太阳眼镜、防晒，好不好？基本配备一定要做好。听众朋友吼，真正真烦恼家己的黑斑吼，真大吼，一定要先去看皮肤科医师，因为会烦恼讲伊是一挂的这个病变嘛吼。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自己平常清洁要做好，维生素 C 多补充，还有抗氧化的物质吼，那这样呢就可以把我们的斑让它淡掉。唔忙伫热天来的时阵，大家拢会当家己的皮肤过好势好势，
3: 永葆青春美丽。

0: 刚兄好不时间。
1: 每到夏天，有很多人的皮肤都很不给力，时常斑斑点点，以外还很会长痘痘。这个礼拜呢，要来特别推荐呢我们的奥图玫瑰精油纯露。你知道一 cc 的纯露呢，它要花300朵的玫瑰花，所以为什么讲说是滴滴精纯啦齁。那最重要，我们这个礼拜呢给大家一个优惠价，每瓶 100cc 的玫瑰精油纯露呢，它市价是定在1980。不过我们这个礼拜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一送三，四瓶哦，只要1980，真的是只有这一档。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喂，你好，我佩玲。
2: 那个是什么擦脸的、
1: 我们奥图玫瑰精油纯露。
2: 我会不会过敏呢、
1: 不会不会，
2: 真的
1: 好。你是过敏肌吗？
2: 没有啦，我因为我们年纪大了哦，就怕过敏啊，会长老人斑。
1: 我们那个是纯粹，它是用玫瑰，然后早上大概4-5点以前他就要去采收，采收完之后他才可以做，所以他是完全天然的，他没有化学，所以你擦的话是不会过敏的。
2: 你是不是第一次推荐？
1: 对，我们这个在陪你购物网是第一次推荐，没有错。
2: 一组
1: 好，谢谢啦，
2: 好，拜拜。
1: 佩
2: 佩玲
1: 要
2: 玫瑰水、
1: 玫瑰精油纯露、
2: 玫瑰精华露。
1: 啊，你皮肤是怎么了？
2: 就想要美白，因为美容师他都跟我说我的皮肤比较薄啊，所以很容易吃黑色素，都黑黑黄黄的，可能是自己本身的体质也差不多这样啦。
1: 如果我们真的就是本身肤质比较黑的话，最起码我们要让脸看起来比较干净，干净
2: 对啦。
1: 还有整个就是提亮、提亮的艺术的是说你整个那个光都弄出来，其实它整个气色也会不错。如果你很容易晒太阳就变黑，或是说很容易暗沉的话，我建议你晚上睡前你就可以用我们这个精油纯露，用化妆棉把它弄上去，弄上去之后你就贴在脸上，大概让它贴个5分钟10分钟。那因为我们这个是纯天然，它没有任何的化学，所以你贴完之后呢，你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那个亮度是不是整个就提升。
2: 好，
1: 然后你那些剩下的你就顺着你的脖子这边，因为我们脖子这里一直到我们的锁骨一直到我们的淋巴，这里都有很多的淋巴结，你顺着那个把它这样擦下去，你会觉得比较舒服。
2: 好，
1: 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咯。
2: 好，谢谢你。
1: 好，
2: 拜拜。
1: 拜拜。每到夏天，有很多人的皮肤都很不给力，时常斑斑点点，以外还很会长痘痘。尤其呢，我们这款奥图玫瑰精油纯露，它有双有机认证哦，最严格的澳洲 ACO 以及欧盟 EU 国际的双有机认证。就它的原料没有农药残留，没有基因改造，而且呢是符合最高标准的一个规范，无酒精无香精，纯粹天然。听众朋友，什么样状况呢来使用最好呢？包括你可以为你的头发来滋润，有些人头发很干燥，你把它用一些在你的手上之后擦在你的头发上，那种像稻草一样的干燥瞬间它就非常的平顺，然后也可以在妆前定妆，如果女性朋友在化妆的话会更为服帖。那在夏天还有些人呢，他的皮肤是油水不平衡，看起来很像很油，事实上它里面是缺水，那这个时候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可以用我们这个奥图玫瑰精油纯露让它湿敷，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跟他讲最赶快我告春风的啦。那有些人呢，他在夏天他的腋下这边会有很大的那种狐臭味，佩玲都会建议大家呢，你也可以用湿敷的方法呢让它除掉它那种不好闻的味道。很多人夏天很讨厌斑斑点点，熊盖猪咬黑豆西兰的皮肤立板性化验吗？所以都会建议大家呢，白天你可以把它当作定妆剂，晚上回家的话呢，你就用湿敷的方法，就可以让我们的全脸透亮 改善暗沉，也提升我们肌肤的光泽度。最主要呢，当我们的皮肤不发炎的话，我们那些斑斑点点、梅花鹿，甚至于呢那个深刻的皱纹就会慢慢的淡去。这个礼拜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一送三，四瓶哦，原价将近8000块，现在只要1980，相当于打了2.5折。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留空三留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陪您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喂，你好，我佩玲。
3: 佩玲，哎，快闪呢，走。
1: 你是要去安哪？
3: 差老人班呐、啊。
1: 好，感谢你哦，好，谢谢，好，拜拜。
4: 哎、欸，佩玲你好，
1: 哎、欸，
4: 今天呢，快闪帮我接一组
1: 啊！你要改善皮肤什么样的状况？
4: 保养啊，
1: 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喽、啊，谢谢你哦，
4: 谢谢你，好好，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可爱的歌曲来自安心雅，在一起，谢谢大家。我今天跟大家在聊天才发现啊，对，跟我一样有皮肤问题人真的很多，夏天热真的不是我们能控制的。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好的方法帮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好哦，最近哦，因为户外活动比较多，我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你在外面爬爬照，一定要固定的补水啦齁。我常讲说呢，每一天当我们的身体在跟我们求救的时候，都已经它很不舒服，那时候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出来？有可能哈，因为醉昏淋不搞，特别昏气呀。啊，有的人呢是放油放不出来，上惊都是安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说呢放油放不出来，然后呢你又没有意识到，哎，接下来他有可能就get酒啊。所以自己要千万的提醒，不是说呢啊，对，等到我想喝的时候才喝，已经没壶啊。然后那另外呢，皮肤也要喝水，什么意思呢？因为呢，你的皮肤你若无甲补水哈，嘿，伊嘛足大手的啦哈。啊，那是这个。时阵娘娘呢，对，规个都红叽叽、摇摇啊、摇摇。那最害怕是怎样呢？就是女生最怕长斑嘛。其实我觉得现在男生也很怕长斑，因为大家都很长寿。好了，希望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皮肤养好。水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拜。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食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秋叶多笑，走珠峰，山去江来日日望，牛津别人长衣短，自家长短几时量。这首诗句啊，用着蔡鸿先来比喻着做人做事的道理。蔡鸿先每天替人量寸尺、提衫裤，不过啊，有一天想要替家己量寸尺、做一领衫裤的时阵，却是量未好。人生的道路，咱啊，是不是像蔡鸿先同款？每天啊，替人量寸尺，却是无量到家己。其实人啊，往往有一个习惯，就是看人长短、比较、计较，每天在讨论人的是非，却是无去检讨到自己。人的烦恼无明，就是安尼来，拢是因为对着别人计较、比较、讨论，甚至批评。人世间，如果人啊，常常咧批评别人、比较别人，心要如何会清净呢？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心白爱放我开，看人讲结善缘，凡事爱会向忍耐，会向体谅。如此对着人事的分了，咱啊则袂心心念念。俗语讲：以责人之心责己，以舍人舍己之心舍人。如果可以反观自己，检讨自己，咱才不会对别人做出到不好的事情，咱才不会让自己心心念念在比较、计较当中纠缠。人生啊，人的心有外阔，生活都有外自在。做人做事，心包如果较广阔，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咱好。当然，咱的人生就会继续快活，烦恼就会当减除。你讲是毋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到底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台语怀念老歌《无烟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仔日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去咱大台中。真济诶，大人囡仔生个真欢喜的亲子农场吼。哦，陈老师，啊，这亲子农场哦，带囡仔来吼，囡仔生个真欢喜，大人嘛真趣味呢，有影吼。啊，那呢，台中到底有啥物所在会当带囡仔去佚佗呢？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呢，对对，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这囡仔吼啊，休假吼啊，伫厝摇把叉，吼、哦，真正真差。真侪大人讲，哎呦，吼、哦，出去外口行行的吼，较袂安尼吼，伫厝内吼也要擦洗吼，有影的点吼。啊，那呢嘞，伫咱大台中嘞有足济寓教于乐的亲子景点吼，今仔日陈老师吼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看卖，来第一个吼，对着陈老师来到赤卡生态农场吼，哎呦，啊，这所在真趣味呢，伫咱台中市。大雅区，吼、哦，这当中呢，头家原本是教育界的老兵，吼、哦，哎呀，伫教育界，吼、哦，啊，因为真爱囡啊，啊，真疼惜土地，所以呢，逐梦三十年，吼、哦，用心用爱，营造出着这个阳光、绿地、欢乐的亲子天地，吼、哦。那个这所在，吼、哦，伊呢会当来食物件，有意大利面啦、啊，有火锅啦，吼、哦，啊，上重要是有绿意盎然的草原。顶管呢，不单单呢有真古锥的装置艺术，包括着有玻璃屋的溜滑梯，小朋友呢来这当圣意外呢，其实呢，各有一挂室内游戏室，甚至呢，也各有一挂呢，这个大型的积木玩具等等哈。啊，另外有最重要的是有这个另外一窟有细则的大沙坑，含着戏水池，小朋友呢当来这生水，哇，小朋友吼、哦、来到这所在呢，不单单呢会当呢诶游戏吼、哦、啊游玩，甚至会当生水，搁会当看小动物哦，小朋友生啊真欢喜呢，有影吼、哦，大人囡仔吼来到这呢，这个大人吼会当互囡仔安全去游戏。啊，这个大人呢，买当找一个所在休凉休暖吼，真好真赞的一个所在吼。啊，门票呢，只有这个安尼百外块，对当呢，大人囡仔呢，来各家这所在休困、游戏、游赏吼，真好一个好所在吼。后来啊，第二吼，带着听众朋友哦，大哥大姐来到益健鲁阳生态牧场。哎呦，陈老师，啊，这当亲近小动物呢，有影吼，这个所在是私人的小型牧场。恒古来的主要的是饲山羊，啊，恒古来的有土鸡啊，有蜂鸟啊，有鹦鹉哈，免买门票，开放民众自由参观。所以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来到这所在吼，你也发现了讲，哇，现场当中小朋友吼会当亲手喂羊喂鸡哈，哎，饲羊饲鸡吼，这对着较早大个大姐来讲是足普通的代志吼，对着小朋友来讲是真趣味。啊，有小朋友伫看着小动物互动。当中了解到这个生命教育吼，看到生态吼的认识，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吼，不单单牧场内底有鲜羊奶、羊奶馒头、羊奶雪糕、各冰淇淋吼，小朋友、大人咧，拢会当看到山羊近距离的接触，嘛是一个咧真好真赞的所在吼。哇，超市真赞咧，有影吼。啊，如果咧大哥大姐咧，要佚佗较久的咧，会当咧。去咱这个，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吼美乐地亲子农场吼，哇！啊，这所在吼，伫咱台中力宝乐园度假区内底，农场分作为五大动物互动区，吼啊，当中呢，爱买门票，啊，入来了吼，都有这个饲料，会当喂食水豚、羊驼。黑鼻羊就是笑笑羊，包括熊猫羊，也還有科尔鸭等等的这个可爱动物等等哈。啊，这个另外哈，還有一挂户外设施，包括着彩虹花草区，和平江会当来这里，亲近小动物以外嘞，佮会当来这花草哈。啊，佮有这个小小孩当生的这个沙池，看到戏水空间，所以嘞，大人囡仔嘞，买当嘞来个这所在游赏哈。哇，超市哦，啊，伫咱大台中哦，真侪所在通去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买当来到马卡龙公园哈。哇，啊，这马卡龙公园吼，占地 3.15 公顷呢，规个设施拢是马卡龙系列呢，啊，甚至有全台湾最高的溜滑梯呢，甚至嘞内底嘞佫有无同款。各种的游戏设施呢，有立体网绳，有滑竿，甚至呢有攀爬架等等。哇，小朋友耍啊笑眯眯呢，真侪人吼，大人呢带小朋友来耍吼，所以呢，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伫假日时间吼，带囡仔
去接触大自然，吼，去外口咧游戏游玩，比伫厝内底看电视摇把叉更加好哦，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致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讲一群啊嘿，空不空空。77-33-55 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两个人的月亮》，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下，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在媒体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可能有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近前台大医院的院长吴明贤院长，结果呢突然间在厝发生到心肌梗塞，一度失去到呼吸心跳欧卡，震惊到整个医学界，所以马上紧急送这个病医了后，甚至装上到叶克膜来抢救，目前要搁伫台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持续抢救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的时阵，可能你会感觉这个样啊，这个样呢，非常的不甘吼，而且呢，非常的惊奇，因为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医生61岁呢，啊，是安怎？伊这个家己这个心脏心肌梗塞，啊，平常时。伊咧，敢是有无注意的所在？即、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吼、石崇良先生，伊咧接受着媒体访问的时阵吼，听到即个讯息，伊嘛非常的即个惊讶吼，因为伊讲哈，前几工啊端午节，我卡看到吴明贤院长做伙食饭尔呢，啊伊食饭的时阵。啊，无什么奇怪的状况啊！而且吴明贤院长年纪比着石崇良部长的话啊，较加一两岁尔呢，啊，61岁尔呢，爱迪以来嘛无听讲吴明贤院长身体有啥物特别的状况，啊，才会突然间心肌梗塞尔，都乌卡呀！大哥大姐啊，小说个讲我你听吼。真正有当时也无常来了，真突然吼！你哈多啊，听到这段，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先生，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听到讲哈，吴明贤院长，顶几工啊，甲看伊做伙咧食饭的时阵嘛，无啥物异样，而且才61岁呢，啊，一个台大医院的院长是安怎？伊平常时，你该想看卖吼，陈律师来请问你一点：心脏，咱的心脏血管遮尼大条，啊是安怎会脱掉的？啊，尤其是本身家己是一个医生，啊，这医生家己平常时伫检查，包括着即个就是身体保健，敢讲伊拢无注意到吗？如果连医生家己都无法多注意啊，那呢咱民众更加真歹去警觉着嘛，是不是？我阁讲个听众朋友听吼，吴明贤院长吼，伊伫乌卡进前停止呼吸心跳，乌卡的停止呼吸心跳吼，一进前一天，伊卡伫网络发文感慨讲。内科医师面临着高工时、高压力、低薪待遇，伫健保的制度之下，负担真重，压力真大，长期缺乏着后援，承受着人口高龄化庞大的需求压力。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啊，这吴明贤院长，伊伫乌卡进行一天，伊要搁伫网络发文的呢，所以你得发现着讲，啊，这本身，连这个安尼台大医院的院长呢，吼、哦，台大医院前院长啊，吼、哦，哎呀，台大医院的前院长，啊，这当中的时阵呢，都会发生着这件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律师来请问你吼，系啊，
陈老师来请问你的吼，啊，那咧咱一般人要安那？陈老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系啊，这当中咱一般人是不是更加爱小心注意？是不是？啊，你讲啊，陈老师啊，是要安那注意？大哥大姐啊，今仔日陈老师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吼，你先来思考一下吼，你先来思考一下。生活当中，像吴明贤院长。伊也无啥物竞争，朋友堪咪食饭的时阵嘛，无发现着伊有啥物异样。所以一两天前，伊甲跟朋友食饭，朋友嘛感觉伊无啥物特别啊。啊，谁啊？突然间一两天后，伫伊乌卡进前的一天，伊搁伫网络发文的，表示讲啊呐，感觉咧嘛无啥物特别的问题啊，是不是？如果你也身体无爽快，你敢够心情发文？你可能无法度，对不？所以心肌梗塞汹汹的来啊！甚至乎一个医生，台大医院的院长，伊家己可能嘛无去注意到。大哥大姐啊，讲到这，你就知影讲，哦，原来病的来汹汹的来呢。我可能我进个好好，但一个后一刻我就发生代志啊！安那讲，大哥大姐啊，真个人吼，身体爱经历足大个考验。大家拢知影，天气足热吼，外口天气足热对无？哎呦，真是有够热呢，三十几度呢，惊人恐怖，甚至后手嘞要到四十度呢，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啊，外口三四十度，迄温度遮尔。管突然间，你回来家厝哦，阿母有够好，厝内底吼冷气吼凉凉凉，二五度，有够舒服。大哥大姐啊，外口三十五度呢，啊你回来家厝客厅一入来，厝内底冷气放个凉凉凉，二五度，啊一睏就差十度，你的血管。会受到什么款的影响啊？陈老师来请问你，血管会马上收缩，马上收缩起来的时阵呢，有可能你血管本身都卡又卡上，都脱掉的。过来，陈老师阁讲我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咱阁来思考一下吼。好，暗时啊咧困，迄暗时啊真侪人吼，去到房间的时阵，哎呦，哪行路呢？哦，有够热，是不是？嘿吼，暗时啊去到房间的时阵吼，因为日时啊小气拢吸伫内底，所以去到房间的时阵吼，你根本热干吼，一入去到房间嘞，规人就流汗，你根本就无法度困。入去下到有够热，你变哪困？一入去就开始流汗，你变哪困？所以嘞，冷气就甲吹落，对不？冷气就甲吹落。冷气放我凉凉凉，对不？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我来请问你，哎呀、啊，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吼、哦，暗时咧困的时阵，哎呀、啊，冷气爱放我凉，你才困得起嘛。所以冷气都爱吹落嘛，啊，冷气吹落时阵呢，吹加二五六度，25、26、27度，吼、哦，在这种的状况之下。真侪人一开始咧困的时阵，可能你一开始也要热死，甚至你拢无加被，热到要死，搁加被，对无？等下暗时咧困的时阵，外口温度降落来，冷气的温度搁加落啊，可能困较会冷，困较会寒。啊，困较会冷，困较会寒的时阵咧，你咧可能。暗时啊，你咧困的时阵，你个阿伯多是你被脱去涂骹去啊，你嘛无啥加着被。啊，即受冷受寒，阿妈关紧个声，甚至心脏收缩，可能会更着脱掉，是不是？啊，像说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爱了解着一点哦。热天真熬中风，真熬心肌梗塞哦。因为热天当中，足侪大哥大姐暗时也是无咧啉水的哦。
大哥大姐讲，只要是哎暗时啉水吼，足够腰。为着够腰，我不爱啉水，对不？真侪大哥大姐是安尼，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暗时啊的没有再喝水了。啊，毋过你也知影，暗时啊你会放尿啊，咱要睏之前你可能会放尿啊。啊，你无啉水，啊，佮放尿的状况，甚至佮流汗的状况，有诶大哥大姐佮暗时啊咧运动咧，佮流甲规身躯汗的咧。啊，伫即种的状况之下，如果身躯佮流汗，啊，血管是毋是会脱掉的？血管会脱掉的吼。用啊哟，真要是。哎、欸，阿、啊、无想到热天也中风，买心肌梗塞呢，有影，吼、哦。所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大哥大姐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流汗都爱啉水，流汗都爱啉水，吼、哦，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概念。你去运动爱啉水，你无运动流汗，你嘛爱啉水，因为水分的补充对着咱血液的浓度有真大的相关，吼、哦，这第一点。好、哦，来第二点，如果你的血管内底卡油卡上，油可可、油落落，血管一收缩的时阵，吹着冷气、吹着冷风，伊嘛容易脱掉的，因为你

0: 第七个就是真济人，每一个人，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生活习惯拢无同款，对不？冷气放好凉，人入去到房间当中的时阵，你可能身躯伫外口无冷气的所在，可能是30度、35度。你入去到冷气房的时阵，可能是25度。在这种的状况之下，自己要到冷气房的时阵，你可能身体要适应，甚至在三更半夜的时阵，房间的冷气放到凉凉凉的时阵，你的血管、你的心脏可能就缩起来。在这种的状况之下，有可能就会脱掉的。所以你别当无小心。好、哦，乔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尤其你本身有高血压，比如糖尿病，你愈歹控制哦。真侪人讲，陈老师，啊，我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我拢有咧食药啊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的血压是靠药啊降落来，你的血糖是靠药啊降落来，好，你的血油是靠药啊降落来。唔过你的血管壁卡油卡伤，你的血管壁卡油卡伤，药啊无多甲你清掉。无闲啊，遮尔侪人做支架，遮做支架的人就是讲，平常时我都有咧食药啊。如果我血管壁卡油卡伤，啊医生啊，你开药啊，我食好掉就好啊。表示讲药啊，无法度帮助你代谢卡伫血管壁遮油伤，遮油伤爱靠着你保健运动来帮助遮个卡伫血管壁遮卡油卡伤遮代谢掉。所以医生会甲你讲，运动真重要，饮食真重要哦，是不是？生活作息真重要哦。如果你火气大，你睏无好，搞超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训练到一点无？吴明贤院长，伊伫发病进前，伊感慨到，作者医疗人员因的压力大，是不是？伊伫要乌卡进前的一天，伊甲发文，伊心中真感慨，伊讲医疗人员长期在高压力之下，吼、哦，可见呢，伊心中呢。要搁咧操烦这件事，啊！咧操烦这件事，表示作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发现着一件重要的代志。人头壳一直想，我之前跟恁讲林芳玉卫生署长林芳玉，迄个医师有无？伊退休落来时阵咧失智，啊！因这人就是拢操烦国事，操烦咱的社会，啊！特别想。啊，想到影响家己的困眠，恁有发现着无？长期你一直搞操烦，你一直想，那呢，你的困眠就会歹，困眠就会歹。哦，你有发现着无？甚至呢，人呢搞操烦，头壳一直想，脑的血路循环就容易受影响，就容易受影响。老师讲到这时阵，我是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着。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连要睏啊，你都在操烦，你都放未轻松，你都睏未好，你都火气大，那呢，我要来提醒啊，好、哦，我要来提醒啊，你的血管真容易脱掉，你的血管真容易脱掉。咱知影吼，吴明贤院长正用叶克膜来抢救吼，咱替伊祈祷吼，哎呀，啊，叶克膜是啥物件？叶克膜就是体外心肺维生系统。将你的血，嘿，循环出外口，用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血来替你运作。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血来替你运作，吼、哦，这叫做人工心肺嘛。我、哦、爱、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这个简单的概念，是不是？那呢，老师来请问你，吼、哦，叶克膜，吼、哦，叶克膜在咱台湾当中，吼、哦，伊应用的状况如何？根据着数据，台湾每一年大约有几千人用叶克膜。台湾每一年有几千人使用着叶克膜，毋过整体存活率无甲一半，整体存活率无甲一半。所以咧，使用叶克膜的可能成功有一半救倒来，毋过有一半救无倒来。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你就了解啊！吼，用叶克膜的人一半救回来， 两个救一个当的。我咧讲你咧上清楚啊，两个可能有救一个当的。好、哦，啊，这叶克膜的话吼，系啊，叶克膜吼，伊咧尤其是针对着一挂重症的患者，吼、哦，当中的时阵咧，来伫紧急的时阵来可能来救回伊的性命。好、哦、来救回伊的性命，唔过存活率只有一半，可见呢，一半呢是救无回来。好、哦，啊，一般来讲，叶克膜安全的使用时间，加加一礼拜至两礼拜。如果超过一两礼拜了后呢？如果超过一两礼拜了，副作用就来啊！超过一两礼拜了，副作用就来。所以吴明贤院长，如果嘿，伊会当伫一两礼拜赶紧救回来，那呢可能存活率就会悬，就是两个当中的一个救回来。如果超过两礼拜，对着伊来讲的危险，的危险，安尼陈老师简单甲大个大字，听众朋友讲的时候，你都有一个了解吼、哦。所以叶克膜长期间使用会带来着更加悬的风险。更加容易血栓，更加容易出血，更加容易感染。简单来讲，黄金治疗期加加就是两礼拜十四天，吼，加加就是十四天。啊，伫医学上，敢有人就是长期依赖叶克膜的，吼，基本上来讲，唔是无啦，吼，有人用超过三个月阁救回来，冇可能，吼，唔过大部分来讲。黄金治疗期给给的是两礼拜，吼、哦，一礼拜至两礼拜，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个大致，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啊，今仔超市讲话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就是爱听众朋友大个大致，恁请你一定爱会记哩。热天当中更加容易中风，更加容易心肌梗塞，因为老肝无啉水。你会记哩超市甲你提醒的这件事，第一。老肝无啉水，第二温差过大。比如你浸三温暖的时阵，你拢看到三温暖内底烤箱、内底泡汤池，拢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请你卖来泡。啊，谁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我袂当泡温泉。温泉内底四十度，是不是？你有温泉一起来了，外口冷叽叽。可能你心脏会更收缩，有可能就发生危险。烤箱内底温度咧，三四十度，吼、哦，入去烘烘的流汗了后，可能你会更的收缩。所以三温暖拢有相关的警语，有心会更的卖来。唔过真侪人是无咧解信道的吼，啊，反正你也唔知啊。哦，我有心脏病，我有心肌梗塞。我有血管增支架，吼、哦，还是我血了三高的问题，血压、血油、血糖，我嘛是赶快去泡温泉，反正你也唔知啊，对不？真正讲到这么严重，到这么严重，每一年都在发生，每一年拢一直在发生，都有人因为去泡温泉、去三温暖，都发生代志。啊，唔过唔是拢有些子女啊吗？民众无要伊，民众无要伊，吼、哦！啊，超市讲这个，你听的时阵来讲，真正讲超市有这么严重哦。阮有三高的问题，阮都无适合泡温泉，确实是安尼。因为你有三高的问题，你靠食药安尼控制，唔过像超市甲你讲的，你会更随时要发生什么状况，真歹讲。可能你咧泡温泉，你心脏就无爽快；可能你伫烤箱，你心脏就无爽快。可能你去蒸汽室，你心脏都不爽快。啊，不过你平常时，可能你就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啊，因为这些三温暖这些物件，伊拢有可能导致到你的血管收缩，导致到你马上产生到不爽快的现象。像是今仔个你提醒的，讲真侪民众是无要伊的，比如讲。像陈老师咧讲给恁听的吼，哎呀，生活当中的时阵，有当时啊身体，感觉讲啊，我都 我感觉好好啊，我感觉无问题啊，足侪心肌梗塞的拢是安尼，足侪心肌梗塞啊，我进了感觉好好啊，我又没有不舒服，因为心肌梗塞汹涌来，中风嘛是汹涌来，马上伊来的时阵，互你措手不及。什么时阵要中风来？什么时阵要心肌梗塞来？有当时啊，就是因为环境一个变化呢，你就心肌梗塞，你就要中风了。什么叫环境一变化？比如天气突然间反冷反寒，还是环境突然间反冷反寒？啊，真济心肌梗塞拢发生伫困的时阵，是安那？因为暗时咧困的时阵，温度变化大，温度变化大，所以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哦，恁有发现着无？你暗时咧困吹冷气，也要热死。到起时也要天光，也要寒死，因为外口的温度下降，外口的温度下降，所以有心肺梗的人，你暗时咧困冷气要准舒眠模式吼。舒眠模式就是伊到天光的时阵，迄个时阵伊温度会慢慢调悬，吼、哦、爱注意，因为超市佮你提醒一道，足济即个人伫困眠当中。发生到心肌梗塞，发生到中风的，尤其你伫眠床，眠床哦，睏啊真舒服。比如讲好，我冷气吹，我冷气吹吹啊真舒服，哎，凉凉啊，甚至也凉凉。我有加被哦，我有加被哦，吼、哦，我有盖一个凉被哦，吼、哦，我盖一个凉被哦。啊，唔过咧，我要放尿，暗时啊可能三四点，我要起来放尿。暗时啊三四点，我要起来放尿时，棉被是很贵。小冷，房间小冷，顺着冷风，行到便所的时阵，就软卡去，就无在里，就倒伫浴室内底去。冷超市有这么严重吗？每一年这么多人心肌梗塞，像哈多阿丹纽苏卡听到没有讲的，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吼、哦，伊都发生心肌梗塞啊，61岁呢。更加何况是咱民众，对不？医生的心肌梗塞啊，更加何况是民众。民众对这方面的概念呢，愈少。外当个听众朋友提醒的，就是第一，吼、哦，你一定爱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流汗就爱啉水，流汗就爱啉水，吼、哦，放尿嘛爱啉水，流汗放尿基本上就是要喝一点水补回来。好，这是一个一旦讲是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有心肺梗疾病的人，爱特别小心注意的代志。大哥大姐啊，某个有一个错误的习惯啊，就是暗时啊无要啉水啊，这是真容易中风的，心肌梗塞的。陈老师给你提醒，不要再晚上不喝水了，惊放尿无要啉水的，那呢是真容易心肌梗塞中风的，你袂当无小心。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提醒。后来超市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大姐啊，做一下讲超市，我三高，我看医生，我食药啊呢，药啊咧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对不？哎，血更硬起啊，顶起啊，无弹性起，真正讲够要紧。血管无弹性够要紧，血管无弹性会产生什么问题？天气热的时阵，伊开袂开；天气寒的时阵，伊就塌掉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要如何保养着咱的血管会更有弹性？要搞会更变卡油卡伤，千万掉伊需要软磷脂。要帮助会更较袂发炎。清毒自由基需要维生素 ACE， 要有血管抗纤维化较硬化，会较软 Q， 伊需要生物类黄酮，吼、哦，甚至要增强着你血当中的氧气，和你满满氧气当输送甘利用，伊需要十足的体质，血不足、血无够、氧气无够，嘛会产生问题。简单来讲，你要有你的血清、血通、血更袂卡油、袂卡伤。除了咱配合医生控制你的血压、血油、血糖以外，生活当中、生活饮食、 食较营养诶，食较健康诶，适合诶运动，包括着适当诶生活作息，含着居家环境，这是爱各方面去注意。毋过民众概念无够，那亲像陈老师阿多甲听众朋友讲诶，真侪上高诶人伊嘛是咧泡三温暖。用陈老师，阮上高我也无安怎，我敢袂当泡？无人敢甲你讲，因为你权利是你家己嘛。毋过你有发现着？伫三温暖的泡汤池内底、烤箱内底，外口拢甲你写着心血管疾病的，你莫来泡，你莫来，是毋是？对无？是安那？因为每一年拢有人咧发生这件事。啊，梁先生，啊，我有心血管疾病，我就袂当去泡三温暖咯，因为温差的关系。你有心中有龙骨支架，心中。可能你有在吃血压、血油、血糖的药啊，这时阵你血管的健康状况真歹去按算，真歹去按算，所以咱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平常时营养保养，你听陈老师一句口劝，要哪有你的血路顺来通，让你血管的软 Q， 让你血会清，让你卡手卡袂麻，让你卡手卡轻松卡了灵。这当中伫平常时，咱都要保养。用超市啊，保养这么重要吗？大哥大姐啊，一台汽车买来，这台汽车买来都没保养，派去开来换零件，这台汽车就达不时在修理，是不是？所以大家都知道买车的人都知道说、啊、买车定期时间来保养，身体也一样嘛，身体也一样啊。陈律师来请问你一点，像吴明贤院长才61岁，61岁，一个60岁的人，身体各种空间的，是怎样心肌梗塞，而且又是医生，是不是？可能他就是疏忽着说，原来无常在来真紧。生活当中你压力大，你搞操烦，你睡不好，你睡眠不够，还是你身躯身体无保健，都有可能会发生问题。但是说，感觉说替家己，这个，替家己即、这个用一个啊健康的平安符，啊，梁超市哪呢？我要食啥？食我帮助咱血管抗氧化、抗老化，互你血管较袂硬化、较袂硬，互你血管壁较袂卡油卡伤的营养元素，这都是真重要。哪呢？超市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的好产品，就是咱所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的当讲是划时代新高基金，难得一件非常好的一罐好产品，因为伊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佫兼顾营养，伊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伊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组织的产生，伊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互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佮利用，伊有十足的米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伊有各种的营养，伊佫有十足的纳豆激酶。植物性的 Omega 3 紫苏油、亚麻仁油，也够有银杏精华，也够有虾红素来帮助你功能的健康。所以你会发现就说，只要是大三通，它是一罐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把你这些功能顾好你健康，顾你功能比较不卡油卡伤，让你功能比较不脱掉，让你功能会软 Q， 顾好你功能比较不定义硬去，一罐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的好产品。大哥大姐，吃过人人而乐，甚至吃过了真侪人轻巧，那呢超市要甲你提醒，尤其热天当中，你更加爱保养，因为呢真侪人吹冷气，吹到会冷会寒，啊外口阁也变热死，冷气房25度，出去到外口35度，有当时也着出问题啊。所以咱来了解着身体健康，咱呢就是平常时都爱保养。那呢既然白白开始要保养，我当然来吃上好的，我来吃超市介绍这款大三通。大三通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家清理，让你健康兼舒适，让你这功能不卡油不卡伤，让你这功能会疏通，人会较轻松较了灵，较袂去脱掉的哈。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关心你的爸爸妈妈，关心你的先生，吼、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 这个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走。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会记今天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哈，老倌来爱啉水，放尿都爱啉水。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如果你讲陈老师，啊我吼、确实吼会血较多，循环较歹，心脏有拢过紧啊，吼、特别是你血管有卡有卡循环，即个拢紧啊。对不，心脏的血管遮尔大条，都会塌掉的啊，表示你的血管拢歹啊。所以除了食抗凝血剂，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真侪人咧食抗凝血剂咧食阿司匹林，你就是你食了都袂中风啊吗？袂心肌梗塞吗？唔是安尼呢？抗凝血剂只有预防血小板凝集，预防血小板凝集。唔过你爱了解一点来讲，即、这个血管吼。血小板是你修玻璃的血管的，所以你吃抗凝血剂的人血管较熬破。是安怎？我举例给你听。大哥大姐啊，较早汤啊有锅纸有无？汤啊咧锅纸吼，哎呀，啊较早纸汤，日本式的纸汤，纸破去啊，你就是搁个补一滴，因为你得搁个补纸去哩。血小板的这目的，你这血管咧闭亏啊。我血小板去补是好是好事呢，因为会更破呀嘛，会更闭亏呀嘛，裂开的嘛。我血小板去修补是好事呢。啊，现在要抗血小板凝集，因为补伤济就塌掉的，会更是硬的嘛。啊，一直补一直补，补伤济就塌掉的。啊，唔过无补嘞，我食抗凝血剂了，我会更无补啊。我血管无去修补，血管就容易破。所以你也发现到，食抗凝血剂的人较容易憋血管是安那，因为你血管长期伊会较薄啊，血管会较薄啊。所以食抗凝血剂的人足惊受伤。医生都甲伊讲，不要受伤，够可怜，不要受伤，杀人袂受伤，对不？啊，所以。你有在吃抗凝血剂的人，你更加爱需要血管的血管抗发炎、抗老化、抗发炎、抗老化的讲，喉外会更加袂发炎的。伊需要维生素 A、C、E， 吼，伊需要这个啥帮助咱，和咱的会更加袂发炎的 Omega 3 DHA、EPA。过来，伊个有血管较袂硬化，伊需要生物类黄酮，和你的会更加较袂卡油卡伤。好，因为这会更你长期血小板没修补，油就去卡里呀。因为你也知影，我会更闭亏呀。我长期血压高、血糖高，血管会容易顶伊，会更顶伊了，伊就真容易卡油卡伤，卡油卡伤。所以我就需要卵磷脂来帮助这油伤的代谢。用超市，啊，不是吃药啊就好啊吗？大哥啊，大姐啊，如果食药啊，都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那呢？现在每一年遮尔侪人中风、心肌梗塞，遮尔侪人做血管支架，微血管支架做了又阁卡掉诶，因为你身体无咧保养啊。真侪人血管做过支架了，又阁出问题，又阁出问题。啊，你做过血管支架诶人啊，心脏血管支架，你都咧食抗凝血剂啊，现在你阁会塌掉诶，是安那？因为你就是用心保健无够，小事当家你讲家的讲，今仔日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如果你生活当中你用小事，我有咧食一挂通血路咧保养，白白你有食一挂通血路咧保养，当然你都爱食着物件，你爱找着大条细条拢会通，佮兼顾营养，互你的血管会软 Q， 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互你的血管有弹性，互你的血管会当抗氧化，好各种的营养保养。这就回来，把你的血管保顾好，因为生活当中真侪人讲，超市啊，我来食一挂保养品，这真好，因为你就是有概念。不过要安那食到适合你的保养品，这就是重点嘛，是不是？有的人一挂末梢循环歹，有的人惊血路未通，有的人惊血路血未清，啊，你会当综合性的，不但大条细条拢会通，过你血会清，过你血管会软 Q。这就会把你身体顾健康，安尼唔是真好吗？对不？哦，当然你都要选择你需要的物件，了解意思吼、哦。
后来陈老师吼，赶紧的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北内湖的吴大哥在问，哦，吴大哥在关心大事哈，太太的手掌心跟前手臂都会做到流汗，这要如何改善？是怎样手掌心的流汗？我讲一个哦，这个吴大哥听哈，我在读册的时阵，我有一个同学，我有一个同学伊在写字，写字的。伊个纸簿啊，都会澹去，所以伊个课本吼，顶悬拢爱出一条布巾啊，无着卫生纸，因为伊个手做个老手烧，手拢会澹澹，手拢会澹澹。伊咧写字，伊下骹过来垫一张纸，到尾伊真困了，真困了，伊去做一件事，伊把即个手吼，咧流汗个神经去甲烧掉。较早古早吼，会烧神经对无？因为咧，你流汗神经吼敏感嘛，啊，所以造成着手做个流手烧流汗嘛。伊怎去把这个手吼流手烧神经烧掉？烧掉手就袂流手烧啊。因为控制你流汗神经就袂阁流啊嘛。结果伊产生一个问题，换脚换脚才偏流，换甲款流甲淡滴落。因为人你定爱流汗嘛。啊，这当中陈律师讲这案例，吴大哥听的时阵在讲，如果你用治标无治本的方式，我老手烧，我改善我的手，唔过换脚，换脚只片流汗，你嘛是够真困了，你无可能身体袂流汗，啊先来流汗，就是神经失调，就是你的神经敏感，你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大嫂吼、可见就是伊较容易紧张，较容易操烦，所以造成着伊的神经流汗，神经就会较敏感。啊，用超市啊，拿那边如何是好？这其实用心保健是真重要的代志啦。陈老师要甲吴大哥报告的讲，吴大哥在关心大嫂的这流汗的问题吼。陈老师感觉讲有几个方式吼，大嫂吼会当针对这几个方式来做调理吼。第一，这种现象拢是自主神经失调，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吼。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通常就是睡较无好，人较搞操烦，放较袂轻松，较容易压力大，所以大嫂伊也有一个问题：第一，睡眠品质歹；第二，较容易紧张；第二，第三呢，你会发现到咧，伊的胃肠消化无好。自律神经失调的人，伊拢伴随着胃肠无好。啊，另一条是咸啊，胃肠会无好，肠啊，伊主宰着咱心情的平衡。真侪人，如果陈老师甲你讲，你自律神经失调，你甲胃肠顾好，你自律神经失调就好，真侪人可能会感觉真怀疑。吼、哦，唔过伫医学上确实是安尼。所以吴大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来讲，大嫂手心会流汗这个问题，先调胃肠。因为大嫂的胃肠一定无好，吼、哦，胃肠无好，胃肠甲调好了，伊的自律神经失调会较好。第二，皮肤较袂较干，吼、哦，甚至即个大嫂暗时啊困眠的改善，甚至咧伊咧嘛较袂较搞紧张，这是治本的方式。因为自律神经失调的人，一定是为胃肠调理去，肠啊会分泌着咱放轻松的。血清素，血清素会疏解掉你焦虑、紧张、
压力一个重要的关键。好、哦，啊来第二，大嫂哈、哦，如果手搁咧流汗的时阵，好、哦、手搁咧流汗的时阵，咱爱做的代志就是，咱第一，咱用凉布巾啊擦擦咧，凉布巾啊擦擦咧，就讲凉布巾啊擦擦咧时阵，因为温度降落来了，温度降落来了，神经就较袂遐敏感。凉布巾啊，就是毛巾、准水、凉布巾啊，擦擦的，好、哦、啊，它就会比较舒服。不过擦擦的了，比如你的手、你的皮肤擦擦了，爱抹一撮凡士林，无皮肤会伤大，好、哦、了解。啊，然后如果要搁一直做到流汗的时阵，爱练习深呼吸，呼吸是真重要的，因为进当咧流汗的时阵，当咧流汗的时阵。咱要抑制咱的交感神经放紧张，就是爱利用呼吸的方式。啊，这咧治标无治本，因为伊是缓解症状，真正根本要来调理，也是爱为胃肠过去。吼、哦，这是治本的方式，就是肠啊来调节着咱的自律神经和交感跟副交感的平衡。如果大嫂暗时啊有咧食安眠药啊，那呢，但有说要甲你提醒，会愈严重。这种手汗症的愈严重，因为暗时啊，你用抑制中枢神经的安眠药啊来抑制中枢神经，日时啊交感神经的愈兴奋，所以日时啊就愈严重。啊，你话啊，陈老师，啊，阮太太哦，真正像你讲的啊，歹困拢在食安眠药啊呢，安尼要安那，好、哦、安眠药爱改，好、哦，因为伊这手汗症的愈严重。好、哦，来第二，暗时啊歹困，咱来食一寡固目睭的中药。好、哦，太太当滋阴润燥，因为伊肝劳侪嘛，肝劳侪身躯会较打湿嘛，火气会较大嘛，暗时也较歹困，目睭嘛较歹。好、哦，吴大哥，陈律师甲规个病经讲互你听，就讲太太这个问题，迄就是长期操烦来的，好、哦、容易搞紧张，啊，所以造成着伊胃肠歹去，造成着伊困眠歹去，啊，你根本要甲调整，你就是爱为着生活起居当中。吼、哦，伊个身体体质当中，所以胃肠伊也主宰着你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然后，咱用寡中药为过目睭开始，改滋阴润色，互伊较袂火气大，暗时也较好困，目睭嘛较好。来第三，请你假日的时阵就大嫂去爬山。运动就是最后一个帮助大嫂伊平衡一个重要的关键。吼、哦。因为爬山的时阵，嘛是平衡自律神经节足重要。如果大嫂无都爬山，就像陈老师教你呢，逐天跳十分钟，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十分钟，跳这个动作，伊嘛当平衡自律神经。不过伊拢治标无治本，真正的问题也是要胃肠啊过肠啊，胃肠过肠啊，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吴大哥报告一下，好。后来哈、啊，问题足侪吼，陈老师赶紧来甲您回答嘛，无回答袂了。后来我看一下哈，好、哦，等我一下嘞。诶、欸，新竹的这是王大哥啊，王大嫂哈、哦，来新竹的这个王大哥啊，王大嫂哈、哦，你问一个问题，按摩师本人。要如何保养家己？按摩师要哪保养家己？来，按摩师你要出汗嘛，对吧？好、哦，出汗，所以你咧出汗时阵，手的关节，好、哦、关节的应该连钢的容易较损害，爱保护关节。这伫医学上的角度是安尼吼。按摩师，你手爱出汗嘛？好、哦，啊，你爱出汗，所以你的手指头啊，你的手，好、哦，伊的关节连钢的较容易发炎，较容易歹去，因为你常常出汗，好、哦。如果伫医学上的角度是安尼，唔过陈老师甲王大姐，王大姐款吼，陈老师甲你讲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其实咧讲掠灵的时阵，你身躯伫中医的概念内底湿气，气。用陈老师先来湿气，因为你身躯吼，真侪互你来，互你掠灵，伊拢真忝真疲劳。这人先来伊要来掠灵，要来按摩。他就很累啊，很累啊，真忝真疲劳，所以讲一句较歹听，掠灵的人知影，这种人身躯热气重啊，浊气重，对不？好、哦，所以按摩师拢知影，这
这个人客来的时阵，这种人伊规个足忝的、足疲劳的，劳气重。如果以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人身躯静电侪，静电啊，吼、哦、啊，这种人呢，你身躯一甲接触的时阵，伊的静电拢传入你的身躯。所以按摩师其实你是咧接受别人的劳气，扛着静电。我讲爱了解吼，你有感觉按摩了，你讲按摩了时，你的身躯吸收了真侪，别人身躯一挂，就是一挂晦气嘛。所谓的唔是晦气啦，浊气、劳气啊，劳气。所以你一定爱把这个气放掉，就是你把伊身躯的疲劳，你家了了，伊较轻松啊，伊较袂疲劳啊，这气走去你的身躯去，因为你接触伊的身体嘛。你接触伊的身体嘛，是不是？所以这劳气走伊的身躯啊，你也感觉到，你是以你身躯的气来接触着别人，结果把伊身躯的一挂疲劳、静电、吼、浊浊气，拢吸去你的身躯去啊。两小时会传导去我身躯下未？静电会传导下未？吼、哦，身躯的劳气会传导下未？古早咱咧看人练功夫，是不是有练气功？对不？练气功，这个人，咱看武侠小说的时阵哦，你也感觉讲，哎，陈老师武侠小说真难过。我跟你讲，古早咧练功夫的时阵，气功有无？这个人为卡只偏两个怎啊打落，该灌气去，有无？是安那会帮助伊伤较紧好？什么原因？这是真正有诶代志，但老师毋是跟你讲真正。伫古早练功夫当中，这气功，这个气功，这个人。伊双手搭伫后壁，脚只偏两边，脚只偏对咱排汗上好所在，对上好灌气的所在。我用双手甲气灌落你，来帮助你促进你的循环，和你的身躯循环较好，赶紧来修补你受伤的所在。所以较早气功是安尼来，是不是？吼、哦、啊，所以气的传导哦，气的传导啊哈呗。按摩师家己知影，唔免单老师讲，因为按摩师家己知影，我刚捏捏了，迄落气拢走喺我身躯顶。是不是？所以你要放气。你用超市阿边阿放气去打涂骹。啊，你用超市阿边打地涂骹，爱打真正的土，唔是打恁兜的地板无效。恁兜地板阿门土架掉的，伊打袂着土。你的电极，伊无法度把这个气放掉。所以真侪按摩师伊的掠零掠了的时阵，伊会去啥？伊会去打涂骹。也去摸树啊，打土卡，树啊，一定爱种伫土地嘛，对不？吼、哦，所以咧，比如讲去外口的所在，吼、哦，摸树啊啦，打土卡，打真正的土，放土放静电，放落去，放掉，这是一点足重要的代志哟。因为按摩师家己的人，像陈老师来讲的，你讲廿零，你观察爱过啦。我等你说无结讲啊，大家拢知影吼。你出汗嘛，所以你的手指头的关节吼，爱食寡 Q10 胶原蛋白，吼这爱讲。我讲了解意思吼，骨头因为你咧出汗，所以你的手骨、你的手、你的骨、你的脚，因为按摩师会爱配合着你的脚、你的手，啊，佮你长期姿势腰骨，所以你对着你的骨头关节吼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爱较高 ，B 群爱较高，这免等你说结讲啊。吼、哦，只要是因为王大姐咧问到，我要甲伊讲的就是迄个气，这个气，吼、哦，因为会乎你俩两个人，伊就真忝真疲劳，所以身躯有一挂热气、浊气，啊，佮有一挂静电，所以你讲俩两俩了，你爱放气，放气了，你较袂这个浊气积伫你的身躯顶，积伫你的身躯顶。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我讲我爬山爬去山顶？我一定会烫只脚落来打土气，像那爬山爬去也要忝死啊，对不？我爬到顶端也要忝死啊，啊来把身躯的一挂疲劳放掉，我等一下搁落山，我感觉神清气爽，对不？啊人双脚要放去的时候，你得双脚爱打着土，打着土的时阵，咱身躯含着地球。诶，电极，它会接做伙，它会接电，那就插头插入去，你开始接电啦。你身躯的静电开始放掉，了解无？我会当甲听众朋友讲诶，
愈忝的人身躯静电愈重，所以你啊最近去摸着门、摸着汽车就会电着，表示你最近拢睏无好，你真忝。身躯静电愈侪，人就坐有过久，无振动、无活动的人静度的静电会愈重，静电愈重，人就愈疲劳，啊你就愈忝，身体就破病，身体就发炎。啊，所以身躯这落去，就是要有这人已经要破病啊，你按摩师在做功德啊。你咧做工程，你咧人掠咧来掠咧来当中，甲身躯的热气放掉，用你身躯甲伊身躯的热气放掉，吸收伊的静电，啊帮助伊筋骨放松，是不是帮助伊穴道的疏通？唔过你身躯接收着足侪负能量，啊，这种你就是爱去打土，地球会帮助你放掉打土。啊，你伫恁家打地板无效哦，爱去打土，哦了解哦。所以有当时啊。帮人抓定了时阵，最好是爱去放电放掉，放静电放掉，哦，这个真重要，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哦，这当中甲王大姐报告哈、哦，哦，后来我赶紧回答嘛，吼、哦，我这样是回答没了，原来，我看者谢大姐咧问，有两粒的甲状腺结节，其中一粒较重，一粒较小，啊，这有关系无？当然是爱注意啦吼，当然是爱注意，爱注意的意思来讲，你甲状腺结节嘛，医生嘛是讲搁观察嘛，而且再观察哦，民众感觉会惊惊啊，用超市啊，那呢再观察啊，到底是有要紧无要紧？基本上结节良性的是无要紧的，啊良性的结节无要紧的意思吼，我简单甲这个谢大姐报告一下来讲，一般来讲良性的结节都是定定伊伫遐呢。爱就是一挂增生组织钙化点呢，好了解意思吼，一边唔是歹物件啦，吼，伊是多余的东西啦，加出来的物件啦，加出来的物件，多余的东西啊，通常吼，如果小于一公分，吼，表面平滑无突出的症状，就是观察而已，好了解意思啊吼。一般来讲，小的医生未插伊，对，我那未特别去甲你处理的讲。因为每一组的手术去处理掉，拢是一处的伤害。啊，这细粒的伊都乖乖底下，伊只是一个多余的组织呢，加出来伊唔是歹物件，伊是多余的组织。我安尼讲，你就较放心啊嘛。加出来的物件呢嘛，加出来的呢嘛，是不是？啊，既然是多余的组织，啊，你就卖插伊安尼呢嘛。好、哦，所以如果细粒的无啥物威胁性，啊，就是卖插伊。好、哦，安尼谢大姐了解意思嘛？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定期检查呢，吼，定期检查呢，吼，因为其中一粒较重，啊，一粒较小，吼，基本上来讲，如果是多余的组织，是良性的组织，就是卖插伊，吼，啊，不过不是卖插伊啦，应该是定期检查啦，无阁继续大安尼啦，吼，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啊，所以平常时你发现着是不是你吞物件歹吞啊，是不是喘气袂顺啊，是不是声音刷刷，因为。伊这个结节伫这所在，也容易产生这个问题压迫感。所以你也发现就讲，我这个结节，伊有已经造成着我吞物件歹吞，还是喘气袂顺，还是声音刷刷，我爱小心啊，是不是爱处理掉？啊，如果你阁伴随着吼，比如讲有一挂食空的问题，吼、哦、你走路啊、手搓啊、心肝脾薄菜啊、体重减轻啊，这都食空的问题。吼、哦，也是有低下的问题，会惊冷啊，会惊寒，体重增加啊，吼、哦，系啊，当中拢爱看医生去注意你甲状腺的状况，吼、哦，如果甲状腺无问题，啊，就是良性的结节，啊，就是安尼咧，吼、哦，啊，真正有影响到你的生活，比如像我讲的，吞咽困难、喘气袂顺、声音沙沙，咱可来拜托医生处理，吼、哦，啊，如果无，医生嘛无建议处理，就讲搁观察就好。因为每一处的手术拢是一个伤害啦，吼、哦，所以咧，如果无问题，就是定期检查就会当啊，吼、哦，安尼谢大姐了解意思啦，吼、哦。好，我赶紧来回答啊，无回答未了。好，来，大姐，屏东的魏大姐咧问，有咧食阿司匹林，敢不可当食一挂血络循环保养的？当然是会当，因为食血络循环保养的，伊袂影响到阿司匹林的药效，吼、哦，所以请你放心。好、哦、了解意思齁、哦、只要未影响到抗凝血小板凝集基本上来讲浪费一点钟就当保养啊齁都无问题。好、哦、了解齁、哦、啊阿司匹林伊是
伊是算禽药啊，禽药啊，迄个阿司匹林含迄个抗凝血剂差别伫对。阿司匹林含抗凝血剂拢是抗血小板凝剂，毋过阿司匹林伊是较轻呢，较袂遐重的，因为丹尼斯来讲过啊，就讲一般来讲阿司匹林是较袂遐重，毋过阿司匹林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就是胃会容易无爽快。胃因为对胃肠较刺激，所以如果你有胃出血，就要小心注意。了解吼，因为像虽然讲啊，当第一只阿司匹林也是抗凝血剂，血管会较薄。唔过你无食，佮其他血小板你又脱掉诶。好、哦，了解吼，嘿啊，这种的状况之下，抗凝血剂是强诶，强烈诶，就是伊的效果比阿司匹林佫较强诶。好、哦、啊，一般来讲，阿司匹林就是轻诶，较轻诶。轻度的抗血小板凝剂，吼、哦、啊！一般来讲，医生就惊讲有诶民众，吼、哦、会更可能会容易有阻塞血小板阻塞诶问题，所以用轻的阿司匹林来注意安尼，吼、哦、啊！这种会比抗凝血剂较轻嘛，所以伊就较无起即个就是讲抗凝血剂即个严重诶副作用，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抗凝血剂就是较重诶。强力来预防血小板凝集，所以有在吃抗凝血剂的人，吼、哦，含阿司匹林的人差别就是，吃抗凝血剂的人更加爱注意受伤的问题，避免受伤，因为受伤出血会流更加多，比阿司匹林更加多，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啦，就是感觉如果是一般吃阿司匹林的，吼、哦，啊、一般诶血管的健康保养的，吼、哦，血流循环的，吼、哦，会通的，这基本上来讲。只要无含即个阿司匹林禁忌拢会当，哦，基本上来讲是拢会当，即个无问题哈，请你放心。好来，请要去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吕大姐，潭子区，台中吕大姐，潭子区咧问，羊奶含牛奶钙质的含量对一个较悬，羊奶悬一丝丝啦，羊奶悬一丝丝啦，好、哦、啊，悬偌济？关袂介济，吼、哦，唔过羊奶一个好处，羊奶较好吸收。羊奶含牛奶比起来，吼、哦，一般咱来讲，咱会感觉羊奶本身，吼、哦，羊奶本身，伊内底，吼、哦，伊内底，即个就是讲，伊的吸收，吼、哦，伊的吸收会比牛奶，吼、哦，系啊，牛奶佫较好吸收。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系啊，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只要是简单甲大姐比较就好啊，吼、哦。羊奶含牛奶伊个钙质，羊奶会较关一丝丝啦，唔过关无济。所以一般牛奶、羊奶个钙质拢有，唔过羊奶关一丝丝啦，吼、哦。唔过羊奶会比牛奶较好消化，因为羊奶个脂肪球较少，所以羊奶会较好消化。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唔过羊奶因为有一个羊腥味嘛，吼、哦。啊，来第二。羊奶有一个特殊的物件，伊就是伊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 EGF 吼、哦、较悬小块，对黏膜保护，了解意思吼、哦？对黏膜的保护较好，吼、哦、对黏膜的保护较好，所以有的人会感觉讲，只要是是不是羊奶较好，但有时感觉见仁见智，你只要会适合就好，会适合就好，羊奶是较好吸收啦，羊奶是较好吸收啦。哦、比较好吸收啦。啊，如果伫应用成分当中，但有时候干嘛讲，各有优缺点，吼、哦，各有优缺点，安尼了解吼、哦。照理讲，羊奶就是对着一寡抵抗力较歹的，抵抗力较无好的，会啉牛奶，因为伊的增强着抵抗力的帮助，会比牛奶搁较强小块。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增强抵抗力的帮助会。比牛奶更加重效果啊！包括着，对像哈多啊，陈律师跟你讲的，伊对着黏膜的保护较好，所以咧，有的囡仔有无？比如讲一寡较过敏的体质的囡仔，吼、哦，因咧食羊奶了咧，因咧可能吼、哦、较袂一直拍卡上脑鼻水，较袂过敏，吼、哦，加减有帮助。唔过爱看囡仔体质，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见仁见智，就是啉看麦啊，感觉啉袂下，啉了解好啊，就啉，吼、哦、啊，基本上。钙质的含量差不多，好、哦、了解意思哈。钙、哦、质的含量差不多，羊奶加一丝丝啦。好、哦，啊唔过因为价钱嘛较贵嘛，了解意思哈、哦。啊牛奶加，你也要以钙质来讲啊，我牛奶加啉贵，
加啉一撮啦，就有啊，同款意思啊。所以卖伫钙质内底执着，吼、哦，我加牛啉加啉两撮啊，钙质就同款啦嘛，对不？吼、哦，所以咧，唔免伫钙质的含量执着，吼、哦，比如讲我羊奶啉100cc，啊，我牛奶啉120cc 加20cc， 啊，钙质就同款啊，对不？所以我何必得伫羊奶含牛奶当面执着？啊，唔过伫应用当中，吼、哦，羊奶伊可能接到一寡抵抗力较歹，啊，较有过敏的，可能伊会搁较好一丝啦，唔过差不多啦，吼、哦，安尼等那个吕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哦，刘大姐哈，97岁啊，你甲看卖吼、哦，阿弥陀佛。只要是我当下啊，干嘛这老大哥、老大姐哦，只要是足感动的呢，哎，真正的呢。这大哥大姐有的吃到要几百岁了呢，吃到要几百岁了呢，这样是感觉很感动的齁、哦、对啊，感谢我们大哥大姐的支持啦齁、啊。后来我赶紧来跟刘大姐回答下来，刘大姐97岁啊齁、哦、非常不简单，真厉害齁，脚、哦、有筋膜炎，吹到风小块叮当就会疼齁、哦、小块叮当就会疼，吹到风还是小块叮当就会疼，脚的部分齁、哦、脚有筋膜发炎齁、哦、好啊，目睭最近用要看无去啊！目睭有视网膜破裂，莫怪，因为视网膜破裂了，影响你的视力，吼、哦，规身爽快，吼、哦，要安那

0: 当中，在咱中医当中，这叫做风邪，就是因为大姐你的肌肉无力啊，你的肌肉流失去啊，吼、哦，刘大姐你的肌肉肌力无去，肌少症去啊，所以你的肉只要受到风，你人就无爽快。好、哦，安尼我讲，刘大姐了解意思吼，刘、哦、大姐了解意思吼、哦，这伫咱的肌肉受到风，就会无爽快。啊，就表示讲你已经有肌少症啦，你的肌肉无法度保护你的血管、神经、骨头，了解意思吼、哦？啊，表示讲刘大姐97岁啊，你气血大亏，气血虚亏，气血气血拢无够，第一气第一血无够，血无够就是你的循环歹，吼、哦、啊气阁不足。气不足意思，你的心脏嘛较弱，心脏嘛较弱，啊，循环嘛较歹，啊，导致着身躯筋骨拢无力退化，吼、哦，啊来目睭的问题，可能就是维持小块时代无法度去恢复啊，哦，因为目睭已经歹去啊，要恢复有困难啊。唔过进较重要就是你气血大亏，吼、哦，气血大亏的意思咧，气血。拢无够，气跟血拢无够，所以你的筋巴拢软去啊。咱中医讲的气血大亏，血不养筋，你的筋骨都拢软正去，拢无力去啊。好、哦，阿龙超市哪里要安怎来？陈老师甲刘大姐报告一下，你进的是两个重点，两个重点拢用中药甲顾起来就好。刘大姐放心哦，来陈老师来讲，第一，你脚的脚吹着风就会。无爽快，啊，甚至咧，像阿多迄个阿多超市咧讲伊听，会真痛，对无？所以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第一吹着风较袂痛，第二打着头较袂痛，啊来第三你较好运动，啊运动就是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中晚拢爱做，安尼你就渐渐恢复着你的体力，好无？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你因为目睭无好去啊嘛，目睭视网膜有破去啊，已经要看无去啊，看有总比看无较好。所以大哥大姐目睭已经用要看无去啊，咱就是较顾咧，至少目睭看有总是较安全，对无？所以目睭爱顾啊，啊因为你这长期嘛拢规个人拢出无力，所以爱用寡滋阴润色的中药来补充着你的肾血虚，顾目睭。顾肾血，顾目睭就是咧顾肾血，所以屏东的刘大姐，只要是甲你提醒的两个重点，就是你拢用中药甲顾起来。第一，顾筋骨的中药来甲你疼筋骨；第二，顾目睭的中药来甲你疼气血。了解意思，顾目睭疼气血，吼、哦。啊，这两项，一个顾目睭的中药，一个顾筋骨的中药，两个做伙甲你疼起来，我相信你身体就较有力啦。打土脚就较会行，啊！你目睭维持的目睭就是看无的现象，虽然无多恢复啊，唔过至少卖互伊恶化，怎看无去，对无？吼、哦！所以咧，佮会当甲你听气会，顾目睭佮会当甲你听气会，互你较好困，互你较袂废气，吼、哦！啊，顾筋骨的中药甲你听关心，互你咧人咧筋骨较勇健，行路较好行。啊，陈老师相信你只要。家己要行路好行，啊目睭加减看有，吼、哦，那呢生活就会较方便，吼、哦，啊人呢嘛感觉较舒服，好吧？所以刘大姐会记利用哈，屏东的刘大姐97岁啊，听陈老师一个口讲，你人就是气血大虚亏，气血大虚亏，所以气血大虚亏，导致到你筋巴无力，导致到你这个人呢，诶身体虚弱，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就是用顾筋骨的中药，含着顾目睭的中药，把你的身体顾起来哦，好不好？哦，安尼，屏东的刘大姐了解吼、哦，无清楚拢可以当甲助理问哦，好不好？无、哦、清楚拢会当个甲助理问哦哈。后来我赶紧的甲大哥大姐，他就没有问题回答袂来。新店的钟太太，新店的钟太太哈，一年前跋倒受伤。常常感觉筋骨酸痛，要如何处理？这叫骨伤骨症，这是骨伤的后遗症。 因为你一年外受伤了嘛，啊，你这受伤，这就是啥？这就是受伤了后，吼，的病根，吼，当中呢，进行受伤了后处理了无好，啊，造成着你进筋骨的常常无爽快，吼，筋骨的酸痛，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你筋骨就较袂酸痛，你就较好做运动。啊，因为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来讲，像这种骨伤、筋骨骨伤所引起的酸痛，身体伸展的真重要。吼、哦，啊，筋骨够酸痛，你会记哩。像说来讲，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了后，你逐天在时啊走十分钟，下晡走十分钟，垫脚尖十分钟，左脚右脚踏步跳，原地踏步跳，在时啊十分钟，暗时啊十分钟，你筋骨就会继续好。啊，食固筋骨的中药，好不好？哦、听像说建议试看卖，吼、哦，食固筋骨的中药，你就会差真济。后来，台中梧栖区的蔡小姐在问吼，哎呀，白内障已经十年呀，目睭做到老目油，吼、哦，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吼、哦，要食偌久？这当中因为你白内障已经十年呀，吼、哦，我唔知道你有开刀无，吼、哦，你有开刀无，吼、哦，哎呀，啊目睭做到老目油，就是已经要打去呀，要打去呀，你尽先该食好伊，卖打去，老目油就是要打去呀、哦。嘿，啊！你讲超市哪里爱食偌久，我老目油较会好。咱大哥大姐，如果你已经开始做到老目油的啊，甚至你目睭已经要打起呀，吼、哦，包括着你白内障已经十年呀，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可能爱较久的时间。你讲超市现在较久的时间，因为大哥大姐咱来给你的讲，你目油已经要打起呀，真要甲你治掉的。啊，伊的好，会病情会较慢。慢就讲，可能你爱半年一年的时间，慢慢啊，甲调养回来。啊，伫这半年一年的时间，就医未愈来愈严重。医生甲你打挡啊，挡掉的，互你流目油，卖愈来愈严重。当你流目油卖愈来愈严重，吼，挡掉的了，慢慢啊，慢慢啊，伊就较好。所以，当你流目油的时阵，咱应该安怎做？流目油的时阵，我先眼睛闭起来，吼，双手搓一搓热敷。眼睛闭起来啊！第二，老板油枪说拢甲恁讲过啊，不要再用卫生纸擦目油。好、哦，来第三，老板油足侪人个一直捏目油水，目油水袂当乌白点，因为真侪目油水是消炎的，了解意思吼？真侪大哥大姐一直捏目油水，但是出来提醒，目油水足侪是消炎的，甚至有类固醇。好、哦，了解意思吼？老板油咱就是爱用目睭休息。所以眼睛闭起来30秒，双手搓一搓，热敷。吼、哦，目睭如果流的目油，咱用淡薄巾啊，先过来下一个纱布巾。纱布巾吼，温落淡，目睭擦擦的，安尼会晓未？会晓吼。啊，种超市啊，我的外骨较好。像蔡大姐这现象，你可能会因为你较当症啊，你可能爱半年一年较会好。吼、哦，啊，免烦恼，伊会先打洞啊，冻掉的，互你卖继续恶化，啊，慢慢啊，慢慢啊，伊就会好转来。吼、哦，所以请蔡大姐放心，吼、哦，慢慢啊就会好转啊。只是咧，你的目睭，吼、哦，就是先撇免你目睭打起，然后较慢慢啊，把你的目油重新水分过转啊，让你目油的滋润，目睭就较袂流目油啊。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爱靠耐心的改过好过起来，好不好？安尼简单甲蔡大姐报告。后来哈、啊，先讲啊这吼，回答未了，吼、哦，回答无到，较搁啊助理讲。来先哦，陈老师广告的来广告的。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啊都啊97岁刘大姐吼、哦，伊讲陈老师，我吼目睭吼已经用要看无去啊，目睭吼诶已经视网膜破裂去啊，视网膜啊破去啊，医生就是用镭射甲你补起来。唔过爆起来，遐料就变成乌乌一点哩啊！啊，那安尼咧，视网膜咧，大部分咧，如果咧已经破去，视网膜先来破，就又破去，表示咱的视网膜就真脆弱啊！啊，用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其实，伫西医当中咧，针对竞争家己做处理。啊，唔过大哥大姐，恁目睭的问题其实真复杂。因为真侪人讲，超市现在目睭遮尼歹过，像阿多啊蔡大姐伊讲，超市啊，我现在老目油老真久啊， 吼、哦，这当中常说都要甲恁提醒，伫生活当中，作者大哥大姐针对着目睭的保健，作者拢是点目药水。常说唔是讲袂当点目药水哦，唔过目药水，你也看伊内底是啥物成分。目药水作者内底就是消炎的，甚至类固醇。吼、哦，啊，你爱了解着一点来讲，即消炎的杀菌的。类固醇伊会当消炎，缓解着你目睭发炎的症状。不过你目睭要保养，你当然你都要用中药才有够力。因为你也知影，我目睭点目药水，唔是我目睭的健康啊，只是缓解我的症状。而且长期如果点着消炎的类固醇，目睭嘛有副作用，是不是？有的人过敏，伊就点抗组织胺；有的人发炎，伊就点类固醇。啊！唔过你爱了解，我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我目睭未金、未清、未明，看拢无。我重新要我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真困难。因为目睭一旦白内障，伊无多恢复啊；青光眼，伊嘛无多恢复啊；黄斑部病变，伊嘛无多恢复啊。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啊，像是安那边呐，因为你已经顾了无好啊，你唯一的当做的代志就是卖好恶化。卖恶化，唔过老白油食会好未？老白油食会好，因为老白油伊是咱退化的现象，所以用中医中药来甲你老白油食好。有的人较重症的，伊爱较久，半年一年；有的人较轻症的，一两礼拜、一两个月，伊就好足济啊。吼，啊唔过伫这个过程当中，老大哥、老大姐，如果目睭你无顾，目睭真紧就看无去啊。就位老大姐，伊一蕊目睭失明啊。看无啊，一蕊目睭剩一分目，一分目尔。杨超市，我嘛要顾呢。我一蕊剩一蕊目睭剩一分目尔，我嘛要顾呢。我来食你的护理金，结果咧食咱的护理金了，伊讲哎，超市，虽然吼、哦，哎、欸，这当中吼、哦，目睭剩一分目尔，唔过目尾吼咧看较清楚啊呢，啊乌乌嘛淡化呢。真诶，你的护理金足好用，你来听看麦。
1: 我本来是目睭本来就雾了啦，啊一日无看，啊一日存无一分吧。是啊，你护理金吼，哦哦，足淡化，啊人我即马看光哦，嘛未差。我即马我食你护理金吼，感觉目睭尾吼，加有看到物件呢。
2: 哎呦，恭喜哦，恭喜，好恭喜哈。
1: 嗯，我安尼，啊我是讲我无弄咧，要再搞加一罐来。
0: 有影哦，大姐存一分望尔，伊讲超市我嘛要顾，系啊，因为咧看有总比看无较好嘛，是不是？一个大姐讲，超市我嘛较好呢。像你讲的吼，哎，目睭无顾袂动，啊，这吼食到有血啊，目睭无用顾目睭的中药无够力，啊，但就说护理金是安那当帮助，遮尼济大哥大姐，护理的目睭维持，因为咧，咱的护理金是真材实料，是咧食有效的，唔是咧食趣味的，吼、哦，所以咧，伊唔是单单营养尔，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你来听看麦。
3: 护理金，我食护理金，我嘛感觉
2: 加强的。有较好啊，
3: 较好呢，因为我退化就你无看吼、
2: 哦，是，
3: 啊，是，甲下晡来加看较有啦，
2: 好，真好，
3: 嘿，加足好啊啦，
2: 加足好啊吼，
3: 食这边两罐，啊，我着搁叫一罐，
2: 好。
0: 大姐讲，只要是真诶，食了吼，真正有较好啊。一个大姐讲，哎呦，只要是我嘛是呢，啊，目睭安尼本来安尼倒斜流目油吼，暗时啊真歹困，啊，结果咧食你好，你金好足济啊。
4: 叫伊都好，你今我食一罐真好呢。
2: 上
4: 上，所以叫再今下个上一罐来呀。
2: 好，嘿，咱的好你今食好哦。
4: 哎呀，趁迄度，是，啊，开哎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2: 安尼好，啊哎过，好啊，我讲过
4: 啊。开到万几啊都。
2: 安尼哦。
4: 刚刚那个炒只食有较好啊。
2: 哦，真好，
0: 真好吼。这大姐讲，陈老师，真的呢。食你好，你金吼，目睭看较有啊呢，阿邦啊吼，走了了呢，啊真正真赞呢，阿目睭吼，感觉加足清楚呀，你来听我麦。
5: 来，你感谢
2: 谢。安尼哦，谢谢啦。
5: 我呢
2: 是食
5: 你诶，
2: 是
5: 好你金吼，
2: 那你好你金，嘿是嘿，讲过啦。
5: 半罐呢吼，
2: 半罐呢，嘿是。阿邦
5: 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5: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
5: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5: 食食有诶无，凶无效。
2: 哎呦！
5: 啊，我着想，我你咧讲这，互你金我来买试看嘛。我咧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吓
5: 啊！着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0: 有够好吼！大姐讲，陈老师真诶呢，像你讲诶吼，真正互你金效果真好，啊，品质真赞。 大哥大姐啊，陈律师要给你提醒，咱不是少年的啊。所以，咱若食老姐目睭，你看遮尔济大哥大姐目睭歹去，目睭害去，目睭无好去，你当要甲目睭冻掉的，莫要继续恶化，啊是万一目睭看无去啊，咱较来造成着生活无方便。啊，你来看西医，西医针对症状甲你做处理。像我拄啊97岁老大姐，伊讲只要是视网膜破去啊，用要看无啊，是毋是？啊，只要是嘛甲大姐讲，虽然用要看无啊，加减阁看有，咱嘛爱甲维持掉的。那咧中药就是你上尾啊最后的一个界线，用中药来甲你的目睭固掉的，互你维持着最后的视力，莫互伊继续恶化。你至少阁会当加减看，是毋是？一个老大姐伊讲只要是真的。诶，食你好，你金哦！本来我目睭真歹啊，啊，甚至咧老目又打涩啊，啊，甚至拍闪电啊，食只加看作有啊。
6: 你好，你金未歹哦。
2: 哎呦，有影，
6: 真是安尼。
2: 咱你好，你金哦。
6: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2: 嘿嘿。
6: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2: 嘿嘿嘿。
6: 啊，迄拢好去啊咧。
2: 安尼哦。
6: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吼，系啊。所以陈老师讲的，喂，我较轻情，我赶紧来只食好。哦，阿伟大哥大姐较同情的，较有耐心的，半年一年来调养。啊，我相信这大哥大姐不但食了目睭会金会清会明，食了目睭较袂歹去，互你维持调的，甚至咧互你目睭用较久。所以这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咱食老话哦，目睭爱顾。像陈老师讲的，迄目睭也歹去吼，生活吼外无方便的呢。啊，而且咧，目睭看有吼，人咧继续轻松的呢。大姐讲啊，大兄大姐啊，咱食老有货啊吼，要顾目睭，爱食像陈老师讲的，爱食中药较有够力，食丹药水，火力金正好。
2: 我等你火力金吼，有影加赞吼，
7: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
2: 吼。嘿嘿，是是是。
7: 啊，即摆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2: 有影吼，加足清楚的啊吼。
7: 叫大家大兄大姐来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大姐讲啊，哎大哥大姐吼，咱食老话啊，目睭想要加用几年啊。当然嘞，咱也爱食着物件。但是苏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火力金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专业的好产品。而且咧，伊是咧食有效诶，毋是咧食趣味诶。所以乎你金内底做一人讲，超市啊，目睭无好啊，我要来食叶黄素。叶黄素伫咱诶乎你金内底都有，乎你金诶枸杞内底都有天然诶叶黄素，而且是十足诶成分。菊花内底都维生素 A、PPLS。所以你要食各种诶营养，伫陈老师介绍乎你金诶中药材都有，你免加开这条钱。上重要是你诶目睭无营养、无保养，伊未好。你也知影，我食老有花啊，我目睭一直歹去啊，一直用要看无去啊，甚至目睭已经无好去啊，目睭容易打湿老目油啊，甚至暗时啊，搁做歹困啊。我无即罐中药来食，食袂起工啊。大哥大姐啊，火力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你要爱的叶黄素 PPLS， 这营养伫火力金的中药材底都十足天然的成分，而且含量是十足的，所以食单就说火力金，你免搁加开钱。这款火力金就是一款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而且尤其咱人生五十岁过啊，气血虚亏，肾血虚，所以人咧会感觉火气大，暗时啊歹困，甚至目睭会容易打湿流目油。那你等着说火力金，做一回来甲你调养哦，好，好不好？食这款火力金一罐1800块，就食一个月啊。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来订购，叫咱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 0800-77-33-55 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您热情的支持啊，刷卡拢在刷，身体家己的，目睭也看无吼，痛苦的是咱家己，好不？真侪大哥大姐吼，咱目睭歹的吼，暗时歹困的，火气大的，你爱家调理又好，身体调养又好哈，落这要找。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为他跟卫署要知道一零八零七零零。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四，过了德国的车站哈，跟他拜三南仙姑边哈，有一个风带叫做米克拉，但是无你这气象专家咧讲，大拢知啦哈，伊都用提早往北边哈，都今仔日开始转弯哈，今仔日已经向北去哩哈，但是听讲增强啦，啊增强迄个跨度就较大，所以讲气流哈，对于台湾这照应，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哈，有可能去暗下开始这个南部哈。较有落雨的机会，注意哈。开车出门吼，今仔暗时啊开始吼，山谷啦、地啦吼，可能有较有落雨的机会，甚至有说会落大雨。这风台气流吼，一阵哇，马一阵吼，我那算这个真大浪吼。到今仔暗时啊吼，可能开始有这个叫做风台气流吼。不过这风台无力吼，是因为气流的关系啦。好，大家。知影啊，保重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人中华，这个所在中华哦，这个大川啦，大川有哦，但是不是伫家己的城道？你看最近安尼，差不多三个月上严重哦，这三个月，食都开车弄死人啦啊！人想讲袂使，这一定要加重吼，加重愈安尼紧啦。特别甲这食都开车全部甲改掉吼，哇，无安尼紧脏哦，佫脏啊嘞！开一台连接啦，伊这大卡车是大卡车，比大卡车吼，佫较大台吼，迄种载较甜甜啦。这驾驶食都开车，车顶全都无单经过炸车呢。我讲哦，奇怪嘞，你开大卡车出门咧，辛苦炸车吼，怎啊？家己开这台货柜载较甜甜啦，伫对呢，伫中华溪州啦。中华溪州吼，准往往规台货柜车刚弄过中安全岛，下回以后无动吼，准弄去人去民林家厝头前，顶下家去学头前的车，甲条啊冻掉，无入去安尼，都规台弄入去啦。嘛好个，他当时身躯边无人吼，都家己受伤，我那无严重啦，弄掉啦，乌青啦吼。但是主头前一台停路边的轿车，啊加条啊吼，弄掉哩吼，人现场处理啊，随到位落去个快筛，都食个丧尸烟弹啦，啊个唔知啥物毒吼，两种毒品反应啦，而且伫车顶佫查到一支改造的酒精啦，啊，这里开大卡车啦，你看我咧车开第二单啦，快变乱，姓陈，佮只陈明俊，这个驾驶是中华大川乡吼，有一间运输公司，就专门咧共出大台车，伊这厝内面是家己老爸，这里、个、有进前咧驶大卡车，这种。大卡车啦，吼，货车啦，吼，啊，甲货柜车吼，都是老爸有货啊。伊准甲老爸接一台车，佮来载这家己的车啦，家己车，这个货柜车吼，真可虑虑呢。这个人进前食毒啦、呛爆啦、公共危险罪啦，吼，过失伤害，真可虑虑吼。马上关过那边，而且我那防上去列解锁，就咱去解毒的所在。拢无效，啊，当然无效啦！啊，人讲吼、哦，解毒啦，什么话吼、哦，这无啥效。好、那么这间运输交通公司吼、哦，听讲伊内面的大台车有够多啦，货柜啦、连接的啦吼、啊山车车啦，有诶无诶？但是听讲这间公司，就是运输交通公司内面车的司机素质真歹，常常开车共逼啦吼、哦，啊有诶无啦，甲人冤家啦。一大堆啦吼，到这间这个叫做费用嘛，费用吼，那民众等身躯边有人，需要修改，修改以后，大家报我啦哈。那政府叫你讲，先谈来这个咱开这台货柜车内面哇，载个甜甜的，伊这是一个货柜内面装物件吼，因为对呢，为了中华。搿只机公路啦，哈、啊，往溪州这个所在来开吼，伊开到中山路机公路路口就是向阳，准规台车慢无掉啦。刚弄过中央红街道，准转过对面嘛，转过对面了吼，后个再往那无啥车，准一直从终点拎起做头前，人头前吼有动台车弄掉，已经小块掉了呀吼，啊拎起做个铁门啦条啊吼，我那弄掉。这是好个，在真正头前有停一台车啦，啊，甲条啊，小块裂掉，我人拢冻掉，大部柜台都撞裂啦，撞裂大台铁门，啊，真有歹嘛，铁门啦吼，条啊啦吼，包括一台修理车，门都开开，都开开这门啦，哇，山甲柜台卡，顶管所在这物件，迄个的现场吼，哇，民众听到，别样子嘞，就要炸弹啦，才知讲。我来车祸啦，是在大台货柜车，而且唔是家己这边，车掉啦，弄掉唔是，是伫对面边咧，伫对面边，咱那几个开甲几台车飞过
中央分界道，或讲较大台的车啊，着足紧啦，啊无你注意吼，啊大台车恁大粒嘛吼，你甲看，一个开始偏啦，迄几台车着撞过中央分界道啦，这若有人绝对稳死的啦，迄时候无人啦，哇，真系，警察就有报案，现场处理圣诞的较快些嘛，即马吼。那发生车有得两种啦，得酒测，是不是食酒吼、哦？过来得毒品快筛吼，无食酒，但是毒品的快筛吼，伊这顶款有两种毒，叫做安慰他命，啊个叫做丧尸烟弹啦，两个毒品的反应吼。而且车顶有一支手枪啦，这更肯定啦，这支手枪到底会弹几无啦？还是咧查好看吼，不管。告诉你真正手枪未单只，这是真正改造的手枪。不管哪里是枪啦，都、就是安尼啦。假毒开车个两种毒吼，无大件车顶够枪，有人讲这来关着久了啦。这今日怎么出来讲？那像这种公司，这个都职业的公司嘛，你讲再会，是运输交通公司吼。一旦来确定讲公司。无遮尔严格管理，你的司机食毒、身故做诈枪，啊个塞你的车嘛？这就是你公司的车啊，因为这台货柜车，不管是咪家己的车，伊嘛登记的一间运输交通公司吼。那照你讲吼，这个刚才上出来讲，那较严重有可能啦，会加吊牌啦，就是这间运输交通公司就随便。可以关店嘛？哦，袂当做吼。啊，这卡数即卖来处理啊啦，啊，做我来讲啊，你看这食到几串偌济就好啦。那毋是即两三个月啊吼，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弄到安尼好，全全拢变来掠着，食到几车，食到几车，弄死人对吼。这大大落去即个增加，食到几车，偌重对偌重吼，要搁加重，要加重。当然加重是有效啦，但是你讲是，都要把这食毒开车全部拢灭掉吼，我那无法度啦，无遮紧。食毒阁不比一般呢，食毒你要叫伊讲毒戒掉啦，吼，那样哇，这样吼顶天困难啦。尤其伊这食毒吼，有一个时间性，啊，真侪伫车顶都拄拄迄个毒，你瘾的性啦。伊那当做到讲，当然这是拢歹啦。不过我是安尼讲啦，都上歹的结果来讲，无你嘛讲卖当车顶食毒，你伫厝内食毒啊，卖伫哪开车哪食毒吼，来当做间都做袂到啦。我都开车开到一半，哦，倒咧见啦，我无车顶食，都倒袂掉吼，就是安尼。这爱过一段时间，咱讲事实，若要消灭这个食毒，唔通开车吼，无伫车顶安尼，你阁互你较大型啦，法律啦，对拢增加吼，嘛无在调整会紧啦，因为食都不比一般啦，食都要叫伊随改掉啦吼，那样哇，这样吼无遐尼简单啦。食酒，反正比这较好啊。食酒，我叫你莫食酒开车，我著叫别人驶就好啊，对不对吼？这袂当呢，啊，真咯吼。你看，法家呢，公家呢，啊，佮一再加重，一再加重，咱的法律嘛是共款，逐工在哩啊，食都开车啥了袂弄。长时好个，在头前才拢无人。那拄拄啊，好多摆啦，什么人伫头前哇？这好多东西，你伫迄边赛向往中快这边，什么人准备有啦？准中快人对面路，人诶厝头前吼，好个在是头前有动车呢，啊个听我小我动听吼，那要规台都钱入去呢，钱入厝内面，讲话哦，食到规只，唉，唔知要哪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对，食真
1: 用，
0: 哎，对哈，好不好？
1: 头壳滴真好，啊，目睭吧，安尼食保养也好，
0: 伊啊，会
1: 帮他食本食，你帮他那背起嘛。
0: 马龙，
1: 豆豆青叶，
0: 马龙好呀，吼，哦，
1: 系呀，
0: 好，好啦，安尼，诶，你介绍一下今年好不好？安尼，哈，好，
2: 先姑吼，那火炉未到遐，迄个所在都对故障啦，都木啦吼，啊，硬啦，诶，旧啦吼，那不都拆啦吼，诶，酸啦吼，啊，都火炉未到，迄个所在透啊。到你今年爱食，到你今年土黄彤彤，迄回来面那咧规完规格啦吼，像个按摩遐咧，像个涂刷粉啊同款吼，一罐甲拼走，上好拼者，回来面拼清气，较袂咧回咧行吼，不接伊，计想买过个也唔过吼，你得通通通，咱人先古循环即句话，大家听好吧？人讲啊，好了循环，好了循环，循环就是处理礼拜，处理礼拜，都做顺序嘛吼。处理吼，夹袂到位，礼拜阁收无啥会转来吼，迄个身躯做麻痹，电锅锅安平平啦吼，袂沃啦吼，丢丢单啦，一平相平啦吼，啊，夜袂悬，穿衫出歹穿，好像个起共款吼，啊，若不如坐袂调，准安尼酸啦吼，尻川头个所在，若不着旧筋啦，啊，袂点头啦吼，淡下都安尼麻麻麻吼，都安尼道理个经验啦，道理个经验，指定房子名经验。那对这个睡眠相当帮助，阿伯阿姆，人老有岁啊吼，这个睡眠介重要，啊，足歹办，足侪人那边愈侪话话愈无困吼，你甲食真灵食一个长期，准自然困到天光，真灵对睡眠相当帮助。第二，咱的道理的真灵吼，道理食咱的头壳，咱的下个基底啦。老大人啊吼，你看愈听愈侪，即嘛偌侪案件吼。出去胖又唔知回来啦吼，啊，拢唔捌人啦对啦吼，老大人年岁有啊，上惊记忆无去。你长期甲食真奶甲顾调这个升温，会甲咱的记忆锁掉咧，记忆吼，甲袂叫胖去。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唔通买唔对。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教对了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啊，故乡的风景依然这么美丽。自我出外到即阵也已经五年了，一摆会当坐到故乡的列车倒转来，心爱你一定会真欢喜才对啦。
4: 是的。
3: 哦，亚军，你这么大汉啦。
4: 嗯，你家己唔讲。
3: 亚军，亚玲姐姐奈无甲你斗阵来咧？
4: 我姐姐伊。我唔敢讲，
3: 也无咱斗阵来去找伊好无？
4: 人伊，
3: 伊是怎样啦？
4: 伊已经出嫁啦。
3: 什么？伊已经出嫁啊？

食毒龟才有够多啊！一件讲了吼，又过来个一件，安尼讲未完啦哈。当地昨日到拜日，暗时啊，算下晡啦，下晡时间吼，地汤是连续弄两台轿车，阁挡无掉，准一台食毒龟车啦，一个做囡仔，一个妈妈吼，车顶台载囡仔呢，嘛同款食毒龟车，结果。船弄了吊面，这就弄入去啦。头前两台吼挡无定吼，砰砰弄着，船规台车弄入去，人咧袂安全无，一间店大底玻璃弄到脆糊糊啦，哇！结果人开始调查，才发现讲，这个人吼，改成伫迄个手机啊顶管叫做网红啦，就是拢咧播迄个直播啊，吼、哦。都美术跟那个做生意相关吼，啊直播，那么伊直播，就是伊个一挂话题啦吼、哦。大部分咧讲啥咧，讲伊足爱饲囡仔，啊大家变啊饲囡仔吼，顾囡仔吼，安尼我讲对啦。你查囡在你家，顶你去食到归家啦，啊弄个归死去啦，叫做做个顾囡仔，叫做育儿网红啦吼，伊、哦、个。吼、哦，互人号一个名称，就是伊听来抱伊囡仔吼，啊伊偌好照顾囡仔啦吼，啊分享经验啦吼，啊这囡仔着安怎教煮啊啦吼，啊饲饲哦，个性个呢照好一个妈妈，结果你个看人吼、哦，真正唉袂过一搭哈，啊这个姓林啦，这个少年妈妈吼，其实有那三几岁啦，三六，当时开只轿车到唐古山去载查囝。可能还有点好，好，要回来半钟头，先我去买一个物件啦。伊西里屯，伊西里屯中山路、中山东路啦，这个所在吼，好，形容规台车船控制无掉，都、就是绝对古怪啊。头咧开车，正常开车人也头壳清楚，正常靠咧开车无代步，只讲规台车控制无掉，准规台准连续弄两台轿车，阁动伊无掉呢吼，准。规台载囡仔这个妈妈，全弄入去人个路边一间卖安全帽个店吼，哇，大底玻璃破了了，加载挡有条，内面有人客呢，无弄着人啦吼，无其他人员受伤啦，敢若惊着了较惨死啊！这卖安全帽内面个店员吼，包括人客惊着淹死，哦，我规台车全撞入来，大底玻璃破了了，警察到现场发现讲。目睭看起来奇怪奇怪，我跟你讲，那警察我听你讲啦，警察即马咧看人吼，看目睭介紧，迄目睭看起来无啥对吼，就先测验嘛，这个毒测吼，伫车内有查到迄个毒品，就丧尸烟弹啦，丧尸烟弹毒品吼无大件，加检体内吼是阳性，就是多只。就是辛苦多啊，食这个丧尸烟弹这个毒品吼，那无这个丧尸烟弹，那经过五六点钟就无影咧，就身体检袂出来吼，检出来不是讲打架尔吼，伊个查囝三岁，打可能会有点对，甲抓上来，结果在你车顶咧，啊你妈妈车顶食毒啦，食毒开车啦，啊载查囝啦，讲伊做个高音啦，啊要分享经验，定定伫个手机顶管吼，拢直播咧。分享伊个经验，讲安那，顾囡仔、饲囡仔啦吼，啊，饲囡仔无简单啦，讲个好安尼，一篇上来故事吼，结果哇，等到几个闹几个啦。那进前吼，改成伫个即个直播，有甲买物件啦，什么人家吼，哇，大家都错个，大家都随时手机世界大家命啦吼，你看会使安尼，代志若无发生，拢毋知即个人啦。真害！另外，台北市有一对姓杨少年男女朋友，结果生三个啦，拢无一定去结婚。两个是翁仔某啊啦，但是拢无一定去结婚吼、哦。啊，伫厝啊拢定在食档吼，生三个，上大嘞，佮差不多七岁外啦。打开始读国校，上大嘞吼，啊，佮其他较细嘞吼，总共三个人吼，这两个吼。食毒食偌济呢？人一个知影了吼，落去个验，因身骨毒品上少四种啦，什么的丧尸烟弹啦、魔灰啦、安慰他命、K 他命啦吼，大概身骨的毒绝对拢四种，
反应啦。结果人人一个知影，才知影讲原来，哎，这两个人食毒，真正是袂正常嘞。因咧食毒的时阵哦，是三囡仔拢是身躯边啦，到老爸老母边啊食毒，啊三囡仔伫遐倒数。长哦，地检署已经命令出来吼，就是四个囡仔、三个囡仔啦，全部抓走，全部抓走，袂当阁会带做伙啦。你看这吃毒的吼，哇，真害！这是市政府社会局接到通报，就是可能诶大楼吼，人用偏掉嘛，人迄大楼内面计生有这个囡仔问题吼，都人看起来无啥对呢，奇怪。啊，三个囡仔吼。会用秘密，但是厝内常常闻到咧奇怪味。你甲看伊厝内咧毒品遐尼多，绝对味足歹闻啦。还有啥物咧，丧尸烟弹啦、魔灰啦吼，安慰他们、其他们啦吼，都先人通报嘛。通报以后，人开始经时间对伊个检查，结果检查一个出来，先检查啥物人咧？检查三个囡仔，就是三个囡仔是毋是有伊喂着遐毒品吼？头毛啦、叫安怎样吼？啊？你感觉三个囡仔内面吼，有两个有四种毒，就是因所吃的毒，两个全部拢有，另外两个吼有三种毒，安尼啦。所以我讲，啊，这三个囡仔吼，真好。就是咱今朝看咱正式起诉嘛，就甲这两个西关啊啦。吃毒，你爱加重，因为你吃毒的时间吼，三因为咪去到身躯边啦吼。啊，结果这三个囡仔吼，为什么人出边隔壁成绩老师，伊这已经有小学读册年岁啊嘛吼，人老师同你讲呢，讲这三个囡仔的感觉吼无啥共款，同年岁的囡仔吼奇怪，伊的反应啦吼，哪样啦吼，无共款，都是安尼啊。啊，出边唔才讲，常常鼻头拢有一挂味啦，唔才决定。加三个盐，唔是盐大人啦，先盐囡仔，三个囡仔内面吼，身躯全毒啦，啊，到老爸老母伫边啊食毒，三个囡仔在倒数啊，你甲看，咱随落去起诉了吼，就三个囡仔全部带走啦，三个囡仔绝对爱带入去家庭吼，落去安全的所在啦。讲袂了呢，这食毒的吼，伫自家身躯不有囡仔。也无该阻挡，我食毒上大，食毒无得会死啊！啊，到身躯边不管什么人，囡仔伫遐共款啦。啊，车顶食毒啦，弄来弄去，甲你讲家当作地，要甲你关到大门洗手铺，也无你惊你啦。共款车顶食毒死几笼啊咧！这食毒的吼，报袂了，真正报袂了，惊倒人吼，逐工都有啦。现场电话讲袂讲，8689999。

0: 安尼停，差不多十天无食，还佫迄心跳安尼吼。我昨昏甲食三粒，
1: 哎，
0: 再佫食食，还是今仔日心脏拢袂安尼跳得变
1: 慢。安尼哦，
0: 我拢食焦虑个呢，我一个 QMB 无食，拢食焦虑个呢。
1: 哦，啊，你即马个食来继续顺啊吼。
0: 哦，继续好。
1: 安尼，
0: 有是哦，我今仔日去家里吼，安心遐吼。哦，安尼跳多吧，拢无要紧。
1: 哎呦，好感
0: 谢！啊，你配的王会在这真好。
1: 哎啦，甲配的这上好，上好哈。
0: 好好，啊，你简单给人考。
1: 就搞串吼，啊，就安尼等等等，削削削，哎，一个心瓜头呢，哎，都轻下啦吼，很不舒服吼。在咱美国进口 QMB 上下高咧，美国进口 QMB 人伫美国卖偌好呢？偌济人知影讲这个物件对这个所在帮忙，袂安尼白白杂杂，逐暝来困里面床吼，像个石头底条条吼。若要喘气无好喘，啊！若你洗头吼，凊彩叮当，惊人抱啊爬楼梯也好，喘甲吼滑壁。在咱个美国进口个 QMB 加美国顶哈，美国进口个 QMB 吼，指定有房指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三暗，差不多十点过啊，在台南西门路啊，有个倒摆诶，车着边啊吼，准倒来啊，人搁停喺路中啦，后壁一台车搁交伊准交过，结果这里少年坐囡仔吼，巴肚有囡仔咧，哇，真惨吼，好，人当官报，结果人家掉了监视器，甲看，这里后壁轿车甲搞掉这里吼，当然你我老唔对吼，但是无大唔对啦，伊准停一下哦，也毋是无停，停落来伫边啊，人过落来咧吼，看一下了吼，准走啦。安尼就派别人咱站门随着嘛，这里开车刚到这里好好。今嘛这里少年妈妈吼，差不多二十通话，听讲过大高中，唔知啥物事啦，唔知吼。反正有问题吼，到这里少年妈妈二十几岁啦吼，甲巴肚这个囡仔相当无稳定。但是谈到最新的消息，经过昨暗规暝抢救吼，让医生决定，就是囡仔无爱救啦，囡仔无爱救，迄药啊够好用吼。囡仔吼已经袂动，即摆救大人啦，救大人。伫差不多十点外嘛，伫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和威路附近这个所在，到这里少年妈妈是甲边啊一台奥托牌小骑着啦，到骑奥托牌停骑路边嘛吼，结果骑着骑着以后，奥托牌边啊伊人准摔倒，摔倒以后吼，人准飘出来路中，后壁车听讲。我来已经找到，就上新的消息吼，就一个做六十通话的太太啦。伊开车到伊交过嘛，直接从交过，当然袂有动啦。找到，我都系偏爱伊人，偏爱路中吼。交到以后，这个太太，就这个开车这个吼，有停哦，有停看一下吼，搁做伊走。我讲啊，你嘛拜托咧，你都已经停车，你都处理到完吼。你停一下，看一下，警察什么物件拢未处理，你准做一道吼，人绝对抓你下钓嘛，都免得半工站面就水下钓啦，人钓军事性吼，人路边有其他民众水泡啊嘛哈，那消防救援到现场，我听讲这里少年妈妈改先去哦，车甲交过吼，水了一钓，钓迄个。监视器嘛，才知影讲原来真正车交过吼，而且车交过这个人吼，伊当时第一时间有停一下，停一下了人搁有落车呢，落车甲看一下了吼，可能家己愈听愈惊吼，准先走，你走搁愈害啦，这个大姐啊，哇，你嘛拜托嘞吼，人本来当作讲这组囡仔受伤，结果甲看原来巴肚有囡仔，这囡仔吼。我那有一个型啊咧，这个囡仔伫巴肚这个所在，咱才赶紧送去病院急救啦吼。那医生赶紧落去开急救了，当然警察这边得做前转小组嘛，俩人吼，监视器条锁定，到一个差不多六十岁啦，一个太太吼，但是伊的身份证吼，无伊的资料啦，伊的资料顶头完全无改过，到这个太太伊是资料拍出来。伊当时住址阁写台南县啦，就是哦，你看这几啊十年前，住址无改过吼，伊阁写台南县吼，啊即马已经抓到啦，抓到一个六十岁，一个太太吼，啊真害吼，你甲看，你都告着人啊，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嘛，人都你告着吼，不管哪讲，你一定要留伫现场啦。你无按照规定留伫现场，代志处理完，不管哪样，你吼都一条罪啦。唔知你讲这真系啊？常常发生安尼啦。你甲看，奥托牌烧崩掉，结果人总拼出外口，后壁车来吼交过。你看台南进前，迄个查某警察嘛是安尼崩掉弄出去，哇！准叫车交过吼，相当危险。这骑奥托牌吼。真正家己要注意，迄骑奥托牌蛮紧噶安尼啦。迄奥托牌两链吼，你小我回着，人若偏伊吼，后壁车拢袂互动啦。迄话到就到过啊，长过一件，
昨天我到这里大不多的妈妈，啊，即马送入病院，人听讲最新消息，医生可能无救这个囡仔吼，无多，这囡仔歹救啦。啊，那要专门救大人啦，到底大人发救会起来无吼？那救无起来吼，哇！你开车靠一人去走这个大队啊吼，这个真正代志大条啦。昨差不多十点外嘛，暗时啊吼，伫台南西门路啊。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先听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开放时间交接，然后一挂产品有办无详细，会当多多使用，甲抄起，0800-868-999，阿别三九，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在盘中一度下杀了1280.94点，摔破了46000点大关，最低触及到45819.71点，中场收在46043.60点，下跌1057.05点，全指股成了重灾区。台积电下跌100元，收在2390元，三大法人卖超2102.38亿元，其中外资重砍1774.18亿元，创下史上最大卖超的金额纪录。为了因应秋冬的疫情，疾病管制署规划240万剂新冠疫苗在10月份开打，全面采取最新的 XFG 的病毒株，除了成人跟儿童接种处置费已经调高之外，去年左流右心共同接种50元奖励金，今年也确定会加码，可能会提高到75元或100元，期盼能提升民众接种意愿。前台大医院院长、现任台大医学院院长的吴明贤病危，在台大医院抢救中，北荣院长陈威明今天语气凝重表示，两个人像兄弟。吴明贤是令医界非常尊敬的人，目前全荣总都在为他祈祷集气，期盼能早日脱离险境，康复归队。交通部观光署国旅补助方案预计9月会上路，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坚表示，国旅补助预算通过之后，预计7、8月会进行相关作业，其中将会在8月一次抽出12个月的生日礼金，9月开放民众使用，生日住宿优惠则是每个月会抽出1000名寿星，可以领到1200元住宿金在平日使用。最近台湾爱文芒果成功打进法国市场，也在高档的通路卖得好价格。台湾贸易商今天再传出好消息，台湾芒果也到了英国。农业部长陈俊济坚说，预估今年台湾芒果销量是去年 2.5到2.6 倍，未来会做客制化行销。去年台湾生鲜芒果外销量是836公吨，今年1到5月就是325公吨。台中市长卢秀燕昨天宣布，11月1号起调升敬老卡的计程车单趟补助，从85点提升到100点，预估54万人因而受惠。另外，好运专车从每趟200增加到250元，总趟次从30增加到40次，预估有1万人受惠。加码之后，福利额度是6都最高，初估预算是13亿3千多万元。台中市家庭暴力跟性侵害防治中心间举办家暴防治月系列活动，并以囚鸟爱我别困我为主题，透过防暴舞台剧演绎常见的精神暴力样态，呼吁各界要正视亲密关系暴力，也邀集防暴规划师跟社区防暴宣导讲师齐聚一堂，展现台中十年来深耕社区初级预防的成果与防暴零容忍的决心。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各地是多云到晴，明天第七号台风外围云系影响，西半部跟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地区跟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各地温度，北部26到33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5到32度，东半部26到30度。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咱回来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老百姓会当偷偷使用，咱保管时间离卡，咱来去听电话吼，保管时间吼，啊，谢谢，感谢收听，咱台北市大同区啊，这是国家已经落一定的吼古迹哦，在清朝时代的老家即嘛。有一个叫做陈月记祖厝啦，吼，陈月记吼，陈月记古厝吼，内面还有大人对个子孙啊，唔知第几代子孙啊吼，有讲敢是姓陈姓陈啦，到一个75个阿伯啊吼，去用开枪断了脚腿啦，啊你看嘛，知影要甲警告啦，要甲修理吼，开枪断脚腿吼，警察有抓到啦，这个庆州吼姓江啦。就是这个姓陈的外甥啊啦，哦，伊也叫阿姑啦。有人讲，天顶天公，地下宝姑公，你开成大阿姑吼，无法度，这是听讲足常见吼。你个调查抓到人嘛，姓陈，佮住这个所在，就这间祖厝，就是国家所定的古迹吼，伊。祖先啦、啊、吼，就是清朝时代有着纪念嘛，哦，这个不简单啦、啊，吼、哦，清朝就着纪念吼，而且这个所在留落来吼，留落来又变叮当，变做一个古迹嘛吼，但是内面能住人啦，都住伊家属咧吼。这个姓江是姓陈这个阿伯的外甥啊啦，听讲已经一段时间啦，因这个阿舅吼，都姓陈这个纪念的后代这个吼。外口共博歹叫啦吼，心里借钱啦，唔行。有诶，看这甲你靠关系，迄个阿姑，但是这个姓江诶，可能甲这阵人拢熟悉，就是去博歹叫吼，啊甲借钱者拢熟悉吼，大家找拢找伊啊。我讲你们找哪姑？我哪姑甲你博歹叫？我哪姑吼？甲恁借钱吼，结果你拢找我，啊无法度，这个外省啊姓江诶。准来找阿姑讲啦，讲你无安尼咯，讲袂落去吼，唔再想起身躯早上都较大啦，长就是安尼啊。我会讲我真正老家，伫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北路叫做陈月记祖厝嘛吼，因为家族内面有清朝时代赵继林、贤德林书，所以后代吼嘛准甲用一个陈家宗祠做这所在啊。为清朝时代的留来嘛，到即马准备做国家的古迹吼，这已经是有登记哦吼，袂当叮当哦吼，国家的古迹吼。那么子孙啊吼，嘛是可以当住伫遮啦，就是你若住伫遮吼，原本继续住，就是安尼。当个报时点我上叫救护车叫了不完，你讲第一日陈家古厝的陈月记祖厝吼，即撮有人受伤啦。叫人到位去看，这是着枪呢，叫枪弹着呢，所以通报警察。那警察现场采证，我跟讲真正有火，火车吼，但是找无枪支头，有可能迄个枪支头啊吼是弹伫脚腿内面啦哈。那经过现场啊，个人看到嘛，你甲警方讲吼，去用弹着迄个人吼，就住伫这间厝的人啦，啊，你就当家的人啊，去用弹的厝吼，带这个，迄人都带这样做吼，甲看，原来就是阿伯啦，阿伯啊吼，姓陈这个阿伯啊，都迄个纪念的子孙嘛吼，佮带这所在吼，代志发生到警察，落去佮调监视器，都随时定啊，都是个外省啊嘛，还有外省啊吼，这个65个姓江啦哈，姓江的同时开车到是另外一个开车，其实就是因囝啦。就是姓江的这个外甥啊，因囝吼，开车载老爸来遮找因阿姑吼，啊，这个开车在叫舅公呢，对不对？啊，一定是安尼啊吼。开始雷炸掠，换别台车嘛是掠着啦，掠着吼。姓江这个吼，一个手证啦。当然在出面，那警务局咧讲，姓江这个今年65，伊也叫这个姓陈的，就叫阿姑啦，那么姓江的，你甲警察讲啦，伊讲这个阿姑吼，真正真害啦，伫外口边甲人跋筊跋歹叫啦吼，借钱四界烧，
招拢无用，但是伊所招身躯边这些人吼，拢介有熟悉我熟悉啦。那无介熟悉的小我熟悉吼，大家拢找伊啊。哎，恁阿姑家借钱啥话，无恁阿姑爸爸叫你阿赔出啥，我一大堆。啊，伊来找阿姑，找阮那边来讲，你唔安呢？你安尼哦，大家拢找我呢？阿变安怎？阿讲未听，结果怎来讲？佮讲未听，别人得个多。外省啊，大姑就是安尼，真好咯吼。唔只警察伫这个长嘛，长吼，而且是啊啦，今日掠滴掠滴人嘛吼，已经以上发办啦，开成这个啦。哇，我讲你个看，阿姑个外省啊，不加呢吼，结果听听咧，应该这个阿姑较乱来啦。在外口平间，咱乱输来啦，有诶无诶啦，阁无清气啦吼，啥物咧连咪半歹叫啦吼，啊卡手震啦吼，啊那无都照钱唔行啦。结果开心吼，因这个外省啊伫外口交配较好啦，啊这个外省啊吼，交配较好吼，伊那大概照钱还是啥物代志拢讲阿婆你找外省啊吼，啊这个姓江用找甲挡袂掉，你讲照钱，你讲半歹叫，有诶无诶代志，结果大家拢找我。我找你讲，阿姑你无安尼，啊讲未听，哦啊怎安尼？讲甲上几阵穿衫个那个大呢啊，大家队吼，对安尼啊，这当然是绝对发笨啦吼，哇，真好，罗家，我来怎台北迄个大东区吼，有一个租主吼，发生亏钱就是安尼啦，啊，真系家己的亲人吼。那如果有一个龙流人啦，有诶无诶吼，啊，歹规矩吼，结果你都介伊都亲人啊、亲情吼，但是伊都讲都拢催伊啊，我呢个外甥啊，改成较好办法，啊，大家都催我，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哦，我食你的迄款迄落 Q 吼，嘿
1: 嘿 ，Q 面皮
0: 哦，有够好呢。
1: 是哦，你是安
0: 那？我现在吼，哎，拢好像没有冰啊。
1: 哇、哦，那无你是安，本来是安那。
0: 我本来我都不卡电话，都倒咧拢安那摇啦，安那轻安那轻安那。
1: 安尼哦。哎、
0: 欸，我都第、哦、三天买、哦，我即摆已经食到要20罐。
1: Q 面皮吼
0: ，Q 面皮啊，
1: 啊都袂安那轻啊啦。
0: 袂啦，炸就差不多两罐都袂轻啊啦。
1: 哎呦，
0: 但是我继续食啦。
1: 啊，对对对。
0: 我本来两粒。啊，暗时啊，农粒安尼嘛吼，
1: 安尼吼，
0: 啊，基本吼，我甲暗时啊，甲点一点起来，
1: 安尼吼，
0: 甲省一丝啦，
1: 好，
0: 啊，个拢该好势啦，
1: 该好势，好加载，好加载，恭喜恭喜哈，
0: 好，谢谢你，
1: 好，谢谢
2: 金瓜豆哈，得咱请啦哈，啊，人讲婆婆是安尼长长长哈，那无就像我石头低调调，要穿一个贵，哦，但素质大烂哈，那无。像个石头底条，尤其暗时啊，就像这个大姐啊吼，暗时啊倒眠床哦，准穿起来吼，那不就石头底条条啦吼。啊，那你是头吼，凊彩叮当行两步路，爬一个楼梯头，从穿甲穿平平吼，会在咱这个澎湖啊，美国进口 Q&B 加价，人伫美国卖了相当好，就是有效啦。人大家知讲，买那好物件顾身体吼，买安尼平平转啦吼，哦，啊台数大贵啦吼。那无一个生活单穿啦吼，安尼杂杂八八啦吼，啊人呐呢一个时间阁无甲处理好起来吼，人就软搞搞呢，那穿了到底人吼，软搞搞啊，看了物件无爱食，到美国进口个只 QMB 上个高质量吼，咱一个碰布啊吼，愈过愈用愈顺顺吼，人就足轻松足开阔啊，穿过足轻足平常吼，人就有信心啦吼，迄个就放心嘛，无代志吼，安尼轻松轻松吼。伊是规身躯的总司令，规身躯的生死官啦。这个碰布啊吼，加够用，人愈侪话，这个所在愈好提，啊，加动嘞。咱的美国进口去用美动嘞，慢嘞继续生鲜，继续卖吼，啊，愈来愈进步吼，人吼，哇，足开阔吼。指定房子名，咱的美国进口个的去用美，去用美。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啊，个食好对啦。人吼，靠这个会抗战吼，绝对拢会退啦。退不要紧，那是一定的道理。但是咱个动好条，甲动咧，莫一直退，退到伤紧吼，人就做袂抗战吼。甲动咧，慢慢啊退，人一定会退化啦，迄个退化吼，因为愈济吼，啊咱有咧个保养，有咧顾吼，都有差啦。指定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然发生在台南西门路哈，一个有囡仔大不多，少年妈妈嘛，才二十几岁啦哈，姓林嘛哈，结果就车祸了，家己先跌倒，到迄个奥托拜处理哈，人抓认出来，路中后壁车甲交过，这台轿车是一个六十五岁阿妈级别赛的轿车啦哈，甲交过，结果有停哈，一个啊警察未到位。准做伊走啦，这个阿妈告着人，这个死嘛，这个囡仔吼，巴肚内囡仔死，人到尾已经落去甲处理吼，医生决定老母甲囡仔要做伙求歹求，因为有当时啊，伊话咧用这种严重的外伤吼，这要开刀要创啥有诶无诶吼，这伊话用来到底吼，巴肚囡仔绝对袂活啦，所以人决定救大人，无救囡仔嘛吼，就是巴肚囡仔已经无啊啦。啊，这里姓林的少年做囡仔，少年妈妈这里吼，今麦就交病房啦。应该是开刀有诶无诶吼，已经紧急先甲处理了吼，已经送入去交病房吼。今麦所有代志全部清楚，而且应该你也拢了着啦。应该叫当阿问话，全部叫当阿问话吼。哇，这我当时啊代志发生吼，你若知影讲伊诶原因啦吼。实在真正真还好，昨暗是安怎样呢？人即马开始调查清楚，昨暗吼差不多十点通啊嘛，迄个时间吼，伫大南西门路有一台违规停车的计程车啦，改成伫路边先放人落车，人咱唔知吼。好，伊违规停车就伫通作出来啊，到计程车都会凊彩停的吼，伫我那算什么路中啦，这个所在好，伊违规停车本来拢点点伫啊，但是人后壁。奥多拜吼，到位吼，伊阵向阳要起步，伊违规停车就卡出来咧。你向阳起步，弄也无安怎样。后壁这个奥多拜先惊着，唔是这台哦。这个奥多拜叫警察惊着，惊着了阵喷出去嘛，一定是安尼啊。你向阳起步，我连动都袂好动，我就伫闪你啊。奥多拜咧闪车，违规的车绝对卡出去。好，伊即马卡出去了吼，准去揢着这个啦。到这个大不多这个吼，省里面吼。伊算上尾啊啦哈，到客轮车违规停车开始起步，边啊一台奥托拜，哇，去互惊着，佫偏甲出来，偏甲出来以后，再去骑着这个姓林的大巴肚，这个少年妈妈这个吼，姓林的这个又骑着种跋倒，一跋倒以后吼，准人偏出来，伫路中的所在，后壁姓叶这个六十五岁阿妈开车到迄种个交过嘛，就是安尼来啊，原来就是安尼，代志全部拢调查清楚。救护车到现场，发现讲姓林这个少年所囡仔吼，唔是干那家己受伤尔，是巴肚有囡仔啦。因为巴肚已经看得出来嘛，有囡仔哇，有够这个紧急吼，准赶紧加送去病院。因为警察第一时间完全唔知讲因到底什么人嘛，完全的都无出人吼，所以唔知这个。开始梳理吼，已经联络到吼，到今仔日全部联络到，到这个姓林的少年妈妈的这个妈妈啦吼，安尼啦吼，囡仔是真正查囡巴肚囡仔问题，但是早我来先讲下啦吼，医生有决定来，就是囡仔真正无法度救，这囡仔吼，都放我无去啊吼，都救大人吼，救大人啦吼，是安尼吼，那么六十五岁这个姓叶开车刚交过这个吼。当然，伊也真无果然讲事实啦。不过你袂当走啦，伊是做哩新化六十五个姓叶吼，好当时开车，甲这个交过嘛吼。但是第一时间发生是那个调监视器，伊真正有停哦，伊毋是无停吼，伊停一个了，啊佫离开。有话讲啊，你无在你咧停一个，已经发生代志啊，大姐啊，你爱处理好煞，你袂当讲停一个，我都有停啊，看看哇。着惊，准做你走啦吼！伊即马停告着人啊嘛，伊停，但是一日啊准做伊走啦。啊，当时人看到了，赶紧敲电话吧，一直报警察啦，报警有车，而且人调监视器有随掠着个车牌，车牌随掠着人嘛，怎么了掠着啦？怎么了吼？这个大姐啊，吼是住伫新化啦，当时车祸先吼伊惊一个啦。大家嘛惊着，卖讲你啦，大姐，你个查甫人也惊着啦。迄人，互你为车搞过来吼，好，
当时伊走顿以后吼，伊就跟后生问啦，问讲妈妈，我先吃后边那办啦吼。啊，后生甲讲，你袂当走呢，妈妈都走啊，就是伊走啊，甲等于厝去敲电话跟后生讲，你唔得摸，你唔得现场问，伊就惊着啊，大家拢会惊着。65岁这个大姐啊吼，伊就搞着安尼哇，伊本来已经停啊嘛，结果阵看着了，想想唔对阵走。啊！你走就代志大条好，伊才打电话甲后生讲，讲吼妈妈发生车，唔知咩嘛。后生佫甲伊讲，你待留伫现场等警察代志处理啥？但是妈妈讲吼，我唔敢家己一个人啦，将来一世人都唔去警察局啦。后生都赶紧陪伊出面嘛，但是已经离开现场啊。你离开现场都歹讲啊啦，但是问题是事后解释，那如果会过关就过关啦，因为吼这都免哪讲。因为当时的证啊，熟悉的是安尼，你监视器调出来吼，人嘛是会当发现啦吼，就是当时唔是讲这个大姐啊，伊开车调工去弄这个大巴肚这个太太吼，唔是吼，现甲调出来吼，熟悉的是安尼，就去台警车，所以那个警车啦，包括第一个奥多麦身边啊，这拢找到啊，拢找到，这拢人出面嘛吼，就是那台警车伊违规停车。唔知道是要放人落来，还是咱也唔知吼。本来点点地下，结果伊一个要起步叮当吼，也无改成也无安那样吼，准汹涌啦。啊，你汹涌边后倒摆拄啊到伊绝对会闪嘛。哦，啊这车你叮当吼，啊计程车你本来违规停车就卡出来咧。你像安尼边后倒摆就绝对要闪去边啊，伊即马闪去边啊卡出来，拄啊去碰到这个线里面啦。啊，这个线里面叫碰到像顶位的查某警察感官吼，你甲看。伊就是后壁甲弄来，后壁甲弄来，伊本来是伫遐无代志，后壁甲弄了，伊甲喷出去啦。啊，这个嘛同款啊，这个就是去有头前迄个奥多麦，伊为着要闪头前迄个违规的迄个计程车，准一个闪甲出来，一个闪甲出来了，就碰到线里面。啊，这线里面去碰到我个衰，碰一个吼，你甲看，迄奥多麦起伊就出出去，人准飘出路中，后壁带一台这个带地生活的十五，这阿妈级别这个吼开到位啦。啊，规个代志，然后你甲看，实在无够多。啊，计程车做伊使，伊想讲我都无代志，我都计程车也无甲伊弄着。我甲你讲，人绝对找你找会到啦。你是所有代志的源头呢，你也知影呢。你违规停车伫路中，开始起步就是惊着人个奥多麦嘛。唔只奥多麦去碰奥多麦，奥多麦碰奥多麦，另外一个准去用搞一个严重吼。结果这么死一个囡啊，就巴肚迄个啦。因为医生到尾当紧急。教育的时候，医生讲，这都爱救大人，无救囡仔，因为你救囡仔，甲大人要做救，歹救啦。药啊用来到地吼，囡仔绝对死啦。唔则昨医生紧急到地啊吼，啊找无厝内人啦，想要该找着嘛，找着老母吼，这个做囡仔去弄着迄老母吼。当然医生已经处理了，讲我的决定就是安尼，就是大人可能救会到，但是囡仔歹救，所以囡仔吼都无药啦。囡仔无药，大人即马我那算轻伤的。我算严重，但是可能有甲紧急处理吼，即马人送伫家护病房啦，到即个少年妈妈啦，昨几个代就想安尼啦，哇，真吼，真正，所以我咧讲，你问你咪讲，啊停一下较好紧啦，恁来闪一下就好，你也知影哦，代志起因那是你违规停车啦，啊车共停唔对哦，害人别人为着要闪你，上尾发生车祸。叫发生种出人命的车祸，你是有代志呢？你茫听讲啊，停一下啦，吼啊，违规一下啦，吼啊，恁家己闪一下啦，非得我无甲你弄掉啦。大家拢想安尼，大家上好想安尼，你是所谓因果关系的原因嘛？当然，台南你个看，一个唔对就全部唔对啦，发看恁偌济人得啦。迄、那个客车违规啦，吼啊，包括奥多麦为着要闪客车，准碰着准变安尼啦。正路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吃维他干有效。
1: 维他干嘛该有效对？
0: 哎、欸，维他干。我先生的两百几，两百八十几，啊，起码拢百二、百一、百
1: 二。哦，安尼介水啊，介水啊，嘿。
0: 啊，就吃维他干，啊，皮肤个过敏拢好。
1: 哦，安尼哦。嗯、哦，过敏老人好样呢，
0: 特别因为啊，
1: 特别你脚痒安尼啦吼，
0: 无就要白挂去挂三摆。
1: 还有啊，
0: 哎、哦欸、啊，食

有一个真大个种个皮肤，摇白上吼，啊，生生规拍规点吼，啊，哦，啊，白啦摇啦吼，结果抹袂好呢，奇怪个抹袂好就体内啦，体内干，伫咧排下白肚吼。维他根上个倒个倒手，咱个维他根外加写一个啥？正白维他根外加写一个啥？你个只身躯无需要，需要处理啊阿杂物件都拢全部靠肝落去个代谢吼。到维他根维他根吼，上个甲肝倒个倒手，肝来好吼，真正足好。我来讲这大家上知吼，肝好啦吼，肝那正常肝吼，阿杂拉什么都大刚个咧排泄嘛吼。好诶，唔再上高位吼，肝若无好，就规身躯歹啊。因肝叫做五脏之首啊，身躯脏腑有诶无诶所在需要营养，拢靠肝落去制造、分流伊。身躯一寡垃圾拢靠肝甲排除，啊，肝若无好就惨啊。肝叫做五脏之首，维他根，维他根，爱甲肝、甲斗、甲大手垃圾甲摒出咧吼，较免白上咬啦、目屎过规过啦吼，那无得诶，嘴定咧破工吼，啊那无得呢诶，唔在对咧生一个一大啦吼，都维他根，维他根吼，一个会救人诶肝药啦，咱个外口写一个三哦，这两三个三就个零吼，那无上地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功课。

去年十月，在半暝时间吃毒安慰他命，开车，这个是毒驾啦。就是你个看，几啊个月吼，大概咱吃毒开车，吃毒开车吼，唔晓得个话最近安尼一直提关迄、那个刑罚吼。就是一定要处理这吃毒开车吼，伊就吃安慰他命，那开车开在面顶呢，速度话紧共弄红灯，弄过红灯了，总控制袂住吼，人吃毒准弄入去一间地行，伫台中西区五权路嘛。结果地行内面吼设备简单，就是妈妈甲后生啦，困伫一楼这所在，车弄入去，你车若弄伫头前大门关，这还好。所以还好，就是无弄到人。伊只只车弄入面吼，准一个箭雨，准一直打到底啦。两个困伫上后壁，顶下坡啦。妈妈困伫下边死嘛，妈妈当场弄死。有人讲，车弄入去车内吼，当个厝内啦，到即台吼弄一个打，惊死人。你个看，偌紧个人家个吼，刚弄破大门，无弹琴，无电，佮弄入去上内面，就是人个眠床个所在吼，准妈妈死嘛。啊，这个后生原来严重生病吼，结果这个案件人开始要判决了啦。经过差不多八个月嘛，即马六月咧吼，去年十月吼，经过八个月吼，要判决台中地院今仔日有开一个辩论庭，就是要和你讲一个，就像人讲的啦，要跟你判死刑吼，唔爱和你讲一遍吼，好，伊全部认罪啦，我唔对吼。你唔好烧钱，无唔对，你唔对吼，你着食毒开车，绝对唔对，弄入去人厝内面吼，弄死阿嬷嘛，啊，阿嬷八十七岁啊吼，啊后生有六重伤，唔知出年也无呢，真严重吼，这个后生有救着，但是我那伫病一段时间嘛吼，好，今日开迄个辩论庭吼，有请律师呢，律师吼，要辩论吼，当然伊家己本身就认罪啊嘛吼，好。啊，法官讲，啊，你阁有虾米通好？卡辩呐，吼，就是讲你要辩一下，吼，好。律师就替伊讲，法官啊，甲判较轻淡薄，因为这个人吼，这段时间修啊嘛，一直修啊，伊有咧抄佛经啦，又过来啊，哦，抄一篇佛经啊咧，讲伊有咧忏悔啊，吼。当然我咧想，无一定假啦，吼，反正伊真正忏悔啦，吼，真正，但是问题是上万呐。你弄死人啊！吼，家己咧忏悔，为什么人家要处理这吃毒开车吼？到过年十月，吃安慰他命，结果吃甲茫茫茫吼。啊，阵哪吃毒哪开车开一台米顶个，伫台中转来半暝三点外嘛，电话宽路这所在共弄红灯，人家个啊弄红灯了，规台车控制袂掉，阵撞入去即间地行嘛。当时困伫地行一楼，到店面上内面边吼。伊有在条位大门一直弄到上后壁，这个所在你看，伊车完全拢挡无掉吼。准弄死这个妈妈，困伫伊顶下抱着妈妈困下边嘛。准弄死后生有哪头壳哦，拢大细钢了关上边吼，有救着啦吼，有救着吼。妈妈死嘛吼，这个案件就今仔日人开一个叫做辩论庭啦，就是要和你讲一遍吼。安怎样？我认罪吼，我唔对，坦白承认。但是吼，我已经后悔吼，伊有请律师，所以讲收我伫看书的时间，律师伊有请律师，伊讲我抄一篇忏悔文，就是佛经啦，抄佛经，希望讲吼会当判较紧的吼，会当会较早出来就对啦吼。我讲你敢要相信？咱吼是袂当一己得个阿斗鬼家全部唔对啦吼，大家拢改当作歹人，但是问题是像这食毒食得重啦。吃毒吃干当歪歪，好，你已经会做这个代志安尼，开车弄死人吼，吃毒安尼，吼，你真正化解了解，我唔相信啦，那我都唔相信啦，真正有影吼，迄拢是要判罪先吼，为着要脱罪啦，消火警啦，我咧忏悔啦，我讲啊，真正放出来吼，都唔是安尼啦，啊，唔只讲吼，真害啦，后悔后悔，唔得早后悔。协会的弄死人的代志，这大条啊！哈，阿家的协会哈，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咱这点钟时间到这哈，那有要去欢呼，一挂产品有帮补上济哈，爱甲抄开这个电话0800-8689999，阿妈恁咧问我讲最近较好喘吼，迄个退化，这个胖脯啊吼，你这都要食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听咱内话足好用啦。这人伫美国卖到相当好吼，咱特别个进入来吼，从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串吼，你看足济人食，甲即马爬楼梯啦、对啦，甚至人较早烧烧讲爬山吼，即马吼，都拢教人去吼，无较早拢唔教咧，即马拢卖串吼，从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指定房甲指名都无上济，拢会当卡来问，电话抄起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好，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嗨，来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好爱我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这个发票啊，啊讲上千万的呢，迄条一千万的呢，哎，这发票无人去领。高雄这个查甫人出头真济，伊就请店家吼，甲补印一张啦。伊怎连闯哦两个银行去冒领呢？吼、哦，结果用啊，看破卡手，你当做行员拢戆的哦。这个高雄姓陈的这查甫人哦，啊，伊看到新闻，伊就知有一边哦，伫凤山饮料店消费135块就有1000万，而且统一发票特别奖。你要到期了啦，无人去领啦，啊，伊就家己想，家己丢啦。伊竟然吼、哦、来冒充着这个消费，吼、哦、冒充这个消费者，吼、哦、啊骗店家，该补印发票，伊就企图要向银行来领这条千万的奖金。哼、嗯，啊，你也想伊够戆。伊靠咧戆伊只巧啊！伊戆人家己想家己对啊，但是重点是代志啥啦？唔是像你戆人所想的安尼啊，无遮简单呐、啊！这个检方认定这个肖像陈的啊，伊虽然伊无领到钱，但是伊的行为啊，哦，取巧诈哦，诡诈，对不？假鬼假怪，破坏了社会信任。来依照吼、哦，这个诈欺吼、哦、取财未遂罪，甲起诉。伊这个伊这个行为吼、哦，唔是食饱弯腰尔，伊这叫食饱用牙，就要躺在尻川咧尿。吼、哦，都是按只讲咧，而且向法院具体求刑2年以上。吼、哦，这样给我吃不完多就走嘿。啊，所以代志到像像要这尼啊简单，对不对？这个姓陈的哦，哎，看了新闻知影嘛，啊，所以就去伪造嘛，吼、哦。这个警方就在讲哦，这财政部这两天啊，吼，我稍等下。对，吼、哦，因为这两天啊，吼。财政部公布的2024啊，哦，7月到8月，这个统一发票抽奖的名单。那么其中一张开伫高雄哦，凤山，一间饮料店吼，才开一个135块尔，就抽1000万啊！你甲看，一直甲要兑奖，要十几正正几工啊哦，同款无人去领哦。啊，这个哦，单笑想的啊，伊就看新闻知影。他刚刚就马上哦，动起歪脑筋啊！伊在2024年12月底，伊打电话去饮料店，伊就假鬼假怪讲哦，啊，我家己哦，就是这条钱的我啦，迄138块哦，迄就是我开的啦，吼、哦，135块，迄条就是我啦，吼、哦、啊，我倒转吼无去领，把放进去啦。我讲伊放进，啊，就讲阮这间饮料店嘛，因为这间饮料店有记录啊。伊开就发表有记录，伊即间着1000万，伊嘛知影又着有记录啊，对吧？哦，哎，啊，我着是即个人啦，啊，我都碰见去啦，啊，无头家，啊，无你敢当你敢哦补一张发表吼，我发表碰见你嘛，哦，啊，我是抽奖的吼，嘿，啊，发票遗失啊，做理由吧，要求哦，无店家你搁订补印给我啦，即张着我的啦，哎，啊，这个、店家吼。这店家真正阁补印一张给伊呢，啊，你都补印了，你哪会抓到？对不对？哦，这就是厉害所在啦。啊，伊就啊补印一张给伊，啊，甚至哦为着要增加这个公信力，伊阁要求店家的发票吼、哦，会正反面呐、啊，哦，爱盖这个店章。啊，这行员要求也出示吼、哦，这个发票的正本。那么国税局咧，敲电话，和真正得奖的人，我甲别康伊啊，
嗯，啊，看呢，因为这个姓陈陈少祥的啊，伊去摕到保险的发票了后，哦，伊就伫咧要查这个进程，伊就大胆呢，伊去前往哦中华银行、盐埕分行、甲第一银行、高雄分行，伊遐计生计达讲调奖的就是我要领，但是因为哦保险的发票并非正本电子发票的证明人啊，不是因为证明人啊，所以这行员感觉嗯，这奇怪，这怎不爱好呢？哦，不爱好呢？要求啊，不你提正本来，我该不要你呢？啊，这个吼、哦，少上单的啊，伊个怎个登来红山这间饮料店？硬小卢店家爱补开正本的发票给伊。啊！这个、店家互伊撸甲真正受不了，直接哦去找这个消费记录，发现得奖的中奖者，因哪想常常来店内底消费的哦，这个姓齐的实在人客都毋是伊呢。这个店家在向国税局反映这件代志了后，国税局就直接敲电话真正哦，这个姓齐的得奖的人，这时才循线逼空。这荒谬哦！而且诈领案呐、啊，这少上单的真正少上钱，少上啊，他家开花呀！你也看这个吼、哦，所以到高雄地检署该侦查了后，这少上单的啊，伊就摕店家保险的发票要对账，因为发票确实是店家因为陷入错误哦，怎啊真实列印的嘛，所以因此这是无构成行为伪造。哦，而且文书罪，但是检察官认为这少上单呢投机取巧啊，哦，伊恶意要来榨取国家的财库啊，哦，所以改哦以普通诈欺未遂罪改起诉嘛，而且更加的法院爱从重判刑两年以有期徒刑安尼嘛，对不对？以儆效尤嘛，哦，杀鸡儆猴嘛，对不对？系啊。所以这个少上单的哦，哎呦，你真欠！我跟你讲吼、哦，人情世事你真欠，你想钱想到头壳开花，啊，那这个想钱想到性命无去，哈、啊，是哦，又个是高阳，吼、哦，诶，这两间新闻咧报啊呐，那恁讲北漂无？即卖囡仔要南漂啊？是安尼？高阳你个薪水甲台北你个薪水即要差不多啊、哦？而且高阳同都来甲台北比个。高雄是最适合居住的哦，厝租上无白较俗，对吧？是都我问这少年囡仔讲，厝租上无较俗，有人都想要在南部啊，因南北两边，咱即马你啊薪水都要差不多啊，无是应该讲有台北较好赚啊，有无？听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遐，中南部落来我最好康的啊，所以因阮北漂样是无得欠啥物钱，厝租就假死死啊。厝租加为了薪水加要三分之二呀，啊不就三分之一哩呀，啊都出来剩食饭尔，拼拼嘞，哇，靠底啊，甲月底个空空啊，所以即马有人要南漂，当然是北漂佫较济南漂，但是即马有囡仔咧想要南漂要来南部啊，有滴讲讲直接等下住厝，佫先要要到两万块的厝租，对嘛，万七八的厝租，因若去租一个套房，买了几万块起哩呢，万七八呢？那就直接登啊南部大岛啊，嘿啊，是不是？嘿，即马有足侪囡仔想要南漂啊啦。哦，啊那即想钱想我性命无去这啊，讲去征电要共偷征电啊，啊家己征死安尼啦，对不对？嘿啦，啊即四日排骨店呢，啊即女朋友两个是烧酒哦，都当机倒头烧酒去啊，结果伊目滴目睭前哦，看伊电会死啊，啊唔敢报警呢。甲伊尸体安尼换一工伫遐买啊，甲去报警个，你看这偌憨，这嘛高雄哦，嘛是个红山。哦，这个高雄红山五甲一路一间已经无营业吼个排骨店，伫个今仔日下早啊八点外，去发现着一个臭味大个查甫尸体，哦啊挂伫个三楼个窗仔外，啊摇摇欲坠，我惊死。个手哦，手个电缆针，啊你要人偷家人电啊死个啊！手我摕电缆针，哦，啊，这死者是四十七岁姓周的查甫人，那就要人偷针电，哦，要偷针电去卖啦，啊，来得红灯啊，煞叫高压电活活电死，啊，这来报案的就是女朋友，嘿哦，两个人那就是共犯，
哦，啊，想袂到，伊怎目睭金明看个男朋友电视，啊，伊惊到会惊，会惊惊到袂惊，啊，怎判尸体吼倒几枚，伫遐一枚，尾啊，伊详细想说，唔会惊，伊怎会惊？尾啊，想也是来报案好啊，安尼啦。即、這个警察人报案，即、這个洪山区五甲一路，人遮这排骨店都无咧开啊吼，无营业啊，啊，有人死伫遐，马上封锁现场。通知这监视人员来到现场，啊，除了发现死者吼，伊倒伫迄个阳台铁皮顶管，佮发现吼电缆针，吼、哦，去用夹断伊几啊条的电线，各种的迹象吼，拢指向这查甫是来偷夹电线的啦，无说甲家电电视的这啦，吼啦，都即个是想钱想啊，头壳开花尔，即个想钱想啊，拢死死去你无看有无？嘿啦。这报案的是这51岁姓李的查某人，啊，前一天啊，要暗妈6:30，伊就发现着死者，但是因为心肝会惊，唔知要安怎处理，一直甲家人刚刚提出勇气，甲警察报案。吼、哦，啊，伊咧讲的话咯，拢个疑点重重啦，尾甲承认是这死者的女朋友啦，两个人那像是共犯啦，但伊七目睭看着真的时候，真正是去电视安尼啦，伊家己嘛惊着啊。哦，啊，这个半尸躺了一整晚呐、啊，啊，至于这姓周的查甫人是贼仔，伊是贼仔的惯犯呢，都伊的头颅就是贼仔啦，嘿，伊的头颅正度是贼仔，嘿哦，啊，乌白大，居无定所，这个警方嘛想讲要来联络因家的家属，哦，但是目前已经报请到高雄地检署检察官吼、哦、来验啦。进一步厘清伊死亡原因，啊，这都臭鬼蛋，吼、哦，够恐怖！你啊看吼，迄、哦、要整个电缆线，你嘛爱知影迄落迄进程，迄进程无一个影片，迄一个迄个电报条吼，迄上万伏特电报条，嘛是风太怎怎卡断去，啊，断在对溪底下落，落去咧啪啪啪啪啪，规个鱼仔浮起来，像我几万只鱼仔浮起来，惊死，有无？嘿啊！啊，这俩，这爱不爱钱？啊，甲家己电视你也要倒去。啊，那这个嘞，吼、哦，这是无电视，这是偷用政府的电，吼、哦，罚200万倍。你也看这个，台中这个妇女人吼、哦，啊，家己想家己着，乌日啊！我这目生气呢，吼、哦，他都还是着发表生气，这目生气。这台中乌日，这个生气的女主啊，吼、哦，因为欠租，吼、哦。欠租金啦，啊，怎去用断水佮兼断电啦？哎呦，趁厝边隔壁吼无伫个时阵哦，共偷充手机啊电啦。但伊甲警察讲哦，啊，我刚充一分钟尔，迄电费都无甲0.0015嘞吼。但去互法官认定吼，伊构成窃盗罪啊，哦，罚3000块啦。即、這个代价哦，超过200万倍。哦，啊，那么伊个厝边隔壁就指控伊。根本就是24小时拢偷插电啊，所以伊的这个哎呦，假是这个查某人嘛歹康，这查某人的身上阁背负着42件哦切刀的案件呢，这个正刀嘛是做贼啦，吼、哦！啊，你食对一刀，贼啦刀，吼、哦！啊，这个的正刀嘛是贼啦，伊的身上判42件切刀的案件，对乌人哦偷到无方。甚至已经3届吼，互关出来啊呢！啊，若卡袂着，就甲厝边隔壁口角，爱阁出声甲阮要杀人。哦，这个查某人怎啊是头疼的人物安尼呢吼？有这种人啊，迄都无法度，伊个正道都插啦，你都无，迄爱都拄插青该败啊，啊无要安怎？对不对吼、哦？啥物种人都有。好啦，咱来听歌，听哦，好吧，听，换听红英红好啊。红英红甲刘一纯哦，刘一纯，刘一纯是包伟明的某吼、哦，包伟明娶刘一纯，两个感情做，咱听灿烂，嗯，的恋歌。

0: 这是我灿烂的恋歌吼。啊，今日规工啊，头壳有咧听无？哦，有水食几啊罐啊吼，啊无止疼药食几啊罐啊吼，啊酸软啊疼食止疼药啊吼，哟，卖食一止疼药啊啦。那郭伟霆医师讲爱食银杏啦，安吉就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啦、啊。爱食好丢啦，哦，较袂安讲银听啦。
1: 银杏吼，就是简单来讲 ，Q ten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
0: 对，
1: 就是为心中甲大条的血管，
0: 哦，
1: 这是主要 Q ten 咧讲。
0: 是，
1: 银杏甲这个Q ten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会尖，
0: 哎，对对对，
1: 耳鸣耳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迄面的歪起，
0: 哦，对对对，
1: 歪嘴斜，
0: 对对对，
1: 歪起，
0: 对，黑龙食银杏，有无？耳会鸡鸡鸡叫的吃银杏，吼啊脸歪嘴斜吃银杏。
1: 就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前我是伫咧牙口顶间耳边，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过意思？嘿，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的呢。
1: 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压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飞蛇。飞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
0: 候，迄个皮蛇都足疼足疼，一直食止疼止疼，医生嘛无法度，嘛一直开止疼止疼，迄袂好哦，迄食银杏哦。哦，咱来听咱的郭婷医师讲，无定你无皮蛇，先过皮蛇，你即马搁咧带神经疼，迄种艰苦艰苦，食银杏。安吉讲的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
1: 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飞蛇。
0: 飞
1: 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
0: 制造的，
1: 这叫是咱糖尿，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核啊，哦，要达到柚子核，
1: 包含掉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
1: 神经痛，哈，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骨折会87岁，掉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的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会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的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得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注止疼下，我甲注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对对对。
1: 啊，我甲注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卖，你去买较好的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有厂哈，药品等级有品的即个抗战，食到即嘛97岁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食到今年97岁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捌你即十档会减听十档啦。
1: 是啊，对啊，对啊。
0: 哎，这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食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和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是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嘛是足有的哦，伊掉迄个皮蛇，伊掉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90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100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社会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哦，萎缩。
1: 所以呢，变作讲有的，他都要咧讲。Q10 无法度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拍通，啊拍通过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讲，人较袂亚酸，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哇，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卡冷手冷， 脚麻手麻，佮会丢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说点血梗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脚容易灌水，甚至会铺脚筋，
0: 哇，
1: 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迄、那个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着咱就感觉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个月患者，
0: 对
1: 吃药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包括讲神经内科，
0: 哈，
1: 包括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
0: 滑
1: 水啦，嘿，这拢是爱用那隐性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建议病，伊就是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伊伫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剧完了。其实老实讲，你若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糖以外，哈，那伊若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要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糖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
0: 温
1: 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早知我就不要那。哎，早知早知，你莫去得中风啊！你早知早知。一世人无啥咧病，我甲咱讲，是毋是？年龄足重要，咱身体90%血，拢伫细条血管咧走，血路循环足重要。咱食5-10年诶嘛，吼、哦，蔬菜水果鱼肉嘛，好，或者食素食拢同款哦，吼、哦。然后你食这细条血管爱顾，你看咱国庭医师讲，你油脂无会当食银杏无，你更加爱食，甚至小过滤啊，吼、哦，未通透过啊，一定爱有通透过啊，爱食足好诶银杏，会升温。有时候叫做万里姑娘的病母，所以按其点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啦、啊，人年龄真啊真正这尼好啦，我讲无准算啊，普卡金的啦，你家食到这尼啊好啦。
2: 我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系
2: 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2: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嘿，啊伊都摇，啊伊都即摆啦，闻到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都摇。要个阿龙阿去哦，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香啦，阿香吼，哎，爱报人家，我吼迄卡筋，你知不？哎，消气呢，迄拢又筋啊，阿龙结龟球，你知不？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2: 啊，徛徛个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个感谢你，
0: 在你
2: 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影？
2: 我想讲，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2: 真正真有效，我迄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要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要去高阳，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个来给你抽抽的，我抽一届20000块啦。
0: 哦，安尼哦。
2: 嘿啊，讲嘿，哎呀，我哈，后人咧抽加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筋，袂会中风啊。
2: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这届买迄片吼，啊，做一届啊，当是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咧，也较要艰苦呗？
2: 起码拢好起，
0: 起码好起哦。
2: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个你。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呐，他唔相信，你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2: 哦，哎、欸，真正叫哈，我心头食吼，讲唔知有好
0: 哦。啊，佫会惊嘞，听吼。
2: 啊，迄、那个广告广告袂输，甚物困甚物困，怎有影嘞？
0: 嘿嘿嘿。
2: 啊，听你讲讲也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
0: 骗一届
2: 好去呢。
0: 有呀吼。
2: 我足感恩嘞，足感恩嘞。
0: 谢谢谢谢。
2: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常常头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来呢吼。
2: 对，你有咧经常，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一概念，我食看买来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2: 我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好，
2: 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未食，啥未食哩，那有影今麦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麦未佮伊熬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呢。
2: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好。
3: 对呀，得真做好啊！
0: 啊，像这目生皮蛇，有无？啊，目足艰苦生皮蛇。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足清楚
2: 咩？你食五条呢？这个希望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嘛一直催因食。我讲无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或者话落我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诶，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诶。
0: 好安尼哦。嘿
2: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
2: 哎，
0: 太公包牵咧爱行咧吼，安尼搞搞。
2: 爱吹索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甲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哦。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侪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哎，一罐食袂了，食五天就感觉，嗯，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壁生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偌艰苦？
0: 听
2: 七年
0: 啊，听是神经痛。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爱
2: 忍耐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人我食听我讲，电击袂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电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咧，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听几啊十分钟，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讲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健身呢，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你食呢。
0: 谢谢谢谢，啊，这个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系知影同买啦。
0: 好，啊，这个李友辉，
2: 好，
0: 谢谢谢谢。哎，啊，因为这个听足艰苦，哪怕听过拢知影足痛。痛苦痛苦，买人买过来听。如果安尼听，已经造成你生活困扰啊。如果安尼听，你食足侪止痛药啊，食足侪消炎的啊，也个拢无改善，吼、哦，也个无改善，啊，表示你无针对吼，无针对这痛的原因来做处理啊。那如果因为循环无好所引起，啊，循环都未过，咱古早就讲啊，通关过者无过，会安那红、热、肿、痛、丢、丢、断。听啊，像今日读书吼，啊，若循环袂记读空哦，循环袂，我就塞起读空大脑，即大脑会血流吼，伊、哦、无接受到这个上述，你就戆啊，晕啊，哦，晕就记啊，啊，他戆啊，像个咩变变白的兔安尼无有无？定喺坐救护车，戆啊要死吼，咁要死，遐读空戆啊要死，目睭闭袂紧咩啫？你就试看卖啊吧，吼、哦！俺今日讲拢是真诶，真诶，真诶，真呐、啊，哦，好，谢谢。那俺若需要服务，甲敲电话，啊，敲咱0800-3355-99，0800-3355-99。这首歌嘛是红英红唱诶吼，《神秘的恋情》。

神秘的恋曲哈，来，啊那这件代志，哟，那拢定讲啦，食金马啦、虾啊啦吼，啊那无说伊去有一只壳吼，插掉、搭掉，我拢爱注意有无？结果伊是南门街啦呢，那个吴国宇呢，处理这南门街啦吼，去有这虚娘插掉，做人做到去吼，啊抬鱼抬个起吼，伊这叫虚娘插掉。森林这个葫芦人转去感染到海洋弧菌，你那海洋弧菌，你得用十年马丁。英国的英国大英百科全书顶完写啃十年马丁，这张苦技草、水飞机、苦技草，啥呐？因为伊救着所有英国这海边啊这些人啊，哎呀，啊所以就海洋弧菌，迄阵伊就感染海洋弧菌，所以用十年马丁救我啊。哦，十年马丁吼，这个森林这个葫芦人转因为这个去学这个。南文杰啊，吼、哦、吴国宇啊，吼、哦、一只鸟去插掉安尼，我做来撑鸟，安尼啦。啊，你那医生，你那是较慢来哦，可能爱记掉啊，手爱记掉啊，安尼啦。好、哦，今晚我惊死，你们当作不要紧呢，我们当作不要紧呢。这个森林北港地区六月吼、哦，陆续有传出了六个，哦，六个案例去感染到海洋弧菌的病例。一个六十几岁的妇女人，伫因兜咧抬迄落乌龟鱼，南门街内是无细鱼吼，去互鱼鳞插着，啊，迄暗哦，爱倒手插着吼，啊，迄暗伊个倒手吼，手盘甲手骨头，规支拢肿起来，而且佫开始发烧，啊，佫畏寒，而且症状，嘿，爱着前往吼去即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病院去就诊。一个确诊的是海洋弧菌感染着，安尼，啊治疗了后，伊情形较稳定啊，所以医生提醒哦，这个海洋弧菌哦，这个致死率足高的哦，爱民众千万唔通无药医哦吼。这个妇女人是这肉粽在东港去菜市啊买一只乌龟鱼回来，啊用回来厝咧处理吼，无说这倒手去搭着，安尼，啊因为过去爸爸曾经搭着，啊就脏脏的倒啊都。老火都迄落啊吼 ，OK 绷甲淡淡的就好啊。你嘛是爱继续做工过啊。你想袂到东港个暗倒手规个手盘甲手骨头肿起来，落尾足痛吼，剧烈疼痛足痛，爱着困咧监听，困咧加，啊困咧加伊，咱个白血球要来防御伊啊。伊这咱个白血球知影这是歹人啊入来，所以规份白血球拢起来啊，所以你会发烧啊。我要来拍这个病毒啊！因为这个病毒咧困啊，歹困入来啊，啊伊要甲拍，咱身体家知这物件唔是好呀，伊要甲拍，啊所以咧寒个胃寒吼热，发烧啊个胃寒，哦啊厝里的人今日今日上北港病院上诊，吼急诊的安尼，啊这個、北港病院医生哦，吼陈建营医生，伊讲这海洋弧菌哦，就是创伤弧菌，你若是无说去感染到病情。伊进展足紧的，伊破坏力吼足强的。啊，你若无马上治疗，会引起败血症，那较严重是截肢，甚至休克死亡。好佳在伊有囡仔，医生也无甲囥啊，明仔载因敢去，无定人转呀。啊，不然这支手骨还剁掉，佫袂复起的。伊对伊用迄个困对咱身体火咧走啊，对无？对火咧走安尼啊。啊，这海洋弧菌哦，感染的途径有两种。一种就是食，你也食落，食落内底含有吼，这个海洋弧菌的食物，特别就是煮无熟的海产，吼啊，另外一个皮肤伤口接触着，吼，比如像种鱼鳞插掉啊，叫虾啊插掉啊，叫蛤蟆插掉，等等只，即个伤口，吼啊，甲伤口接触会甲海水等等哦，海洋弧菌哦，伊虽然是生长伫海洋当中，但是伊卖随着吼水流，吼啊是鱼血咧运输，啊是环境吼。会较阿杂吼，会烧烂掉，海水甲咸水、正水烧烂掉安尼。比如讲，会正水吼，即、這个淡海水养殖的等等方式，伊把即个菌啊，海洋弧菌啊。所以，这医生就咧讲哦，暑假足侪人去海边啊耍水，皮下边烫车卡咧做这沙滩哦，因为你手啊、脚脑伤口的吼，爱皮下边接触到即个海水啊、个海产哦，因为海洋弧菌就是海啊。你也去深海啊，深海你卡人有健康啊，你把困会着呢。
哦，另外处理这个海鲜，上好是安那戴手套，哦，伊用去擦掉啊，不无就都勒掉安尼啊。要享受海鲜尽量爱煮哦，煮哦熟吼。啊，若是有接触到一寡伤口，一定爱特别注意这伤口的变化。伊若红热症痛，吼，还是你有发烧的症状，一定爱紧就医。这都袂当开玩笑，吼、哦！所以你甲看，你甲看有无？系啊，咱若咧杀鱼啊，敢无人啦？忙嘛是咧卖鱼啊，卖咧杀鱼啊，对哇？系啊，杀千万百只都无安尼，啊，但是拄啊一条啊，拄啊一条啊，好加再紧送病呢。啊，无这都嘛是讲嘛是做食力的，对不对？系啊，还是鱼啊？即个咱全台湾吼，全国人口上少的一对。在这英雄川，哦，被列为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阿头，竟然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哦，美丽的误会啦。安那讲，这个、南投县仁爱乡英雄川是全国人口上盖少的庄阿头，甲顶个月五月底统计，这个规庄阿头，哦，36个人尔。哦，但即阵嘛，吼，近日啊，台湾所得地网哦，地图哦，所得地图地图的网站，将这庄仔头列为2023年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仔头，而且是全国吼中位数排名第16名。这个网友啊，该检视统计表格时才发现，这是一个美丽误会啦。原来是2023年，全庄仔头只有一户需要缴税啦，嘿啦，啊，其当年报税的所得是全庄仔头平均的所得啦，吼，规庄仔头看了一个报税安尼呢，所以这两天哦，有一个台湾所得地图的这个网站，哦，叫这个网友来关注咧讨论，啊，这个网站以村里。为单位，哦，统计伫2012到2023年的综合所得税的统计资料，和这个网友跌破眼镜的，竟然是南投县最小，也是全国人口最少，诶，这个仁爱乡，诶，英雄川，居然对这个所得税资料判读是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仔头。而中位数排名也在全国7747个村里当中，以高居全国第16名。这南投县的所有的庄仔头整理，也只有这个吼荣兴里排入第1名。结果这是不对的，这是这个仁爱乡的这英雄川呢吼，在那个台八中横公路顶管。是仁爱乡哦，最边陲的这个庄仔头，1980年吼才新设。啊，这个庄仔头内底吼有碧绿溪，有致远庄哦，日新岗哦，这个、松泉岗等等在聚落。庄仔头的人拢是做事较济哦，以生产的蜜苹果闻名啊。15年前的人口哦，够有89个哦，顶个月嘞。剩36个哦，唔系去对拍拼，听讲外口吼，诶钱较好赚吼，吼，诶，总之人口有这严重的外流，对不对？好来，恁讲咧食节瓜，哦，节瓜哈，节瓜，恁去看迄个啊，新营复兴路，新营恁南港复兴路复兴街啊，复兴路要不一间足老的羊肉店有无？因为我定边啊前面阁加一烘肉，好用烘肉。我伫网络看大家学到呢，去帮我食看卖，好食甲甲讲吼。你甲看老板有烘节瓜无哈？因为这个比龙的阁较贵的黄如意，对节瓜黄的节瓜，天价啊，天价行情，即嘛报不台落去种都无天价啊吼。这个、菜贩啊讲哦，一箱爱破几万的呢，哦比小黄瓜较贵。哦，这个。菜钻啊，吼，菜钻，菜的选手啦。新北市新增公有市场哦，菜贩啊，廖先生气象的粉砖哦，分享菜贩啊，
还有蔡奇爱的日常的工作，想不到因为这几天发文，他说黄杰瓜的介绍一路飙破每公斤几千块的啦，上架达到1194块啦，会当一箱啦10公斤的哦，都要万几啊啦！已经甲向安尼介绍，已经大家吼菜赚钱啊，菜赚少几多吼，诶菜赚钱啊，诶行情，食菜比食肉比较贵的年代啦。啊，这个、黄节瓜每公斤破1000的呢，这个、菜贩啊讲哦吼，这真正是菜赚钱介绍，被封为最强的菜贩啊！对，这个廖先生吼，伊咧讲哇。如今已经来到每公斤破1000的啊，而且东港的介绍上爱管吼，增20%的平均价上架，更加是来到1194块。哎，节瓜呢，比小黄瓜贵啊济吼，搁比笋啊较贵啊济，所有菜伊上贵哦，一公斤1195块，唔是94，1194.6呢。四舍五入啊，咪1195啊嘛，哦，遮贵吼，甲换算落来等于一箱60公斤的爱12000块，嘿，所以讲你啊，快看卖啊，你啊，节瓜啦，节瓜又称为啥物啊？哦，称为这个黄如意啦，哦，比龙虾搁较贵啦，哦，你想袂到的吼、哦。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的原唱者是江蕙吼，碧鸾的酒杯。好，来感谢继续来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老爸，都明明有把小爷载出去，为什么现在报警了，警察来来找，调我这所有的监视器，五楼的监视器，都没有再出现到这小爷的形影呢？哦，这些老爸有够紧张的紧张啦！就哪像吼，有一支无形的手，把这囡仔带走去啦。而且这姓邓的队长呢，伊把这段吼，这个录影，伊反复看几啊十摆呢，就是找无这形影。而且伊搁调去调这走廊另外一头吼，所有电梯，诶，所有这录影带。含这楼梯口的监控，结果拢有所有的人拢怀疑啦。对，下早8:42了后，所有监控内底拢无搁再出现这小爷的形影呢。伊嘛无惊入去吼，这个钢琴教室啊，入去教室内底都录监视器啊，伊无啊。伊嘛无对迄段吼十几公尺的这盲区啊，的走廊内底一行出来嘛无呢。啊！无看伊行出来呢，啊！这个囡仔对对去啊，更加无离开这栋大楼，就安尼呢。一个活跳跳，这俩活泼的七岁查某囡仔，就伫迄条十几公尺长啊的走廊内底消失去，无影无迹去啦。哈、啊！这到底是啥物代志发生啊？郑队长啊，你一定爱找着我的查某囝，伊才七岁尔，伊才七岁尔啦。这个马卫国的母，伊嘛接到电话啊呢，好硬消防队工厂紧来紧走过来啦，一看到这个郑队长啊，伊就安尼跪咧啦，郑队长啊，你来帮我找着我的查某囝啦，吼、哦，迄、那个哭声真凄凉，真凄惨啊！这个郑队长讲：“大姐啊，大姐，你紧起来，你紧起来啦，找着囡仔是我的责任啦，我一定尽所有能力把这个囡仔找出来啦。”这个郑队长就把这个哭到要死死昏去哦，诶，这个太太哦，都给扶起来，面色也是真凝重啊吼，目头角角都哪像担着千斤重担啦。这个案件真的是太离奇啊啦！这个市警察局马上成立吼一个专案的小组啦，由这郑队长亲自带队，都哪像一张哦无形的大网子啊！迅速地把公司哦内内外外拢啊绑起来，爱彻底地找一件代志，那就甲规栋大楼拢绑起来同款啊！对这个楼尾顶的天台开始吹，地毯式的吹，对楼尾顶一直楼吹吹吹吹吹，一站一站吹，无漏高的一个所在，伊就一下命令就下落了后，一组二组的几组的开始落去吹。所以学校家长问清楚，今仔日有人看到什么可疑的人无？还是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无？哦，就安尼啦。三组的编排好，三组的恁安排着吼，规栋的大楼所有生理单，甲有工作人员交恁去查。特别就是安那，遐临时工送货的人。第四组的以包的公司为中心。哦，向外辐射2公里，拢在甲吹，地毯是来吹，来甲问四界、四周围啊，还是所有社区的生理店家啊，看是毋是看到可疑的人啦、啊，还是有看到这囡人带走无啦？几啊十名的警察马上就行动起来啊啦，安尼编排足济组啊，哦，大家紧张，时间足紧的，因为咧甲时间赛跑啊，含警犬都带来啊。金肯，吼，含金肯都派来要骗啊！伫个五楼迄段盲区啊，诶，走廊内底，即只金肯啊，骗来骗过去，
迄、那个专注的样子啊，就那就当片出的线索同款啊。那么呢，自头到尾拢无任何的警示啦，那像这从来都无发生过异常同款呢。地毯是咧吹啦，对日是吹到三更暝半啦，对三更暝半吹到第二天的天光啦。规栋的百货公司拢啊并过啊，同款拢超过啊，同款。对楼顶买，甲地下室，所谓每一个空棚啊，拢咧敲，拢咧吹，包括地下二楼停车室。这个、警察连续几啊天哦，地毯式的搜索，含天棚呢，含天棚这个都无放过呢。所有的工具做详细个检查。但是让人很绝望的啦，一无所获啦。还包括第四组的在招聘在封查、哦、这两公里里面这的人这生意店都没人有看到啦。大楼里面的商家、哦、那是开做店家还是工作人员都没人对这个排粉啊是个细胞啊这个孩子有老化人有一个印象啦。那吃了啦，找拢无啦，前前后后问过将近一百个人，拢无得到一条任何的线索啦。那像小雅从来无出现伫这栋大楼同款啦。但因两翁仔某，马卫国两翁仔某，好紧张，我真正是顶顶哦，会搞遐啦。安尼要安怎？因嘛唔知要安怎啦。因印着吼上万分哦，这个找人的启示啦，寻人启事。顶管就是小雅做古锥的，而且笑容的相片啦。迄、那个笑容，哪像都互恁看到，伊就是真尔古锥天真的囡啊。这两阿婆吼，哪像起笑同款啊，伫个高雄的大街小巷，拢啊大骗所有的啊，公车牌啊啦，电报条啦，哦，社区的公布栏呐、啊，甚至公共便所顶完，拢有出现小雅这块哦，找人的寻人启事，拢搭伫遐啦。但是要安怎？等待吗？要等待吗？四界甲问啊，大哥大姐啊，你有看到这查囡仔伊无？你有看到这张查囡仔伊无？我的查某囝七岁啦，伊昨伫这附近碰见去啦。两阿婆啦，看到人就揪来问，看到人就揪来问啦。这边阿公，安尼就两个一直希望讲有人看到啦。但是因所换来的，对大家讲无呢，我无看到这个囡仔呢，无看呢。看到人就问，看到人就问，一个讲无看，迄、那个讲害头啦，要安怎样啦？安那要去找到小雅啦？拜托的啦，拜托您帮我找这位查某囝，您拜托您帮我找啦。所有的人内面害头讲唔捌看过啦，安尼要安怎样？足伤心的啦。一天、两天、三天，安尼过，时间一分一秒，安尼咧流失去啦。每一秒那像一支刀啊，安尼对这两阿婆心脏安尼微弱啦，找囝足艰苦啦，唔知是生是死更加艰苦啦。因做希望啦，做希望哦，会当紧的时间经过，做希望这个哦，生奶兼可爱古锥小羊，会紧紧出现，甲伊讲妈妈、爸爸，我伫遮，我无要紧啦。唉，两个即马甲咱靠靠哦，来安尼来，反即马的心情，甲咱靠靠尔啦，啊无要安怎样啦？唔知要安怎做组织的。这个老爸一摆搁一摆哩脑海内底，伊就咧想迄天下仔的每一个眉角啦。伊就咧想讲，我应该吼亲身甲伊送入去教室门口才对啦。我为什么甲送啊走廊尔咧？为什么我无亲目睭看查囡吼行入去教室内底咧？如果我加行几十步啊，是不是一切都袂发生啊啦？拢怪我啦！拢怪我啦！老爸像咧起笑同款，拳头无提，对家头壳一直整，一直整，一直拍，一直拍啦！唉，那像安尼，就咱减轻伊内心的痛苦啦。
因某讲啊，你唔通安尼啦，为国啊，你唔通安尼啦，我无怪你，我无怪你啦。两阿母咱咪阁一直哭，一直哭，唔知道要安怎样啦。这个案件安尼过了第五天的啊，拢无进展啦。这个小雅失踪去，含一个线索都无啦。这专案小组的警察呢，大家都面头面夹啊，唔知道要安怎来找这查某囡仔伊啦。这个郑队长竟然是几啊天哦，无眠无日啊，迄目睭拢扑血丝啊呢，哪像一个足疲惫的战士啊！队长，敢咪是人口贩子啊？一个少年警察向我想哦，敢咪互卖去啊？互拖去卖去啊？也毋过，这时阵队长讲应该毋是吧？转摇头起，应该毋是用提去卖吧？但是这想要安怎讲呢？嘛是有可能哦。因为对这栋大楼出出入入的人太多啊，因为是包的公司啊。啊，那这个买卖人的人口贩子嘞，伊若想要伫安尼这么大的队人，哦，众众目睽睽之下，会当悄无声息，把一个手的囡仔带走去，会当讲是无可能。而且，那有查过所有的出口啊，拢无发现一个异常啊。这个囡仔突然间消失去，到底是为啥物？咱嘛拢想拢无呢？敢会阁藏伫大楼内底吗？咱已经敲三摆啊呢！除非伊家人藏伫底，藏伫壁斗内底啦！哇！这群地队长啊，全鬼家己头毛嘛是扭咧呢！哇！这个案件太邪门了啦！何解经常束手无策呢？这个马卫国这边哦，伊的精神嘛已经崩溃到边缘啊啦！一个只听查某囝，七岁囡仔尔，安尼胖进去，你捧在手心的心头吧，你卡袂烦恼，你会起笑去哦。做老爸的这五天内底散了一大连，鬼拢散嘞，目睭耳塌嘞，喙手老长，两眼无神，迄看会比你实际实际年纪。老尾二十岁啦，超烦未困，未食未困，因某安那苦加苦扛，伊拢无肯，拢袂离开这走廊啦。哪像希望吼，伊讲吼会当底下看到小雅，等安尼第六天啦，第六天的代志吼，足诡异的代志发生啊啦，就伫第六天的半暝，这个马卫国啊。去让英母啊，在恶梦当中，给杀、给杀、给杀、给杀，我醒起来，伊规身躯变青光，迄哪像正对水底起来，规身躯淡糊糊啦，伊的嘴人哦，还佫足含糊呢，咧喊咧喊咧喊呢，喊小雅，小雅，你会寒无？爸爸来救你啊！爸爸来救你啊！一直喊，一直喊，英母伊个摇摇我醒起来，伊讲为国啊！你做恶梦吼，你做恶梦吼，某吧脑更甜啦。这脑更甜嘞，伊个烦恼你到底是安怎？你迷茫着啥物啦？这个做人红腮目睭白金啦，眼神内底充满着惊吓啦。哪像看到啥物恐怖的代志、恐怖的物件，伊就一手甲某手砍嘞。哦，我梦到小雅，我梦到咱的祖囝小雅啦。哦，伊梦到小雅，你梦到啥物啊？咱囝伫底啊，咱囝伫底啦。这个眼神足凄惨，伊家己讲啦，黑暗，足黑暗的一片哦，那像大水同款呢，那像是大水同款，我看到小雅啦。哦，伊在想，想到梦到的情景啦，有一种味，讲袂起来。是啥物物件放歹去、烂去的味啦？佮那像一病院，迄种消毒水的味啦。男男做一下，予人啊心肝会破心啦。我唔敢看伊，但我无看到伊啦，我无看到小雅，我敢当听到伊的声音啦，伊在哭，我爸爸一直喊爸爸，爸爸，这个冰柜足寒，爸爸你救我啦！

好啊，叫爸爸救伊，咱妈再来听。台湾小雅变作是安怎样？伊到底是对是生也是死啦？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林珊所唱的这首歌《宝贝啊囝》。

0: 来，安尼规工来心脏够艰苦，因为热人心脏会足艰苦，心脏会第一食无够，啊血变高，啊你心脏本来无力的人，你就愈无在有拍，啊所以你会愈扑扑颤、扑扑颤，愈严重，这袂使哦嘿。哦，啊若心脏若稳定哦，像这食到九十岁啊，这六七十岁啊，行路行输伊，哦啊顾身体就是爱顾安尼嘛，啊心脏是毋是充电了变有力？啊，这是事实啦！哦，来听这个大哥哦，来跟分享。啊，你几岁呐？讲人行路拢惊死你啊！
1: 我要高大来。
0: 我真牛哦！要高大去报完兵，行路人惊死你哦！
1: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没人对我对。
0: 哇、哦，真牛！我行啊，我脚步足勇健的哦。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啊，就大家会看我讲。假如假假，等你假三万门外啊，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有行，迄都是你就是外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1: 无勇健较好，我来行路，我未欠的啦。
0: 哦，行未欠的，心中有力啦。哎，充电充了，心中有力，看偌好吼！
1: 哦，你都别九十岁啊，行我那我你想笑的，那我嘛爱用笑啊。
0: 所以咱今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啊！我唔中我，我拢有叫安排啊！
0: 看，哎，慢慢医生顺的较安心哈。啊，像这爸爸有听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哪？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一个健康勇健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你几岁呢？甲人爬楼梯皮皮穿哦。
2: 我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来喘嘛，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食拢有效啊。
0: 我咧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种，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呀，胃嘛拢有痛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安尼，我讲你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嘛话啊拢有信心嘛啦？
2: 是啊，药啊上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话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
0: 去做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一个物件，不食一下身巴肚肚肚痛痛，安安，哎
2: 呀，
0: 甲试看卖了诶，
2: 好，
0: 祝你跟你好哦哈，
2: 好，
0: 谢谢你，
2: 拜拜。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啦，
0: 都心脏无落叫啊吼，
3: 别人就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人红包，别人个人就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就无力嘞，啊我就安去做者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刷人遐好人，曾经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诶电台，我就要。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倒对不对？
3: 我今晚阮头家讲嘛是可以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阿婆咧顾，安尼用件做好吼。
3: 系啊，啊，
1: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
0: 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那样啊？
1: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有咩事，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吼，再调咧讲手吼，开始自己食，安尼爱家己自己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1: 我即心脏做顺来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1: 哦，心脏拢无力，你有咩事咧？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4: 嗯，我食都好用的哦，因为五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4: 轻微 啊不舒服，阿婆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的，
4: 对，
0: 伊的电视啊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去你妈，嗯对，两个个，因为你无电呐，
4: 去明，
0: 好充的都有电呐，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4: 系
0: 有电噶无电差到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4: 无啦，啊无爱叮当。
0: 无电掉袂惊吼。
4: 雪莉来咧说，面白四十五号。
0: 五号啊无公车车。
4: 啊公车车，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5: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皆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惊啦。
5: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5: 嘿，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袂动你。
0: 哦，有听就对啊啦。
5: 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5: 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5: 太好啦，啊，心中就然后我赶紧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遐酸紧啊，酸酸，不能干煞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揢两粒食食，啊，就差不多两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6: 我拢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6: 嘿嘿，
0: 安尼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迄钙好用哦嘿。
6: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啊，人伊买啊吼，买啊个等于等于隔离哦，医生检查。人医生检查，医生身体作用惊啊嘞。
6: 三个月做迄落
0: 超音波啦，哦哦、
6: 啊，我昨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起大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要小心啦、啊，讲个我心中哎呀，那不正的对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6: 哎啦，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6: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
6: 我
0: 跟
6: 你病院住一礼拜，啊，回来我就开始哦，买你的过心中的来吃对不？吃到真已经吃四罐外，吃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啊一粒吧吼。我是会早啊吃一粒，偏暗吃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我都这么好啊呢呢吼。
6: 哎呀，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日子可以抽血啦，看伊讲哇。啊，恁你遮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的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6: 好呢。
0: 啊，你是几岁算一回？
6: 我81了。
0: 哦、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哎，
6: 系啊，因为我伫隔壁做化疗的，爱回诊。
0: 嗯，安尼有影无？有影啦。讲迄无电尔，你无破病，你也相信你无电尔，甲充电就好，勇敢那牛嘞，真正啦，勇敢那牛嘞。你本来会唱呢？
7: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哦，安尼哦，啊啊，即嘛有食有较好安尼。
7: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唱的先会安那。
7: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7: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健哈。
7: 好，谢谢。
0: 好，拜拜。
8: 差不多97的时候食，食到即嘛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段50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8: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手诶？我怎啊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8: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9: 我是讲我好个仔哦，那个84气喘哦，啊好，伫边看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呢？接受到恁咱个 Q10 对不对？
0: 哎对。
9: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有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啊，食啥物啊？气喘哦，会得尔，袂好。尾啊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10 好唔好？结果我有食，我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哦。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哦，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头下在食，待遐久啊不是断伊啊，我是讲了尾啊，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10 按改食了吼，我食了。迄个第五关，诶，较无半关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今日就已经冒去啊。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即马连咧甲我讲话，都大声个也袂喘呢。
9: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个也袂使去动个伊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啊，回来又好一礼拜，又来带伊。啊，我进七十，我进过年75岁啊，我84，我进安我几岁啊？好，总好啊，百分。
0: 有够欢喜哦。
9: 嘿，啊，我到今天都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哦，人生真开始啦。
9: 嘿，无迄啰，讲话也无法度。啊，来换一个工啦，要有一个方法，啊，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
9: 无？看下病体吼，蛮失去信心。
0: 有影，谢谢你。
9: 还继续吃，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的赞。好。谢谢大家哦，刚无破病无电尔，咱的老化嘛，咱的退化，啊，萎缩的，你像血流血管也萎缩，也老化也萎缩，啊，心脏也无电，无电你就艰苦，该进行就无同款，都坐伫也无创啊，爱弄起来，乌白弄起来，哦，暗时把咧弄一下，要弄想要弄就弄啊，足艰苦，啊，有当时啊，袂咧，无啥要甲你跳，有当了乌白肿有无？是哦，叫医生看。去心脏科医生看，一定爱，和心脏科医生顺啊，讲无安那，紧来充电，电充好吧，吼，像啊勇行行，要佚佗到佚佗本啊，有啦，啊要背关背肩，咱也较美丽啦，用早会都无问题啦，心脏脑电用早会呢，你像大概90岁爸爸，用早会呢，哪拢走输医呢，是不是？就查一对，查你心脏电啊无电尔。你若是日头卡打打地单，你爱充电，你要时到日去电，你甲你酷酷撞哦嘿，祝你健康啊，祝你勇行。 谢谢哈。啊，那不了解，卡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0800-33-55-99嘿，咱来听歌，听牛的。

わしゃ姉さんのようないい人に巡り合ったのは初めてだ。はいはい、きっとなります。横綱にな

这也吃了不吃这现在网络在传拉拉山，因为他很接地气的啦，肉粽最新，肉粽最行用肉粽啦，奶鸡在大村用奶鸡啦，已经很多人去网络给骗你有没有，现在换拉拉山水蜜桃啊，网络在传说拉拉山水蜜桃在滞销，乌白说我今年都减三成了，他有够在滞销啊，大半把水当当都在滞销啊，所以桃园市政府哦驳斥，这就是怎样哦，这要吸流量啦，如果没有诈骗又来了啦，最近网络在传说拉拉山的水蜜桃因为哦盛产滞销，没影今年量少啊，价小崩盘，价拢价。这个桃园市政府农业局甲复兴区的农会，还有这产销班的来查证了，确定就是假消息。因为目前伫拉拉山的水蜜桃啊，销售是足稳定的，啊订单持续咧成长，啊市场的供不应求啦，所以这个农业局已经吼、甲这个速发布啊吼、完成通报。每一条拢是哦，农民的心血吼，会精心的培育，会宝贝。桃园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了这盛产期，那么今年所种植的面积差不多167公顷，哦，年产量超过1200公顷。但是最近网络咧传出着滞销啦，吼，啊，无人要买啦，价钱崩盘啊。但是你啊看，民众一箱拢搬上车呢，一直讲买都买无够的啊。哦，所以咧买民众人就起啊，是讲你干嘛唔好白讲啦？哦，咱来买都看看个地方啦，大家把这条隧道都咧滞销啊，是不是？所以讲哦，即嘛网络人讲啊，来买准备着做俗个哦哈，来团购哈，迄假哦嘿，唔通小贪着两家人哈，迄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哦嘿，哟，即个敢有可能真呢？伊讲台湾哦，每五个女性都有一个受到伴侣暴力呢。你敢有敢有让恁阿拍，让你的枕边人拍？啊，你别拍倒等伊哦！啊，若会拍，你莫甲伊做伙啊啦！拍你要互拍，袂啦，人也甲拍，你也甲笑笑的，安尼努力啊咧！倒我一个姓王拍你，我倒呀！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嗯，啊伊下手的嘛是搁拍呢，下手的搁拍愈食力呢，马紧啊！拍惯是我样动啊！啊，你努力啊咧，这个我倒，这无解啦！这无解吼，闪个换闪晒，啊！你个性就是安尼欠拍，吼欠拍，拄就爱拍拄好。所以你甲讲，这台湾每五个女性都一个伴侣，受伴侣暴力呢。台中哦，防暴规划师啊，吼，打造这个防哦防护网。嗯，啊，你无爱，哎，无爱利益通报，啊，你无通报就好，对吧？你嘛免通报，你莫甲这种人做伙倒啊！你要甲做伙通报了，伊个小可等个拍愈大。台中市今年3月吼。在15天内底，就密集发生了3件情杀的事件。这根据卫生法律部上个新的统计，吼，妇女遭受到亲密的伴侣施暴，吼，终身盛行率大概19.62。哦，每五个妇女当中就有一个，在其中一生曾经去遭受到这亲密的伴侣，吼，施暴、拍过，安尼就对。这个卫生局呼吁各界吼，爱正视亲密的这个关系暴力。哦，应该的人足够会敢拍呢，应该的查某人古早就会互翁拍，嘛有啊打架拍呢。即卖查某人咧拍看卖啊，我大个换细个，对不对？吼、哦，要拍台来拍过，对一个咪爸母生啊，嫁去恁家都咧衰啊，佫叫你拍，对不对？吼、哦，这个社会局就咧讲。卫生福利部上届是咱2020年台湾妇女遭受到亲密关系暴力的统计调查，哦，那咱台湾哦，18到74岁，哦，曾经哦有这个亲密伴侣，而且妇女过去一年曾经遭受到伴侣施暴，哦，施暴哈，施暴哈，而盛行率8.99，妇女哦去用亲密拍，而且施暴终身性行率，诶盛行率19.62呢，哈。啊，有当时啊，查某嘛拍查甫咧讲安尼，对不对？查甫不出来讲尔，查甫去讲讲较歹势见笑有无？查甫嘛想要甲咪咪猫猫嘛是会呢哦。这我嘛爱讲者，唔是甲查某啊，但两个相拍都袂脏眼，对无？啊，为查甫即阵啊，网络无只乌手徛水牛啊，因某就水牛是乌手啊。伊暗时因某要甲招，伊无爱甲海边啊，伊都无爱啊吼。
即个某起怎掠过呢？我摔落门窗卡，啊！都乌手甲水如流，我抖音，伊安尼拍拍水母，会迄个啊？啊！查甫嘛互拍，伊来口说讲，迄歹势讲啊，拢有应该嘛拢有吧，但是较少啦，是查甫查某拍翁是较少啦吼。除非你啊看迄个足大丛个啦，迄丛个就无较会拍，啊无你你某比翁较细汉，一日要见你敢甲拍，对无？都无你都换迄个个。都要搁去讨官刀个，对唔对？哟，讨剃刷剑嘛，哦，剃刷一剑嘛吼，都要你讲个对唔对？啊，无就精神暴力哦，比如贬低，看你无去骗上你个，哦，啊，讲话该糟蹋口着口讲话糟蹋口舌侮辱个，啊，无冷暴力，拢唔插你，含远者下就都唔甲你应，当作你空气即种嘛，啊，你卖做位倒个，啊，做位红阿婆，啊，你无像红阿婆啊，对哦，这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安尼，我咧收瓜无。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出去看房，你嘛会点一个头，吼、哦，啊，说自己吧，哎，那结果等下厝家某枕边人，佮帮你洗碗煮饭扫落脚，看内底，啊，你佮含看都无看，啊，讲也不爱讲，安尼做袂通啊。这也无成家庭，这这两个做无意义啊，对唔对？做伫咧亲密关系当中，定定被美化成爱与在乎诶，为了要提升了这个提升哦。觉察啊，甲辨识的能力，这个社会局嘛提供着吼精神暴力自我检测的测量表，好安尼哦，还有精神暴力的自我检测量表安尼哦，哦，要来协助民众来检视亲密关系当中控制的这状态啦。哦，还有这个测量表啊吼，用第讲你的另一半到底还用讲话口舌的侮辱你，好、哦、还是感觉吼你哦作恶的呢？带你是恁爸上衰食一件代志，安尼，嗯，敢有这种的？吼、哦，第一个来，第二个，你的另一半到定其他人面头前吼，啊，骗秀你用听，吼、哦，啊，就糟蹋你用看，吼、哦，这种的这样、哦，来，啊，这就免做伙啊，你啊，你就来第三种的，你的另一半吼，敢会随时要知影你的行踪，吼、哦，和你倍感压力，都无时无刻吼、哦，无时无刻吼、哦，啊，你真个对，吼、哦。拢无你吼，你只要离开伊个视线吼，伊就紧迫盯人啦，吼，随时要知影你伫对安尼，你爬去对死啊，吼安尼吼，即种即，喏即，啊，过来第四种个吼，你个另一半定做出对吼，互你惊吓，还是惊吓个代志，吼，互你惊吓还是惊吓个代志，安尼即种吼，啊来第六种，你个另一半定吼，束缚着你。吼，啊，甲冷漠相待，啊，就无感情啊，这两个做伙创啊，对吧？这种就无感情，啊，无就你爱甲你无依恋是吧？啊，但伊感觉吼，伊感觉这啊，这就是这个测量表安尼啦，系啦，这就是来伊互你的测量表，伊啦，如果只互你这五行内底，哦，你看有几行啊有对的安尼啦，哦，好啊，安尼也得个做伙，安尼都无意思啊，对唔对哦？系啊。较听家己的啦，哎、欸，我有一篇要讲，我袂记，我看会，哎，即马七点四啊，七点好啦，哎，我看，哎、欸，我一篇，我紧找出来，我今日找一篇是女性的吼，哎、欸，拄好有下即马这個议题好袂歹哦，即、這个我看，即、這个女性，好来来，直接来，好来，即、這个聪明的女人吼，你必须要明白这几点哦，第一个，女人一成不变。男人一定会变哦。第一，女人必有三力：美丽、能力、魄力。哦。第三，不要做三品女人，卖做花瓶、醋瓶、药瓶安尼。第四，女人要有三美：形象美、语言美、内心美安尼。第五，千万别当哦三心女人。在家里放心，想起来寒心，看起来恶心、哦、嘿嘿嘿千万别当三心女人、哦、在家里放心、哦、想起来寒心，看起来恶心、哦、第六个、哦、千万别做三转女人、哦、三转对不对？围着厨房转，围着老公转，围着子女转，吼、哦，拢无家己的思想，无家己的生活方式，拢无来。第七个，女人必须要势力，思想独立，
代步独立，家己开车，家己骑倒来，家出门啊吼。就像阮即摆去荷兰，即妈妈八十岁，伊讲哦，女人上爱欢喜，但是就是爱开车。我要去对，我家己会当去。哦，伊七十八岁时阵，佮买台新车送家己。伊讲我买开啊八十五岁。有啊吼，嘿吼，伊讲所以这篇伊无讲吼，女人必有势力，思想独立，代步独立，要去对免等到人阿仔。哦，我家己要去，我当来。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经济独立最重要。通常女性身躯若无地钱，吼、哦，无地钱，所以你首啊，尖啊每首歌，钱是查某人的担，是不是？身躯爱地钱，爱茁壮自己。啊，你莫感觉啊，有翁啊了后，啥物都无，啥物都奉献去，你会听这首歌哦，叫做《短灯西游》，我跟你讲哦。

0: 其实我很多背叛的故事说、啊、我本来是说啊，常说这样负面的感受，常说啊，讨客业，说娶走，常说感受，其实我很多，我有很多故事通好说。啊，咱若无啦，甲即个啊小雅即个故事讲完了，咱再来讲，好不好？小雅即个可能还阁讲两讲的呢。嗯，路路长啊，恁时间到啊。好，来，谢谢恁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嗯，谢谢大家。除了你不再爱，谢谢。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这个风台可能会引起到马仔落瓜雨，吼南部落瓜雨，因为扫过伊扫过安尼吼，哟啊，身体家己保暖靠自己。马仔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啊，定位0800-3355599，0800-3355599，Goodbye。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2段248号，瓦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拉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哦，来，你好，你好，喂，我秀爽，你好。
2: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接做卡。
0: 好，来，稍等一下。哎，刷卡，来，谢谢医生。来哟，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的吧哟，那么个那门要帮。咖喱面，那你可以平常时来点瓜嘛，当两扎点瓜，卡好切瓜哈。要点瓜两扎开也不要紧哦。啊，那要咖喱面，我是最喜欢的哦。哈，那个卡通嘿，来谢谢。哦，你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
3: 喂，
0: 有听到你好，你好。啊，
3: 秀爽呀。
0: 系啦。
3: 啊，你好，你好，拍摄。啊，我要点瓜。
0: 咱在几位？
3: 啊，我咖喱点瓜。
0: 哈，中波，
3: 嘉义中波，嘉义中波，
0: 咱几岁？
3: 谢谢。
0: 每天什么歌？
3: 小白也甘冰。
0: 好，带蓝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弟你好。
4: 你好。
0: 还是咱的几位？
4: 秀山你好，我台北蚯蚓，我今天收到摊啦吼。
0: 哦。
4: 阿哥，我有甲你寄落下去，我要买一罐那个。
0: 哦，三瓶的。
4: 哎呀，得啦。
0: 哦，你今麦要买呢？
4: 我已经买，今仔日寄到。
0: 哦，刚收到安尼。
4: 啊，我今仔吼要请问，迄敢咱无中文呢？
0: 有啦，有在叠起来，我靠！你稍等来，我现在就丢。嗨，好，谢谢。哪里有你好？
5: 有啥？
0: 哎，你好。
5: 我点一条迄个蒙奇啊。
0: 你是郭大姐吗？
5: 哎，
0: 蒙奇啊，等你吹哈。好，
5: 好，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我买秀爽，我听微亏的爱你，
0: 微亏的爱你，
6: 谢谢你啦，
0: 不客气，好，拜拜。哪弟你好，
7: 你好啊，我是小弟，我要点那个星星，
0: 再见，拜拜。来呀，咱的好朋友，咱继续看嘞。你那是要点歌吼？爱讲迄个，我听话；你那讲迄个，我听无吼，我就没有办法了吼。给你抱歉哦，来，我秀爽弟，你好。嗨，蔡公伟，
8: 小姐好，你好，我张天宇喂。
0: 啊，你讲我啥人啊？
8: 我张天宇喂啦。
0: 啊，你讲我啥物人啊？
8: 啊，秀山你好啦。
0: 你呐，卖我别搞叫啊。
8: 哈。
0: 你听啥物歌嘿？
8: 歹势。
0: 你要听啥物歌？
8: 我听一首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的播音员，你好，等下给你安排。
8: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秀爽哈。
0: 哎，是。哎，你好，你好。
9: 哎，我家高雄，我姓严，严格的严，
0: 哪一个严、啊？
9: 严格的严，严格的严。
0: 哦，您住哪里啊？
9: 我住高雄这个新兴区的。
0: 哦，你是新朋友吗？
9: 对，但是我听你的产品很多了。
0: 哦、你有用我们的产品了、哦、吼、
9: 那个？有。
0: 哦，你要听什么歌？那个
9: 淡水暖情，杨德唱的。
0: 淡水暖情，
9: 嗯，
0: 等下给你吹哈。
9: 哦，谢谢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有线，秀爽。
0: 哟。
10: 嗯，
0: 张大姐你。
10: 对，我点那个邓丽君的歌，那个《美酒加咖啡》。
0: 好，等下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1: 秀爽大哥你好。
0: 黄大姐，要听什么歌？
11: 幸福明显靠家己，
0: 我给你唱甘好，
11: 足好诶！不过我今改委托的名字要复正，
0: 哦，
11: 拜托一下，
0: 要安那呢？幸福明显靠家己，幸福明显靠家己啦！哦，你明仔要复健呢？
11: 我礼拜二、礼拜四再复正。
0: 好，等你尽量哈。
11: 高正各位今天物件。
0: 好，等你尽量哦哈，好不好？
11: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谢谢你好。
0: 咱这几位。
12: 我刷了先，等一只 Q 完。
0: 等姐，刷那个五线，你有点过啊？未使去点啊？
12: 再去点哦。
0: 你有点存在网络，你搁要点？系啊。
12: 好啊，你好。
0: 来，你好，你好。哦。来，对不起，别点关心天姐，咱今晚拜别了啊！谢谢，感谢你个多。先，来稍等我一下嘞，我先看看嘞，等一下要给咱讲什么。

0: 好朋友哦，要点关先停一下，今麦拜拜了哦，对不起，先给您抱歉哦哈。咱今麦先来讲了这个气象，哎呜、哦，米克啦，有接近了哈、哦，呜、哦，拜三拜二五到二十七号明仔载，明仔载开始的没出神哦，没啊，不是啦，明仔载开始到拜六，拜四到拜六嘞。哇，迄转台湾哦，落雨几率增加，因为咱第八号风台叫做无花果，无花果跟那个米克拉两个相重叠呢。哎呦，这个好个在不奇怪哦吼。但是，咱咧受着影响的关系，外环的关系呢，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介悬。那么呢，一定哦，这个明仔载到四五六，等于就是三天落雨机会介悬，啊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有那介悬咯。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唔去爬山，唔去上山甲落海，甲咱报告。来呀，过来甲咱报告。要哎呦，爱欠水，爱欠水，为什么？要禁水咯，要停水哦，哇！因为呢，大蓝给水厂呢，因为是高低压电器，也设备检验的工程呢，所以新北市甲桃园六月二十九号有八个行政区呢停水，上盖固有可能停21个小时，哇！我叫很久呢。那么光停水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九号。在是8点到6月30号透早2点，哇啊！包括泰山区啦，吼，个五股区、五股哦，那么东延新北市呢，共有可能6万多户呢，这个应用到哦，所以呢，去跟您讲一摆，也就是时间停止时间是6月29号，在是8点到6月30号透早。2点，那么包括林口区呢？林口区泰山这个五股区哈，所以呢，讲的应用到的呢，就是咱新北市甲桃园这两个部位，所以大家爱注意哦，爱先欠水哦，要储水哦，赶紧报告。好啦呀，咱报告是过来报告什么呢？来稍等一下哦，咱的好朋友哈，咱的好朋友请进门。你那里不管是吃油啊，是吃健康食品，您搞些习惯性头壳欠欠，莫头壳欠欠呐，那是错误姿势。因为包括你啉茶嘛，咱都是鸡啊，哥鸡啊，鸟类诶，鸟类因嘴拢是尖的嘛，所以因啉水都爱啉的啊，然后头壳欠欠啊，咱是人呢，所以讲哦，根据的一些报道，讲有介济人就是头壳欠欠吞药啊呢，引起的是，比如讲卡的喉咙啊，哇，甚至呛到，那个风险都蛮高的，所以建议好朋友头壳小块鸡鸡啊。哦，唔免得讲哦，解解啊，小可解解，安尼哦，会当帮助咱哦吞，这个吞的禁忌吧吼，吞的方面呢，会当帮助咱有一个叫做舌骨上肌群，就是呢，和咱这个记点名迄个骨头的肌肉呢，会当有力啦。所以，甲您建议您若要吞药啊也好，啊是咱若是要吞这种迄个一般的有胶囊的物件呢，那么希望您的头壳小可解解就好啊。不用欠欠，唔免头壳欠欠哦，因为头壳欠欠呢，有可能姿势唔对啊，我惨啊！你这个头壳欠欠的关系，有去可能会黏住脑、喉咙，这样就会受伤了哦。赶紧报告，这样是不对的。哪有你有啉咖啡的习惯无？我等下这样。噶，咱的好朋友，甲您报告一下吼，那有喝咖啡习惯的人，等一下甲您报告。我其实我暂时也调我喝。早上有一杯啥？总爱喝黑咖啡的习惯哦，哈。来，稍等，我先来改，等我一下嘞。你好，
1: 喂，你好。
0: 我姓啥？你好呢？
1: 姓啥呀？
0: 还是？嗨。
1: 我这得啦，我要给你叫一罐。
0: 我叫人服务来，来，等姐来接接哦，等姐哦，嗨，谢谢。我想那个八卦啊，蒙起啊，来谢谢。

0: 好来，谢谢蒙奇呀。那么这是詹雅文说请问情人节郭大姐说电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我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是家公黑安娜。
1: 我用你的迄、那个，你挂卡来卖。
0: 难得几位丽香姐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丽香做生意来，三片小不姐，你是讲诺诺皮亚吗？
1: 啊，是是是。
0: 哦吼吼，你播了那好。
1: 本来想讲卡吼，做严重，
0: 做严重哦。啊，今晚好无？
1: 那报告拢好起啊！
0: 哎呦，真的哦！啊，那就讲多谢本呢。好，好，大姐，谢谢哈、啊，太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2: 阿秀。
0: 啊。
2: 你秀川阿秀。
0: 嘿，我秀川，你好嘿。
2: 哎，秀川，拜托个哦，谢谢哈、哦，恁助理今仔日吼，
0: 嘿，
2: 来有来搞我。
0: 问好。
2: 哎，问好啊，食了真好。
0: 哦。哦，
2: 啊，我有去给你。去南投公园遐着吼，买关迄落挖挖卡挖生线的到做啥？
0: 哦，诺诺皮啊！
2: 哎，诺诺皮啊！哦，迄种足好，我有介绍人去买。
0: 真的哦，哇！感谢感谢你给我介绍，嘿，谢谢大哥，谢谢谢谢你的介绍，感谢你的鼓励，嘿，谢谢，感恩哦。大力哥你好，喂，
3: 你好，你好，
0: 哎，你有什么贵书？
3: 我。咁咧，像人家，就搞啲即系糯糯皮羊食喎，你一定要好皮。
0: 哦，香港卡不好。啊，那你就赶紧到小本咧，大哥。嘿，真蛮好滴呢，好感谢，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陪我问题让接来个不啊？糯糯皮羊，专给大学生个淡薄呢，大家拢薄了有够好呢。虽然出来的大龙个坑一座，咱要薄得有吼，咱要上到咱那个薄得安尼吼，一座是850可以叫两星呢。拿一些薄薄是个塔夫人些哦。而且呢，薄好的个咱到小宝爱抓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多谢咱来讲的这个咖啡啊，为什么套装起来不要喝咖啡？咦？但是咱这么讲是安尼哦，你我这么讲是讲你套装起来看板，没看板的是马上啉乌咖啡。唔对哦，啉乌咖啡呢对咱人是袂歹，只要你卖啉糖就好啊。但是啊，因为咱套装起来吼，咱的巴肚拢空空，而且咱的血管内底有点。半较轻度的脱水，算讲无啉茶的关系嘛。虽然有点仔空白的状态呢，你无马上啥，马上就啉黑咖啡。因为呢，即咱身躯你若啉黑咖啡呢，阿袂食啥拢就该啉呢。来啉黑咖啡，咱人身躯会释放皮质醇呐、啊。那么这个皮质醇呢，甲肾上腺素也提高。那么到时咱呢会更会缩起来，血液会畅管。所以呢。啊，那安尼讲起来，咱的刺激对咱的交感神经，或者心跳加速，所以呢，给咱建议，尤其是40以上的人，啊，你有高血压，你个睡眠不好的人，给恁建议要啉乌咖啡呢，唔要空白啉。上好是一早时起来有食一点仔物件，啊，咱再来个啉，这样子会比较好，不要空腹就对了。给恁建议好朋友。来哟、哦，恁刚才咱人，咱这水呀、啊。哎，请姐们，你敢知道上面人发明的蒸汽机？瓦特啊，瓦特发明蒸汽机，对不对？啊，咱以前那个咱的兄弟那个水那滚的时阵哦，那不是有些挂很贵，啊，那些道理同款呐吼。所以咱本来是水的物件，水了水也变上蒸水蒸汽，啊，水那变冰的物件，就是冰。啊，冰就是水的体积会增加10%，所以呢，咱是先有水，再当结冰，再当做冰。啊，那过来有水呢，再当水蒸气。哦，啊，你若无水蒸气吼，当然啦、啊，天顶若无水蒸气，袂落雨呢，不会下雨呢。所以你无看人个人工造雨吼，拢爱雕工回有种有水蒸气呢。这个水蒸气是咱的目睭看无的物件呢。哦，那袂说咱对着讲的，咱的兄弟啦。啊，迄地咧滚，迄水珠啊，迄水蒸气呢飞去空中冷却掉，会当凝结成规粒的状态，那个就是下雨吼。所以，咱不过咱水呢，因为咱 伫这世界吼，会当啉的水只有干那几趴，三分之一，所以咱来俭俭啊用，不要浪费水哦，吼，爱水呢，那么洗手吼，免得转大缸的哦。我感觉有真济公共场所，即马拢用迄个喷的迄种的较细缸的啊，我觉得不错的。来呢，那么咱个甲咱讲一个，你敢知咱的细胞一概穿开换气量？咱人是15%到20%，算讲数一个开，过来吐出去。这个一气一吸一呼，一气这个一吸一吐当中呢，这个气呢换气量差不多15%到20%，或者有这种动物咯，嚯，够厉害呢！也达到了95%是哪个动物？鲸鱼呀、啊。鲸鱼偌厉害呢？伊会当伫深度，伫下底深度海内底深度1000公尺，1000公尺呢？你敢听我意思？我讲意思，迄偌深啊，深海呢？那么伊会当靠伊，伊水阿无，甲伊掀盖吼，缩下来，伊就甲伊空气挤出来，吼，安尼好，伊氮气呢，较袂融入回来底，所以现在是咱人入去个所在，炸了翘起啊。因为那是高压的，我地还有水里底嘛高压的吼。你敢知抹香鲸？抹香鲸无一只大只，上个大只迄袂喷水遐。伊个身躯很特殊哦，它为了伫海底会当唱作亲的关系呢，因为它必须要啥这个会当出因为水压爱有高，所以伊个头壳吼，迄、那个头壳颔骨来保卫呢，头壳甲颔骨啊的地方吼，占身体1/3。现在都有真济什么的高高的脑油，因为咧希望会当用这水呀帮助伊吼，会当把迄个也胸腔内底空气会当挤出去，吼、哦，所以你看这万物真的有没有厉害？很厉害的，啊哪个讲的较厉害？各有几种青蛙，这个青蛙哦，咱人是哺乳类动物嘛，对不对？咱属于空气为细胞入面嘛，然后再吐出来，对不对？然后呢，咱喉咙哦，然后震动的声带的声音嘛。啊，青蛙很特殊，伊袂一盖个，伊巴肚内底气呢，从迄个气咧甲吐完，伊会慢慢甲空气啊，潜伫倒样在伊声囊。以咱咧发声，伊个声囊来对面，然后输入去细胞呢，所以你们知青蛙无？恁到附近搞青蛙，四脚咧叫一声吼，我这大树这真卡有够济啦，超时啊，够牛蛙吼，所以因咧叫起来呢，一旦慢慢的叫，慢慢的叫，安尼解气，慢慢的吐出来。所以呢，田蛙呢，因咧嘴啊，那跨一个种捧起来呢，就是表示啥？伊就是咧唱歌呢，其实有时候是一种求偶啦哈。我来送上给咱报个好朋友嘞，谢谢。啊，那我先来干拜的歌曲嘞，咱先来该唱这首歌。幸福人生靠家己啊，啊，无要靠什么人，当然嘛是靠家己啊。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

0: 靠家己啦，啊，无是要靠什么人呢？当然是靠家己哦，哈。这首歌主唱的人是邱银子啊，那么是咱这黄大姐说的哦。对不起呢，我拢抢拍啊呢，我在赶火车，好像我在赶火车一样。我将个性给别人。O 型的人，哎、欸，就是这种急性子哦，呵呵，连唱歌也是急性子哦，哈。来，那你黄大姐吗？不是，你好，你好。
1: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
1: 哎，搞点不？
0: 好来，谢谢哦，一心哦，嗨，谢谢。好来，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秀爽，谢谢啦。
0: 黄大姐。
2: 啊，你吃白蛮紧啦，
0: 哎、我都是你赶火车呢。
2: 啊，这都足紧，你足好个啊，拢飞个条条，好棒哦。
0: 无啦，我哦有快乐就好了啦，对不对？有
2: 啦，
0: 你啦快乐就好啦。
2: 拍摄，我较拍摄啦。
0: 不要紧啦，咱有时啊三不变啦，不要紧啦。
2: 我今日过去看眼科，
0: 我、哦、爱看。
2: 啊，三点外去，等来上热，啊，赶紧就来休息。
0: 蛮去热掉呢。哦，
2: 啊，都乱掉啊！我跟慢跟流，
0: 哎呦，
2: 上面上面拢改抹抹。
0: 啊，你冷气该吹的吹啦，不行嘞
2: 啦。
0: 有啦，嘿啦，不行不行。
2: 客厅冷气，房间冷气。
0: 哇，又好啦，安尼掉啦，安尼掉哈。
2: 嘿啦，有啦有啦，谢谢你关心。
0: 好，好，感谢，祝你健康，
2: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小亮哥你好，不亮哥卡里巴里好，你好。
3: 哎，先生。
0: 哟。
3: 你的唱的声真好听，我无点歌，不过我最爱听你的唱歌，搁在唱，声真好听。
0: 我唱歌，唱歌像咧赶火车。
3: 没啦，真好听，你的唱嘛真好听。
0: 是哟，感谢感谢大姐，哎，感谢你，
3: 哎呦，拜拜，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再见，谢谢。人都是爱快乐啦，真的，哎、欸，人生哦，对对啦吼，人生诶，陈瑞讲啊讲，人生对对啊，啊，人生都是爱快乐哦吼，来谢谢。来呀，请进门，咱人是那是讲起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是靠蛋白质，啊，而且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是靠胆固醇，可是咱伫妈妈的肚内底生生生制造出来是虾米骨头？啊，咱的骨头敢是细胞组成的，是啊，咱是先骨头，迄、那个先迄、那个人形哦，生出来啊，有脚有手啊，无咧，无你变啊骨，你若无生出来，咱的器官要挂伫底啊，对不对？咱的五脏六腑爱挂伫这变啊骨来底面啊，所以咱平常时咱拢怎讲啊？咱人有260骨头，迄变啊骨24啊，咱两骨24。啊，个有喙齿32，佮包括着咱的血内底有1%需要的钙质啊，甲咱酸碱中和。然后佮有甚物？上钙重要是腱子吧。除了是咱人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佮还需要有一个 D3， 咱特爱透过晒日头，或咱有这 D3 按这皮肤甲咱制作了呢。那么这个 D3 是经过的肝甲转换，肝甲油脂转换啊，然后叫做三型的这叫做骨化三醇。那么因为在咱的血内底循环，和咱人调节的钙质钙磷的吸收，就是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好，和咱吸收钙质会当好安尼。所以你那是无这种小肠啊蠕动啊，咱的钙质吸收的就变无好啊。所以咱当然一定爱吸收啊，晒日头啊。啊，唔过有人惊晒日头晒乌呢，那么咱干脆的啥，用这种这啊用去用用这的。直接就吃进去就可以了。现在很方便啦，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萃取的，那当然啦，咱要吃什么种都有啊。虽然说你吃一般的食品啦，有啦，有这第三，比如说秋刀鱼啊、鲑鱼啦、香菇啦、乌龟鱼，不过这种东西吃了，那不是说有人说，哦，我都哦，把我孙子控骨头呢，控那个大骨哦，让这个看的骨架会较水呗，拍摄。这种物件，食品的物件，咱人体若无经过萃取，你变成成一个大量的，啊，你若无给萃取变哦，也精华出来呢，怎变成你袂吸收？啊，袂吸收呢，你搁食一堆呢，你变成呢，干那空一个大骨啦，不只是无吸收了钙质，连脑哇、规身躯拢吸收，你食着拢食着啥油啊？本身你吃的油的三酸甘油的管啊，安尼是唔对的。所以咱即马拢爱用啥物？即马科技的发达，拢食萃取的质量。你看人诶，咱即种那是去太空啊，去太空哦，外太空啊，因咧太空的食物的物件拢是贵了呗，拢是无像咱即马咧食安尼，安尼是变哪食？那么是太贵了呗，营养拢伫内底面啊， 所以现在都是科技的齁。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要希望咱的骨头有咱的，不是跟他，不是讲跟他补充钙质呢，咱的腱子肉有咱啦。咱听讲过，咱人的，咱袂当减少的腱子肉。所以咱一般来讲哦，咱好平均检查恁，咱的牛抽血拢会检查啥？检查油脂，啊，佮有一个啥？肌酸酐。所以呢，这个肌酸酐就是爱0.5到1.5，伊跟啥物有关系？佮油脂。咱的代谢有关系，所以如果是咱的运动的时阵，咱会产生一种叫做乳酸，啊，这个乳酸呢，代靠咱油脂给咱排出去。你若排不出去了呢，一种积在咱这关节，所以人叫人哦，因为这运动引起的啥？运动引起的钙啊，就痛风。所以咱人需要的骨头、需要的软骨啦、胶原蛋白，佮需要的腱子肉，佮需要的你运动，咱的腱子肉才会当啥？会当产生这种叫激活素，和咱人将来呢，咱较袂骨头的发炎，较袂慢性发炎，而且咱的骨头较袂萎缩哦吼。所以补充钙质，这是一个钙多的工课，而且呢，咱的达工价，唔是你讲你所想的讲啊，我唔免食你济啦。啊！如果我的看了欠我这，我的脚我这，你哪知道你欠我这啊？咱人达刚需要是1200mg到1500钙质呢。咱哦，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咱就是爱食一世人。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我讲过，慢性病拢是啥？袂长筋拢爱一世人，包括咱今嘛讲的骨质疏松也是一样的哦。吼，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一定爱保养，爱补充钙质呢。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以外，啊，搁爱兼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搁爱兼做，我甲咱建议的做逆卡位。这个对你绝对有帮助，和咱的腱子肉有烂，无你腱子肉呐无烂，阿爸呐得着肌少症呢，怎么办？迄阵啊，卖讲行路，你含爬起来你都有困难咯吼。甚至呢，今毛钙质量啥，生了骨刺，咱拢有那个做复健，做复健爱做。如果是生骨刺，伊袂家己救起，真正严重，医生呢，请你爱开刀呢。那么是袂当，我一定爱开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哎，如咋是如何哟？来，你好，你好。
4: 喂，小姐，我请教一下哈。
0: 好呗。
4: 咱迄、那个想做够救筋哈。
0: 哦，你拢半暝啊去洗？
4: 半暝啊嘛是，要去洗嘛是。
0: 安尼，安尼就是，嘿，你有欠钙质啦。嘿，对，来，等一下先咯。嗨，谢谢。

0: 阿姆哥在这里呢，阿伯，
1: 忙个搏斗呢，将阿伯老朋友诶，阿伯，你做啊，作为人来保重我哈，好，保重，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2: 好，
1: 请讲下来。
2: 好，我迄个食诶，咁认真报诶哦，食得都好诶。
1: 安那好嘿。
2: 哎
1: 目睭吗？
2: 啊是，老目啊，迄落两骨啦，
1: 两骨咯，吼，
2: 啊未行啦，啊我食个会行啦。
1: 哇，你手术干老目个哟，哇，安尼你行落来注意哦，忙个跋倒哦哈，好，保重哦，好，谢谢。来，我秀川，你好，你好。
3: 秀川你好，
1: 黄大姐哈，
3: 在做在健身。
1: 我来讲重点来，生病了不起嘞。
3: 我乖啊，无牙。
1: 哎呦，
3: 也要爬楼梯。
1: 这样你好。
3: 啊，都也要去，本来。切，即我一步落来，
1: 安尼哦，
3: 倒行啊，正行，一步去哩。
1: 哈，
3: 我安尼，放乖啊，唔是讲十二小时的，会加瘫痪处，
1: 安尼哦，
3: 佮加倒转来，
1: 安尼哦，哇，进步足侪了，对嘿，哇，安尼好，安尼好，我替你欢喜。
3: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报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1: 好，黄大姐，你要保重哦，哈。嗨，谢谢。你好，你好。
4: 哎，小华，大夫你好。
1: 是，
4: 我哦，我食三千新米个钙骨是食了哦，哎，钙骨是卡哦，本来拢会食袂少，今麦食哎拢做好个啦。
1: 啊，今麦感觉会吗？
4: 袂啊，啊，做好啦。
1: 哦，你别别叫啦，哈。好，安尼继续看嘞哦。好，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5: 喂，
1: 是请讲起来嘿。
5: 哎，先
1: 生，
5: 你好，你好。我迄个食钙过程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烧蛋，阿要落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要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1: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5: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1: 好，阿来甲看咧，好，看咧，好，大姐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软骨拢在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阳性的。这个重要呢，最阳性吸收度较好啊，含钙量较高，矿物质嘛较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去咯。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吼。那么咱这钙质的介绍的人，有钙质人的介绍的钙质，但是咱这最阳性的。在咱的医学界报道是上钙好诶，吸收度是最好的，所以咱来食上钙好诶哦。那么呢，咱登记了干物的犹太，咱买产品上的点数呢，在咱这抓起来挂，所以咧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该留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大准你讲，谢谢。哎，等你，我是小丽，你好。
6: 你好，小华啊！
1: 还是嘿，
6: 我要甲你，我新朋友啦。
1: 好，你好，什么贵族？
6: 我有开过刀吼。
1: 啊，是，先来开刀啊。
6: 两骨啦。
1: 哦，我那点不用嘞，来接接微信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小华你好。还
1: 是嘿，
7: 我新朋友啦。
1: 好，你好，什么贵族？
7: 我拿手指开的，阿小公买来买恁
1: 的。我叫人给你听啦。来，我现在接接，安尼就对了啦。哎，等下手术完来，来保养上好嘿。好，来接接二线哦。来哟，天 那不想想那个卡里白哟，来嘞，咱的岛南的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哈。We could AI 这首歌的主唱人是詹雅文，啊，我来个唱哈。We could AI 听我唱歌哟，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当当来试试微酷的阿姨。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哎，那那朵南陈大姐说掉没有？来，谢谢你。阿丽你好。
1: 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1: 你过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
0: 好，
1: 即马去检查吼，
0: 好，
1: 我有一只全部伊讲你即马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久起来都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桑哥。
1: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个啦，安尼好好好，
1: 兄弟，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好，我知我知，好，感恩啊，马今日要改两顿哦，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
2: 喂，师傅啊，
0: 哪里几位？
2: 我新庄李大姐。
0: 哪位听什么？
2: 哎呦，方诶，三品是做，真正有好呢。
0: 三品都不知嘞，
2: 啊，真正好啊，
0: 食了那好。
2: 食饭拢，啊，食了本啊，迄换指数足悬的吼。
0: 吼。
2: 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2: 哦，原底足悬的，迄个。一去马家医生就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又唔知
0: 道？啊，哈哈哈哈哈！讲无法度人
2: 看，拢家己做，你怎唔都家掉啦？你叫我去
0: 是哦，
2: 倒位啊你呐？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几有只 GPT 剩18哦？
2: 42啦哈，
0: 啊个只18，
2: 二十八
0: 哦，这样好棒啊！安尼你没烦恼，好，感谢大姐哈，好，不用了，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啊，你拢唔免怀疑，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千金宝啦。原来一罐三千金宝，就是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哟。食一罐，第二五罐，那么食啥物啊？食这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粮，较袂食个贵刀哦吼。啊，那是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就是食咱的钙过紧。这两罐三千金宝加。钙过去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的人来加个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觉神气劲老光够真个不啊 ？No No 皮痒，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装起来，广说的捞起来，那两点五即毛上节啥保温瓶，希望喝一瓶啉的温温奈得哦，所以咱这是用上好再去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吼保温瓶哦，两点的换一支，啊那么咱过上紧药房换，啊那换无则请药房搞阮公司缴费哦。会记呢，正好得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呀！真侪人有这种困扰无？应该拢有啦。其实我嘛不有这个经验吼，是虾米？虾米经验呢？困眠无好啊。当然啦，人若有烦恼的时阵就会啊。像我讲，我捌讲过嘛。我妈妈往生一段时间了，我半冬哦，拢无多困，半年啦，久哦，一天可能啦困有3点钟哦，我唔知道到底困偌久的。懵懵安尼啊，反正就想妈妈，想到哦，叫咩起笑起安尼，真正真正，阮姐姐惊到要死的。所以呢，咱人困眠啊无好，你敢知啊？迄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就是困眠无好哈。啊，跟精神有关的有啦，因为咱人哦有三神，咱的是有心神，心中这个心，咱的心明观伫心中，咱的咱的心明观伫心中的卡这片叫三魂七魄。那么呢，咱人个另外一个神的目睭叫做眼神，啊，个另外一个神是啥？脑叫做脑神。哦，你不听人讲啊，你的脑神经衰弱啦，你记忆愈来愈歹啦。我的这就是啥？表示你可能是已经有你长期拢困眠无好，因为咱必须要透过的困，会当增加20%氧气伫咱只脑。 那么咱人伫妈妈巴肚，咱就有这个脑形成的时阵，就有一条线通去目睭啊。所以一般那是变脑脑有问题的人呢，大部分目睭拢会较容易无好，会头较晕，就是跟目睭有关系。那么呢，睏眠无好嘛会哦吼，所以你个看啦，睏眠无好，咱欠缺的氧气，咱就头较晕、头较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尤其是。天经过女性朋友跟男生男性嘛天经历期呢也有的呢。那么咱有什么天经了的这种困扰呢，因为咱欠缺的荷尔蒙。荷尔蒙这个东西就是帮助咱心电代谢。咱的荷尔蒙的部位八部位吼，就是包括咱的后壳，这就脑下垂体的啊，这就是跟困有关系。再来咱的甲状腺、脑后，再来咱的胸腺，再来咱的腰鞘，再来咱的器官，男性的器官、女性的器官。所以呢，荷尔蒙制作那是有正常的时阵，咱人的新陈代谢也较好，相对咱困的较好。所以困眠不好人，大部分拢是啥物呢？女性比男性较侪，因咱女性有经期啊，啊个有更年期，所以当然啦吼，咱一定爱注意哦。这当然啦，困眠不好会伤到脑。啊，那也比较起来，你看容易精神方面的问题，包括脑发炎。脑哪发炎就是叫做忧郁症，包括你那是感觉哎，我连咪的遮疼，连咪的遐疼，啊，检查拢无病呢，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自律神经失调，去检查一个看卖啊，一个吼。而且咱困眠啊无好的人呢，我拢给恁建议下晡是四点以后，咖啡、茶叶、酒唔好啉。然后要睡的以前的前一点钟不要耍手机啊，啊要睡以前的不要吃宵夜啊，也不要喝，不要喝饮酒再来睡，这样不好齁，就给人建议哦。那时间的关系，哎，稍等一下，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9: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8: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9: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你还笑谁？
1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左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再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万吉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好来，谢谢，欢迎连麦报音王。那么这个是朱雪是安云红，是让这个杨先生电名来，谢谢。阿弟你好，
1: 哎，秀爽你好
0: 啊，阿弟
1: 大富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好，我用你的啥呢？爱困的，做啥？
0: 哎
1: 呀，得那啦，
0: 吼，
1: 哎，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哦，
1: 因为有话咱困较高后
0: 边啊，嘿啦，啊，今麦有较好无？
1: 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了，啊，今麦好困无啦？
1: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就咧拄啊呢，
0: 啊，拄久啊，
1: 啊，你先走，
0: 唔要紧啦，较早困较早唔眠啊，你啦，
1: 够眠啊，你，
0: 嘿，
1: 啊，你，啊，我够有买有一手的。
0: 弄到皮痒啊！
1: 嘿，我指甲拢会乌呢，是那块指甲边拢
0: 会痒。会指甲，会指甲，嘿。阿伯了好无？嘿。
1: 阿伯了有五颗白啊嘞！
0: 啊，那就是好啦，表示我好过啊，嘿啊。好，大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嘿，是你好，
2: 张小姐。
0: 嘿，你好，安娜。
2: 哦，好个在，你这个这旁转的，你这旁
0: 的。转的我这旁嘿。
2: 我那闺蜜拢无当困的呢。
0: 啊。
2: 啊，拢听个听个十点啊，十点那个今麦半暝啊，搁在接咧，搁听你。
0: 啊！啊，你在这边困啊？
2: 系啊，
0: 爱困啊！
2: 啊，我今嘛吼，公司在休息，无当困啊吼。
0: 哦，休息的人较容易失眠掉了。
2: 系啊系啊，啊，我总买你买你关系。
0: 哦，生病了不是？哎呀，得那吗？
2: 哎呀，得那来讲吼，
0: 嗯，
2: 讲了有几个改善作者呢？
0: 哎呦，真的有改善呢，有较好呢，
2: 继续好困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简单就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喂，
0: 是，
3: 你好，
0: 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3: 我有吃阿雅德那，阿是我要家己爱一个。
0: 无你啊，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3: 是我吃头半个月就会困
0: 去啦。吃半个月就会困了呢。我连你紧呢，大嫂。好，你等姐来哈，谢谢。好，谢谢，接着哦，嘿，我靠，接着，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名，派了名，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来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那么来钓苹果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泥哦，各有灰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也让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各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也让帮助让回咖啡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猫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两块的疲劳哈。啊，你阿大妈经讲经讲，具体哪来哪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食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要喝冰，咱无记无咱要食，要有耐心哦。哪食阿边会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内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只抓起来管，所以你个捞起来，加好一记个咱到小宝哦，以上功课等下就问定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哪里你好？
4: 哎，秀爽，
0: 哎，
4: 请教一下
0: 哈。好呗。
4: 我迄个算作讲暗棍啊，囡
0: 侬。你稍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因到三线接接来。好，你讲哪嘿？
4: 我讲暗棍啊，囡侬眼哭哭啊。
0: 哦，啊，你讲高血
4: 压？无呢。
0: 困眠刚好。
4: 拜
0: 拜。哎呀，来等一下来，啊，一线去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那你台南市搞的观音拢听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啊，恁罗德桥啊头乌来参聊鹅啊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列当个转100.5。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调频的哈，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去搞来谢谢。啊，因为咱的 A 波系的西端，我拢是外台，外台哈，大部分都是 AM 的调幅的比较多了哈。所以咱的分林家去带来嘛，是咱的台中这边和边那边收听 A 波系呢。那么咱家看你不要跟他问，因为我这频率无的无到底算电工哈。这样麻烦好朋友哎，看你不要跟他问哦。空白空空四六九来谢谢。人工人啦，欠。 自然就是一世人，就是这种人拢欠袂乌白乱开。唔是呢，为人好一个好样哦，什么名牌啦，啊，拢无算啥啦，迄穿插真正是哦，什么牌，什么大名牌啦，迄伊个鞋啊，哎，干那讲啥，一领牛仔裤四五十万嘛，买得穿呢？安懂啊喂，这么的有钱哦，你敢知影有一个人是安尼？迄位人吼，那要讲起来，咱也真够欢乐呢。依照伊是这个佛家的讲法，就是咱就是修养无够，咱才烦恼遮尼啊济。所以呢，讲有一个先生呐、啊，啊，伫机场呢，因大家做伙出门去办代志吼，结果呢，大家拢因为嘴干嘛吼，啊，所以就大家拢买了矿泉水。那啉无几嘴哦，飞机就来啊，啊，大家拢爱甲手来矿泉水，拢一定爱淡半热淡，袂当有水嘛，对不对吼？啊，因看到一个好嘢人，因做伙其中一个做好嘢人，这个人呢，因有捌伊啊。啊，为飞机顶行落来，吼、哦！啊，大家拢该问好，因为这个人吼、哦、态度介好，伊嘛态度不只是好呢，介随和。啊，但是伊当阿为飞机落来，所以也当是客啥客伊个水嘛，吼、哦！爱的灌了一罐那个矿泉水。那么呢，伊客了矿泉水，这个好野人哎，多看到伊这个这等人吼、哦，做这拢是老师甲教授。就是教授就对了，因人家一看到，大家拢看到这好野人跟教授有说有笑的。但是哦，大家拢看这个好野人的手啊，摕一支空杆啊来底，干那剩一点啊，剩一差不多一锤安尼啦，一个唔敢弹掉安尼吼，啊，底安尼晃来晃去的，啊，矿泉水吼、哦，这个一直拢有声，伊摕咧海嘛吼、哦，那一直到呢？大家拢要改，因为咱因拢去机场，就是要去接这个大富翁嘛。因为因有要去办一个慈善机构的代志，结果呢，大家想讲阿姨无水啊，要买水喝，伊安车来电毛水吼，大家要乞哦，伊的时阵呢，这个喝野人他不要拿，伊讲我还有，他就把那一口水呢，把剩下的一口水给喝完，伊拢无甲淡掉哦吼。你敢知道这个人啊？因规定的人去带伊去，这个去参加这個慈善机构，就是要去一种病院的方面的，谈医院的事情。这个好野人吼，一捐500万，不是代表哦，是港币哦。啊，这个人吼在香港著名，伊是一个著名的企业家，伊嘛是一个慈善家啊、所以呢。那那是听了我讲伊的名，恁可能伟人，可能把你，可能有这个香港人就会知道了。这人叫田家炳。那么呢，伊二十几年来，伊拢总捐偌济，现在十几亿的港币呀、啊！啊，十几亿呢？所以呢，这对伊来讲哦，人讲看行为的看得出来，这种人就是做破事，伊平常时就是袂喜欢啦，哦你。看这个人，这个先生看伊穿的，伊表啊嘛是用卡西欧呢，伊用一种西提人的，然后啊嘛是穿差嘛是拢穿个简单的呢。所以呢，上个予人感觉有感动的，就是伊的迄、那个嘴，迄个橄榄水呢，剩一嘴伊个无啊淡掉。所以人讲哦，好野人的地位呢，增加会当帮助提高人的修养，无唔对，要唔过得看这人修养好甲歹。善者人，善的人呢，因为无钱在烦恼；啊，好嘅人，因为钱伤济，买烦恼，吼、哦，对不？啊，钱买用去对啊，无得用，为人吼、哦，钱无得开销的去买啥？买古董啊，啊，古董讲较价值啦，啊，而且吼、哦，这个古董一定较价值吗？啊，你得爱样买哦，买掉你也买唔掉，你嘛是钱拢要加开啊，吼、哦。所以呢，咱要讲的就是讲。咱没欣赏的别人，欣赏别人吼，等到咱加艰苦的。那秘书讲哦，我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农夫啊，伫山内底面挖着一只，挖着一个百几公斤的啥，百几斤呐、啊，一百多斤的啥，金的罗汉呐，真正价值连城哦。这个人足欢喜的对吧？要唔个咩啊，变成一痛苦，为什么一痛苦？贪嘛。伊感觉讲哦，啊，我挖到一尊呀，啊，罗汉是十八罗汉吗？ 我感觉为了一家呢，为了一个呢，啊，其他的17个在什么所在？应该是拢爱的服我呢，哈！啊，这个人有贪无？有。结果你敢知？伊为了一个金刀汗呐，结果呢，困啊困未好啦，食啊食未好，一方面惊人家偷啦。一方面搁咧烦恼17个罗汉唔在伫对安尼啦，从做事也无做啦，啊食饭哦，伊本来是一个食饭拢无烦无烦无恼诶生活的过人呢，即马变成啥痛苦，困也无先困，食也无先食，为什么？都我对阿讲啊，惊人伊若无伫厝，惊用偷去啊，爱搁想要去挖看够另外17个罗汉无啊，安尼唔是贪吗？所以咱的好朋友，人哦。无必要的，家家己增加的烦恼啦。因为啊，困掉拢是家己生，啊不，这不是家己生吗？上天对足好啦，有好伊为着一个金的罗汉，伊即马个要18只、17只，安尼毋是贪啊，无是啥？所以啊，人的烦恼拢有时啊是家己制造出来，所以不要烦恼太多、哦。来，我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尤其里呢，第二国道，也无第二国道，应该大家是安尼讲了哈。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看哈，谢谢你哦。

0: 布的第二国道叫做尤吉里的第二国道，来谢谢。来呀，咱人做任何代志呢，都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哇，啊，要做什么代志嘛？唔通哦，啊，安尼哦，这个暗时啊，无要困啊，无去做小狗尿尿啦，我怕麻雀啊。迄个小姐太太七十几岁啊，哦，阿姨吼，甲人怕麻雀，嘿，突然间正变吼，我那安尼无力啦。手也无力，讲话煞未清楚呢，人较紧个送去啥急诊？结果一个，哎呀，一个查出来是啥？欠血性的脑中风，这种的死亡率较悬呢。哦，这种的若无较紧的吼，这个紧上病院呢，有时顶也无救。所以呢，这种的来讲起来吼，也因为伊是做明显的，也有做明显这种讲话未清楚啦，规身躯无力，一边无力啦，所以一看嘛，真是中风。这种的要紧卡119。但是啊，这种情形呢，当然啦、啊，各有几种人。那么进前是咪连续假日对不对？啊，连续假日呢，有一个先生呐、啊，嚯、哦，这样50几岁呢，嚯、哦，利用的连续假日，哇，达工哦。甲这个李兄，我得甲迄个饮酒，甲迄个饮酒，逐工来饮甲哦，三更半暝安尼啊！哎哦，结果呢，有一天啊，上班呢，无得休困了，连续假日了呢，奇怪呢，感觉巴肚疼，巴肚顶巴肚会疼，啊，抱心的想要吐。因家的人呢，较紧的带去急诊呢，喝药，敢是巴肚疼吗？一动作是胃吼，算讲哦，可能啉酒过多，然后引导人感觉讲应该是胃哦出问题安尼啦，因为巴肚疼去检查啊，结果检查医生讲啦，袂使，要检查心电图，哈，啊不是巴肚疼吗？安懂啊？为一个检查的是虾米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喂啊，伊的冠状动脉大条动脉呢严重塌掉诶，而且哦。已经是上个病的时阵，已经无意识，也无意识啊。所以呢，好个在，伊上了紧呢，无伊这是致命性的严重死亡率介高的啥？心律不整，所以引起的什么呢？心脏衰竭急性的。伊是原地这个人的心律不整啊，结果得了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因为吼，咱听讲过，饮酒嘛，无必要得饮咖呢。连续，迄连续假日三天拢个人饮酒啊，有安闲呐？你无饮袂使呢啦，无安尼饮这种饮法哦，唔是干那讲饮酒，就对咱的肝歹呢呢，无啦。咱若酒啉落去，是毋是哦？这个拍火较紧嘛，因为有阿鲁克鲁啊，有这酒精啊，所以拍火就紧啊。啊，你那是原地的血管就塌掉啊，比如讲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呢，卡伫血管边，迄胆固醇上恐怖，到时伊的血，迄、那个斑块哦，从咱黏伫血管边斑块啊落落来，那么属于土石哦，你落都袂当过啊，到时你就塌掉诶。这大动脉是偌大条呢？差不多咱一个大头部这么粗。咱人的心脏出来，就是有三条动脉，这三条动脉从大头部这里抽三条。啊，你个想讲，咱人啦胸闷的差不多会跟我脱掉70%呢。啊，那真正人昏的是脱掉几%，90%呢。所以你啊，点了胸闷的人呢，你无动作不要紧呢，想要去检查一下心电图者，是不是你本身就是有急心症啊，心律不整啊，啊是你是不是有二尖瓣脱垂无？这种爱去检查，因为咱中风呢，即毛一个新的药啊，会当伫这个10点钟来呢，会当救到人。但是你那出血性就较危险嘛。我比如讲，低毒帮出血这种的死亡率拢介悬。那如果是讲死亡率上悬的是对者心脏，像拄只这先生啊呢，上百户都无救啊，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呢，唔是一般的而已呢，是急性的。所以呢，咱平常时你家己知道你有咧饮酒的人，有咧食薰的人，你个胆固醇高呐，你个高血压、个糖尿病呢，啊，你个压力过大，定啦困眠无正常的人呢，那么你得着心血管的问题机会更高。那所以上好是安尼， 当然啦，压力大不是咱讲不要就不要啦，因为我工作是安尼啦，有业绩的压力啦，哦，这是无法度的，所以你的工作的关系嘛。但是咱得爱家己呢，要求啥？该休困咱得休困，唔好得个定啦，家人哦，啊有时间休困无菜啊，啊得去跟人饮酒啊，是拍麻将，啊一拍了拢是哦，迄个规暝拢无困的，安尼当然你是咧糟蹋身体，啊到时呢？身体倒当啊糟蹋你，我都讲过，唔茫去中风。人啦，中风哦，一世人人生间隔拢改变咯吼。何里干嘛先干爸爸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安的人，咱得好注意哦。牛只血压一了，看是唔是有高血无？啊，是唔是心跳无稳定，超过了一百以上无，拢爱注意哈。咱有一个淡水无，淡水软情哦。这首歌严小姐你的歌吼、哦，没有那个。你讲咩杨哲的？不，杨哲的只有王中平的。我给你播王中平的哈。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欸，你好，秀爽呀、哦！
0: 秀爽，嘿。
1: 嘿，我要问讲迄个食降火也袂药啊？
0: 好，我叫来接接医生啊。啊，唔等者，我叫人听谢谢。

0: 好，来谢谢淡水暖情，这不是杨哲唱哦，这是王宗平，那是严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我现场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
0: 海西。
1: 哦，我真电线用的啦。
0: 杨先你好，什么贵姓？
1: 你三片先不哦？
0: 三片都不记得嘿。
1: 我吃十二罐啊。
0: 哦，感谢你，感谢。
1: 说这个血压哦，
0: 嘿，
1: 有较降啊。
0: 哦。啊，你若讲药啊吼，
1: 我拢西药房，我是。
0: 冇紧啦，药房关得好啦，大哥杨大哥，好，谢谢，你好。
2: 谢谢。
0: 冇，你来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来就先关，你来就不关，我都讲话嘿。
2: 哦哦，那。
0: 来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啊。
0: 后来请讲嘿，来开重点嘿，三品都不接。请讲嘿。
2: 讲好嘞。
0: 好，请讲请
2: 讲。我食三品全部啊。爱心常常拢会疼哦，爱的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针，全部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去啊。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听爱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啊，我食爱亚德啦吼。
0: 嘿。
2: 我来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啊。
0: 哎呦。哦，这样好哦，哦，哎，大姐安尼介好哦，唔过你也是阿伯啊，万一那个疼嘞，爱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皇帝你好，
0: 啊，
3: 小皇帝你好，
0: 小皇帝哦，我什么时候变小皇帝了？
3: 假皇帝，
0: 哦，假皇帝，
3: 对吗？
0: 哎，我扮皇帝，
3: 错吧？
0: 哎，是，你好，请讲什么事？嘿，
3: 我来讲你三品经过都好用
0: 啊，三品都不记得，啊，假的那好嘿。
3: 我上山干些事情，你怎样跟你讲一九九五？
0: 哦，你刚讲做管的店啊？今麦嘞？今麦
3: ？OK 啊，今麦168吧，180。刚刚忘
0: 了。你管的1995呢？
3: 对对对，
0: 19951995呢？啊，今麦剩180几哦？
3: 对啊。
0: 哎呦
3: 呀！阿先，我跟你讲，假皇帝你好，的是我。啊，你听不听假皇帝的招呼听？
0: 我听你中华语言呢，今天。哎，1995，那你那个继续努力哦。哇，差好多、哦，嘿啊！真的要保重，要保重了哈。好，啊，莫想做啦，莫套中道，搁你做安尼啦吼。保重哈、啊，谢谢你，谢谢。你好。喂。
4: 秀山你好，
0: 哎、啊、你好嘿，
4: 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好，好来，三品都不记得，讲重点哈。
4: 我甲你讲哦，我高血脂哈，四百五十哈，
0: 哦，
4: 已经有五年了。
0: 哦，还管哦。
4: 结果我吃三肾金宝哈，
0: 嗨，
4: 今天去量，剩下163。
0: 哇，接近标准了呢。
4: 200以下就标准。
0: 没啦，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4: 150，他那个单也、那个单子写200，他那个医生说你怎么进步那么快？啊，我告诉你哦，我所有的检查哦，
0: 嘿，
4: 都正常。
0: 安尼好啊，就这样最好了。哎、欸，大哥，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山，你我给你见证。
0: 我来生病了，我记得来切工嘿。
5: 我好较早吼，那像安尼寒天啊吼，我常常拢挂急诊
0: 啊，
5: 迄个拢200哇。
0: 哦，
5: 啊，自从食你这吼，起码拢120哇。
0: 哎呦，够标准嘞！
5: 我已经10罐啦。
0: 哦，够标准哦。
5: 我太疼，小太太。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嘞哦，哎，哇，好棒哦，好，看嘞，好，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管，个再买拢是同款食一罐，大家拢是食一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要赶当个食啦，唔要干那听啦。那你好物件、好产品，就是大家食了该好，你若唔相信，赶当个食你就知啊。到底好伫对呢？你食了知影嘛？食一罐滴滴五罐的，你唔这么好的产品，你唔赶当个食啊？咱规身躯拢去给你照顾掉呀！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看门食个宠物啊，或者心丁代谢好、消化好，食了个放出来。 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隐性骨架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免烦恼，安心啊吃。啊，你啊嘟嘟搞油，可可半个一面去半个月解油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你来捞起来哦，胖起我都无多玻璃哦。真好，一个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
0: 哎、哦，接不接一线哦？心脏无力，来一线哈。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车工，喂，你好。
7: 喂，
0: 麻烦卡起来，工位好不好？
7: 好好，
0: 嘿，什么贵属的好？来，阿信哥接接哦。来，大姐，等一下，我转跟你讲哈，谢谢你。来呀，我来个唱国语的《探食神》欸，哎，真久无唱啊哈。那么咱的后边，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探食神。

哪有碳十声？应该是讲只有碳三声，因为咱唱三段，所以应该是碳三声。不对，歌名叫碳十声哈。来，谢谢。哪有？恁干么？干么怪怪哈？是我哩感觉怪怪的，讲奇怪吼，从这今天呢一些报道报有这先生，那么这个先生呢，伊本身呢这个油气有一点无，伊油气无好，因为本身有高血压，爱个有糖尿病，但是伊讲哦，伊个医生讲奇怪啊，医生啊，唔是讲你八十以来，安尼就是血压正常，啊我血压拢保持你八十以来呢，啊而且我糖我嘛拢保持你一直。百还是一百，反正伊血压拢绝对伫百三到百四，有时拢伫百四通啊，一百四十二安尼啊。伊甲医生讲，啊，我安尼为虾米我油脂愈来愈无好？为虾米我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愈低？医生就甲讲啊，无唔对哦，你的血压是有正常，但是如果那是正常百二，

0: 愈来愈悬，血压嘛悬，血糖也搁悬哦，你搁超的超载啊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的长期的超载，迄个高压的环境呢，咱这脂肪啊，会许冲破去，现在纤维化去呢，会低速的油脂功能的破坏啊，提早行西游记哈。所以为什么咱讲咱今嘛目前伫咱台湾西游记排第一名是啥？糖尿病。为什么啊？糖尿病嘛是，伊嘛是有糖尿病啊。不过伊嘛讲，医生我血糖我嘛控制了，伫饭前伫百以内拢紧紧嘛就对啦。啊，饭后呢，伊拢控制伫百四到百三。医生嘛甲讲啊，你无标，你无超标，无唔对。不过咱长期糖分甲长期高血压，尤其是糖尿病呢，这个全世界诶，地区尤其萎缩的都是糖尿病排第一名。长期高血糖的地输咱的肾丝球的微血管变高、变硬，会整无会无烂，也疲乏、也硬化，也失去的功能。伊袂听哦，肾丝球呐萎缩伊袂听哦，要唔过慢慢的有机会愈来愈严重，到尾整无迄个功能，像你拄只医生讲安尼，整失去的伊个功能。啊，那血压呐管的人，咱有讲过，因为咱这血压管哦，尤其是尤其的血管哦，盖油。啊，你有血压管的关系会造成了啥？像迄水都只讲啊，水里冲里冲嘞，怎么变成长期咱的血管会受伤？那你血管的内皮呀、内底皮呢、内底面呢会发炎，那你血管的弹性会降低啊，到时你尤其过滤的功能的一路下滑，就是安尼来。佮包括你三酸甘油管嘛，同款呐，三酸甘油管嘛是佮咱的血老会愈来。火燃油气的火，诶，劳动诶，愈来愈少啊，会种造成油气的功能慢慢啊，去会下降。到尾你就是爱洗油气，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吼。除了是你即马就是无法度有无奈啊，因为咱有慢性病，一定爱食药啊嘛。啊，无你敢敢无食药啊？袂使，一定爱食哦吼。啊，这是一定爱食，当然嘞，长期嘞造成咱拄只讲诶油气也无好。所以你就忙去食其他药啊啦、偏方啦，忙听人讲吼，要食一种哦，迄种哦，食落去血糖也是降低啦，啊无就是药药剂也是好起来啦，绝对无听信的偏方。所以你这咱的好朋友，家己另外，家己要求家己呢，莫乱食偏方。那么如果是成人点讲，咱热天一年四季呢，心电代谢上高的是啥？热天，咱加些流汗。但是咱水分的补充有够，那如果是要补充水分，你无希望是啉茶是放药，还是讲哦，一暝起放过来解药呢？不管是女性甲男性拢同款呢，咱即马就是定爱听咱建议，一定爱啉茶改变慢慢来啉，尽量如果来当时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而且咱个有甲咱建议，一定爱做提肛法，你的膀胱间脂肪收缩较有力。较袂定定哦，爸爸去要去诊所放药，要予咱的膀胱间脂肪收缩有力的，就是提肛法，伊无撇步，伊无快速的，只有你爱达工作，一定爱达工作，不管女性甲男性拢同款，袂当平淡的对啊吼，啊去兼爱做打卡底。那你好朋友呢？你若有做提肛法，你感觉你做了，感受袂歹，你会当卡，你要甲其他人鼓励。好，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有。比如讲，你有感觉讲，你听完秀嫂讲的做提肛法，感觉钙好啊，还是你感觉打卡底钙好啊，还是你卡位钙好呢？希望咱的好朋友当看你们吼，讲出的你的感想好伫对吼，甲咱其他人鼓励，因为有人做无耐心，迄三做四休困，做一工休两工，啊，我袂记的啦，即摆想着去做，安尼效果敢好？当然不好吼，但是为了咱的健康。咱要有耐性，一定要做功课，而且要每天做就对了啦。包括哦，我最近是不是跟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去检测啥？这个压那个穴道。可是咱人坐咧，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用倒手的四指指头啊，用伫正脚的脚板的边啊，甲囥的。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垫迄个四指指头的边啊，甲垫迄个穴道，安尼几分钟，一天来垫三摆。你若认真做的人，你会慢慢的感觉安怎呢？咱这膀胱哦，为人底部，照你讲起来底250cc到300， 有人带我一把就要去便所啊。除了是啉茶啉紧以外，过来个是膀胱无都低坐啊，无低坐药，你就想要去放药，变成你的膀胱较神经质、神经质的对吼。所以呢，咱有咧做，有咧给恁建议，我秀山店咧给咱建议，会当做一寡帮助恁有帮助的，恁来做。按摩病单啦，哎呦，做做休困啊，阿伯个是哦，啊，袂记的啦，阿伯就是啊，感觉一开始袂感觉效果，较明显呢，为人就无耐性啊，所以呢，爱有耐心。人讲哦，戏白卡徛久人诶，所以你要有耐心，绝对要认真做，爱为着咱家的健康要认真哦。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喂，你好。
1: 手上哦，请问你一下
0: 吼，
1: 迄落水食茶水放尿，啊，这是安怎？
0: 啊，你就是有志无都欠着水分啊，所以你啉茶要慢慢来啉嘛。安尼，我讲道理呢，来先接招，嗨，好，谢谢。

0: 谢谢美酒加咖啡。那么这里邓丽君说，请回来的庄小姐说店名哦，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有三六，
0: 你好，
1: 嘿，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嘿，我吃爱三神神补
0: 哦，嘿，
1: 这只哎有基本来64分，
0: 六十四，
1: 啊，起码89分，
0: 哦，进步，客气，进步，
1: 嘿，别啦，嘿，啊，我有继续喝下，
0: 好，安尼对，继续个，看嘞，看嘞对，好，大姐你好哈，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
2: 先生，
0: 哎呦，
2: 那个超准高太太，我要跟你三品服务一下，
0: 三品的。来，谢谢，
2: 请讲。我今日有个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加，
0: 解
2: 果汁，
0: 谢谢。
2: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2: 啊，食了袂歹啦，我较早拢有迄个放椒罗罗啊，佮有生菜。
0: 哦，
2: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起，啊，我拢有看咧看咧，哦，我食。
0: 佮看咧看咧，好，安尼高太太嘛吼，好，谢谢，看咧看咧，谢谢你，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哈，
0: 没事嘿。
3: 哦，给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都不记得。
3: 哦，你的迄个三星金杯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3: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阿你食了安那好？
3: 哦，食了，我本来哦，脚吼，我腰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前一摆疼起来拢未行的，我后生甲我带用住下呢。
0: 天风啦，嘿天风啦。
3: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0: 啊？今晚卖啊？
3: 嗯，今晚卖啊，两卖啊，我食差不多40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紧买个新罐。
3: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3: 这两行上好。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嘿，大姐，谢谢。好，感谢你，嘿，我嘛祝福你哈。好，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喂。
4: 哎，你好哈！
0: 你好嘿！
4: 哎，我食那三星金宝
0: 吼，
4: 啊，只放料吼，弄啊清清清啊！
0: 哦，嘿，
4: 啊，今麦吼，甘蔗甲莲子食两遍。
0: 好啊，你那靠个改两改啊，改两摆，甲看嘞看嘞好啊，好啊 ，OK 啊，好，好，保重哈，谢谢大姐，谢谢。
5: 不管你来管就管啦。
0: 哦，谢谢你啊，食了安那好。
5: 食了袂歹啊。
0: 安那好，唔得爱讲实在。
5: 他无要搞了啦，哎，国家一个，
0: 嘿，哎，
5: 脚腿本来咧走路个会冷酸啊，啊，怎么冷未啊？
0: 哦，好，大哥，你继续看嘞，感谢你，谢谢，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感官拢是食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啦。所以你也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就是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我才会讲，食一罐低劣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是安尼哦，真正有这好处的哦哈。所以咱们再食这個。吃这种也较好，看免吃个贵量，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让心顶胆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可放个几枚，可以放过了该油呢，弄起来个吃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改两顿，嘛未记哦。咱登记拢我咧感恩的犹太，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即抓起来挂，所以要甲留起来哈。会记哦，吃好则甲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你好，先生，我请问咧
0: 哈，你
6: 有去接水是安怎？
0: 有去接水哦，你敢有会有牙管无？
6: 无呢。阿哥，迄个哥拢大便哦，俺四五天拢未通啊！我有。
0: 安尼，等一下来，先接着哦。哎，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哦，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喂，秀仙哦。
0: 是。
7: 喂，秀爽，我请问你嘿。
0: 阿妹。
7: 你拄只有咧讲你脑发炎的呀吼？是睏眠无好嘛？
0: 睏眠哎，睏眠无好引起的脑发炎，引起的忧郁症嘿。
7: 对。啊、我现在要问你哦，安尼药一顿安尼是要吃什么药啊？
0: 你医生刚开药啊，好哩，你也对哩。
7: 医生有开啊。
0: 安尼等一下来接招，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也唔过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考，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最近有过的全民医学报道吼，啊，有报的一个对心脏有帮助的是，莫坐伤过久，哈，啊，人做实验哦，有一个太太，伊一天平均是坐12点钟，啊，啊，唔得拢坐咧，伊拢看电视啊，看电脑啦，吼，甲人伫网络内底开讲啦，吼，啊，然后呢，结果伊心脏的脂肪呢，竟然足高，很厚。啊，另外一个太太是平常时呢，一天内底面有坐咧，坐咧差不多3点钟尔，加起来差3点钟。伊拢在创啊，伊拢在做家事，啊无就是去运动，啊那无就是去书店看册。所以呢，这个太太啊，伊的心中的脂肪呢，咱咧讲叫心包油啊，伊的心包油呢较无，所以。咱人哦，真正人的医学报道，你敢知？人个拢是用真久的时间去做研究报告的。所以我老甲恁讲这种这方面的数字呢，恁来听入去。因为我拢是有数字，有这种真正是有研究的数据呢，我才会讲。啊，那咱也无数据，咱就唔敢讲啊啦吼。所以我希望你们健康，祝大家谢谢。
8: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6: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9: 百分之百的台中广播 FM 一零零点七。
2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会定来讲阿边那顾胃肠，哦，食也食无介多啊啦，啊，但是胃闷闷，哦，胀气、怕下、一车酸，哦，甚至困境啦，一倒落来呢，哦，人都无爽快。有人讲啊，你这食法爱改啦，啊，饭前呢三点钟都唔当食物件，啊，困境三点钟啊都唔当食物件，啊，一嘴啊补三十个。哦，啊，食饭卖啉汤，哦，真侪真侪讲法，啊，所以咱即马就从这方面呢，安怎食法，会当顾咱的胃肠，甲大家做一个建议。头一点呢，咱就要撇开迄种啊，真油的、真甜的啊，撇开这咖啡因的物件。哦，因为脂肪哦，脂肪的胃的时间会较久，哦，所以延慢到咱胃啊排空的时间。等于讲啊，物件咧，你的胃内底呐，愈久啊，你的胃酸是不是分泌的愈多？啊，所以包括咱的炸鸡啦、薯条啦，啊，咱真爱食这五花肉啦，啊，这种油油油的物件呢，这当然啦，卖食多。啊，甜的呢，像巧克力豆、甜甜圈，还是有咖啡因的饮料，你啉咖啡啦、啉高茶啦、啉可乐啦，这是不是拢会刺激到你的胃酸？卖造成呢，咱物件食落去，经过食道，要入去胃，哦，这个所在有一个啊，喷门括约肌，就讲这个所在有一个开关，会缩会开，会缩会开安尼先哈。但是你安尼先的刺激的时候呢，伊只呢会凉去，哦，所以你呐一吃酸，安尼先呢，有诶拢爱啉只下午茶，食只鸡卵糕，配只咖啡，你只改变一下。这习惯的改一下，譬如说我喝比较无甜的豆奶、啊、配一点仔的原味坚果，这样来做调整、啊、第二点建议的、有的人是吃饭配汤，有的是怎样呢、汤泡饭，或者是说有的是怎样吃便当刷到喝那个饮料手摇饮，实际上啦哈，你怎样吃怎样喝东西，你的胃会瞬间就膨大，这增加咱胃内压力，和你的胃酸的肠胃顶面起来，而且呢，真侪水分入去啊，咱本来的消化酶，啊嘛，会稀释去啊，是不是影响到咱消化的功能呢？所以咱咧食饭的时候，咱只食饭就食饭，哦，唔是就啉汤啦，啊，啉饮料啦，食饭就食固体食物嘛，汤也好，饮料也好，上好是咧食饭前三十分钟。哎，咱就吃，就喝嘛。哦，你看有当咱吃西餐，伊就先和你啉汤嘛。啊，啉完你要休一下才开始吃，有无？或者是讲咱吃饭后一点钟，咱再来啉，安尼较好。哦，啊，你讲我吃饭的嘴大，哦，啊，啉一点嘛，啉一嘴啊，啉两嘴啊，哦，润润喉安尼先就可以啊。就是卖大嘴咧灌水啊，啊，灌什么手摇饮啊？啊，有淡薄干湿分离的这种感觉。啊，过来提醒，暗顿暗顿七分饱就好，早顿吃好营养，吃较侪，暗顿呢七分饱。哦，咱的胃吼、哦、要消化一顿，哦，暗顿啊正餐呐、啊，差不多需要三点钟至四点钟。吼、哦，啊，你若讲啊，哦，暗顿吃真饱，或者是讲吃宵夜，所以你倒落来困啊咯。啊！你咱胃内对咱食物件，甲咱的卫生呐，往往吼，就较会安怎呢？肠胃顶面起嘛，啊！所以你啊，一吃酸的发作，就较会发生吧。哦、啊，所以咱做一寡建议哈、啊，咱暗顿呢维持啊七分饱就好。你也感觉讲，哈、啊，差不多啊，啊，就卖食啊，感觉不饿了，就卖食哈。上、啊、重要是啥物呢？困前三点钟内。唔当食物件，哦，我要困啊，要上眠床进前，大部分，哦，大部分的消化已经完成啊，减少咱卫生呢多一个机会，安尼先其实啊，较袂影响到你困眠的品质咯。好、哦，过来咱们建议的就是豆豆啊煲，哦，你是咧赶紧虾米戏呢？哦，有的是狼吞虎咽，有的是哪吃哪开讲，有的是哪吃哪啉饮料。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你拢食真侪、吞真侪空气，你知吗？
吼，哎，空气你是巴肚比较会胀胀的，爱怕诶，安尼先吼。过来就是讲咱嘴暖哈，嘴暖咱有这淀粉分解酶，这是消化的头一步。哦啊，所以帮助你分解嘛。啊，你食遐紧，啊，我呢补的时间呢补无够，安尼你的胃肠啊都要加班。所以建议啊，一嘴补咧补咧补咧。啊，20个至30个，等于讲伊咧嘴内咧，就变作一个果，安尼先，然后再来吞。哦，这款的情况呢，会当减少咱胃肠的负担，同时买当减少呢，咱的肠啊，因为大地物件无完全消化，伊就会开始产生一挂发酵气体嘛。哦，上重要食物件选择，咱即马要建议的，就是讲有一挂咱的青菜吼、哦，你甲食起来。诶，干那黏黏骨骨，通常这样啊，都有多糖体，还是植物性的甲基，哦，黏蛋白，还是水溶性的纤维，这种物件，这种食物吼，伊会当你咱的啊，这个胃肠肠啊壁，会产生一个保护，买当降低卫生，嘛加一挂刺激的物件，靠袂去接受到咱的黏膜啦。哦，同时买当帮助咱受损的组织，伊个一个修补甲恢复哦。哦，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哦，特别建议就是咱肠啊黏膜呢较弱的，就是讲啊，不如胃炎啦，还是溃疡啦这种人。啊，你也列出这方面黏黏骨骨的，譬如讲哈，秋葵、山药、莲藕、川芹、白茉莉、乌茉莉这。啊，这呢，你也当用清汤诶，啊，煮汤诶，较清淡就对了哈。卖安尼什么大火快炒啦，等口味去买，啊，尽量保持迄黏诶成分，这对咱的胃肠呢较温和，嘛，较会食出迄种啊过胃肠的效果。哦，啊，那安尼是有一寡呢，咱就较买啊。有的人食饭后吼，啊，腹肚就胀胀的，啊，较会放屁。啊，这可能食入去伤多，你肠啊发酵啊，这种啊，高富敏的食物，就是咱讲的产气食物啦。哦、啊，产气食物呢，譬如讲豆啊类的黄豆豆浆、十字花科的花椰菜、高丽菜，啊是讲啊根茎类，这个地瓜啦、芋头啦，包括牛奶。哦、所以电器讲长期间呢，开始胀气的，他都要讲的吃的食物哈，你会当个暂停两礼拜啊。啊、哦，这对肠啊敏感的人来讲呢，就是讲这些物件，开始讲和细菌分解，产生大量的气体。啊，过来咱来补充关键的营养素，因为你即马要有黏膜啊，较好嘛，所以你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其中吼。啊、哦，这个富硒氨酸呢，就是咱肠啊黏膜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也当啊增加咱细胞的增生，包括修复哦。哦，所以食什么呢？食鸡吧，食鱼吧，食鸡卵，好等等啊那些哈。来当补充锌嘛，真好。这个锌呐、啊，嘛是修补咱肠啊黏膜的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啊，不是讲咧，查甫人咧补充锌呐、啊，会当安怎哈？其实咱身骨呐欠少这个锌呐、啊，咱黏膜的修复速度会较慢，所以当适度来补充，像这蛤蜊啦，啊，小麦胚芽啦，蓝莓籽啦，安尼先哈，这当帮助咱受损的黏膜更加紧来恢复，啊，这是有帮助的。另外，咱选择的啊，膳食纤维，这是大家拢较知影啦。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咱肠仔健康，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讲，卡叔讲哈，咱的胃肠发炎，也是比较容易痉挛的人，哪一种卡粗的啊，比较粗硬的，非水溶性的纤维呢，这颠倒的卡不理想，颠倒会伤到咱的黏膜。哦，所以呢，胃肠卡不好的时候呢，咱就减少像竹笋呐、牛蒡呐、啊、往来心呐。芥蓝呐、啊，这种较粗纤维就较买，哦，咱就改做个水溶性的纤维，啊、哦，要麦、燕麦、木耳、海带、香蕉，还是讲夏皮、苓果，
啊，这种真好哈。啊，水溶性的纤维呢，也当吸水膨胀哦，和你的排便呢，也当干那柔软，较好办。哦，所以这呢，做一个改变，就一当有真好的效果出来哈。重点当然，咱这等下困，这一个讲到重点了哈。咱的等下困呢，要保持一个平衡。啊，你当减少咱的这种常常的发生的胀气啦，是不舒服啦。啊，这点呢真要紧哈。一般来讲啦，好困啊增加了啊，伊就当压制这歹困的过多。哦，买当降低咱头多讲的产气，或者是代谢的。啊，一挂副产物，和咱的肠啊咧，当讲更加稳定啦，哈、啊。咱建议讲日常咧，这个发酵食物这边来着手，譬如讲无糖优格、优酪乳、哈、啊、米索，啊，是韩式泡菜等等。啊，优先选择的都是较低糖的，也是无糖的食物。啊，片面因为糖分呢，来帮助这排困，买好这胀气呢更加明显。啊，普通时啊，咱要补充好困。啊，譬如讲靠寡糖呢，像讲洋葱、大蒜、芦笋、香蕉，啊，这袂歹啊。好，啊，要提醒的就是讲，确实讲哈，你即马严重胀气，或者是讲咱有这小肠菌虫呢，啊，过多增生呢，安尼你要暂停啊，这益生菌的补充，包括这高纤饮食。啊，那无你的症状会加重哦，这是要给大家提醒哈。另外，最后咱们提醒就是冰冷的物件，因为你食冰冷的物件，你胃部的血管会收缩呢，你的血液循环就变慢去啊，这个、影响到你的消化嘛，包括你胃肠的运动嘛，受影响嘛。哦，所以胃肠的功能呢，安尼落来哦，变得敏感，会产生呢胃闷、胀气，啊是讲啊。不舒服哦，虽然食的物件上好是伊的温度，甲咱的体温呢较歪。哦，啊，咱若要食沙拉，你当配一碗烧汤嘛，啊是温热的饮品嘛，减少这种啊冰冷的刺激。啊，水果呢，卖为冰箱摕出来就食哦，哦，放一袋啊，啊，这温度较转来呀，安尼再来食。啊，较袂引起咱胃肠的不舒服哈、哦。虽然今日呢提供十项。啊，那么按我讲，什么时间讲？一旦啊，它保护咱的胃肠的一挂做法哈、啊，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硬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够好做顿啊，够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痛，香菇精翻顿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吃人工精，啊，吃什么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三十六年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喂，你好。
1: 对啊，阿亮先生。
0: 你好，我阿亮啊。
1: 好，我先当给我带你刷来啦。
0: 是。
1: 啊，我来请教，我咧有后天的卡底对无
0: 吼？是。
1: 跑过啊位啊啦吼，啊我就讲，但是我是走落去，啊拢会疼。
0: 后天的卡底啊。
1: 嘿，啊你哦，你会疼。
0: 那是筋膜炎呢。
1: 啊，我过来就问一下。我卡豆腐对无吼，嘛是到这今年来才安尼，那无以前拢袂哦吼。我来讲，啊，徛久哦，徛哩煮饭来洗碗啊，徛徛啦。
0: 哦，对啊。
1: 啊，当时来要哭了吼，我以前要到这两个月才安尼啦吼，到今年才安尼，啊哭了歹哭，啊要爬无够外要落啦。
0: 哦，对啊。
1: 哦啊啊，会会会疼啦。
0: 迄只瓦骨正确。
1: 即
0: 马会疼，三顿食，
1: 啊
0: 一顿两粒，你即马三朝吼，加你食，嘿三朝吼，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瓦棍的三顿食，
1: 哦，
0: 啊拢同款，拢斗阵食。
1: 哎，讲话者，
0: 三朝一盒1500，九十粒，瓦棍一罐2500，120粒。
1: 安尼哦，
0: 你刷人吼。
1: 我到底应付无远近近
0: 啊哩啊啦！去啊，讲阿亮啊介绍的就好，哈，三招盖好，
1: 盖瓦骨咯，盖好，
0: 嘿对，
1: 盖好，我不靠讲啦，
0: 嘿，三
1: 盖好，
0: 盖好啊个
1: 瓦骨，
0: 嘿，这两项，
1: 哦，
0: 好冇？
1: 哦，我在厝边啊嘛是有人去啊，我等讲讲哎，阿亮啊讲过迄种，你去无去应付过
0: 啊？对，有遐有哈，啊，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哈？
1: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1: 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5: 阿亮啊。
0: 嗨。
5: 我要问你哈。
0: 请讲啊。
5: 我是迄个顶个啊吼，是阿妈我拢卡咱只小腿啊吼。
0: 是。
5: 拢真重啦！啊，我有食个产品就是淡嘛，
0: 吼。是。
5: 我无骨食休困啦，吼。
0: 是。
5: 啊，即个就是顶淡嘛安尼吼，干那安尼，拢干那安尼，安尼无行嘛，当当啊，唔行嘛，当当啦，吼。
0: 是。
5: 啊，要爬起来，爬袂起来，要屈嘛，屈袂落。啊，唔就算讲，啊，我去行去运动，吼。
0: 是。
5: 啊，行了就是，我嘛唔啥讲会遮严重啦，吼。
0: 是。
5: 行了，就是咱这个膝盖啊，吼，咱这个脚，弯这个边啊，吼。
0: 是。
5: 伊讲都伤着，有伤着迄个筋骨啦啦，吼。
0: 哦，是。
5: 伤着筋骨啦，啊，个有筋发炎啦。
0: 是。
5: 啊，个筋发炎，这问题就是我常产品拢无，整个无食嘛，吼。
0: 是。
5: 这拢干那去的，有骨科的搞啦，吼。
0: 是。
5: 啊，讲说，你这边吼，迄筋发炎吼。
0: 系。
5: 是这个。啊，弯这个边啊，吼，大腿这个、小腿这个边啊，吼，
0: 是，
5: 亲像咱的旧筋安尼啦，
0: 是，
5: 这是安怎哈？
0: 你本身的退化，
5: 本身退化，
0: 对，磨损呐，哦，神经系统嘛受影响啊，你买三招买瓦骨来吃，安尼是有对症啊？
5: 安尼我就弄三招跟瓦骨弄去吃啦，啊，就只买给你。你听你艰苦无食啦，
0: 即嘛哦爱三顿食较紧好哈。
5: 啊，你听你食拢无紧呀。
0: 就是你听你食，唔知都爱三顿食。来，你即嘛看中医嘛真好，但是你三顿三朝瓦骨，你顶爱食好唔？
5: 好。
0: 好，谢谢，拜拜。安
5: 尼无代志吗？
0: 安尼都对症哦，安尼照起工食一定进步哈。好，拜拜。
5: 连人工精吗？
0: 连人工精哪会当加入上盖好啊？ 你现在将灵菇精、三椒、瓦骨三项倒进去，有在吃什么西药，把它拨开一点钟哦。好 ，OK， 好，拜拜，
5: 拜拜。
6: 他讲我吃雪梨旺干嘛好出白呀？
7: 雪梨旺咖啡拢会啉滋滋，我今嘛未啊呢？
8: 雪梨旺困起来点点。
9: 雪梨旺哦，我查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0: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吃饱吼，拢会肚鼓，吃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未啊。
12: 雪梨旺今仔吼，我查望叫做暗暝呢，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3: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就会有机啊。
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麦要来关心的是现代人上盖多，嘛上盖困扰的啊，就是讲啊压力真大啊，应该好好啊休困啊。但是啊，人嘛真忝真忝啊呢啊，不过呢就是困未起啊。现代人呢脚步真紧啊，真侪人如果呢有这个失眠啊，明明呢已经是真忝真忝啊，但是啊就是困未起。哦，所以呢，这方面的医生，哦，精神医生是表示啊，用失眠呢，不是干阿讲你压力大啦，啊、哦，因为咱的大脑、甲咱的自律神经、甲咱的内分泌这系统呢，伊啊失去了平衡，所产生呢，有外面的环境因素，冇内部的心理因素，哦，拢有可能造成你的身体啊，无法度真真正正的放松。长期间落来，包括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啦，哈、啊，你的胃肠功能啦，你的情绪啦，哦，等等啊，拢会受到影响。所以呢，长期病的医生表示讲呢，那失眠，包括讲啊，倒落去啊，病来病去啊，要啊困落眠呢，较困难。第二种就是，半暝啊，就醒起来。啊，半夜很容易就醒来了。另外一种是一早早呢就起床啊，然后呢想搁困一下啊，结果呢困未起啊，无法度搁困啊。啊，每一样的身体状况呢当然无同，但是确实讲每礼拜呢发生三遍以上，连续三个月假，而且影响到你日时的生活，安尼就是长期失眠咯。哦，啊，咱困眠当然真要紧哈。咱咧困的时候呢，咱的身体甲咱的大脑呢，伊拢咧修复嘛，啊，这非常的重要，也当帮助咱的身躯调节到咱发炎的反应，也当整合到咱的情绪，包括你也记忆哦。所以读书囡仔困眠真要紧呐。哦，啊，确实讲咧，暗时啊咧困无好，日时啊呢，你的精神状况都无可能好嘛。然后呢，恶性循环。哦，所以精神科医生表示讲啊，失眠的重点就是你的大脑啊过度的警觉。哦，你应该休困啊，但是你还搁咧警觉。哦，当然这嘛可能跟咱身躯的这个血清素不足，啊是咱的退黑激素呢不足，压力上大，荷尔蒙变化者，这拢有关联性啦。但是你长期间失眠的破坏着咱身躯的平衡哦。所以你的心脏跳较紧，血压也较悬，啊，胃肠的真敏感，有肠燥症，啊，胃也疼，免疫力呢也下降，血糖啊未正常哦。哦，所以咱的身躯呢，确实讲有这压力的时阵，你会产生一种敢若要甲伊战斗的这个模式，敢若讲啊，你看到的一只啊，一只虎啊，一只狮啊，是不是啊？你会感觉真紧张。哦，你也想讲我赶紧走，还是讲我要跟他拼？哦，就是讲你准备要见到，啊，可能地疏到你的自律神经啊，都糟进去啊。啊，有的人是安尼，啊，逐天咧滑手机，连要困啊，啊，你嘛咧滑手机，啊，生活无正常嘛，啊，半暝啊咧熬夜啦，有的是咧工作啦，啊，有的咧赶剧啦，有的咧应酬啦，所以你的生理时钟拢乱起啊嘛。拢乱去啊！你时啊，这是咱工作哦，车边时间嘛，啊，你拢暗时啊呢？哦，所以这种的情况啊，打乱了咱的身体时钟，包括咱的神经的一个节律啊，过来就是焦虑、烦恼。哎呀，一个烦恼天未光，一个烦恼阿无能啊，在厝内真侪代志咧烦恼，工作真侪代志咧烦恼啊，这拢会烦恼，然后呢，有会想较多。啊，过滤啊，过滤，这拢是心理因素，环境冇关系啦。譬如讲呢，啊，真吵闹，对不对？大咧一个啊，黑车路边，啊是光线真严，大咧市区诶，哦，霓虹灯咧闪闪细细，啊，或者是讲真侪真侪消息一直入来，啊，因为你是主管嘛，啊，手机一直叮一直叮一直叮啊那些哈，所以这呢，拢会和你大脑思想呢咧运转当中。啊，持续的紧张当中，你要安怎困啊？我都困。哦，所以一个工程师35岁了， 伊啊每一工工作超过十点钟，暗时啊登到厝的赶紧的哦，回简讯啦、啊，滑手机啦、啊，啊，爱看股市啊，哦，所以长期间呢，哎，有失眠的困扰，啊，困前读下来对拢是工作的内容，哎呀，明仔日爱准备什么？哦，明仔在股市的业务，哦，什么注意无？哦，等等，哦，所以呢，这啊真困扰，啊，公司呢，公司的顶面的主管，下面你也带人。哦，这主管的经理啊，对我呢，哎呀，干那呢，无介紧张。哦，你产生身体吼紧张哦，哦，甚至你的肌肉会较紧张，心脏会跳较紧。哦，所以这工程师讲啊，我差不多两点外啊，才会当困落眠。啊，你时啊呢，你时啊，你时啊，精神就较歹嘛。哦，所以后来来看医生啊，看医生呢，医生甲讲，你失眠的原因就是你的大脑。过度的警觉，加上呢，即嘛现代人真侪即种人，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哦，咱人呢，即神经系统啊，有自律神经，有两大系统啦。啊，一个是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啊，刚才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副班长安尼是。啊，这班长呢，哎呀，好咱的事啊，啊，有体力啦、啊，有拼会啊，或者班长负责的事啊。但是那个暗时啊，呢副班长咧管呢，啊，让你放松啦，让你休息啦，让你修复啦，安尼是。哦，所以班长跟副班长呢，一个负责日时啊，一个负责暗时啊。但起码呢，负责日时啊暗，这个班长呢，定来走来暗时啊咧管啊，规个走精去啊。哦，这个自律神经呢失调。哦，所以你感觉真疲劳。哦，啊，但是你无放松，啊，身体真忝。但是你的脑呢，也阁是咧，一种高度的境界，无法度困落眠。哦，所以安尼要安怎？哦，你的生活较规律的嘛。啊，你困前呢，唔通阁滑手机，还是回简讯。哦，因为这手机也好，平板也好，一些哪根哪根咧，一直刺激到你的目睭，目睭会歹，而且咧刺激到你的脑。哦，啊，里面的信息。即马人传什么信息给你啦？看这看那，是不是如果你大脑呢有烦恼，有欢喜啊？这拢不对，是不是？这刺激嘛？哦，你会当咧困前呢做一寡呢深呼吸啊，还是讲人讲打坐啦、冥想啦啊，就是讲卖烦恼太侪太侪代志。有人讲啊，浸一下烧水也很好啊。哦，够一招，伊就讲将你烦恼代志给写起来。哎，明仔载头一站、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啊！就今日呢有什么代志，写写写写，写呢，甲囥喺桌啊

啊，这电器拢关起来，啊，是讲老一啪啪啊，这电器安尼是哈、啊，实际上呢，电器就关起来吧。另外，咱食物件，啊，食物件的饮食，啊，情绪的种调整，啊，甚至他都啊讲的起来，你嘛拢有做啊呢，啊，但是干那嘛不该理想，啊，哎，找医生，啊，了解问题到底在度，咱会当找找到心理的治疗，不一定是食药啊。哦，按来讲需要啊，吃一点啊油啊，安尼是哈。另外呢，咱嘛要建议哈，以咱中医来讲哈，中医呢，甲市民呢，咱讲啊，心主神明，肝主疏泄，肾主藏精。哦，你看咱呢，肝心脾脾肾，哦，看下都心肝肾，啊，伊互相呢咧运作啦。哦，所以确实讲啊，你要请教医生啊，这针灸。哦，针灸呢，这穴位啊，你讲咱也不用针灸啊，嘿嘿，只嘛有一挂针灸棒啊，请教医生讲啊，一只多位起多位安尼先，好、哦，啊、你当然要起也起安尼先啊。好、哦，咱点点呢，知影这方面呢，咱会当针对到像百会，哦，他个中心顶面，哦，还是神门，还是内关，还是耳门穴啊，这拢会当和咱定针哦。哦，你讲啊，一次次的都有效吗？哈、哦，长期间有时间呢，阿人都来刺激刺激的哈。好啦，这一档呢，调和到咱的交感神经啊，咱的迷走神经的一个平衡，会当缓解咱的失眠咯。哎，缓解咱失眠咯哈。所以依然全台湾来讲哈，差不多一成至两成，哦，失眠的困扰，营养师呢都给咱做建议啊。啊，要改善困眠，会当为加。加生活习惯啊，咱要补充的啦，好、哦，咱讲较紧哈。要食什么物件来帮助？哦，伊讲啊，要补充钙质，补充镁，补充色氨酸，补充呢芝麻素，补充维生素 B 六。啊，这五大营养素呢，真要紧。啊，日常呢困前，伊建议讲啊，泡泡脚啦，按按摩啦。啊，唔通用迄个电子产品啊！啊，来解除着紧张、紧绷的状况，帮助咱的困眠。啊，包括呢，营养专科的院长嘛咧讲，哈、啊，伊讲失眠呢，定定甲自律神经啊失调关系，所以呢，困前咧看剧啦，啊，精神真亢奋啦，啊，工作压力真大啦，身体无得放松啦。啊，有诶无讲哦，因为有诶是活动量不足，不叮当。哦，所以你真歹困落眠，啊，你原因那个找出来，安尼才会当。哦，所以这五大营养素呢，啊、爱适度一补充，钙质、镁、色氨酸、芝麻素、维生素 B 六。啊，当然有一寡呢，到暗时啊来，啊，像咖啡啦、茶米茶啦、巧克力豆啦，啊，这些物件呢，实际上都不适合吧。哦，你讲啊，来到暗时啊。哦，咖啡个啉，茶米茶个啉，真侪都规暗拢困袂起啊嘛。哦，所以咱们好困呢，实际上生活上的一挂调整，上少呢改善的超四五成。哦，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焦钙活骨多少三斤啊？这嘛不大骨都袂听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
4: 酸
1: 吼，三
4: 焦
1: 钙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换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阿亮啊，先生哦。
0: 嗨，你好。
5: 哦，等了我够派卡。
0: 派谁来对接？
5: 哎，阿亮先生，我第二次打给你了哈。
0: 是。
5: 啊，我唔多本地，我拢食迄个瓦骨啦哈。
0: 是。
5: 啊，食到尾啊，我伫旧年特别过年啊，
0: 是
5: 车祸。
0: 哦，是。
5: 啊，今嘛啊，我唔惊，佮等伊回诊啊，我这疼是有改善啊，我今日较紧去买一买迄个三焦吼。
0: 对。
5: 啊，我今嘛就要安怎食？
0: 三焦、
5: 啊。我盖好要佮一罐半啦。
0: 三焦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5: 啊，要安怎啊？逐工食，逐顿。
0: 对，三顿食，食饭前15分钟哈。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5: 啊，食三顿。
0: 三顿食。
5: 好好好，啊，我这个情形吼，爱炒食瓦骨才有改善，才会知影。
0: 因为咱即马食吼，初初食会淡薄仔反应啦。
5: 嘿嘿。
0: 啊，愈反应了，过去了吼，就愈来愈有力啦。
5: 哦，我就是两只脚干呐，干呐无，即哪像软骨的拢无力安尼啊。
0: 对啊。
5: 啊，我赶紧即久就去，阮查某囝甲我买三椒顿啊。
0: 系。
5: 啊，要甲你问讲，我变即马要安怎食？啊，我本地诶外国我厝都还佫灌半啊，我买两组大罐去啊。
0: 嗯，斗阵食。
5: 哦，好好好，啊，不会伤胃啦吼。
0: 啊，绝对不会。
5: 好好好。啊，好好，谢谢谢谢。
0: 叫你讲价。
5: 哦，不等了，五个拍卡。
0: 诶，拍谁啊？
5: 好好，
0: 谢谢谢谢，
5: 干爹哈，
0: 再见再见。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由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0: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后轮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啊，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后里车牌对面。好比有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有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常常讲啊，真侪人检查了呢，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这红字啊，拢会非常的紧张啊。尤其咧药剂方面呢，特别紧张啊。安怎讲呢？惊爱衰药剂嘛啊。看到咱讲的肾丝球过滤率，哇，无甲60%，哇，无甲30%，有可能衰药剂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但药剂是一天就出问题吗？当然不是，药剂啊是非常非常耐操的哦。结果到尾啊呢，和你啊操到变成这个状况，实际上咱真正家己啊爱调整咱家己的生活。所以咱呢要来给大家提醒一寡呢，应该讲建议啦哈，安怎保护咱药剂的健康？为日常生活开始，为日常生活当中呢，这是上该实际，嘛是上该有效的办法。尤其是咱食方面的控制，包括咱培养呢，咱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针对预防，也是讲延缓的药剂功能恶化呢，也是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咱对药剂的了解，就是讲药剂是咱人排毒、咱代谢器官，点点啊替咱做。敢那咧甲咱过滤啦。伊是一个天然的滤水器。但是现代人伊个生活习惯较无遐尼理想，会造成药剂个负担嘛。但是咱为日常生活咱个注意到呢，伊就会当修好到你药剂。所以咱要来针对饮食、运动、生活个时间，包括日常个习惯来做调整哈。当然上界第一点要提醒个就是讲，卖乌白食药啊。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吼，但是啊，有一寡什么偏方啦、避方啦，或者是我查甫人呢，后边呢，食一寡查甫人药啊，你嘛唔知来对什么成分啊、乌药丸啦，你敢那听讲呢？会强用面，内面有什么物件？所以就是讲，咱食药啊，爱谨慎用药，这是保护药剂第一原则。药剂是咱身躯啊。药物代谢器官哦，所以药剂对药啊本身就是较敏感，也敏感度呢本来就较高，无论是中药、西药、草药啊，甚至是补品，拢有可能对药剂产生呢一挂应用，这应用呢有可能就变作是伤害啊。所以像以前真侪拢是一种一个查甫人药啊啦。落去了呢，会当安怎呢？身体安怎厉害哈？但是内底呢，你过去甚至甲你掺物件、染物件，染西药啦，有一挂重金属的啦，咱上惊的就是听到迄种，这是阮祖传的秘方，秘方就是袂当甲你讲的呀，所以咱嘛唔知道是虾米嘢哈，所以种偏方啦、秘方啦，大概记得这马兜铃无？马兜铃酸这个物件是有这药剂毒性的过去呢，敢那种功效真紧呐，包治百病呐，等等这哈、所以呢，咱呢袂当听什么偏方、秘方，我袂接。甚至咱即马呢，医生开的，譬如讲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抗生素，是降血压的，降血油的，还是利尿的。等等这些东西也有可能减少我们药剂的肺流量哦，甚至对药剂功能的产生影响哦，所以这些东西医生呢会给你开，当然他会注意到你的病情，我透过药师的一个监督之下呢，这样来使用，这样才会用的，所以假如说你是慢性病的患者，很多人呢自己做医生，我吃了真好啊，所以我这个当免吃。我吃了真好啊，所以我再吃一半。这不是安尼先哈，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呢做一个沟通。
了解到你的状况，甚至检验出来报告了，要减量也好，要增加也好，哦，才会当了解嘛，哈。而且呢，希望讲，啊，你家己有咧食什么其他的，甚至是保养品，啊，拢甲医生讲，可以了解，啊，然后呢，才袂去产生，譬如讲功效的一个重复啦，啊，甚至讲啊是药物相互作用啦，这拢会增加你药剂的负担呢。哦，所以叫医生也处方药师的监督之下，安尼来吃上佳理想，包括补品啊，包括补品。你若体质袂下呢，哦，你一个补落去无补无代志啊，补一个更加严重。有的人呢，譬如讲啊，你肝脏无理想，肝脏无理想啊，肝内发炎会当补吗？当然袂当补，有芝麻同款啊，袂当乌白补哈。过来第二点呢，咱要提醒的嘛是大家拢知影啦哈，就是爱食较正的啊，卖食伤咸。哦，咱中医的理念，五味入五脏，咸呢就是入心，所以你食伤咸啊，哎，会伤油脂啊，伤油脂了呢，真明显呢，就是你的水肿，哦，你的腰酸。啊，这拢是反映出来你是心气不足，啊，包括现代医学啦，卖食伤咸，嘛是降低腰子风险，甚至是控制血压上个基本的啊。哦，所以咱食物件是会影响腰子健康的哦。哦，你想咱食物件呢，正正的好，哦，唔是叫你卖啃盐，哦，一点啊。啊，油呢一点啊，较卖食加工的，较卖食加工的食品，啊，咱食原形的食品。你讲要怎选定呢？就是啊，春夏秋冬呢，拢迄一季，啊，较新鲜的一挂蔬菜、豆啊类的，哦，全谷杂粮类，就是靠这膳食纤维一挂食物，哦，也当帮助咱维持身体吼正常的代谢。伊同时会当减轻腰子的负担，用多元化、植物性的这些食物呢，买当帮助你肠啊健康哦。所以间接着呢，保护着咱的腰子安的心。好啦，你讲啊，卖食伤咸，无啊要食偌济呢？啊，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哈，咱大人每一天呢，这种钠，或者钠呢，这盐哈，一粒出炉呢，卖超过。2400毫克，就是差不多迄个盐哦，六克啦。啊，那有腰子病的患者，更加控制咧2000毫克以下。哦，所以咱咧煮物件时阵，你就看嘛用什么就是豆油啦、味精啦、啊、豆瓣酱啦、沙茶酱啦。哦，有的人食迄个沙茶酱咧，吼、哦，刚才咧食，哦，迄种啊食伤多啊，包括蚝油类。这东西高钠的调味料，哦啊，啊你无味，冇、哦、的，食到味道，你会当用天然的香料，葱啊啦、姜啦、蒜头啦、辣椒、高赞塔，对不对啊？迷迭香、丁丁节，这个调味呢，又个香又个好食。哦，甚至今麦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吼、哦，伊顶面都有写起钠的含量是偌济。啊，你个注意一下嘛！啊，过来就是讲咧日常生活，真侪人爱食泡面，千万唔通，无特工食泡面，或、哦、者是讲一寡咱的饼干零食，哦，啊是咱早顿真侪拢是香蕉、香肠、培根，哦、啊是爱食罐头的、素食的，啊这拢伤咸、伤油、伤甜，包括有真侪呢。人工的添加剂，这拢会造成咱的腰子对这个钠的压力，哦，而且加速了咱血管的硬化，哦，你无注意到呢，伊就是每一天呢，渐渐严重起来嘛。虽然讲呢，一个人甲一个水腰子，哇，迄相当的时间才会变甲安尼死呐，啊，这就是你日常你逐天你个伤害啊，好、哦，所以咱来调整一下。改变一个了，这个状况就会当改善啦。啊，过来提醒的是，大家拢知影，其实咱太多提醒的，大家拢知影，只是你拢无去注意，无去做啦。啊，今摆咱们讲的是规律的运动，
要运动，大家嘛知影，适度的运动呢，会当呢啊兴奋到咱的神经哦，会当增加身体代谢的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免疫力。哦，所以你规律的运动是会当多方面的保护你的油脂。头一点改善你血流的循环嘛，第二点控制你的血压嘛，第过来控制你的血糖嘛，这拢会当减少呢油脂的负担。哦，真侪糖尿病甲尾啊，都易出大问题啊，油脂嘛。哦，所以你血压、血糖来控制了好的时候呢，油脂就轻松起来啊。哦，所以建议的是安尼，每一礼拜上少150分钟，哦。中等的强度的有氧运动，不是说我到处散步这样子、啊、你如果要走路就要走得更快一点，快走或是慢跑、游泳、骑脚踏车、啊、跳舞、啊、打太极拳、八段锦、啊、这样都很好、啊、你说、啊、150分钟，啊，你那是5天，一天30分钟，好，冇人安尼建议啦哈。不过是安尼，你会当咧分做真侪遍来做，但是每一遍咧，你上少10分钟，好、哦，10分钟，早起10分钟，中昼10分钟，暗时10分钟，因为加这10分钟啊，伊达到迄款咧功效出来啊。不过散步5分钟，好、哦，功效呢，无法度发挥安尼是哈。另外咧，特别咧，一旦运作咧多呢，咱咧。有这个家，咱的腰，哦，这嘛是中医啊建议的，因为腰肌咧多，咧腰家嘛，哦，所以咱适度呢，咱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强化的咱的肌肉，会当促使咱腰肌周围啊气血循环哦，包括个保护，哦，除了讲有氧运动，啊，咱每当咧适度的伸展运动，啊，譬如讲这瑜伽啦。啊，皮拉提斯啦，还是轻度即阻力训练，即当增强咱身体一种柔软度，买当增加你肌肉力量，买当来舒缓着肌肉，而且当保护咱的腰，保护着咱的心，安尼是吼。咱咧讲啊，心主骨，哦，心主骨，主骨个心髓咧，所以运动呢，不但是强健筋骨，而且当促使着气的循环。哦，振奋到你的心气，啊，适度运动会当帮助咱控制体重啊，买当改善咱胰岛素的敏感性，这真重要哦。哦，胰岛素的敏感性的造成呢，啊，会更硬化呢。啊，所以咱降低咱的血糖、血压、血油，运动方面的好处真多嘛。哦，也能保护你油脂，啊，你油脂啊，那真健康。你的身体真充足就对了哈，你身体代谢，代谢物件当真有效个排毒掉，废弃物嘛，废弃物个排毒掉了，你腰肌是咪轻松起来？哦，所以适度运动呢，一定是真要紧的。有的人拢想讲呢，我吃什么有效的药啊，还是吃什么保养品，吃了的好就会鼻涕增低。哦，人讲呢，要活就要动。哦、所以规律运动，甲你补充什么呢？来帮助腰肌的什么物件？坦白讲啊，是同款重要。好、哦，当然还阁真侪建议，咱下一段呢啊，再阁补充报告哈、啊。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拢安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痛，香菇精花顿食真好。
4: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请问吼、哦，
0: 好，
5: 我要问你讲，我要买三椒吼、
0: 哦，是
5: 啊，甲介好呀，三椒甲
0: 三椒甲瓦骨，
5: 甲吼甲瓦骨，
0: 是
5: 啊，我有高血压吼，
0: 系
5: 用高精钙去食。
0: 你用高精来食高血压吼，会更加正常哦。
5: 啊，我阁有开刀呢。
0: 开刀哦，
5: 嘿，
0: 开刀位，
5: 开一粒肿瘤啦，一粒比较良性的瘤。
0: 哦，安尼食用高精有适合吧？你代谢好，较袂生歹物啊呢？
5: 会顺利吼。
0: 对。
5: 好好，安尼顺利安尼。
0: 嘿。
5: 我就是嘛在，我伫分享啦。
0: 好、哦，
5: 我有听你的节目啊。
0: 谢谢你。
5: 啊，就是要问你看，迄个在哪在？我就要煞买安尼。
0: 好，啊，你要去倒一间买？
5: 我就爱怪草屯那边。
0: 草屯哦，顺安、福安拢有啊。
5: 啊，福伦。
0: 福伦嘛有啊。
5: 嘿啊，我来福伦较近。
0: 好啊。
5: 系啊。
0: 三椒瓦骨灵高精会当斗阵食。
5: 会当斗阵食，啊，食用早暗就好啊。欸、我是要保养诶。
0: 保养早暗可以。
5: 可以吼、
0: 哦欸，
5: 啊两行拢斗阵食呢，
0: 三行斗阵食，
5: 三行拢听我斗阵食。
0: 对对对，吼、
5: 哦哦，我暂时有咧食过遐后尾遐。
0: 诶、欸，你那安尼吼，你总三早暗食吼，苹果精爱三顿食。
5: 好，苹果精按你给东道等。
0: 对对对，
5: 好好好，
0: 好不好？
5: 好好好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阿亮啊。
0: 嗨。
6: 我亮，我要。请教你哦，
0: 请讲啊！
6: 我这迄一款的，迄性格有迄款的，
0: 系
6: 两骨背吼，
0: 是
6: 去得着性根筋，
0: 哦，
6: 啊做脚做未自然，
0: 是，
6: 这要食啥好啊？
0: 咱得着性根啊，骨头一定是有。哦，未自然嘛，吼、
6: 哦，
0: 啊靠年纪啊，你讲
6: 这个脚掌背这里，规肌拢未自然的呢，
0: 啊，即马
6: 啊无大件，
0: 哦，安尼就较严重安尼，
6: 哎、欸，是咩喏？
0: 你即马吼，三椒瓦骨拢爱食，三顿食吼，啊那食呢开始豆豆啊，咱练习行，哦，啊初初食会淡薄仔反疼，先忍耐一下，好唔？
6: 哦，诶，我听呀，
0: 嘿嘿嘿，吼。
6: 哦，啊，三顿食呀，
0: 嘿，
6: 三顿食偌济？
0: 三椒是白色的粒麦，吼。
6: 哦，几粒哟？
0: 嘿，粒麦胶囊的吼。
6: 嘿。
0: 三椒食两粒，哈。
6: 嗯。
0: 啊，瓦骨呢是一头青的，一头白，啊嘛是胶囊，哈。
6: 嘿。
0: 啊嘛食两粒。
6: 哦，啊，一盖食两粒的。
0: 对，一顿一顿。
6: 一行拢两粒。
0: 啊，三顿拢爱安尼食哦。
6: 三顿拢爱
0: 食，三顿拢爱
6: 食。哎，一罐偌济？
0: 三椒一盒1500块，哦，
6: 啊，3500。
0: 哎，1500块。啊，那瓦骨，瓦骨是120粒，伊是2500。
6: 2500。
0: 哎，安尼拢总4000块，吼。
6: 啊，咱咧现在在有哦。咱咧有房。
0: 好，你
6: 园林，
0: 园林公行有房，立新有房，拢总有。
6: 啊，公证有啊、
0: 哦，有遐有，哦遐有、哦哦，
6: 我有会员呢。
0: 好，你遐公证
6: 开电话，伊拢会退来。
0: 哦，安尼更加好啊，吼、哦。
6: 伊也拢会退来啦。
0: 三招啊，
6: 三招哦，
0: 三招。
6: 我爱记起来无、嗯？三招啊个啥？
0: 啊个瓦骨。
6: 哦，个瓦骨了。
0: 安尼，你讲阿亮啊介绍诶。
6: 哦，阿亮介绍
0: 两下，够坚固的，伊就知影。
6: 好。
0: 哦。好，未记再个问我哈。好，拜拜，拜拜。
7: 我骨骼分，他讲我食雪里旺干嘛好出白啦？
8: 雪里旺咖啡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9: 雪里旺困起来真甜。
10: 雪里旺吼，啊我参王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9: 第二碗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0: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仔拢袂啊。
11: 第二碗今仔吼，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2: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仔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的单元内底特别的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安怎保护咱的油脂？哦，一寡呢习惯呢爱改变啦，哈。譬如讲啊，卖食伤咸啦，爱运动啦，爱安怎呢是？但咱今麦要来讲到这项是咱日常生活当中呢，对某一部分人来讲是上界困难去改变的。哎呀，真正有够困难的困难。哦、到底是什么款的坏习惯呢？就是呀、啊，咱来戒烟，咱来戒酒啊，那是哈，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知影哈。戒烟戒酒呢，是保护油脂，甚至是油脂功能的衰退啊、哦，啊、哦，是延缓的衰退呢。也当然是上戒直接，而且上戒有效的方法之一。啊、哦，戒烟，啊、哦，戒多饮酒。大家拢知影，吼，对咱的健康绝对是无理想的，尤其就是针对咱的心血管、甲腰子的伤害尤其明显。吼，你食薰，薰草当中的尼古丁，甲真侪呢，这个薰油啦，啊，有毒的物质啦，伊会伤害到咱血管内皮细胞，咱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害了，你身躯的动脉。会产生动脉粥状硬化，血管的顶啦。哦，所以安尼先呢，咱的腰子的血管就愈来愈歪咯，然后硬化咯，刷到伊的血路的供应就产生问题。所以戒烟会当真明显降低腰子出问题的风险，啊，改善咱腰子的功能，买降低你两百六啊，以及的发生率。哦、所以戒烟真要紧吧，非常要紧。哦，啊，酒精呢？咱饮酒，酒精的加重不止油脂啦，啊，包括你的肝脏，肝脏油脂的负担，你饮酒啊，拢会增加负担。来三型呢，就脱水，啊，是电解质的一个混乱，嘛引起你的高血压吧。哦，所以中医的理论就是讲啊，酒食伤脾，啊，湿热下注。长期间饮酒，会致使了咱身躯呢，变作是啊，湿热，而且累积，好、哦，因为间接呢伤害到咱的油脂，影响到咱水液的代谢，好、哦，所以讲到水分呢，咱另外一个提醒嘛是非常要紧的，尤其啊有真侪啊女性，还是讲啊真侪阿姨阿妈，啊那呢拢感觉讲啊袂啥嘴大，我都袂嘴大，你干那一直叫我饮水。哦，阿加贝样的检查，哇，腰子出问题。医生则讲，你要多喝水啊。哦，水分呢补充不够。哦，所以水液的代谢呢不理解啊，咱的湿邪内生呐、啊。哦，所以你水分摄取不足，还是摄取不当，拢会产生腰子这方面的一挂问题。哦，咱水呢对腰子来讲是太要紧了。哦，水嘛是生命来源嘛，所以针对油脂也正常运作，袂当诶欠少水分的补充。油脂需要充分的水分来溶解掉呢，啊，包括排出的咱体内一挂代谢废物啊，譬如讲咱的尿素、咱的啊肌酐酸等等，来靠水分的代谢。啊，你长期间的水分呢吸收无够啊。你的小便啊，买高度浓缩，啊，你不但讲啊，你代谢废物也浓度买欠管呐，所以增加你腰子的排泄的负担嘛。其实买呢，大大的增加咱尿道结石这方面的风险。啊，一旦啊结石，哦，咱这路线哦，尿路呢都塌掉呀嘛。它条甚至安怎呢？这小便呢也安怎会回流哦，产生腰子积水。哦，严重的时候甚至引起了腰子的干裂。你看这是不是愈来愈严重？哦，甚至对腰子的功能也产生了永久性的损害。系啊，啊救袂回来啊！也安尼先哈，当然水分的补充呢，可能大家也知影一下哈，有人讲呢有啦，我特工嘛，啉这珍珠奶茶，
哈、啊，我特工呢，马龙啊啊，啉咖啡，哈、啊，啉茶，啊，啉什么安尼是哈？这当然啦、啊，真侪人虽然有啉水的习惯，有几拢啉个甜甜的饮料，这咱是非常无建议的。啊，真侪人规工咧泡茶，啊，真侪人呢，跟他讲啊，咖啡当作水来啉，其实呢，白滚水是上好的。啊，实际上，你讲甜甜的饮料。有真大量的这个果糖嘛？啊，你过度摄取了，颠倒增加的油脂、糖代谢负担，啊，比大颗啊，比糖尿病啊，是不是个伤害你的油脂？好、哦，所以这是观念的调整了哈。啊，那高茶甲咖啡呢？人讲啊，啉茶，哎呀，小便啊，敢那较大白较顺，啉咖啡嘛是会当利尿。哦、所以短时间内对呢，伊作用增加你的小便量，但是同时啊，买当讲从你身骨内底水分，带走的嘛是更加多去啊。啊，确实讲你嘛无及时来补充到白滚水，等到造成咱身骨呢相对的脱水的状况嘛。安尼对油脂的损害，那是更加呢雪上加霜哦。啊，白滚水呢？里面里面，不是讲我一边呢喝500cc， 一边个灌落不？不是啊，点点里面里面，安尼是才对。好，过来一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早睡早起。这跟那那个小朋友讲啊，啊，你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哦。啊，实际上就是这么重要。暗时啊，充足的睡眠，是咧啊，养护咱的神经。哦，真重要一个路径。哦，中医的理论嘛，肝肾同源。哦，咱再讲呢，较早睏的对肝好，暗时也是肝肾排毒修复上主要、上重要黄金时间，这是非常要紧的。哦，那有倒呢，过度的疲劳嘛，啊，是讲熬夜，你的身躯呢，无法度充分的休困的时候。伊就不断呢，啊，你消耗你的肾精，啊，咱中医讲的肾精不足，人的表现咧多呢，记忆愈来愈歹，精神呢未集中，体力会减退，啊，你注意，你的腰、你的脚头，咱讲的腰膝酸软，头毛骨骨拉哦，人呢老了真紧，老了真早，咱讲早衰啦。啊，这就是咱讲的肾气不足，肾精亏损，就是安尼先。啊，睡眠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半暝的11点一直到1点，1点一直到3点，这两个时辰呢是非常要紧的。这是咱中医的理论，11点到1点，1点到3点是咱的胆、咱的肝啊，咱12经面来讲，胆经加。肝经呢，这是伊啊，冬令之时啊。啊，肝胆解毒，大家拢知影。哦，解毒上强啊。这时候呢，你无休困，你无休困的时候，是不是讲咱的肝胆无多充分的排毒？啊，是咪增加身体啊代谢负担？啊，尤其是咱配合的呢。啊，你肝胆这边无休困的时候呢，实际上伤肝嘛，伤尤其啊。是不是齁，所以尤其暗时咱油脂嘛需要休困啊，需要休息来恢复伊元气，而且利用这段时间油脂要重新建立到咱身躯啊体液的一个平衡。好，长期间熬夜会当讲是耗伤阴精啦，所以无法度呢和油脂来恢复元气，这个时候你的产生你的内分泌的失调哦。你的免疫功能的下降哦。

好啊，就是讲针对精神方面呢，这压力上盖伤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是安怎呢？爱固摄哦，啊你安尼身体应用着伊啊，啊所以呢，就会受到真大影响哦。所以有一挂专家咧建议啊，你每一天啊十分钟的静坐，哦深呼吸、腹式呼吸，就是放松就对了。啊！来平衡到咱的自律神经的系统，这当然呢，降低慢性压力。这压力的造成咱的肾上腺素、卡皮质醇呢，长期间的欠管。哦，所以这当片面影响到咱腰肌的汇流，包括钠水平衡，包括咱呢免疫功能安尼是哈。当然，培养你自己的兴趣吧。是不是原理啦、绘画啦、音乐啦、阅读啦？哦，压力消套呢，其实呢，针对啦腰肌的保护是非常重要哟。哦，过来是生活上呢，针对咱腰肌的所在啊，保暖腰部，寒冷寒邪啊，是损伤咱肾阳呢，真关键的因素。长期间呢，佮寒冷的环境呢。尤其是腰腹部长期间的受寒，这引起了咱呢一寡呢，也当讲是无爽快，啊、哦、不适的症状，常常发现呢，就是咱的腰啦，咱的脚头啦，感觉讲冰冷、刺痛，啊小便呢哦，加多便，暗时啊呢哦，真交流，啊脚手冰冷，安尼是尤其啊女性哈，咧、哦、生理期间。爱加强对咱的腰啦、腹肚的一个保暖，啊，这真要紧吼。啊，你寒冷的寒天，咱就是爱呢穿个袖，保暖性的这种衣物啊，譬如讲这裤啊，穿这高腰裤嘛，保暖背心啊，是使用咱这种啊束带啊、护腰带安尼先。尤其咧困的时候，哦，咱腰呢不要受寒。啊，这点啊，真要紧哈。过来呢，有一寡呢生活习惯，有的人暗时啊会泡脚，有无？哦，暗时啊泡脚，哦，这真好。哦，因为泡脚呢是保护腰肌啊简单的方法，但是呢是真理想的。咱讲啊，十二经脉，这个肾啊、哦、神经呢是为脚底涌泉泄起来嘛，所以建议讲暗时啊呢，尤其寒天，哦，用烧水浸脚。15分钟至20分钟，水温呢控制咧超40度至45度，来刺激到脚底经脉，安尼促使到全身骨的血液循环，哦，会当安怎缓解你的疲劳，佮改善你的困眠。哦，所以浸脚呢，拄啊是咱人十二经脉内底六条经脉呢经过这个所在，啊，神经呢一直开始为倒位，为脚底涌泉穴遐呢。开始起来安尼是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不要憋尿啦。真侪人呢，即马现代人工作的习惯呢，也是讲啊无方便尿尿，啊先啉来一个，看起来敢那无伤大雅，其实对咱的泌尿系统、对咱的腰肌会造成严重你看袂到的伤害。哦啊，这是大家拢知影，哈，但是呢，往往。啊，个啉一下，个啉一下，啊，长期间个啉一下了呢，甚至产生呢细菌，啊，胃顶面来，产生感染，哦，产生有机发炎，哇、哦，那遐严重嘿，就是遐严重哦，所以咧生活当中，这种啊憋尿习惯一定要改。好、啊，咱今日呢，甲大家介绍了真多，你咱生活上安怎做一点啊调整？就当过好咱的腰肌的一挂习惯，希望大家呀啊，会当做一挂改变啦。哦，简单的改变，就当过好你的腰肌，何乐不为呢？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安尼。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停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退休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白空空。控九控八六八，
5: 阿门啊，请坐。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亮哦，
0: 嗨，
5: 我过来请教你，因为我最近那也在考多这里吼，
0: 嗨，
5: 暗时要困到要天光，唔敢会吹到电风啊，是啥物原因？
0: 啊，吹电风，
5: 救卡筋啦，腰酸了，救卡两支卡用要袂行呢。
0: 你有咧食三椒，有咧食灵菇精无啊？
5: 哈，
0: 有咧食三椒，食灵菇精无啊？
5: 啊，拄只甲甲恁叫恁迄福伦迄神社摕来給我，拄好甲食咧。
0: 好，三椒两粒，灵菇精一包。有咧食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5: 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哦、好。
5: 啊，今麦食安尼，即救卡筋会较迄落较好无？
0: 咱暗时啊咧困吼，
5: 嗯，
0: 咱心脏会跳较慢。
5: 嘿。
0: 啊，你的循环较无好。
5: 嘿。
0: 伊个血要转来吼。
5: 嘿。
0: 较歹转来。你个吹电风嘛，哈，啊神经是不是收缩？啊，所以产生抽筋
5: 啊。哎呦，夭寿哦，抽个电酷酷哦。
0: 所以你哦，会记的哈，咱咧困的时阵哈，啊，一定要穿长裤。
5: 是哦。
0: 啊，和咱的脚呢，保持一个温度安尼先哈。
5: 哦，我都拢吹脚骨遐呢，安尼啊。
0: 安尼了解哈。
5: 好，谢谢。
0: 拜拜。
5: 好，谢谢，谢谢。好。
0: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1200号、NONO 永续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公告利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公告利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欢迎收听咱美的人生。哦，这波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世足赛吧。
2: 哎，对啊，我跟大家讲，世足赛也是很精彩。哎，这个世足的这个超级球星哦 ，C 罗哈，云林之光，
1: 什么云林之光？
2: 这是
1: 哦 ，C 罗，
2: 对啊
1: ，C 罗大桥，
2: 南南台湾哦，这个艾尔达转播很喜欢，我都跟那在听讲，哎呦，哦 ，C 罗又踢进一球哈，我们台湾的云林之光。为什么云林之光啊？原来 C 罗哈，谐音梗用到极限啊！好了，这个蹭一下嘛，蹭一下嘛，
1: 真的是蹭的，真的是蹭。
2: 先给台中朋友供一个哈，就是冷知识啊！全球哈，这个足协全球足总哦，有176个国家，176个国家，小滚姐好厉害，咱台湾176个国家，咱排行第几？
1: 足协。
2: 全球啦，全球啦，全球的足协啦，
1: 好，足协，
2: 我们有参加嘛？
1: 我们有参加，
2: 我们参加有啦，就反正176个国家啊，我们台湾排第几啦？你就问回答
1: 什么的排名？
2: 就强度啊，
1: 哦，强度排名
2: 啊，嘿嘿，
1: 咱有卡球啊，我的，
2: 好啦，我们就是猜第几名就好，我们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1: 哦，我们哦，
2: 176哈，全球176个国家，
1: 我猜168。
2: 176，还要再加四名，
1: 180哦，你讲
2: 168加
1: 168哦，172，
2: 176个国家，咱台湾排名
1: 172
2: 名，所以咱台湾是妥妥的这个哈，
1: 妥妥的霸咖，足球霸咖，
2: 沙漠啦，沙漠，他叫咱卖工厂，咱台湾卖看要看到卡丢丢，
1: 嗯。
2: 而且看到人咧踢卡球，就几乎是没有。但是我们出了一个哈，台湾之光哈 ，C 罗，云内之光 C 罗，
1: 过过瘾啊！
2: 哎，来来，蹭一下，蹭一下嘛。
1: 葡萄牙跟那个就是对上乌兹别克嘛。
2: 哎，对啊，跟那
1: 乌兹别克斯坦哈，
2: 跟那跟哦，还蛮多场比赛哦，一场一场那个，还用不用 bug 姐？
1: 好，姐姐

0: 现在好嘞，超级球星哦 ，C 罗有出战，代表葡萄牙出战的 C 罗的葡萄牙哈，跟乌兹别克斯坦比赛的，这是 K 组的比赛哈，哇，葡萄牙大胜呢，大胜哈，这里乌兹别克哈5-0哈，这场哈
1: 5-0，哎，
0: 再来另外第二个是 L 组的，哎，也是强权之一啦，这次晋级还是夺冠呼声很高的英格兰的，英国队。英国队想不到英国跟这个南非的加嘛，跟非洲的加纳，踢成0-0和局。
1: 英国叫够嘛是足球强国呢？
0: 对啊，英国有什么那个英超联赛啊？
1: 是的，
0: 英国真的最近不太顺，但也
1: 真的，
0: 今天刚够英国发现发大事哦。
1: 哎，来来，
0: 阿哥来的是 L 组的，今天
1: L 组，
0: 今天比赛就 K 跟 L 嘛 ，K 组跟 L 组哈，刚刚结束的就是巴拿马加哈。Croatia， 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以1-0哈，战胜了巴拿马。啊，等一下，接下来比赛哈，等于11点就是哥伦比亚跟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场比赛哈，已经在踢了哈，踢3分钟，目前还是0-0。所以 K 组的K 组跟 L 组的战绩哈，今天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我们看一下 K 组晋级的状况。K 组的话哦。
1: K 组哦 ，K 组，那给老李是讲给那葡萄牙、乌兹别克嘛，葡萄牙5-0嘛，阿克莱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哎、欸，那是10点。
0: K 组哈、哦，现在4支球队哈、哦，大家要比完2场了。这个葡萄牙是1胜，
1: 已经出来了啦，
0: 1胜1平哈、哦，积分4分，排行跟哥伦比亚一样，都排行在第一。然后第三名是这个刚果，然后最后一名是乌兹别克。这个乌兹别克应该是淘汰了，因为一输。输能丢嘛？输能丢的，在一定有是get out 加碰到啊！刚果现在，
1: 所以葡萄牙确定晋级啊，都丢啦，
0: 哎
1: 呀，
0: 哎，对啊，对啊，对，
1: 葡萄牙确定，
0: 而且他进球，如果说有平手的话，比进球，先进5球也是大进步。
1: 是
0: 啊 ，L 组的，哎呦哈 ，L 组战绩有点微妙哦，这个英国跟加纳现在都是1胜1和，1胜1和哈，所以啊，克罗埃西亚跟巴拿马哈，这个克罗埃西亚是
1: 克罗埃。下哈，
0: 1胜1负，
1: 加纳，
0: 还有巴拿马哈，这是0胜，巴拿马是给到强碰到，
1: 加纳对巴拿马，
0: 对，
1: 加纳对巴拿马是已经逼完了，
0: 没有在跟那今晚在谈呢，如果加纳等一下赢巴拿马的话，加纳对巴拿马，巴拿马输两，
1: 加纳巴拿马是6月18号不是就有了吗？1-01-0啊，
0: 那就赢了。
1: 阿力今天的话是英格兰对加纳
0: 啊，现在在比的那场
1: 还在比哦，现在在比的哦，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
0: 哦，这个就是3-4名呐，3-4名
1: 对啊，
0: 对对，克罗埃西亚如果赢哈巴拿马的话，
1: 目前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是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哦，嘿。
0: 哦，
1: 是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哦，办了。好，他起码搁咧比，
0: 对，还在比，还在比。
1: 哦，7点才开始，7点开始嘛，还在进行哈。
0: 对啊，所以这个是 K 组跟 L 组两组的这个战绩哈。
1: 没错，
0: 葡萄牙是稳妥妥啦，晋级是稳妥妥的啊。起码 L 组的悬念比较大哦，悬念比较大，大家还要看这个下一轮哦，就是第三场比赛哇，这个真好看哦。
1: 所以哈，
0: 今年世界杯，
1: 世界杯你安个看起来哈，除了原本的欧洲诶。这个欧洲队以外，非洲哈，我感觉非洲强哦，
0: 非洲卡
1: 球会当好好发展哦。非洲人啊，足够走的，对不对？拢走未喘，你看走马拉松的，走的拢非洲的哈。
0: 所以你看非洲这个的足球的非洲嘛，是最受欢迎的这个运动，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都是卡球啊，这都免讲。
1: 对啊，你非洲大草原呐，那加大片记载你去探啦。
0: 你讲一场演唱会哈，可以挤进5万人、6万人就很厉害，但是足球场有时候轻轻松松吼，要进入10万人跨几场卡丘赛，这个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加西人
1: 真的哦，真的真的疯狂哦，疯狂哦 ，crazy 哦，
0: 这国际足总哦，的这一次的世界杯啊，他当然是每一次世界杯都是这个要求了，因为这次世界杯横跨吼美国、加拿大跟 这个马赛克三个这个国家嘛，16个城市，所以因爱借助哦当地很多那种大型的这体育场馆哦，其中有一个美国的这场馆哦，它的冠名哦，这冠名赞助是宾士梅赛德斯宾士体育场，但是呢，基本呢，面度宾士它不是这一次世界杯的。官方的赞助厂商
1: 、
0: 所以呢，因为伊勒马库就多嘛，他们要在那个宾士体育场踢球，所以呢，伊被比赛进奖，伊爱干啥？这个宾士的马库，就是这个体育场，凡是有冠名赞助，有看到宾士的 logo， 全部你拢要扛起来。因为这个宾士体梅赛德斯宾士体育馆，它的位置是在这个亚特兰大，美国亚特兰大市嘛，所以呢，这一次他就是在亚特兰大市的这个体育场，他不会叫宾士体育馆，他是说亚特兰大体育馆，所以你看点就叫奇怪，你哪去
1: 改变？
0: 伊咧场地看卡球，其实奇怪啊，想到这个看东看西啦，伊都要把所有这个场馆内底看到面对的马库吼，拢甲扛起来，最特别的是什么？这个体育馆上面哈，它是像一个花瓣一样，它像花瓣，它是个可以开合的这个体育馆啊，体育馆啊，它就像花瓣一样可以打开，它开起来的时候，阳光就可以晒这个照到体育馆里面，但是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屋顶嘛，有一个触电，触电电管就有一个大大大大大的宾士的三芒星的 logo， 拍摄基本马西卡看起来，我干嘛？真趣味哈，这个都是商业利益啊！人家卡球哈，一转播出去哦，随便放一瓶饮料，放一个零食，放个衣服，放个球鞋，全部都是这样。Money，money，money，money。
1: 对啊，这座球场哈，在这里兰多
0: 贡
1: 亚特兰大这个宾士
0: 梅赛德斯宾士，
1: 对，这个球场哈，其实以的迄个好几年前的已经完工啊，听讲迄种总共花费了16亿美金
0: 啊，没有错
1: 哦，16亿美金打造的这个球场啊，那今边这个球场在这边的这个啊美加墨2026世足赛来的，其他有一半的哈，一半的这个半决赛哈。球场拢底家哈，半决赛
0: ，semi final，
1: 哎，对，都在这一个球场哈，但是因为他是那时候是宾士出资盖的嘛，哦，
0: 不是啦，就是
1: 广告，
0: 以及亚特兰大市加这市政府哈，啊，加民间的企业，个人一人一半，啊，但是这个冠名赞助权是宾士，以及的冠名赞助权到2037还是2047吧，这冠名赞助权贵啊一。美金呢？
1: 对
0: 啊，你看他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冠名赞助？因为这个场馆就是金马是专球哈，就是最有名的场馆之一，包括容量啦、科技啦，哈，还是讲这整体场馆的舒适度哈，都是世界很新很棒的场馆，而且可见度又高。包括好像有一年的办过两次超级杯，然后办过这个美国大联盟哈，以这个球场去改造，他把它改造成也可以打棒球，大联盟史上入场人数最多的这个比赛，创纪录比赛，就是伫这个宾士梅赛德斯的这个体育馆、所以你看，几万人去比，就看拢，看人面露的马库，这是最好的广告。
1: 从天上看，你从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会看到宾士的那个标，那个圆圈圈的标志，
0: 所以你看，基本国际足总爱甲所有这个场馆来的，所有宾士的马库
1: 扛起来。
0: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一种逆向行销
1: 了。为什么何必？这样呢？
0: 没有啦，这个要钱呐，没有这个，这不是要不要这样？这个都是钱呐。你没有冠名赞助的厂商啊，你俩对其他有冠名赞助的厂商，阿内德伯公杯
1: 也是啦，
0: 这个就是资本。
1: 不过这个球场哦，当年南多共花了16亿美金，其实它最轰动哎，是在它那个屋顶。
0: 对啊，对啊，
1: 它那个屋顶哦，一起用六大片的那个哦，没阿那共钢架哦，那也是钢架哦，一座一大片，那看，刚刚唯一的球场的屋顶看的，干嘛讲？哎呀，都安内尼啊！但是其实是很大的钢架哦，一共总合起来呢，哈，这个屋顶的那几片钢架呢，哈，这大概就是将近500公吨的重量哈。啊，一阵那起好的时阵哈，哎哎哎，没。 竟然吼，迄屋顶也是屋顶，也得其实它是就是有一点要吼那个建筑，它是有一点要学那个欧洲的那种宫殿或者是教堂，有没有？有天穹哦，有天穹那个圆顶的屋顶。
0: 你的设计原理吼，就是这类吼，罗马的万神殿。哎，导演那看过这罗马万神殿，咱讲几级别哈？就是有一个天顶天穹，啊，那是打开是露天的，然后一些阳光就把它晒打进来，有一种很神圣。正庄严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这个梅赛德斯广这个体育馆体育场设计的时阵吼，他其实就是用这种概念去设计，啊，以边那开关重点，以这类天馆的这些天穹可以开跟关，它的开关方式更
1: 是可以打开了，就像有的屋顶可以打开的那种体育场，
0: 它开的方式又特别的不一样，要困难，
1: 因为它整个设计就很复杂了，
0: 因为传统的哈，这类棒球场的开关，比如说像多伦多的这个巨蛋啊，如果大家有去过福冈。巨蛋
1: 啊，就是两片呐、啊，这种开合两大片开合啊，那年
0: 啊，这个梅赛德斯体育场哈、哦，伊、的开合哈的方式，
1: 伊的跟他准一个花瓣，
0: 然
1: 后、哦、就花瓣一半一半一半啊，每一半都是很重很重的钢铁架。
0: 咱老可以看那个镜头、我们如果我们就拿相机啊，你手机有相机、相机不是有个感光的这个镜头吗？伊的、就是。像那快门这样子，咔嚓
1: 咔嚓，嘿，那个
0: 声呢？开合，以这个开合的逻辑哦，的就像这个镜头的开合逻辑，所以是六片这么巨大钢铁，然后又要接得很密，所以这个钢铁哈，耗时费工，技术又很困难，所以说他设计师的设计师说，你就说你嘛帮忙，真的要这样子搞，为什么不要弄一个简单的开合的机械简单啊？给个人的行，人家就知道挑战
1: 设计师。有当时啊，都是一种完美的理念啦。伊要做甲人无同诶，啊，无你一般你若讲有迄个体育场，像说屋顶可以打开，可以盖起来，通常都是左右两边呢，突啊电动诶嘛，好、哦，一定是电动的啊。它设计比较繁杂，而且呢，像叶片那样哈，啊，你若从天空看下来，那个叶片呐、啊、合起来就是有一个宾士的 Mark 五安呢，
0: 嗯，对啊，对啊，
1: 啊，它的打开哈，我来讲，伊阵那伊本来2017年一直。特别启用啊，但是呢，吼，所以讲，今嘛，这个球场应该是几十年啊，吼。那一阵要启用了，起好的时阵，吼，伫咧啊，对吧？准备验收的时候，竟然那个 Mark 哈，就屋顶的那六大片的哈，那个啊，像花瓣的叶片的那个天顶哦，竟然打不开。
0: 对啊，好，没挖到开关呐，
1: 太重了，而且它那个设计本来就很繁杂，你看就知影吼。哎，不是像咱来讲哦，两个屋顶。顶安尼打开两片，左右两片打开合起来，打开合起来，那就简单多了。它太复杂，而且它还有高低差。好、哦，对，刚才准备花瓣，它有这样一半一半这样叠上去的哈、哦。所以呢，打不开，竟然打不开，兄弟，别人设计打不开。后来安怎呢？打不开怎么行？都还没验收嘞哈、哦。后来呢，真正呢，哈、哦，迄阵也是很轰动，用人工去改哦，用人工。哦啊，把蛇啊绑底下啊，这样一片一片啊，用了很多好、哦、那个劳师动众哈，是、哦、启动了很多人工去把它拉开，一、哦、共、哦、拉开哈、哦，拉开那个上面那个天穹哦，总共花了12天的时间就把它好、哦、拉开，那怎么可以呢？啊，你很啊，那你有比赛赛事的时阵，你要打开的时候，哇，你的人底下要看球赛，人要看伊开天穹，你要等12天的。比赛的比耍去啊哈，所以哈那时候真的很伤脑筋嘞。本来的认为讲啊，那就永远不能开。他现在到底还能开不能开？
0: 不啦，伊这里多开些几尊哈，没研究的几尊，伊这个电管这个天穹的开关是有问题，机械设计上是有问题，电机设备没办法，
1: 一波复杂，
0: 一波换到自动用电动的开关，所以以验收初期开始启用一年的期间哈，移动的全球就关键他会讲，第二用的栏杆的收。
1: 刚
0: 硬、啊、但是最后一年后，以这个问题还是有解决了哈、
1: 后来就有请那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0: 对他就是把这个电机的方面的问题给解决掉、啊、所以依然用电机去开哦，其实它速度还蛮快，不用一个小时哦，以这个车可以从完全
1: 12分钟，12分钟就可以开了，
0: 不用就是你就可以马上的在完全打开的状态下关起来，或完全关起来打开。
1: 所以后来去请那个很厉害的，这个。就是电机的那种工程师 工程师哈，去找出那个问题啊，然后呢，解决那个问题，好，就一旦透过电动打开，十二分钟的一旦打开啊，十二分钟打开，但是一个工程师呢，后来完成这一项工程料，一共工啊，拜托世界各位的哈建筑工程师，绝对不要再设计那么复杂的这种天穹开顶哈的这么复杂的设计，不要哈 ，never 哈。
0: 对啊，所以以这个开关哈，这个天穹开关是史上应该是最复杂的天穹。啊，各位，我觉得亮点都叫做天花板哈，天穹开关之外，以及天穹下面哈，因为那两公其实 NBA 场馆呐哈，还是讲 MLB 的场馆，它都要有什么大荧幕嘛。啊，但是这个所在大荧幕通常那就高雄的高雄巨蛋，在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大荧幕是吊在巨蛋的这个屋顶里面，屋顶上面啊，把荧幕往下吊嘛。但是你看啊，他就没有那么讲，这个体育场哦，它上面的天穹是可以开关，屋顶是可以开关的，所以荧幕一的没法都吊在固定式的天花板。以这个场馆的设计人竟然就跳，他说：“好，那我不能够吊在天花板，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就坐在刚好天穹下面的这个钢板，不是有个开口嘛？他把它做成一个大。”超大型的环形荧幕，环状的圆形的这个环状的荧幕，这个环状的圆形的荧幕哦，马是全球到目前最大体育馆内最大的环形荧幕，所以你来去那个体育场哦，你也一眼所及会看到两个很震撼，第一个震撼的是那个天穹，我刚刚去万神殿来的，第二个震撼的是天穹下面的环形荧幕，这是美国嘛，应该是讲全球上大的环形荧幕、所以你看，兵士看一看说，哎呦，这刚好哦，以这个天馆这个天穹刚问 Mark 哎和啊，这个环形荧幕又很赞啊，每一年又可以吸引那么多人进来啊，2037啊，2047要不要给啊？赞助了哈十几、好几亿美金的这个冠名权哦，这冠名赞助。然后这些宾士买够嘛？这是 Mercedes Benz 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笔的就是冠名赞助的这个合作厂商，就是这个梅赛德斯宾士广场。给你那有机会伫这个啊不，伫这个半准决赛。哦，那看这个比赛的话，半准决赛就看到这个
1: 有十几场的家，
0: 对，哎，就是除了看球之外，这个场馆本身的设计哈，也是一个大亮点。

0: 哎呦，哦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呐、啊，哦，来看看美国的警察，大家拢知道讲美国的警察那个公权力之大，哦、真的是。啊也需要啦，恭喜仔也需要啦，因为美国你看看美国的都啊多元种族啊齁齁、哦、啊什么非法移民啦、啊、或者是说哦这种哦凶狠啦、啊、什么AI无微博的齁诶狼就嘴齁，这个警察如果那纯南台湾齁，那台湾的警察都被封为乱蓝了齁齁、哦、虽然我就这样就是成功齁、哦、台湾的警察没啦，警察当然也有可以温暖的一面，但是有当时啊，该强悍的还是要强悍。好了，我今天讲美国的警察，这起发生在加州的一个叫波特维尔市，加州波特维尔市，最近有一个警察，他接受访问，就是有电视台去访问，然后听说，听说你们。开那个什么车哈、啊、警察开那个那个叫做啥装甲车啦，装甲车齁、哦、把一个齁、哦、开枪的嫌犯碾毙齁齁、哦哦、嫌犯、嗯、啊这个嫌犯开枪开谁、啊、开对谁开枪警察、
1: 嗯、
0: 而且他是埋伏、
1: 嗯、
0: 他就是埋伏在路边啊，然后呢看到这个执行任务的警察齁、哦、啊他就是就开枪打这个警察、嗯嗯、结果这个警察被打死了、
1: 哎、
0: 开枪被打死了齁、哦、就这样子齁、哦、所以呢后来呢齁、哦、由警长下令指挥齁、哦、装甲车出动，可能现在美国一直有很多那个还是有非法移民要驱赶的问题齁、哦、这其实啊够很多啦，吸毒啦贩毒啦够种族冲突啦齁、哦、每天呢有时候抗议啦什么活动有的都很多啦齁、哦、所以呢齁、哦、他就下令说齁、哦、这一点开枪打警察，而且已经被他开枪打死了齁、哦、一共齁、哦、那当然就是有一点像以牙还牙，直接就开装甲车把这个嫌犯把他碾毙、哦哦、就把他碾毙。后来这个警长在接受、啊、这个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啊、听说你们 开车碾毙一个开枪的嫌犯，他说没错，他说是、
1: 嗯、
0: 我们是开车把他碾毙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是故意的、
1: 嗯
0: 哦
1: 嗯、
0: 他开枪打死警察他活该被碾毙，他罪有应得哦哦、我们是故意的，警长就这么讲嘞，因为他很生气呀、啊，因为他说他开枪打死警察，他开枪打死警察，我们就应该要让他死啊！哎呀，
2: 但是还是
0: 哎，
2: 虽然故意的，还是不要说啦，不然你们真的被
0: 害代表他真的很气愤啊！
2: 没有，我那是讲我对啊，很气愤，但是我在这
0: 那警察被开枪打死了，
2: 你讲很多这种警察在临检的时候、哎、啊，这里有这种很无耻的嫌犯哦、哎，就开枪，而且讲突袭嘛，可能看一这卡白拉萨啊，该砸来讲，哎呀，你那个驾照出示一下，讲砰砰，就很多那种那个密录器的就影片，我常常看嘛，啊，你哪讲在当下，如果你开枪打死警察，那个追捕行动的蓝桃拉贡呢？
0: 一定是在追捕他的当中，
2: 对啊，一定是，一定是，空地还有什么所有的州警或当地警察会一起去围捕，但是很这样是我觉得警察这样讲，其实有一个比较麻烦是说，很多都是你可以说我在追捕他的时候把他杀死，但是我不能说我故意的，阿万一家属可以去告，很多都是
0: 一共
2: 非法，
0: 一共这个嫌犯他向警察开枪，
2: 对啦对啦，
0: 说他向警察开枪，说就会被碾毙。哦、他一起的追逐哈，都、就是一起警察在追逐这个嫌犯呐、啊、哈、啊、追逐当中他可能埋伏起来，一埋伏起来，然后向一名警探哈，好、哦，的埋伏的时阵就开枪啊，这个警察当然他因为他埋伏起来嘛，所以被中了暗枪就死掉了、嗯，
2: 对啊对啊对啊，很多了、
0: 哦，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可能不晓得啦，是在追逐当中就有装甲车还是什么，
1: 嗯，
0: 可能有啦哈、
2: 哦，你当追捕中好像就是你是故意的，但是你不能讲出来。 阿伯就故为
0: 他讲我们故意的，
2: 就这样的，啊，那让家属的让他刚割啊，就去告他。因为我不先公结结论的是公，很多的美国那看很爽嘛，但是美国有一些真的警察执法过当的，最后被告，就是警局跟这类可能州政府啊、市政府有赔钱给，即便你刚开始的行为是对的，但是你最后执法过当，像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念拍手叫，那些一的吹共传，我讲哎，美国还是会告来告去的，不是说美国警察杀人就都无罪，尤其他说我是故意的，这个就是牵扯到另外一个层次。
0: 对啊，他这真的是也这个警，
2: 但听得很爽了，但是
0: 大概也豁出去了啦。
2: 啊，对啊，
0: 他应该他也不是不知道啦，这些发言哈，哦，当然这就是讲起掉啊，或者是说当下就有很多人的误解，哦，认为说哦，怎么警察为什么哦，为什么开枪去啊？不是开枪，为什么开哦？这个装甲车碾死人哈，哦？那他当然就认为说，他因为他先埋伏，哦，打开枪打死警察，所以他罪有应得啊，我们是故意的啊，哎呀，哦，他就是哦，就是哦，一命抵一命啊，那得对啊。
2: 逼供哦，就讲像这种大规模的追击啊，是供开枪打死嫌犯哦，不管是自卫还是供自我防卫哦，还是供这个所谓的去追击啊，然后打死嫌犯，通常这些开枪有现场有开枪玩的这个警察哦，都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在这些动作，他们要做行政休假，好像可以啊，好像你很一表面上啊是说啊，这个好利歇捆要辛苦了，然后这比较危险的案子执行完让你去休假，但是背后其实有一次要做行政休假后的行政调查，他们哎，你弄这些动作，我你说不是说美国警察这样砰砰砰很爽就结束，他们还是会做行政休假完，但是在做行政调查，觉得说啊，开枪把这个嫌犯给打死，以及贵点是合乎这法律的程序，
0: 当然了。
2: 正义，对对对啊，所以我感觉这个警长发言有点危险，我就是故意的，啊，你的准备，即便他杀警察很可恶，可是这是两码子事，法律就是这样子。

0: 咱进攻个。
1: 女人最贵的衣服不是哪一件名牌，女人最贵的衣服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衣服就只是点缀 ，OK，你身材和衣服就点缀，哪需要名牌？最高贵的品牌就是你自己的身材，所以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咱这婆婆妈妈，你几岁？其次，那慢想，慢想讲，我几岁啊？我几岁啊？我可要安那装？我可要安那水？我可要安那苗条？我会啊，要那身材寡到位哦，好，那今天那所以说啊，但是你这样子每天花很多钱在那涂涂抹抹啊，来去做医美整容啊，但是你没有把自己的身材弄得到位的话，跟你讲五米开外，人讲五米开外，看到你还是臃肿的大妈，所以说身材很重要，
2: 对啊，身材啦，就是讲你这个气色啦，气色当然你也当用医美用化妆品，但是咱人真正好的气色是由内而外的。
1: 是，
2: 你若讲困不好、困不饱、歹困、困不眠，哎，我讲你再什么涂涂抹抹，再打什么丽珠兰啊、碧丽珠啊、碧丽珠啊、丽
1: 什么碧丽珠什么的，
2: 反正我唔知丽珠兰啊、什么凤凰啊、皮秒嘛，有没有效？有，但是呢。那个保鲜期就会很短，
1: 短短的啦。
2: 啊，但是你若讲有运动啊，困眠好，哇，啊，你人的气色的好，啊，你再加上一点医美哈，再加上一个科技力的力量的话，那整个人就是可以散发出哈，那个年纪应该有的闪闪的光芒。
1: 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哈，真的睡眠一定要好的睡眠，好的睡眠，睡眠就是一个美容。哦，睡眠就是美容。睡不好的人，我跟你讲啊，睡不起来啦。哦哦，啊，但是身材还是最重要，但是身材还是真的要靠自己哦。但是你可以注意哦，睡眠不好的人通常会比较容易臃肿发胖。
2: 对啊，
1: 你唔通，人讲睡吼，人讲睡觉如果睡得好，第一你皮肤也会变好，第二身材也会变好。为什么？你的身材越睡越苗条，你无听过人安尼讲吗？如无困规暝无困的人，一扑加大扑，哈，真的。啊，所以讲哦，咱条就没有真。当然，你平常自己的营养啦，吼，这个运动啦，吼，哎，这个啊，来调控自己的身材，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但睡眠绝对是其中之一重要的哈。所以为什么要吃护理元素？咱节目中有偌济人吃安眠药哦？你该讲有吃安眠药，人跟你压手，压手，
2: 对啊，对啊，
1: 压手。哦，我有看到啊，查甫嘛有查某有啊，有人含卡拢压起来啊。你看啊，多少人吃安眠药？咱不是捌讲过台湾。人一年吃安眠药吼，迄药啊个白白的吼，台湾谁贵啊人呐吼，真正是送不完呐，十亿颗以上，一年吃掉十亿颗以上的吼，啊，唔通个药啊动着迄个干嘛疼啊那咧吃啦，吃久你就知吼，这种药就是本来就是它一定有某些对你某些的帮助，但是它的坏处可能也你自己也要想到吼，要想到它的后遗症吼，所以天然的吼。舒缓助眠，调整你的体内荷尔蒙，让你的情绪，让你的外表，让你的睡眠品质，让你的体能健康都很好，可以保养得很好。特别是四五十已经踏入更年期的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全部植物来自美国，里面的成分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然后还有芝麻素、
2: 洋甘菊、
1: 姜黄素抗氧化，另外
2: 阿哥修补咱的器官组织的吼，这个
1: 细胞修复的
2: 脯氨酸，
1: 每一项成分你家己去 Google， 我都要念出来，就是咱护理元素里面所有的成分，你家己去改 Google 查看，讲哪一样成分是安怎，每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男女主角啦。
2: 困眠的是吼的，咱的人体的清道夫，你包括这个心态。组织啊，是讲咱代谢清道夫，啊，够就足重要。咱大脑，我们大脑里面产生的那种有害物质的清道夫哦，嘛是伫你困的时阵咧启动这个动作，所以你无困眠无好哦，你这个咱这个垃圾身体里面的垃圾，大脑里面垃圾，你都无法度该排出去，安尼时间一久。哦，你看，人得安尼，怕神神懒懒，精神又不好，气色又不好，护理元素，阿个甲咱的得力蒜藕钙粉。
1: 中年料保健一定要的产品哈，得力酸哦钙粉加护力元素。
2: 以上广告，李仁医生。
1: 哎呀，要去欧洲的朋友，再一次哈，这个提醒啦，要做好防热浪的准备啦，哈。哎呀，这几天哈，真正的热浪席卷欧洲各地的温高，哎，这个气温都是创新高。法国总理呢，哈，在昨天表示讲，为的要躲避破纪录的高温，法国最近这几天已经有40几个人，因为要躲避高温，40几个人，有的人为酒店，有的人去海边，有的人到河里哈，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哈，海啦，大海哈，去哈戏水，哈戏水，哈，这几天了的这高温这几天。已经法国人因为在戏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多少人哦？有这几天而已，就这几天高温，
2: 应该蛮多人哦，20-30个吧，
1: 40个人，40个人在戏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所以哈，这波的极端气候呢，打乱了哈，真济学校的作息跟交通网络，哦，连交通网络，你讲交通网络，哎，淡马家拢摇起呀，哎，铁机路拢歪起呀，剥起来呀，哦，连埃菲尔铁塔拢因为高温被迫提早关门啦，谁还去上埃菲尔铁塔拍我？这几天呢，吼，这法国西南部的高温来到44.3度，
2: 嗯嗯，吓死
1: 了，44.3度，哈，全国有54个省，哈，这个，法国全国54个省都发布了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红色警戒讯号，哈，预计今天24号，红色警戒讯号会扩大到全国58个省哦。

0: 好嘞，那这波吼，因这波吼，这个热浪吼，欧洲的这一波热浪是有一种叫做阻挡高压，吼，叫做阻挡的高压，吼，啊，又称为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米嘎的那个米嘎齁，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齁。那么这个热空气呢被困在比较凉的气流系统之间，好，加上气候的变迁加剧，所以导致呢这个高温呢齁，好，这个气温呢一天比一天高。那世界气象组织在说温，好，欧洲暖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以上齁。欧洲，所以讲以后大家要去欧洲吼，都要注意啊。欧洲是一定，你讲那卖给台湾的话热，欧洲比咱较热吼。哦，这个所以这种高温的现象，越来的欧洲越来会越常见。嗯，对啊。
1: 那基本哦，这里哦，22号底，这里23号，拍下23号起，这里法国这观测史上最热的一天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什么程度？台湾台湾讲啊，因为就这样可以，这里海边啊、水边啊、溪边啊，可以生水溺毙之外，热到连这个法国的核电厂，
0: 嗯。
1: 法国的核电厂都停工，嗯嗯，哦，想到那就没关系。罗刚这些核电厂发电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在讲核电厂发这个发电的时候要什么？要冷却水嘛，
0: 嗯，
1: 哦，要给降温嘛，嗯。结果因为那个冷却水被晒到太热了，嗯，没法度哈，
0: 没降温，
1: 没降温，这个
0: 工加温了，
1: 所以就是很有这个法国的这个核电厂就因为这样子停电，嗯，停工哈，就包括这个这个西南部的戈尔费。的核电厂2号机组的运作，
0: 嗯，
1: 因为主要是就负责冷却的这个加龙河，
0: 嗯，
1: 水温过高，那么就嘴哈，23号其实嘛是这个巴黎的时尚周开幕嘛，
0: 嗯，
1: 然后为了这那个应对这猛烈的高温，嗯，LV 集团下面的品牌更改了什么户外时装秀，一般来说啊白天留户外或是走秀，
0: 嗯，
1: 也更改时间啊，今晚的模特直接走就走一走可能会昏倒
0: 中暑。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不只是法国，包括英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都一样酷热难耐，哦，我的嘞，哦，真不介意的，哦，你还去澳洲这阵暑假，哦，我相信暑假有很多人安排出国的，啊，可能就选择欧洲，哦，真的是大家要有这种防热防暑的准备，哦，西班牙也很热，也到44度，嗯，
1: 对啊，
0: 新几位所在，哦，都有那个野火的发生，哦，这，嗯，英国也是哈，好，那省开，好，英国还比较的稍微气温还低一点，连瑞士哦，哈，好山好水好漂亮哦，瑞士都是哦，也是受高温所苦啊，真的哈，嗯，整个欧洲都被笼罩在高温，
1: 啊，这一波从这个北非上来的高，这个热气呀，啊，真的是笼罩在这个整个南欧，
0: 哎，
1: 欸，所以希腊，我们朋友诶，同事伊的工真的。刚对这个希腊登来，
0: 哦，希腊一点个路路，
1: 伊就讲，哦，要求骨咯，啊，那要求的讲，伊这边去的时阵吼，
0: 嗯，
1: 他住的饭店有一些饭店无冷气，
0: 嗯，
1: 哦，阿鸟无冷气，别了别了，过，哦，怎么活？有些他们就跟他说他，我朋友的同事哦，他就说他们这次跟团去嘛，住的饭店，嗯，哦，有些没有冷气，晚上都不用睡，
0: 阿鸟喂，
1: 居居思密达，
0: 无冷气还能活吗？尤其咱这台湾人30几度的冷气吹个公公叫啊，你去干呀吼？所以讲最怕的就是这样哦，吼，
1: 没有错，
0: 所以欧洲哦，可能今天拢爱整冷气，
1: 爱了爱了。因为澳洲人现在，嗯，这个观念改变了，
0: 对啊，
1: 过去说啊这热嘛，我懒得连，就是去哪个地方去躲个2个礼拜，哦，放暑假去生水，还是往山上走较凉，
0: 嗯，
1: 现在没有，现在6月份就开始热，
0: 嗯，
1: 啊，因为这个其实欧洲也蛮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很多是欧洲的长辈，
0: 嗯，
1: 夏天也是这样子热中暑，嗯，这两天也是有热中暑而 身亡的，所以哦，冷气卖省啦，你省不了这钱哦，但是你若讲真正因为这个掉刷，
0: 嗯，
1: 大家家己唔知讲自己人的啊，我也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忍一下，忍一下，省电不开冷气，
0: 嗯，
1: 其实对身体来讲，
0: 嗯，
1: 相当危险。
0: 嗯哼。

0: 目的时候，我就常常三不五时哦，三不五时，伫外口都会听到人咧讲哦。你卖讲哦，我家己咧介绍人，我家己有当时啊，伫外口我咪听到呢。真的呢，我无甲你骗的哦。听到人讲哦，哎，有当时啊，比如说公园啦、啊，有当时啊，哦，比如讲这哦医院啦、啊、门诊啦、啊、挂号啦、啊、复健的啦、啊，啊是讲迄落啊做啥，迄落游览旅行的啦，一几架游览车的啦，时间到足侪人哦开始咧。啊，那食钙粉啦、啊，有人喊一声讲啊，今仔阿未食钙粉，喊一声一车拢呼哦，全部呼应讲啊，你要食钙粉，我嘛是有食钙粉哦，食钙。哎呦，哦，贵车的吼，真正的吼，哦，去爬山啦，啊，去吼绕境的啦，吼，啊，进香的啦，一堆哦，拍，吼，包袱啊，拍开，吼，包包拍开，内底拢有钙粉、钙油、物理元素，食袂困的哦。哎，昨有一个听众，伊讲哦，我若出门去游览吼，我过坡拢袂困的，所以我若出去佚佗，我拢炸恁的钙粉加物理元素，我一定爱食、嗯。白天食物理元素，暗时要困的，佮食一遍，佮加食一遍，算哦钙。伊讲哦，安尼较有差呢，阿无吼，今晚人也招游览，我都较有咧甲人参加呢。人拢讲，哎呦，你赚啊济吼，顶较早人也甲招讲，哎，赚啊济了，唔知好休困，唔知好佚佗啊，你赚啊济是有啥物路用？其实伊是感觉讲，伊出去拢未困未好势。
1: 吼、哦，歹困
0: 是安尼，阿都红讲安尼，敢那足唔得嘞，对不？敢那秘书讲，哦，我唔敢，伊唔敢开嘞，吼。哦，今嘛吼，有咱的产品好靠势啊，吼。伊讲人少就惊，人少就惊。今嘛吼，台湾吼，油滔滔，吼，各二度重游，三度重游，嘿嘿嘿。敢那人咧出国的嘞，吼。我伊讲台湾悠悠的吼，今妈妈开始拢咧走外国嘅，啊，那较少讲嘅，吼，较近嘅，吼，啊，就是咱咧东南亚、东北亚，伊都拢，吼，考虑拢要甲参加得着，都拢有咱嘅钙粉、酸乳钙粉、甲护理元素，吼。
1: 对啊，那钙粉加护理元素，吼，你可以几点嘛问看嘛、嗯，还有没有这个咱活动期间的这优惠数、嗯、大组诶，的钙粉有一万块、万五千块，啊，护理元素一组是四千块、嗯，可以几点嘛问看嘛、嗯，有开水，我们你都有机会。
0: 对，所以讲吼，咱条就。比如真的有这个产品的依靠，你真的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精彩更多元，好，这真的，所以讲吼，啊，人讲哦，啊，得人啊，得神，安尼就对啦，吼，啊，得家己爱保养，啊，得原来爱靠产品哦，哦，卖干那讲哦，底下咧，哦，这，哦，无要紧啊，我得安怎，我的身体还好哦，提早做保健，得力酸哦，钙粉啊，够救哦，咱的关节的吼，好，咱的退化的关节。一定要挽救哈，得力的钙优哈，吃好困的护理元素。以上广告，谢谢。

0: 现在全世界在 AI 的热潮之下，韩国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啊，个 Samsung 电子不但是高企在股市的宠儿，这两间企业呢，因为有优渥的奖金制度，所以以旗下的员工，起码吼都是 SK 海力士啊，个 Samsung 这两间公司的员工，起码在韩国的吼相亲市场哦，已经是都被列为顶尖。阶层的，
1: 就报出来讲你对上班，而且 SK
0: 对对，跟医生、跟律师哈，还有跟其他传统的精英职业并列啦哈。嗯嗯，韩国人就有阶级的迄种的划分，很可怕。你要看韩剧，你都知诶吼。迄个演的拢真诶，阶级哦，阶级很重要。所以你看，因咧有诶囡仔，你无看迄个铁拳教育，迄妈妈、爸爸吼，爸爸拢负责赚钱诶，妈妈就一个为囡仔生出来，就开始咧是得咧个要甲抢迄个哦，哪一家幼稚园的名额啊，小学的名额哦，哪一家吼哦，迄种迄妈妈的特工爱使出浑身的解数啊，那无你囡仔钱无入来，还是读册读无好势吼，你有恁翁吼，甲你利言，甲你拍个龙吼，系咧没事诶，你特工吼恁翁妹妹伊咧辛苦赚钱，吼，这囡仔的教育，囡仔迄落拢说是妈妈都爱照顾。啊！你要嫁一个高趁钱的翁，吼，对不？啊！你，吼，这嫁了就是安尼，这个

0: 做太太，精英阶级的太太，那你就是要把孩子照顾好，把他教育好，保证他以后上这个读医学院的，有没有？你看那铁拳教育要上医学院，要不然就是要走那个读那个医药做律师的安尼，啊，都一定要上那个首尔大学，有没有？所以在韩国，因公除了在首尔，其他都不是啦，反正在首尔，公哦，你对来首尔吼，安尼的哦。respect 哦，剩的都是，剩的都不是，都没剩啥哦。好来，所以讲哦，因即嘛吼，韩国的相亲市场过去呢最顶尖的哦，这个学那尤其迄有一挂人讲家己条件吼相当袂歹哦，咧选对象的时阵。一医生啦，吼，吼，一医生啦，你律师啦，啥啦是吼，一定要精英阶级的啦，吼，要不然这是企业啊、财团啊，啊，即嘛，三送加 SK 海力士，吼，这两间公司，诶，员工那出去相亲吼，名单一出来，人得哦，要加迄、那个。要跟海力士的，要跟那个三宋的相亲啊，对啊，
1: 对啊，这是很夯嘛，这是刚刚台湾你台积电工程师现在是炙手可热，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0: 欸欸。这谈比医生较济啦，今嘛医行医哦，真的，你看呢，医学院有时候哦，不过吼、哦。不可讲的这個，我想到吼，咱国内今嘛吼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吼，真的台湾已经是变成一个科技岛吼。因讲哦，今嘛学校吼，咱最近定咧讲吼师资不足的问题，今嘛足侪人不爱做老师啊，尤其是啥理工科的老师，今嘛理工科老师吼是无呢，足恶吹，为什么？伊讲来当做个理工科的老师，拢走去台积电，走去联电，走去什么挖哥啊，拢走去科技公司啊，所以。理工科的老师没有，学生没人教，学生要读理工的以后毕业，伊嘛要去读联电，伊嘛要去台积电，伊嘛要，所以呢，怎么办呢？即嘛这问题足严重，因为我做老师一年赚偌济，我去台积电，我一年我就会当赚偌济。我家既然会当做理工科的老师啊，他们都可以进去，大概都应征都可以进去，所以变成学校理工科的老师大大不足啊那边啊。啊，理工科的学生，今嘛读理工的，个愈来愈侪，愈来愈侪无老师，吼、哦，安尼是变怎啦
2: ？AI 去教就好
0: ，AI 教就好，叫台积电的来教。
2: 是啊，没有，就是用 AI 教学，用 AI 就好、哦，本来就是这样。AI 就是更有逻辑、哦，然后它。解题的方式、啊、学生资质好、就不管什么老师教都好啊，对不对？就因为那这时代不一样了，老师是授业嘛，那除了授业之后、啊、你以后教课可以当叫 AI 来教啊，但是你要找一个人来管理秩序、管理生活，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但其实像老师教书有什么？没什么特别啊，
0: 好了，
2: 真的啦，真的啦、现在很多都可以 AI 取代，不然 AI 这边活用 AI 就是这样，我们政府要去思考，你别让怪人工理工科老师，他不要当老师去搞，这赚钱呐、啊，我能赚到钱，我去这个台积电，我去拼个五年十年，比学校拼二十年，而且还不用受学生的气，宁愿受主管的气，拿多钱，也不要受学生的气，然后还要拿一点钱的，这个是对、啊、合理的计算。
0: 好来，过去的韩国啦吼，那咧相亲啦吼，这个相亲市场啊吼，大家都比较偏好的就是吼 A 加啦，等于那个等级是在 A 加等级的，就是伊的职业就是医生、律师啊、牙医吼，牙医这传统的职业。但是呢，最近呢，这相亲市场吼，来对只要有人讲，我们里面的也有那个 SK 海力士工作的，也有在三宋工作的吼，嘿。还被相亲的人一听到讲，哈，你们这边也有，你们这边有，你们里面相亲的人有 AN 海力士的，有三宋的哦，有这样的人哦，哇，那那给我安排像这个，我要像这个。所以现在在韩国呢，有很多还没出社会高中生，甚至有一部分的补习班都开班授课，授什么课？专门帮助应征者准备要 进入海力士跟 Samsung 技能跟企业的求职面试啊，哦，从高中哦，哈，哦，这还没出社会的高中生，还有一些补习班都特别专门哦授课哦，这个你要怎么进入这个公司哦啊呀，你要怎么可以未来要怎么可进入这个公司？你要读的书哦啊，你别啊是讲你别应征这个公司的时阵，你应该要面试的哈，会条件啊，这先给你安排那个路哎安怎行呢？哦，
2: 对，像那台湾的有以前那么想要进入这个
0: 台大哦，医学院呢，
2: 想要进入这个，比如说进入航空公司当空姐空少，
0: 对啊，
2: 就会有什么哎，航空补习班嘛，要面试
0: 空姐空少补习班，
2: 准备什么问题啦、仪态啦，哈，你要怎么回答？啊，类似嘛，就像要进入这种 SK 海力士，当然学历其实是基本的，还要怎么样顺利进入？哎，那这个就是补习班就想到这个商机了。
0: 所以哈，韩国哈。所以你也知道说韩国的大企业的那个财阀，所以你看，
2: 对一般人看过的是被探。看几呢？起码什么行业西行，他就会去，就会去什么行业？这但是遥想个几年前哈的这个 AI 什么半导体也不是最夯的这工作，啊，所以这个时候熊夯哎就是 AI 就是半导体哈，就是记忆体。但是说不定明年这个此时风向
0: 又变了
2: 啊！对，像现在就没有人在喊说要买黄金了，啊，不是吗？对不对？这几个月前的事情而已啊！但是啊，说实在 AI 跟半导体这几年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的，哎呀，所以你没有跟上的就没有跟上啦，这等下一波爆发咯，
0: 好，咱台中中油所承租的齁，说行舟的超大型原油油轮叫做杜拜能源号齁，好来记得准呢齁，已经呢第22号的晚上呢齁开离哈，驶离就是已经开
2: 霍姆兹海峡
0: 哈。好来哦，这因为哈，这美伊对这个伊朗诶，这个炮轰到这阵哈，啊来好，已经的这个霍姆兹海峡开放，虽然啊，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是一样啦哈，就说签了哈啊，在阿金马签诶啊，另外一边诶，德国公还没有啊，开放了，另外一边公没有，反正这是伊朗的问题。就是主战派、组合派应该的问题。目前出来跟美国谈的真的是谈得很好的，就是组合派的。但主战派一直还是要明明的无迄个乌拉啦，但是一直都是拢被唱反调的对啦哈。来，所以咱台湾中油的这一艘杜拜能源号，已经在昨天啊前天晚上离开了霍姆兹海峡，船上载有200万桶的阿布达比跟沙地阿拉伯的原油，这个船就一直要驶向台湾的高雄港回来了，
2: 叫咱的台湾的油，便宜的油在海上啦。哎，来讲一下，棍姐。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阿凡工业区哈，这个发生爆炸哈，这是工业区发生爆炸哈，这个爆炸呢之后燃烧的很严重哈。急救了哈，一共到现在至少是三个人死亡，
1: 哎呦，
0: 66个人受伤，
1: 哎呦喂，哈，
0: 大家就很担心，伊朗不是跟美国谈那个了嘛，哈，那是不是伊朗又去炸卡达？哈，因为哦，这个美伊
1: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0: 阿联酋也被炸，卡达也被炸，沙特阿拉伯也被炸，欧被炸，约旦也被炸，哈，对，好来。那怎么卡达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严重的爆炸？所以大家就怀疑说，哦，是不是又打仗了？安尼哦，因为很严重的爆炸嘛。后来呢，哈，其实是因为这个卡达能源部的部长哈出来证实讲，哈，这个伊讲哦，这个爆炸是伊讲是一种技术上的错误安尼。哦，就没有明说啦的这技术上的错误啊。嗯啊，我今晚不是要讲这个到底一些爆炸是安怎来？哦，应该你解释的讲安尼啊，是安怎哈？是可能厂区工作区有安怎技术的失误造成爆炸？重点一出来讲哦，这个能源部长讲出来讲，一共所有一共啊，所有的死者，咱都讲13人死亡嘛，60几个人受伤嘛，哈，一共所有的死者跟伤者，都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籍的工人，啊，受伤的都是哈，这类受伤的就是非洲还有亚洲的国家的劳工哦，安内，你看看，所以我是看了这里在意思的、就是。我阿拉伯人无一个死啦，无一个伤就对啦。所有受伤的甲死去的全部咧，吼，就是那个什么吼啊，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工人啦，啊，受伤的都是来自呢吼这非洲或者是亚洲国家的工人啦。这样，啊，我想到我还对这个代志就敏感的，因为当年我去杜拜的时阵吼，卡达我有去。我就讲，我回来，我听众朋友应该也有听咱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讲上不好耍的，就是这个杜拜嘛。你也问我哪里好玩，很难讲啊，好玩的地方很多。哦，我归去跟你讲哪里不好玩呐、啊，吼、哦，就是杜拜哦。为什么我也去个杜拜？我讲，咱去一个国家，咱是不是要听听他们的语言，看看他们的人种，看看他们的地理景观，哈、哦，啊，文化体验的文化，哈、哦，民俗传统。你去杜拜，哈、哦，你去杜拜，你去卡达，有啦，当然看到那个建筑物啦，哈、哦，建筑物就是他们中东的，哈、哦，这种，还有那个他们的那个简单讲的是，刚才因的庙、因的教堂安尼，哈、哦，他们的清真寺，那个都是非常华丽的，弄安尼雪白的大理石，个加咩咯哦，图案的大理石彩色砖哦，哦，图案彩色砖，好，伊无话讲诶，弄世界最顶级诶吼，有钱嘛。但是你去一个国家去头，你听不到他们的语言，看不到他们的人种，哈啊，有没有景观？没有景观，无风景，无山，无水楼，吼，那只是一片的大屁屁的沙漠啊，有很多大楼啊，大楼咱是咧唔捌看过呢啊，吼，所以讲我就说不好玩的地方啊，什么东西又贵的要命，你去接触的。接触不到他们的人啊，他们的阿拉伯人，所以我都在讲啊，你去的东西，因为你会接触到的都是那些咧，好咧，顾店的咧做生意的，你会去接触到迄种外籍劳工，都是外籍劳工吼、哦，所以莫怪讲哦，迄、那个阿联酋都要开始美伊战争开始的时阵，阿联酋不是被炸。那个啊，对，就是阿联酋国家，这也那个也被炸嘛，哈，卡达哦，阿哥维的杜拜哦，那些都杜拜也有嘛，包括那个机场边边那个都有被炸嘛，哈，伊阵嘛讲啊，讲啊死的都是外籍劳工，啊，你去你啊都是拢遐的人啊，哈，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嗯。这个人讲吼，什么吼，那个触电落一块砖啊，来打到的就是什么人？如果说那种人很多，你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打到的都是这些外籍劳啊、外籍的外劳哈。啊，个条件比如讲，卡达向上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对啦。好，包括杜拜，包括卡达，咱来讲，因为人口结构是安怎呢？88%是外籍劳工啊。 因家己的人本身的阿拉伯人才12%尔尔，12%，所以你要对看，拢伫厝诶，厝内底找恁去公子哥儿，要不然就是那种公家机关高高在上的吼，迄种诶，安尼尔尔，吼，特别如你伫机场，吼，你家己办迄个入关签证诶，嘿，啊个坐足悬诶哦，奇怪，你去其他国家，你袂讲奇怪，其他国家你讲海关的人员吼，怎么坐那么高呢？因就是安尼坐足悬诶，啊，好厉害呢！站在那边啊，仰望着他们，还不可乱看呢。迄种诶，迄都是因阿拉伯人，吼，伫个机场海关诶，啊，无就是伫个公家政府内底足个高，吼高官诶，迄咱看未到啊，咱也无去买因诶公家机关啊，吼对。啊，你啊外口遐你看到诶，吼，伫街路、伫餐厅、伫饭店、伫迄个赛车迄个咧，吼咧卖物件诶，全部伫咧卖场诶，上面全部你看到的所有都是外籍劳工，本地阿拉伯人，真正的阿拉伯人。总才占12%娘娘，88%都是外籍哦。啊，所以你也不怪讲爆炸是啊，那炸是的，拢无拢因一个阿拉伯人嘛，无甲一个会伤到哈。好来，那他的外籍的劳工大部分拢是最大宗是来自哪里呢？40%来自印度，40%哦，占最多印度。啊，再来的巴基斯坦，哦，我这两个国家，哦，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菲律宾，哦，这几个占上大宗。啊，有一小部分，有一些部分来自南亚，哦，南亚的，哦，哦，所以呢，讲啊，这种南亚的劳工也有，哦，还基础建设，哎呀，足济啊，哦，啊是讲哦，这几挂哦，其他什么，这个，所以最大部分呢，啊，你可以看到，真的印度人，一个孟加拉，哦，啊是。那么尼泊尔的也有哈，尼泊尔、孟加拉、菲律宾的蛮多的哈。我感觉菲律宾也蛮多，印度跟印度，因为印度跟孟加拉跟巴基斯坦都长得很像哈，所以我去我也刚刚嘛是看到了菲律宾的跟印度人占最多。那当然也有一些南亚的哈，来说一公哦，真的，所以占88%哈。所以你去这个国家旅游，你要看啥文化？好，你要看啥？无啊，无嘛，无风景啊！我就讲无山，无海，没有河流啊，没有青青绿草原呐、啊，没有，只有干干僻的沙漠啊，很多其他的一切都是室内建设。好，有很多的，好那个 mall 哇，那个 shopping mall 什么都在 mall 里面 ，mall， 因为他们外面没有风景嘛，好，因为地理景观的是没有什么风景嘛，哈啊，所以就是往室内发展嘛，所以他们的 mall 盖很多，好，他们很多都盖在室内，他室内一旦给你起个就多哦，室内的赛车场，室内的什么哦，游乐园都是室内。冷气哦，你吹个冷气机哦，有钱啊不怕吹，你吹冷气啊，那个梦都很大很大，然后全部都是那种高档的大理石所盖出来的，一座一座比一座更漂亮。听不到当地的语言，阿拉伯语言，看不到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到他们的地理景观，就是这样。好，谢谢。来接电话，咱桃园的朋友吼，卡贵阿边啊，
1: 咱空调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要食产品。
1: 桃园吴先生，你再打一次，
0: 打两次了吼，系拢断吼。好，因为咱都要话题讲完啦吼，来0800775599。
1: 哎呀，你好，小坤 Pocket， Hello。
2: 啊，小坤 Pocket， 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2: 你好，我要请教你哈，我这盖饭我来跟你讲了，唔得对哦。
1: 来刷卡，
0: 刷卡好，刷卡 Pocket 来刷卡，跟你讲好，来你好嘿。
2: 哎呦，你哎，
0: 小坤，
2: 嘿，问一个啦，因为迄个书房哈，
0: 一天最少两餐，加强的话可以三餐，一餐两颗 ，OK， 谢谢，
2: okay.
0: 谢谢。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你好，是郭某哥。
2: 你苏金哦，
0: 是。
2: 我问你哦，恁那钙粉的迄个期限是偌久？
0: 好来，算卡甲你讲吼，来线下一线线下哦，你吼。好来，你好，苏金扑克吼。
3: 来来，陈小林
0: 哈。嘿嘿嘿，
1: 你好。苏
3: 鹏阿钙了钙油钙粉，
1: 三年。
3: 嘿，会当做一只无？
0: 好好，可以，谢谢。

好，谢谢喽。好，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嘿，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好心得分享，好拢卡0800-775599。

0: 啦啦，卡拉瓦啦卡拉，哎，咱台语歌今嘛伫中国足红的呢，很红呢，台语的呢，对，中国人今嘛因唱歌吼，因讲唱国语的国语都不叫因讲一般因的啊，同款的语言无一样，因感觉讲台语歌加足趣味的，所以哦，他们现在有那个节目吼，都是专门每一个歌手每一个艺人都要唱台语歌，哦，哎，唱了呐吼，安尼卡迄落拢哦，热烈的掌声呐、啊，就搞的啦，就第一歌哦，来了嘿 ，Hello，
1: 我你咧什么呀呀？
0: 嘿嘿是。
1: 啊、你讲你卖迄什么困袂起迄呀？
0: 护理元素嘿，来讲个，
1: 哎、啊，拢、啊、天然的呀？
0: 天然的都全部天然的哈，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嗯。
1: 爱的是更年期的呀？
0: 对，嘿嘿。
1: 啊，咱最近都伊咧卖，咧卖有咧卖
0: 无？有，嗯，好，谢谢，好，好，谢谢。以上广告哈，来美丽人生，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2: 接过来，
3: 嘿，你好，嘿，
2: 我要问讲哈，
3: 嘿，
2: 食个戒烟哦，
3: 嗯嗯，
2: 还佫食别项药啊，还佫药啊，

0: Hello， 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你好，我、哦、来断线重打哈，咱台中潭子的重打，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1: 请问邦桥的洪大，有叫号码跟
0: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好，来算卡跟你讲哦，算卡哈。

0: 哎，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呵。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 可以再多两颗一点。
0: 你好，
2: 嗨，你好。哎，我来厦门的，
0: 哎嘿。
2: 主持人，咱台湾第几代啊？
0: 什么足球？咱台湾第几代？迄无啦，无咱台湾的台诶电视台无啦，诶人诶爱迄落另外迄落诶啦，嘿。你是要讲哦？你是要讲台视、民视诶哦？台视、民视诶哦？迄无吧，嘿。
2: 拢无。
0: 无啦，无啦，无啦。
2: 台湾看未到呀？
0: 会啦，台湾看会到啦，就是看你有买迄落台无啦，嘿啦，好。嗯嗯，好啦，好，谢谢，好。哦，
3: 使用者付费啊！
0: 对，你讲看了，看要看对一台，看足球哈。
3: 对啊，对啊，
0: 咱听众朋友，
3: 爱尔达体育台啊，啊，那就是那样，
0: 也是付费的嘛，哈。
3: 对啊，要网络的，嗯，
0: 也得得有
3: 时代不一样的，现在什么都使用者付费了，哎。
0: 你可能想讲我在转台视、民视还是华视？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转播全程就要很高的这个费用。啊，咱即马传统电视台拢无趁钱嘛，所以他不可能花这么大的钱去，
0: 对啦，
3: 去，除非你有另外付费，哦，中华电信那个哈米就有啊，但是那个是要另外付费。

0: 嘿，你好，
1: 嘿，你好，嘿，刚有听众问哈，是有台视有转播
2: 啊，台视有，
0: 台视有转播，
2: 它是天天的吗？还是每场吗？
0: 可能不是限制，
1: 有时候它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凌晨啊、夜间啊，
2: 哦，
1: 有时候有它有转播。
2: 好，那我理解一下，谢谢哦，感谢你的分享哈。

0: 来来，然后改天不用 bug 哈，这类哈，有在转播的平台哈，就是爱尔达体育台嘛，这个就是中华电信的爱尔达体育台，然后台视的无线台。然后呢？
1: 无线台，
0: 还有东森电视的有线台，无线的就是台视啦。然后有线的就是东森啊，东森电视哦，就这样子。大家去转接了吧，查些看看没？哎，啊，你哪公？不是，但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台数，像有线跟无线的台数就比较有限，所以一波话都打电拢转播。我唔知啦，因为我拢看爱尔达嘛，我嘛无打电话看。我当时我看网络安尼哦，精华剪辑这样就好。等到后面比较精彩再来追，不然我当下哈，对，你看。不是晚上睡觉时间，办的穷人今嘛在看鬼时间嘛，不过多看。
1: 今嘛对一堆在看嘛，现在哈。

听起来很熟悉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用英文唱很好听哦，唱歌唱英文歌，学英文为唱歌里面去学，还真的是比较easy。

0: 英语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The moon, the moon, Nana speaks my heart to you. 月亮代表我的心，英文都安尼读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QQ
1: 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加产品分享。
0: 0800-775-599。
1: 好，今嘛下面可能要来找一首黄大炜的歌哈、之前才刚刚过世的黄大炜哈、哎，
0: 每个人都心碎好办，不要再听那条、把我灌醉了，
1: 把我灌，
0: 我听到了。
1: 来，你好，嘿 ，Hello，
0: 这条蛮好听的。
2: 你好，我请问，我以前捌听你讲，我也饮饮食的，是变哪无？
1: 啊，钙粉卡落甲焗落去都好啊，那安怎无？
2: 我也饮嘞。
1: 嗯，啊，你着钙粉啊，看你用安怎啊？你要用手手尖头啊，洗清去甲握一下，啊，着甲焗个，着抹咧，捏咧，还啊是讲。咱咧汤匙啊，你著甲卡起，啊，著甲啊嘴开开啊，甲卡卡卡卡咧，你的嘴去旁安得啊？那安怎抹？
2: 用国标
1: 啊？
2: 我固然用雪条，食地用雪条。
1: 尽量感觉久嘞，啊，感觉久，感觉你挡袂掉，你就感觉讲哦，我的嘴软一直要迄落，你才个落落的配地落落吞落安就好啊，唔好配掉啦，那也得配掉，哎，物件，哎，只宝贵的物件你甲配掉，
2: 吞落，甲吞落，
1: 嘿，对啦，
2: 啊，两行会用做地食无？钙粉甲钙油两行，
1: 会当可以，
2: 哎
1: ，OK， 嗯，
2: 胃无好会换成较好啊，换好
1: 哈，拢好，咱会这尤其你食钙粉，你会愈来愈好，嘿，拢唔免。欢乐节，饭前马后，饭后马后，哈，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多谢，哈，以上功德，
0: 美丽人生。

0: 较红的歌，就是这条甲迄首《把我灌醉》，这两首呢嘛。
1: 对啊。
0: 其实我对他的歌真的是完全不熟，嘿，这个人知呀，人知啊，比较知道的嘛是跟他一首《你把我灌醉》那一首年年哈。好来，这黄大炜因为之前没有多久了哈，大概多久，大概也就十几天而已嘛哈，十几天
1: 月初吧，哎，这个六月初吧，
0: 六月初哈，在夏威夷过世哈，享年61岁哈。好来。那时候因为他公布的时候新闻出来已经6月10几号了，所以咱知道是6月10几号，
1: 对啊，但是过用是6月2号吧、
0: 嗯，对啊，那时候就是由他的家人出来宣布，因为他过世是在夏威夷，是在夏威夷，然后夏威夷那个房子是他姐姐的啦，他是在夏威夷过世啊，由家人出来发表公啊，也迄个啊，这啥哦，他是身后的哦，这个财产呐，歌唱呐，唱歌的版权哦，都是由家两个姐姐来处理啊，呢全权哈，就是讲好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结果哇，这个事情出来爆料，当然好，因为如果喜欢黄大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已经跟他在一起很久哈。其实他这个女朋友叫 Vicky， 也是他的经纪人，
1: 对啊，
0: 他们两个从这经纪人的这个工作上的合作，后来发生就变成情侣的关系，到后来的
1: 很多都这样的，
0: 这就是伴侣。那萧敬腾不是
1: 啊，
0: 萧敬腾的传业，
1: 感谢张宇嘛，是赶快，
0: 张宇也是跟他对啊合作嘛，大家啊，这你
1: 照顾他生活啦，
0: 对啊，
1: 因为说实在，艺人有时候就生活白痴嘛，
0: 对啊，
1: 就是除了唱歌、主持、赚钱啊，什么都
0: 对，
1: 什么都不知道啊，经纪人的是有点这样说啊，帮人家。买物件啦，报税啦，有诶无诶？恁可能
0: 接工作啊，
1: 对啊，接工作安排啊，是讲恁母啊要汇钱啥，有诶无诶？好，这种。
0: 所以萧敬腾娶他的经纪人 Amber 嘛，好 Amber， 你看啊，他年纪又大他十几岁哈，但是因为朝夕相处，工作上什么生活上都是依赖他习惯了哈，日久生情嘛，近水楼台嘛，哦啊，张宇嘛是嘛，张宇他是歌创作上
1: 四郎嘛，
0: 十一郎啊，十一郎啊。张宇跟莫十一郎啊，你看两个人，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合作出那么多美好的歌曲哈，怎么能不在一起？那这个黄大炜他跟 Vicky 也是哈，一开始的是讲啊，他引介他的工作哈的这个工作，后来就一直就变成说他的有一点就是代理人，然后来就是整个经纪人变成伴侣情侣，然后就配就是在一起那么久30几年。啊，一尊的我就是说，为什么他所有的那个都由他的姐姐来那个啊，女朋友 Vicky 虽然是没结婚，没一张纸，好，没一张证书，但是两个人在一起31年哦，包括黄大炜其实之前也有生病啊 ，Vicky 家弟嘛是也生过重病哈，都是彼此的照顾哈。好来啊，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他啊？所以的有人你讲啊，他的姐姐他的家人，因为他死在夏威夷嘛，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家人当然就是要控制他的，这个身后的这些包括歌曲的版权呐，噶这挂这个遗产财产哈。好来，新的消息哈，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讲哦。喜欢张宇的歌，张宇这首歌哦，我们讲黄大炜讲到播张宇的歌哈，因为想到张宇哈跟他的太太十一郎两个人，也就是工作伴侣的关系哈啊，然后在一起哈，但是他们啊基本上到目前来讲还是幸福的啦哈。你看这首歌哈，都是月亮惹的祸。我拢会记得讲这首歌是安怎来的哦，伊就讲有一天伊带伊甲十一郎两个去散步，在月色之下散步的时阵哈啊，突然那个月光哈，月亮的光线照在那个十一郎的脸上，哦，一阵突然干嘛讲伊那家水啊呢？我跟你讲，你袂记得迄个做寡姨迄个含泪花甲四顶山就是安呢，哎，没人报啊吼，迄个啥含泪花甲四顶山含泪花无水嘛吼。 哦，大力无穷哈、哦、啊所以讲诶，媒人婆啊，洞房花烛夜的时阵哦，就挑地吼，哇，诶，房间诶蜡烛花甲点啊，昏黄的灯光，我甲你讲，大家人昏黄灯光照咧，拢会较好，拢会哦变得比较柔和啊，这好看漂亮。安尼韩丽花甲四顶山两个都在一起啊，都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吼，张宇伊就是甲迄个十一郎那时候还是他的经纪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天散步啊，两个人感情就不错了啦吼。散步的时候啊，那个月光照在十一郎的脸上，他突然就觉得说很漂亮，觉得他很好看吼，然后那一晚就突然心动啊，就跪下说求跟他求婚了，我们结婚吧，你嫁给我。啊，所以后来就有这首歌，都是月亮惹的祸。当然，这是有一点要开玩笑，也就是哦，我就是因为月亮月光照在你的面呢，突然我感觉就水啊，我的一时的转呢吼，乱了方寸的跟你求婚啊。好，所以这一首歌就是安尼来，都是月亮惹的祸。来你好，嗨
1: 嗨，你好，小棍 pocket，
2: 你好，
0: 嘿，
2: 这 pocket 呀哟，
1: 哎，来小棍 pocket， 嘿，哎，
2: 啊，借问的哈，
1: 嘿，
2: 新钓，
1: 来刷卡，
0: 刷卡哈。

0: 嘿 ，Hello， 嘿。
1: 张宇这首歌名，
0: 这一首，刚刚这一首，
1: 是现在这首。
0: 这一首叫什么？
2: 给你们
0: 呢、啊？啊？
2: 给你们呢、啊？
0: 给你们呢、啊？嗯，
1: 给你们，
0: 给你们，
1: 谢谢你哦、感恩、
0: 啊。好好好，谢谢，嘿嘿，喂，好哈。啊，都在咱公告迄个黄大炜吼，所以我就这样讲，哎、欸，啊，黄大炜跟 Vicky 为什么？哎、欸，他过世是在夏威夷，而且听说就是讲已经去夏威夷待半年呀。然后好像他过世这个消息也是媒体报道出来才 Vicky 才知道哈。其实啊、后来好，这当然就是啊这个演艺圈的小道消息啦。说实在也已经不是小道消息，一共当初的黄大炜离开。在台湾其实走得很匆忙，就简单的包啊款款的，啊，就离开台湾，然后他自己就跑到夏威夷去了，甚至一打刚的爱家迄个药啊，心脏病的药，他只有待一个月，一个月而已，然后到他去夏威夷之后，到再听到他的消息就去世，这安尼半年的时间、嗯，他跑到夏威夷这半年时间，连一通电话都没有跟 Vicky 联络哦。所以那时候其实是两个人已经是关系搞到不好了，所以匆忙离开，甚至人说、因为黄大炜其实有很贵重的吉他，那时候也没有带走，一定以前离开台湾的时候也是走的有一点跟他说啊受气了啦，都很冲动的很受气的，就匆匆啊，也不知道此去会不会再回来，没想那么多啦，所以有很贵重的吉他还有他个人的东西，有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再回来拿，这当中连一通电话都不跟他这个经纪人也是女伴哈，这个 Vicky 联络，安尼你就知道，哦，这个你就知道。好，人讲吼，其实两个人之前就是他黄大炜离开台湾之前，两个人就吵架哈，而且这个吵架当然不是一次的吵架，其实就累积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为了什么呢？两个人经常吵架，
2: 为什么？
0: Money
2: 哦，钱嘛，
0: 就是钱 ，Money。
2: 对
0: 啊 ，Money 是安怎？
2: 为什么？
0: 就是好像说，那个为了钱呐、啊，啊，主要的是讲 Vicky 好像去把他更改那个黄大炜的他的歌曲的版权，哦，这个授权账户哈，啊，把它改为 Vicky 一家的耶。就是 Vicky 去甲更改的对啦，啊没有跟黄大炜讲啊，所以他也不知道哈，好、哦，就是这一件事情是最大的啊、应该恭喜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啦，应该之前不是干啊。应该的，本来的我那有一挂代志，也大概就很多工作上了，或者是说，这种账务上啦、财务上的代志，本来的有一挂迄个啊，吼，哦啊，然后到最后的是讲，又发现 Vicky 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之下，没有黄大炜的允许之下呢，把那个咱知影，歌手唱的全国的歌人啊，甲报一遍吼，那都有版权的，要收费的吼，所以那个版权收费呢，吼，就是一本来收。收款账户可能是黄大炜，他改成他自己的 Vicky 自己的，那大概就是这样爆发出来。
2: 那你侵占啊，在那边共啊、嗯，
0: 对对对啊！啊，当然可能黄大炜也是一样啦、啊，就是浪漫个性，他也不也 不会去搞那么多，也别讲啊，我过来安怎迄落，还是讲安怎搞迄落，
2: 对自己的财务不清楚啦、所以才人家改一个授款账户，你也不知道。
0: 所以就这样子就包啊快点阿德离开呀啊这就一离开就半年了，再听到消息死掉了，就这样子哦。好，来等一下哦，来你好，嘿，
3: 喂，小君啊，拍摄啊，我小姐在家等两公，阿妹听你印尼歌啦。
0: 我要听印尼歌哈，
2: 哦，点歌参考哈，谢谢谢谢
0: 谢谢，
2: 好好
0: 谢谢，
2: 点歌参考
0: 哈，哦，啊，等两工哦，咱那达工拢有报同款无啦，无一定啦，哈，对啊，对啊，
2: 不一定是咱这姐姐个弟兄，
0: 无啦，我真正人你讲到真正有印尼，
2: 我知，
0: 哦，哎，咱印尼，
2: 不一定系，
0: 系啊，有啊，咱的印尼、越南的拢嘛有，泰国拢嘛有，足济嘞，哈，拢对阿妈听的呢，吼，来了，嘿。
3: 嗯嗯，萧敬腾结婚那阵，你有跟我生气啊？
0: 像
3: 萧敬腾
0: 没有啊？
3: 哎呦，一结婚特别早。
0: 没有啊，没有，因某这侪岁啊，可能不容易啦，嘿嘿啊。啊，迄人婚前人都讲好啊啦，哎呀，啊，婚前都讲好，因为萧敬腾的老婆年纪已经，今麦应该有50了吧，哎。 哎呀，对，就大消这件事疼很多岁嘛，哈。啊，所以说好吧，哦，所以这个黄大炜可能是这样，也感情心碎，所以为什么那个发表，为什么会是说版权，他死后的版权什么都是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好，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了，有人去问 Vicky 说，啊，没有，那都是假的消息，怎样，哦，哎，不可信，
2: 真的他也不会说，哎，啊，承认嘛，
0: 对啊对 啊， 啊，因为有人说其实，哎，黄大炜 回去夏威夷之后，有为伊迄个中国大陆北京过去有介合作过诶经纪人求助，好，有跟那个北京的过去合作过的经纪人求助，好，希望对方协助他以后打理，哈，来帮他打理所有的演出的。那表演的演出的这些事情，想要委托给那一个经纪人啊，呢，哦，所以可见真的就是闹掰了再离开的啦，哦，他就是跟 Vicky 三十几年的感情就是这样子哈，因为 money 啊闹掰了哦，啊离开啊就这样啊，可能也是心情上、精神上，加上诶，人讲也药啊，跟他炸几个位你啊。当然，在美国你也可以，在夏威夷你也可以买到药，而且安诺哈。当然，我想那个心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就这样子哈。心嘛，他也是心脏疾病的心脏方面啊，心呐，吼，人讲伤心呐，吼，人伤心都是伤心噶，吼，啊是讲吼心痛到死啊，所以你说啊，他本来又心都不好了啊，吼，心脏都不好了，不是心不好，吼，好。

0: 嗨，
1: 你好，小
2: 姑娘，白家是干，
0: 对啊，系啊，伊是二婚的啊。
2: 你可能跟因安结婚，我生两个囡仔，好厉害。
0: 对啊，系，好，好，谢谢，嗯。

0: 母母母哦，在对在做一个的啦，
1: 印尼啊，
0: 印尼的，印尼泰国的越南的，拢会听起来拢敢那要讲要讲吼，印尼的吼。这首歌就是咱其实就是叫啥？咱的歌嘛，
1: 小姐你好啊，
0: 请你好啊。

0: 我来找一首泰国的，好不好？来比较讲吼，迄、那个越南、泰国、印尼吼，这个语言我真的是分不太清楚。好，这首是印尼吼，用印尼给咱改编自咱的台语歌《小姐，请你给我
1: 爱》。泰国歌，但是要哪一条啊？
0: 泰国歌哦，唔知道只要泰语的就好。哦，咱即马听完印尼的，随个听泰语，安尼感觉迄个不一样哦。哎，哦，哎，
1: 这个啦，五千多万，十几年前有，
0: 五千，啊来吼，嗯、啊。Hello， 来你好，嘿。
2: 我福建遐吼，我本来专门讲哦，我有买了这护理元素吼，我袂困的，他们过食了，干那不是。是不是该配钙油安尼较好？
0: 来广告哦，不是，我跟你讲，你爱配钙粉，嘿，不是配钙油，你唔好混唔对吼，钙粉。
2: 爱配钙粉。
0: 啊，你唔好暗时，你唔好暗时要困的时，再搁咧食护理元素哦，吼，咱工作这边的哦。
2: 我拢好了。
0: 嘿。好，你就是白天，你可以白天三餐，你叫我讲的白天三餐饭前吃，晚上睡觉的时候要睏进前，你吃蒜蓉钙粉，搁加一遍蒜蓉钙粉落就好啊，哦。晚上要睏的时候，搁吃蒜蓉钙粉，安尼对你有帮助，好不好？哈。
2: 哦，那
0: 个
2: 就是
0: 护理元素白天加。
2: 护理元素是知啊干。
0: 啥物时间拢会使，你就是卖暗时要困才去食护理元素的对，其他啥物时间你拢会使食。啊，你要困进前，你会当加强食蒜蓉钙粉安尼，好不好？哈，
2: 好，
0: 就安尼就好啊，哈。安尼调整安尼，你家己就知啊，好，你家己感觉，哈，好。

泰国的有一个噜噜噜噜，有一个更节啊，个什么惹惹惹啊，多咱听一年啊，嗯啊，这起码爱先话分得出来的哦。

0: 泰语啦，哎，有当时啊，伊就因泰国的亲戚卡电话来，我就听伊滴啊，嘟嘟嘟嘟，啊嘟嘟嘟，然后吼，对啊，就是安尼，吼，这阿秀啊，有迄个嘟嘟嘟，我那有一半句啊，有迄个更字的迄个声，吼，吼。嗯，来你好，嘿，
1: 嗨，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就跟 Pocket， 来你好，请说。
1: 我是想我你那边卖盖粉的嘛哈？
2: 对对对对。
1: 我想要一罐那个。
2: 来刷卡。

0: 相信很多人吼，这个近前都有听台中有一个变态的色狼教练，有无？性侵53个学童，而且还拍片吼。好来哦，这是台中某一个国小的棒球队教练，叫做松志斌哈。为2018年开始，伊伫这间学校，他任职的小学六年期间，伫学校的棒球教室、甲宿舍、甲比赛期间，吼，已经知影，已经知道，总共对53个学童犯下性侵、猥亵的罪行，吼。第一波起诉是性侵32个学生，犯下90罪，90罪哦。台中地院判决伊一年六个月至八年六个月不等的刑期。那么上诉一个上诉，台中高分院已经被驳回。第二波，因为受害人很多，所以分级和分波的哈。第二波又起诉总共10个学生，这个老师对这另外这10个学生犯下的罪，总共加种种加起来22条罪哈。犯案的场所遍及学校宿舍、棒球教室，还有车上哈。啊来哈，反正就是对女学生呢哈，都是做这有没有男学生我就不知道了哈。就是对学生的对了，棒球队的学生，哦，做下那种这那个猥亵的啦，反正就是有一点类似性侵啦，侵犯的这样的，总共呢在第二波起诉22罪，那22罪呢这样子今天宣判，这22罪加起来要执行19年，
1: 才19年
0: 喔，对啊，才19年50几个呢，那个罪倒倒起来百几条呢，第一波90罪嘛，然后第二波个22条罪呢，安尼加起来百几条罪呢，50几个囡仔呢，都受他吼这种吼猥亵的侵害的哦，哦，真的呢，这样才哎，到底这19年是有加那个第一波判的那个哦。他没有写，他第一波说有判 有的判一年六个月，有的可能三年四年，有的有8到8年的安呢，哦，总共是不是总共加起来？这样总共加起来，我要不对上话，哎，咱足久无讲，那个叫啥名？那个公子哥儿，那个叫啥名去啦？关到今嘛，个生杀无啊，个咧关呀，哦，咱拢未记伊个名哦。你看这安尼才19年俩。来你好，
1: 他可能认罪吧。
2: 我本
0: 好，哎，
2: 有过啦，一堆十波囡仔啦，
0: 拢十波哟，
2: 拢十波啦，棒球都拢十波啦，
0: 全部拢十波哟，天
2: 哪，变态啦，
0: 变态呀，哦，对嘞，我想讲，对嘞，干那是哟，系啊。因为之前我刘阿武瞄到这个消息啦，但是我就没有去给他注意到底是对男生还女生棒球队哦，一共哦棒球队都男生哦，棒球队哦，棒球好，哦，不知道啦，有些学校棒球队的女生在打李宗瑞啦，哎，咱听众来讲诶，李宗瑞阿哥的乖，
1: 李宗瑞他是不认罪啦，他就是不认罪啊，那可能有认罪协商啊，想那阿姨太屌了，合并执行，差不多将近20年了，啊。
0: 李宗瑞，对，一天要出格啊。

0: 谢李宗瑞、哦、他的这个犯下这个迷奸偷拍的案件、哦啊、这个多案经法院合并审理、哦、最终、哦、因执行的有期徒刑是29年10月定验，然后呢他目前以这个台北监狱服刑嘛、哦、因为他服刑如果过半的话他就可以申请、哦、假释的有叫假释的门槛啊，他什么时候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假释呢？那29年10个月，那我们来抓一个整数了，差不多30年了，
1: 15年嘛，哈、
0: 哎，15年，什么时候啊？他可以假设，
1: 到时候、
0: 欸、很快，
1: 哎、欸，快就过啊，可阿北15年，
0: 哎、
1: 欸，
0: 2027年，
1: 明年，
0: 他可能明年就可以出来了，
1: 应该可以出来的了，
0: 对啊，因为他在监狱里面
1: 关的没意思啊啦，
0: 我的，伊在监狱内底其实伊表很了，本来就是，
1: 伊也不是一种拍，
0: 没伊本来就是翘翘的人，爱的刚来对，包括这个服刑的态度啦、嗯，或者是说啊，跟狱友哦、嗯，也都处得还不错、嗯。他说、嗯、他明年可能申请假释，他就可以出来了。哎呀哎呀，
1: 搞不好出来都没关系。
0: 不会啦，他不是笨蛋，他只不过他觉得他做的那个时候就要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
1: 伊干嘛讲在底夜店来对公梦在的。
0: 对啊、嗯，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的干妈公那我上面醉，
0: 对啊，
1: 而且、他认为有其
0: 他就年少
1: 女孩子根本就是自动
0: 有钱，然后就其实他除了头发少一点，其实他长得还蛮好看的，
1: 嗯，
0: 算是好看，
1: 有钱的公子哥儿、啊，
0: 有钱公子哥哈、嗯，然后年少年轻、嗯，那个年少轻狂嘛，嗯、我相信这家这十口当他应该是会成熟了不少，嗯、所以他明年我觉得。我们说明明年就可以看到李宗瑞他出这个假释出、嗯、有可能啊，有可能、嗯、会变成一个人、啊、因为我干嘛一本质上啊、嗯、他没有那么坏，他就是年少轻狂、嗯、啊，但是以这架胆绝对是不对啊，我说绝对是不对啊，所以换应该要换架胆啊，十五、
1: 嗯
0: 啊、年够了啦、嗯啊、因为有很多更罪大恶极，
1: 对啊，
0: 九年管这个老师利用权势齁、威逼，因为李宗瑞他没有威逼啦，
1: 嗯嗯，
0: 他下当然他下药绝对不对，可是他下药之前、嗯、女生也不是被他。
1: 不是被他逼的啦，
0: 逼他被强拉去，而且、啊啊啊、用强诶、
1: 欸，对啦，打开滴夜店啊的情投意合，
0: 对啊，立马快人
1: 到，他就跟着回家，
0: 啊，就看公子哥替你买单，长得帅，然后又身份地位、啊，
1: 他只是特殊癖好啦。你看
0: 手法不对啦，特殊癖好又没有认准。我现在不是在听李宗瑞，但是伊伯勇他没有，
1: 不是讲我，
0: 他没有胁迫，
1: 不是讲正经，
0: 他没有胁迫，没有用暴力，
1: 对啊，
0: 有一点算是前段算你情我愿了、
1: 没错，
0: 前段他算你情我愿，
1: 对啊，所以就感觉他判的真的是有够重。加工，
2: 我哈，我到处得啊，
0: 哎呦喂，
2: 腰跌到神经，脚未惊，哎，骨科就讲骨干咧，讲爱做福建，
1: 福建归福建啊，钙粉钙油一定爱食啦，
0: 吼，
1: 算咯，钙粉钙油一定爱食的吼。
2: 啊，我有食钙粉，
1: 啊，钙油嘛爱食啊，你迄都拢已经迄落啊，你搁钙油无食，嘿啊。跌
2: 到神经啊，脚的神经。
1: 对，你都骨跌到，就是你迄肉关节肉的啊，一定爱钙油啊，吼。
2: 啊，讲叫爱做福建。
1: 你即马钙油为主，福建啊叫做吼，啊钙油为主，钙粉辅助，这两项拢爱食，得力算咯钙，得力算咯钙粉加得力钙油
2: 哈。
1: 嘿嘿，啊！你爱加钙油哈，你就是爱加钙油，嘿，钙油一钙两粒，你叫三顿食，谢谢哈。嗯，
0: 好，祝福你哦，
1: 爱加温哦，爱加温食，那要紧好，就爱加温食哈。嗯，
0: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美人。

0: 周华健的歌还是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嗯，很耐听的。然后 Nike Now 条张宇啊，周华健、嗯、黄大炜的歌、嗯哦，这个就是咱台湾这个90年代、2000年的这个华语哈、哦，这个那个时期哈、哦、的黄金年代，啊嗯、放到2026年的今天还是很耐听
1: 啊、
0: 嗯、
1: 是啊，没错啊，
0: 就觉得比较扎实的、啊。我、嗯、不管是歌曲诶，这个唱功啊，作词作曲，没有很多太这个花俏的这种电子音啊，或者转音假音、哦、你也当真真切切去感受到这条歌的歌词要传达的意思，因为现在有的歌、哦、呵呵呵不知道在唱什么、啊嗯、这可能都是周杰伦
1: 用歌的、欸、
0: 周杰伦带坏了、欸、或者很空灵、啊
1: 欸、像以前我们说读书说你是念书歌、啊、你老老用歌的好来谢谢啦、哦、美的人生
0: 你咧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乐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5: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6: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8: 想要来点
19: 好听的音乐、
18: 健康的尝试
19: 和感人的故事，
18: 收听台中广播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想减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秋叶多笑，走珠峰，山去江来日日望，牛津别人长衣短，自家长短几时量。这首诗句啊，用着彩虹诗来比喻着做人做事的道理。彩虹诗逐天替人量寸尺，提衫裤。不过啊，有一天想要替家己量寸尺，做一件衫裤的时阵，却是量未好。人生的道路，咱啊，是不是像彩虹赛同款？逐天啊，替人量寸尺，却是无量到家己。其实，人啊，往往有一个习惯，就是看人长短、比较、计较，逐天在讨论人的是非，却是无去检讨着自己。人的烦恼无明，就是安尼来，拢是因为对着别人计较、比较、讨论，甚至批评。人世间，如果人啊，常常咧批评别人、比较别人，心要如何会清净呢？咱来了解，做人做事，心白爱放我开，看人广结善缘，凡事爱会向忍耐，会向体谅。如此对着人事的分了，咱啊则会心心念念。俗语讲：以责人之心责己，以舍人舍己之心舍人。如果会当反观自己、检讨自己，咱则会对别人做出着无好的代志，咱则会让自己心心念念伫比较、计较当中纠缠。人生啊，人的心有外阔，生活都偌自在。做人做事，心包如果较广阔，对别人好，别人就会对咱好。当然，咱的人生就会结束快活，烦恼就会当减度。你讲是不是啊？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到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一条好听的台语怀念老歌，无烟灰。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你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来去咱大台中真济大人囡啊，耍个真欢喜的亲子农场吼。哦，陈药师啊，这亲子农场哦，带囡仔来吼，囡仔耍个真欢喜，大人嘛真趣味呢，有影吼。啊，那呢，台中到底有什么所在会当带囡仔去佚佗呢？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呢，对对，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这囡仔吼啊，休假吼啊，伫厝摇八叉，吼、哦，真正真差，真侪大人讲，哎哟，吼、哦，带出去外口行行的吼，较袂安尼吼，伫厝内吼也要吵死吼，有影的点吼，啊那呢嘞，伫咱大台中嘞有足侪寓教于乐的亲子景点吼，今仔日陈老师吼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看卖，来第一个吼，对着陈老师来到赤卡生态农场吼，哎哟，啊这所在真趣味呢，伫咱台中市。大雅区，吼、哦，这当中呢，头家原本是教育界的老兵，吼、哦，系啊，伫教育界，吼、哦，啊，因为真爱囡啊，啊，真疼惜土地，所以呢，逐梦三十年，吼、哦，用心用爱，营造出着这个阳光、绿地、欢乐的亲子天地，吼、哦。那个这所在，吼、哦，伊呢会当来食物件，有意大利面啦、啊，有火锅啦，吼、哦，啊，上重要是有绿意盎然的草原。顶管呢，不单单呢有真古锥的装置艺术，包括着玻璃屋的溜滑梯，小朋友呢来这当生意话呢，其实呢，够一挂室内游戏室，甚至呢也够一挂呢，这个大型的积木玩具等等哈。啊，另外有最重要的是有这个另外一窟有四座的大沙坑，含着戏水池，小朋友呢当来这生水，哇，小朋友吼、哦、来到这个所在呢，不单单呢会当呢游戏吼、哦、啊游玩，甚至会当生水，搁会当看小动物哦，小朋友生啊真欢喜呢，有影吼、哦，大人囡仔吼来到这里，这个大人吼会当互囡仔安全去游戏。啊，这个大人呢，买当找一个所在休凉休暖吼，真好真赞的一个所在吼。啊，门票呢，只有这个安尼百外块，对当呢，大人囡仔呢，来各家这个所在休困、游戏、游赏吼，真好的一个好所在吼。后来啊，第二吼，带着听众朋友哦，大哥大姐来到益健鲁阳生态牧场。哎呦，陈老师，啊，这当亲近小动物呢，有影吼，这个所在是私人的小型牧场。恒古来的主要就是饲山羊，啊，恒古来的有土鸡啊，吼，有粉鸟啊，有鹦鹉吼，唔免买门票，开放民众自由参观。所以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吼，来到这个所在吼，你也发现了讲，哇，现场当中小朋友吼会当亲手喂羊喂鸡吼，哎，饲羊饲鸡吼，这对着较早大个大姐来讲是足普通的代志吼，对着小朋友来讲是真趣味。啊，有小朋友伫看着小动物互动。当中了解到这个生命教育吼，看到生态吼的认识，所以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个家吼，不单单牧场内底有鲜羊奶、羊奶馒头、羊奶雪糕、够冰淇淋吼，小朋友、大人咧，拢会当看到山羊近距离的接触，嘛是一个咧真好真赞的所在吼。哇，超市真赞咧，有影吼。啊，如果咧大哥大姐咧，要佚佗较久的咧，会当咧。去咱这个，搁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来到吼美乐地亲子农场吼，哇！啊，这个所在吼，伫咱台中力宝乐园度假区内底，农场分作为五大动物互动区，吼啊，当中呢，爱买门票，啊，入来了吼，都有这个饲料，会当喂食水豚、羊驼。黑鼻羊就是笑笑羊，包括熊猫羊，也够可尔鸭等等的这个可爱动物等等哈。啊，这个另外哈，够一挂户外设施，包括着彩虹花草区，和平江会当来遮嘞，亲近小动物以外嘞，够会当来遮花草哈。啊，够有这个小小孩当耍的这个沙池，看到戏水空间，所以嘞，大人囡仔嘞，买当嘞来个这所在游赏哈。哇，超市哦，啊，伫咱大台中哦，真侪所在通去呢，有影吼、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买当来到马卡龙公园吼、哦，哇，啊，这马卡龙公园吼、哦，占地 3.15 公顷呢，规个设施拢是马卡龙系列呢，啊，甚至有全台湾最高的溜滑梯呢，甚至嘞内底嘞阁有无同款各种的游戏设施呢，有立体网绳，有滑竿，甚至嘞有攀爬架等等，哇，小朋友生啊笑眯眯。真侪人吼，大人咧带小朋友来耍吼，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伫假期时间吼，带囡仔
去接触大自然，吼、哦，去外口咧游戏游玩，比伫厝内底看电视摇把叉搁较好哦，吼、哦，趁这机会，感谢听众朋友，把个大志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0800-77-33-55 对着丹尼叔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两个人的月亮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句话 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最近在媒体当中，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可能有看到一个消息，就是近前台大医院的院长吴明贤院长，结果呢突然间在厝发生到心肌梗塞，一度吼失去着呼吸、心跳、欧卡，震惊着规个医学界，所以马上紧急送这个病院了后，甚至装上着叶克膜来抢救。目前要搁伫台大医院的加护病房持续抢救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听到的时阵，可能你会感觉这个安那，这个安呢，非常的唔甘吼，而且呢，非常的惊奇，因为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医生61岁呢，啊是安怎，伊这个家己这个心脏心肌梗塞，啊平常时。伊咧，敢是有无注意的所在？即、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吼、哦，石崇良先生，伊咧接受着媒体访问的时阵吼、哦，听到即个讯息，伊嘛非常的即个惊讶吼，因为伊讲哈，前几工啊端午节，我卡看到吴明贤院长做伙食饭尔呢，啊伊食饭的时阵。啊，无什么奇怪的状况啊！而且吴明贤院长年纪比着石崇良部长的话啊，较加一两岁尔呢。啊，61岁尔呢。爱迪以来嘛，无听讲吴明贤院长身体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啊，卡会突然间心肌梗塞尔，都 OK 呀。大哥大姐啊，先说个讲话你听吼。真正有当时也无常来了，真突然吼！你还多啊？听到这段，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先生，伊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听到讲哈，吴明贤院长，顶几工啊，甲看伊做伙咧食饭的时阵嘛，无啥物异样，而且才61岁呢，啊，一个台大医院的院长。是安怎？伊平常时，你该想看卖吼。陈药师来请问你一点：心脏，咱的心脏会更加灵大条？啊，是安怎会脱掉的？啊，尤其是本身家己是一个医生，啊，这医生家己平常时伫检查，包括着这个就是身体保健。敢讲伊拢无注意到吗？如果连医生家己都无法多注意啊，那呢咱民众更加真歹去警觉着嘛，是不是？我阁讲给听众朋友听吼，吴明贤院长吼，伊伫欧卡进前停止呼吸心跳，欧卡的停止呼吸心跳吼，一进前一天，伊卡伫网络发文。感慨讲，内科医师面临着高工时、高压力、低薪待遇，伫健保的制度之下，负担真重，压力真大，长期缺乏着后援，承受着人口高龄化庞大的需求压力。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啊，这吴明贤院长，伊伫乌卡进行一天，伊要搁伫网络发文的呢，所以你得发现着讲，啊，这本身，连这个安尼台大医院的院长呢，吼、哦，台大医院前院长啊，吼、哦，哎呀，台大医院的前院长，啊，这当中的时阵呢，都会发生着这件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陈药师来请问你吼，系啊，
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啊，那咧咱一般人要安那？陈老师来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系啊，这当中咱一般人是不是更加爱小心注意？是不是？啊，你讲啊，陈老师啊，是要安那注意？大哥大姐啊，今仔日陈老师跟你探讨这个问题吼，你先来思考一下吼，你先来思考一下。生活当中，像吴明贤院长，伊也无什么竞争，朋友堪咪食饭的时阵嘛，无发现着伊有什么异样。所以一两工前，伊甲跟朋友食饭，朋友嘛感觉伊无什么特别啊。阿贤啊，突然间一两工后，伫伊乌卡进前的一工，伊搁伫网络发文呢，表示讲安那，感觉咧嘛无什么特别的问题啊，是不是？如果你也身体不爽快，你感觉有心情发文，你可能无法度，对不？所以心肌梗塞汹汹的来啊，甚至和一个医生，台大医院的院长的，伊家己可能嘛无去注意到。大哥大姐啊，讲到这你就知影讲哦。原来病咧来，汹汹的来呢。我可能我进个好好，但一个后一刻我就发生代志啊！安那讲，大哥大姐啊，真个人吼，身体爱经历足大个考验。大家拢知影，天气足热吼，外口天气足热对无？哎呦，真是有够热呢，三十几度呢，惊人恐怖，甚至后手咧要到四十度呢。是不是啊？大哥大姐啊，外口三四十度，迄温度遮尼高，突然间你倒来家厝，阿母有够好，厝内底吼冷气吼凉凉凉，二五度有够舒服。大哥大姐啊，外口三十五度呢，啊你倒来家厝客厅一入来，厝内底冷气放个凉凉凉，二五度。啊，一睏就差十度，你的血管会受到什么款的影响啊？陈老师来请问你，血管会马上收缩，马上收缩起来的时阵呢，有可能你血管本身都卡又卡上的脱掉的。过来，陈老师哥讲我听众朋友听，大哥大姐咱过来思考一下吼。好，暗时啊在睏，嘿，暗时啊真侪人吼。去到房间的时阵，哎呦，那行路咧，哦，有够热，是不是？嘿吼，暗时啊，去到房间的时阵吼，因为日时啊，小气拢吸伫内底，所以去到房间的时阵吼，你根本热干吼，一入去到房间咧，规人就流汗，你根本就无法度困。因为下到有够热，你变哪困？一入去就开始流汗，你变哪困？所以咧。冷气就甲吹落，对不？冷气就甲吹落，冷气放我凉凉凉，对不？大哥啊，大姐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吼、哦，我来请问你，系啊，你暗时咧困的时阵，吼、哦，暗时咧困的时阵，系啊，冷气爱放我凉，你才困得起嘛，所以冷气都爱吹落嘛，啊，冷气吹落时阵呢，吹甲二五六度。25、26、27度，吼、哦！在这种的状况之下，真侪人一开始在睏的时阵，可能你一开始也要热死，甚至你拢无加被，热到要死，搁加被，对不？等下暗时在睏的时阵，外口温度降落来，冷气的温度搁加落啊，可能睏较会冷，睏较会寒。啊，睏觉会冷，睏觉会寒的时阵呢，你咧可能暗时啊，你咧睏的时阵，你个阿伯多时你被脱去涂骹去啊，你嘛无啥加着被，啊，即受冷受寒，阿妈关紧个正，甚至心脏收缩，可能会更的脱掉的，是不是？啊，像是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姊，你爱了解着一点哦，热天真熬中风。真熬心肌梗塞哦，因为热天当中，足侪大哥大姐暗时也是无咧啉水的哦。
大哥大姐讲，只要是哎暗时啉水吼，足够腰，为着够腰，我不爱啉水，对不？真侪大哥大姐是安尼，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暗时啊，都没有再喝水了。暗哥，你也知影，暗时啊，你会放尿啊。咱要困之前，你可能会放尿啊。啊，你无啉水，啊，佮放尿的状况，甚至佮流汗的状况，有诶大哥大姐佮暗时啊咧运动呢，佮流甲规身躯汗的咧。啊，伫即种的状况之下，如果身躯佮流汗，啊，血管是毋是会脱掉的？血管会脱掉的吼。用哎呦，真要是。欸啊无想到热天也中风买心肌梗塞呢，有影齁、哦。所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就是讲，大哥大姐有一个足重要的重点，流汗就爱啉水。流汗就爱啉水。齁、哦、这是一个足重要的概念。你去运动爱啉水。你无运动流汗你嘛爱啉水。因为水分的补充对着咱血液的浓度有真大的相关。齁、哦、这第一点。来第二点，如果你的血管内底卡油卡上，油可可、油落落，血管一收缩的时阵，吹着冷气、吹着冷风，伊嘛容易脱掉，因为你血了，因为你血了，阿上的血了，食甲伤大颗，食甲血油高，食甲胆固醇高，你得血了，你得容易脱掉，好、哦，你得容易脱掉。乔师哥进一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哦，日时爱时阵你可能无代志，日时爱你叮当活动，堪当食饭，像这个吴明贤院长可能堪朋友食饭拢无代志，甚至要困之前你个会发文呢，你个会发文呢，你无啥物感觉。不过暗时爱你困的时阵，就是一个关键啦，因为陈老师你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的，就是真济人，每一个人。你的生活当中，你的生活习惯拢无同款，对不？冷气放好凉，人入去甲房间当中的时阵，你可能身躯伫外口无冷气的所在，可能是30度、35度。你入去甲冷气房的时阵，可能是25度。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一入去甲冷气房的时阵，你可能。身体要适应，甚至在三更半暝的时阵，房间的冷气放到凉凉凉的时阵，你的血管、你的心脏可能就缩起来。在这种的状况之下，有可能就会脱掉的。所以你别当无小心。好、哦，乔师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尤其你本身有高血压、有糖尿病，你愈歹控制哦。真侪人讲，乔师。啊！我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我拢有咧食药啊呢。大哥啊，大姐啊，你的血压是靠药啊降落来，你的血糖是靠药啊降落来，好，你的血油是靠药啊降落来。唔过你的血管壁卡油卡伤，你的血管壁卡油卡伤，药啊无多甲你清掉。无闲啊，遮尼侪人做支架，遮做支架的人就是讲，平常时我都有咧食药啊。如果我血管壁卡油卡伤，啊医生啊，你开药啊，我嚼掉就好啊。表示讲，药啊无法度帮助你代谢卡伫血管壁只油箱，只油箱爱靠着你保健运动来帮助只个卡伫血管壁只卡油卡箱只代谢掉。所以医生会甲你讲，运动真重要，饮食真重要哦，是不是？生活作息真重要哦。如果你火气大，你睏无好，搞超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有训练到一点无？吴明贤院长。伊伫发病进前，伊感慨着，作者医疗人员因的压力大，是不是？伊伫要乌卡进前的一天，伊卡发文，伊心中真感慨，伊讲医疗人员长期在高压力之下，吼、哦，可见呢，伊心中呢，要搁咧操烦这件事，啊咧操烦这件事，表示。做者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得发现到一件重要的代志。人头壳一直想，我之前跟您讲，林芳玉卫生署长林芳玉，迄个医师有无？伊退休的时阵呢，失智。
啊，因这人就是拢操烦国事，操烦咱的社会，啊，逐下想，啊，想甲影响家己的困眠，恁有发现着无？长期你一直搞操烦，你一直想，那呢，你的困眠就会歹，困眠就会歹，好、哦，你有发现着无？甚至呢，人呢搞操烦，头壳一直想，脑的血路循环。就容易受影响，就容易受影响。像是讲到这个时阵，我是希望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到，如果在生活当中，你连要困啊，你都在操烦，你都放未轻松，你都困未好，你都火气大，那呢，我要来提醒啊，好，我要来提醒啊，你的血管真容易塌掉，你的血管真容易塌掉。咱知影吼，吴明贤院长竟用叶克膜来抢救吼，咱替伊祈祷吼。哎呀，啊，叶克膜是啥物件？叶克膜就是体外心肺维生系统，将你的血，嘿，循环出来外口，用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血来替你运作，机器的心脏、机器的血来替你运作，吼、哦，这叫做人工心肺嘛。我、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是不是？那呢，像是来请问你，吼、哦，叶克膜，吼、哦，叶克膜，在咱台湾当中，吼、哦，伊应用的状况如何？根据着数据，台湾每一年大约有几千人用叶克膜。台湾每一年有几千人使用着叶克膜，唔过整体存活率无甲一半。整体存活率无甲一半，所以咧，使用叶克膜可能先讲有一半救倒来，唔过有一半救无倒来。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你就了解吼。用叶克膜的人一半救有倒来，两个救一个倒来。我安尼讲你就上清楚啊，两个可能有救一个倒来。吼，啊，这叶克膜的话吼，系啊，叶克膜吼。伊咧，尤其是针对着一挂重症的患者，吼、哦，当中的时阵咧，来伫紧急的时阵，来可能来救回伊的性命，吼、哦，来救回伊的性命。唔过存活率只有一半，可见呢，一半咧是救不回来，吼、哦。啊，一般来讲，叶克膜安全的使用时间，大概一礼拜至两礼拜。如果超过一两礼拜了后呢？如果超过一两礼拜了后，副作用就来啊！超过一两礼拜了后，副作用就来。所以吴明贤院长，如果嘿，伊会当伫一两礼拜赶紧救回来，那呢可能存活率就会悬，就是两个当中的一个救回来。如果超过两礼拜，对着伊来讲，就危险，就危险。安尼，像是简单甲大个大字，听众朋友讲的时候，你都有一个了解，吼、哦。所以叶克膜长期间使用会带来着更加高的风险，吼、哦，更加容易血栓，更加容易出血，更加容易感染。简单来讲，黄金治疗期价格就是两礼拜十四天，吼、哦，价格就是十四天。啊，伫医学上，敢有人？就是长期依赖叶克膜的，吼、哦，基本上来讲，唔是无啦，吼、哦，有人用超过三个月，佮救回来嘛，有可能，吼、哦，唔过大部分来讲，黄金治疗期，价格就是两礼拜，吼、哦，一礼拜至两礼拜，吼、哦，安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啊，今仔像是讲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就是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恁，请你一定爱会记哩。热天当中更加容易中风，更加容易心肌梗塞，因为老肝无啉水。你会记得陈老师甲你提醒的这件事：第一，老肝无啉水；第二，温差过大。比如你呢浸三温暖的时阵，你拢看到三温暖内底烤箱、内底泡汤池，拢讲温会更。

我有心肌梗塞，我有血管增支架，吼、哦，还是我血了三高的问题，血压、血油、血糖，我嘛是赶快去泡温泉，反正你也唔知啊，对不？真正讲到这么严重，到这么严重，每一年都在发生，每一年拢一直在发生，都有人因为去泡温泉、去散温暖，都发生代志。啊，不过不是拢有些子女啊吗？民众无要伊，民众无要伊，吼、哦！啊，超市讲这个你听的时阵来讲，真正讲超市有这么严重哦。阮有三高的问题，阮都无适合泡温泉，确实是安尼。因为你有三高的问题，你靠食药安尼控制。不过像陈老师甲你讲的，你会更随时要发生什么状况，真歹讲。可能你在泡温泉，你心脏就无爽快；可能你伫烤箱，你心脏就无爽快；可能你去蒸汽室，你心脏就无爽快。啊，不过你平常时，可能你就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啊，因为这三温暖这些东西它都有可能就得到你的血管收缩，就得到你马上产生到不爽快的现象。像是今天给你提醒的就是说，很多民众是没有要义的，比如说像陈老师在说给你听的、哎、呀，生活当中的时候有当时的身体、哎、感觉说、啊、我就我感觉好好啊，我感觉无问题啊。足侪心肌梗塞的东西安尼，足侪心肌梗塞啊，我真的感觉好好啊，我又没有不舒服，因为心肌梗塞汹涌来，中风嘛是汹涌来，嘛是伊来的时阵，互你措手不及。什么时阵要中风来？什么时阵要心肌梗塞来？有当时啊，就是因为环境一个变化尔，你就心肌梗塞，你就要中风了。什么叫环境一变化？比如天气突然间反冷反寒，还是环境突然间反冷反寒？啊，真济心肌梗塞拢发生伫困的时阵，是安那？因为暗时咧困的时阵，温度变化大，温度变化大，所以超市要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哦，你有发现着无？你暗时咧困吹冷气，也要热死。到期时也要天光，也要寒死，因为外口的温度下降，外口的温度下降，所以有心肺梗的人，你暗时咧困冷气，要准舒眠模式吼。舒眠模式就是伊到天光的时阵，迄个时阵伊温度会慢慢调悬，吼、哦、爱注意，因为超市佮你提示一道，足济即个人伫困眠当中。发生到心肌梗塞，发生到中风的，尤其你伫眠床，眠床哦，睏啊真舒服。比如讲好，我冷气吹，我冷气吹吹啊真舒服，哎凉凉啊，甚至也凉凉。我有加被哦，我有加被哦，吼、哦，我有盖一个凉被哦，吼、哦，我盖一个凉被哦。啊，唔过咧，我要放尿，暗时啊可能三四点我要起来放尿，暗时啊三四点我要起来放尿时，棉被是很贵。小冷，房间小冷，顺着冷风，行到便所的时阵，就软卡去，就无在里，就倒伫浴室内底去。用超市有这么严重吗？每一年这么多人心肌梗塞，就哈多阿陈教授甲听到没有讲的，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吼、哦，伊都会发生心肌梗塞啊，61岁呢。更加何况是咱民众，对不？医生的心肌梗塞啊，更加何况是民众。民众对这方面的概念呢，愈少。外当个听众朋友提醒的，就是第一，吼、哦，你一定爱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流汗就爱啉水，流汗就爱啉水，吼、哦，放尿嘛爱啉水，流汗放尿基本上就是要喝一点水补回来。好，这是一个一旦讲是生活习惯当中，尤其是有心肺梗疾病的人，爱特别小心注意的代志。大哥大姐啊，某个有一个错误的习惯啊，就是暗时啊无要啉水啊，这是真容易中风的，心肌梗塞的。陈老师给你提醒，不要在晚上不喝水了，惊放尿无要啉水的，那呢
是真容易心肌梗塞中风的，你袂当无小心，好不好？简单甲大哥大姐提醒。后来听说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大姐啊，做这样讲，听说我三高，我看医生，我食药啊呢，药啊咧控制血压、血油、血糖，对不？会更硬气啊，顶伊啊，无弹性气。真正讲够要紧，血管无弹性够要紧，血管无弹性会产生什么问题？天气热的时阵，伊开袂开；天气寒的时阵，伊就塌掉的。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要如何保养着咱的血管会更有弹性？要搞血管变卡油卡伤，千万掉伊需要软磷脂。要帮助血管。血管较袂发炎，清除自由基，需要维生素 A、C、E。要有血管抗纤维化较袂硬化，会较软 Q， 伊需要生物类黄酮。吼、哦，甚至要增强着你血当中的氧气，和你满满氧气当输送甘利用，伊需要十足的体质。血不足，血无够，氧气无够，嘛会产生问题。简单来讲，你要有你的血清、血通。会更袂卡油、袂卡伤。除了咱配合医生控制你的血压、血油、血糖以外，生活当中、生活饮食、食较营养的、食较健康的、适合的运动，包括着适当的生活作息，含着居家环境，这是爱各方面去注意。唔过民众概念无够，那亲像陈老师阿多甲听众朋友讲的，真侪上高的人伊嘛是咧泡三温暖。用教授温三高我也不安怎，我敢袂当跑。无人敢甲你讲，因为你权利是你家己嘛。唔过你有发现到，伫三温暖诶泡汤池内底、烤箱内底，外口拢甲你写着心血管疾病的，你卖来跑，你卖来，是不是？对不？是安那？因为每一年拢有人咧发生这件事。啊，用教授，啊，我有心血管疾病，我都袂当。去泡三温暖哦，因为温差的关系，你有心中有龙骨支架，心中可能你有在吃血压、血油、血糖的药啊，这时阵你血管的健康状况真歹去暗算，真歹去暗算，所以咱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啊，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平常时营养保养，你听陈老师一句口讲，要哪有你的血路顺来通？和你血管的软 Q， 和你血清，和你卡手卡袂麻，和你卡手卡轻松卡了灵。这当中伫平常时，咱都爱保养。用超市啊，保养这么重要吗？大哥大姐啊，一台汽车买来，这台汽车买来都无保养，派伊卡来换零件，这台汽车就达不起咧修理，是不是？所以大家拢知影买车的人拢知影讲啊，买车定期时间来保养。身体嘛，同款嘛，身体嘛，同款。啊，陈律师来请问你一点，像吴明前院长，他61岁，61岁，一个60岁的人，身体各种空间的，现在心肌梗塞，而且佫是医生，是不是？可能伊就是疏忽着讲，原来无常咧来真紧。生活当中，你压力大，你搞超烦，你睡无好，你睡眠无够。还是你身躯身体无保健，拢有可能会发生问题。但有时感觉讲替家己，这个用一个健康的平安符。啊，梁超市哪呢？我要食啥？食我帮助咱血管抗氧化、抗老化，和你血管较袂硬化、较袂硬，和你血管壁较袂卡油卡伤的营养元素，这都是真重要。哪呢？超市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一罐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的好产品，就是咱所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的当讲是划时代新科技，真难得一件非常好的一罐好产品，因为伊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个兼顾应用，伊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伊有维生素 A、C、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伊有十足的体质。
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让你有满满的氧气，当输送含利用。伊有十种的美群来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伊有各种的营养，伊个有十种的纳豆激酶、植物性的欧米伽三、紫苏油、亚麻仁油，也个有银杏精华，也个有虾红素来帮助你功能的健康。所以你会发现着讲，只要说大三通，伊是一罐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把你这功劳顾好你健康，顾你功劳较袂卡油卡伤，互你功劳较袂脱掉的，互你功劳会软 Q， 顾你功劳咧较袂定型硬去。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的好产品，大哥大姐，价贵人人而乐，甚至价贵了真侪人轻巧。那咧超市要甲你提醒，尤其热天当中，你更加爱保养，因为咧真侪人吹冷气，吹甲会冷会寒，啊外口阁也变热死。冷气房25度，出去到外口35度，有当时就出问题了。所以咱来了解到，身体健康，咱呢就是平常时都要保养。那呢，既然白白开始要保养，我当然来吃上好的，我来吃陈老师介绍这款大三通。大三通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家清理，让你健康兼舒适，让你这功能袂卡油袂卡伤，让你这功能会疏通，人会较轻松、较了灵、较袂去脱掉的哈。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唯一专线关心你的爸爸妈妈，关心你的先生，吼，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这个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给杨志坤来做助理哦，0800-77-33-55。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0: 就在台中100%
9: FM 一。

好嘞，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会记今仔陈老师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哈，老倌来啉水，放尿都爱啉水。哦，这第一点。啊，第二点，你如果你讲陈老师，啊我吼、哦、确实吼、哦、会血较多，循环较歹，心脏有拢过紧啊，吼、哦、特别是你血管有卡有卡循环，唔只系拢紧啊。对不，心中的血管遮尔大条，都会塌掉的呀，表示你的血管拢歹呀。所以除了食抗凝血剂，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了解，真侪人咧食抗凝血剂咧食阿司匹林，你就是你食了都袂中风啊吗？袂心肌梗塞吗？唔是安尼呢？抗凝血剂只有预防血小板凝集，预防血小板凝集。唔过你爱了解一点来讲，这个血管吼。血小板是你修玻璃的血管，所以你吃抗凝血剂的人血管较熬破。是安怎？我举例给你听。大哥大姐啊，较早汤啊有锅爪有无？汤啊咧锅爪吼，哎呀，啊较早爪汤，日本式的爪汤，爪破去啊，你就是搁个补一滴，因为你得搁个补爪去哩嘛。血小板的这个目的，你现在血管咧闭开啊。我血小板去补是好是好事呢，因为会更破呀嘛，会更闭亏呀嘛，裂开了嘛。我血小板去修补是好事呢。啊，现在被抗血小板凝集，因为补伤济都塌掉呀。会更是硬的嘛，啊，一直补一直补，补伤济都塌掉呀。啊，唔过无补嘞，我食抗凝血剂了，我会更无补啊。我血管无去修补，血管就容易破。所以你也发现到，食抗凝血剂的人较容易憋血管是安那，因为你血管长期伊会较薄啊，血管会较薄啊。所以食抗凝血剂的人足惊受伤。医生都甲伊讲不要受伤，够可怜不要受伤，杀人袂受伤，对不？啊，所以。你有在吃抗凝血剂的人，你更加爱需要血管的血管抗发炎、抗老化、抗发炎、抗老化的讲，喉外会更加袂发炎的。伊需要维生素 A、C、E， 好，伊需要这个啥帮助咱，和咱的会更加袂发炎的 Omega 3 DHA、EPA。过来，伊个有血管较袂硬化，伊需要生物类黄酮，和你的会更加较袂卡油卡伤。好，因为这样会更你长期血小板没修补，油就去卡里呀。因为你也知道我会更闭亏啊，我长期血压高、血糖高，血管会容易顶伊，会更顶伊了，伊就真容易卡油卡伤，卡油卡伤，所以我就需要卵磷脂来帮助这油伤的代谢。用超市，啊不是吃油啊就好啊吗？大哥啊，大姐啊，如果食药啊，都袂中风，袂心肌梗塞啊，那呢？现在每一年遮尔侪人中风、心肌梗塞，遮尔侪人做血管支架，微血管支架做了又搁卡掉诶，因为你身体无咧保养啊。真侪人血管做过支架了，又搁出问题，又搁出问题。啊，你做过血管支架的人啊，心脏血管支架，你都有咧食抗凝血剂啊，现在你搁会塌掉诶，是安那？因为你就是用心保健无够，小事当家你讲家的讲，今仔日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如果你生活当中你用小事，我有咧食一挂同位素咧保养，白白你有食一挂同位素咧保养，当然你都爱食着物件，你爱找着大条细条拢会通，佮兼顾营养，互你的血管会软 Q， 血管较袂卡油卡伤，互你的血管有弹性，互你的血管会当抗氧化，好各种的营养保养。这就回来，把你的血管保顾好，因为生活当中真侪人讲，超市啊，我来吃一挂保养品，这真好，因为你就是有概念。不过要安那吃到适合你的保养品，这就是重点嘛，是不是？有的人一挂末梢循环歹，有的人惊血路未通，有的人惊血路血未清，啊，你会当综合性的，不但大条细条拢会通，过你血清，过你血管会软 Q。这就会把你身体顾健康，安尼唔是真好吗？对不？哦，当然你都要选择你需要的物件，了解意思吼、
后来陈老师吼，赶紧的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啊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哈。现场的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台北内湖的吴大哥在问，哦，吴大哥在关心大事齁，太太的手掌心跟前手臂都会做到流汗，这要如何改善？是怎样手掌心的流汗？我说一个哦，这个吴大哥听齁，我在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我有一个同学，他在写字，写字的他的纸袍就会打他，所以他的课本齁顶管拢爱出一条布巾啊，无得卫生纸，因为伊个手做到老手烧，手拢会澹澹，手拢会澹澹。伊咧写字，伊下骹过来垫一张纸，到尾伊真困了，真困了，伊去做一件事，伊把这个手吼，咧流汗的神经去甲烧掉。较早古早吼会烧神经对无？因为咧，你流汗的神经吼敏感嘛。啊，所以造成着手做个老手烧老干嘛，伊怎去甲这个手吼老手烧的神经烧掉，烧掉手就袂老手烧啊，因为控制你老干的神经就袂个老啊嘛。结果伊产生一个问题，哇卡哇卡只偏老，哇甲款老甲淡利落，因为人你定爱老干嘛。啊，这当中陈老师讲这案例，吴大哥听的时阵在讲，如果你用治标无治本的方式。我老手烧，我改善我的手，唔过我脚，我脚这边老干，你嘛是个真困了，你无可能身体袂老干。啊，先来老干，就是神经失调，就是你的神经敏感，你的自律神经失调，所以大嫂吼、哦，可见就是伊较容易紧张，较容易操烦，所以造成着伊的神经老干的神经就会较敏感。啊，两小时啊，那要如何是好？这其实用心保健是真重要的代志啦。陈老师要甲吴大哥报告来讲，吴大哥咧关心大嫂的这老倌的问题吼。陈老师感觉讲有几个方式吼，大嫂吼会当针对这几个方式来做调理吼。第一，这种现象拢是自主神经失调，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吼。自律神经失调就是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交感神经过度的兴奋通常就是。睡较无好，人较搞操烦，放较袂轻松，较容易压力大，所以大嫂伊有一个问题：第一，睡眠品质歹；第二，较容易紧张；第二，第三呢，你会发现到咧，伊的胃肠消化无好。自律神经失调的人，伊拢伴随着胃肠无好。啊，另一条是，先啊，胃肠会无好。肠啊，伊主宰着咱心情的平衡。真侪人，如果陈老师甲你讲，你自律神经失调，你甲胃肠顾好，你自律神经失调就好。真侪人可能会感觉真怀疑，吼、哦。唔过伫医学上确实是安尼。所以吴大哥，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来讲，大嫂手心会流汗这个问题，先调胃肠。因为大嫂的胃肠一定无好，吼、哦，胃肠无好，胃肠甲调好了，伊的自律神经失调会较好。第二，皮肤较袂较干，吼、哦，甚至这个大嫂暗时啊困眠的改善，甚至咧伊咧嘛较袂较搞紧张，这是治本的方式。因为自律神经失调的人，一定是为胃肠调理去，肠啊分泌着咱放轻松的。血清素，血清素会疏解掉你焦虑、紧张、
压力一个重要的关键。好、哦，啊来第二，大嫂哈、哦，如果手搁咧流汗的时阵，好、哦、手搁咧流汗的时阵，咱爱做的代志就是，咱第一，咱用凉布巾啊擦擦咧，凉布巾啊擦擦咧，就讲凉布巾啊擦擦咧时阵，因为温度降落来了，温度降落来了，神经就较袂遐敏感。凉布巾啊，就是毛巾、准水、凉布巾啊，擦擦咧，好啊，它就会比较舒服。唔过擦擦咧了，比如你的手、你的皮肤擦擦了，爱抹一撮凡士林，无皮肤会伤大。好了解啊，然后如果要过一直做到流汗的时阵，爱练习深呼吸，呼吸是真重要的，因为进当咧流汗的时阵，当咧流汗的时阵。咱要抑制咱的交感神经放紧张，就是爱利用呼吸的方式。啊，这咧治标无治本，因为伊是缓解症状，真正根本要来调理，也是爱为胃肠过去。好、哦，这是治本的方式，就是肠啊来调节着咱的自律神经和交感跟副交感的平衡。如果大嫂暗时啊有咧食安眠药啊，那呢，但就说要甲你提醒，会愈严重。这种手汗症的愈严重，因为暗时啊，你用抑制中枢神经的安眠药啊来抑制中枢神经，日时啊交感神经的愈兴奋，所以日时啊就愈严重。啊，另外啊，陈老师，啊，阮太太哦，真正像你讲的啊，歹困拢在食安眠药啊呢，安尼边啊，哦，安眠药爱改，哦，因为伊这手汗症的愈严重。好、哦，来第二，暗时啊歹困，咱来食一寡固目睭的中药。好、哦，太太当知音论照，因为伊肝劳侪嘛，肝劳侪身躯会较打湿嘛，火气也较大嘛，暗时也较歹困，目睭嘛较歹。好、哦，吴大哥，陈律师甲规个病经讲互你听，就讲太太这个问题，迄都是长期操烦来的，好、哦、容易搞紧张，啊，所以造成着伊胃肠歹去，造成着伊困眠歹去，啊，你根本要甲调整，你就是爱为着生活起居当中。哦，伊个身体体质当中，所以胃肠伊也主宰着你个自律神经的平衡。然后，咱用个中药为过目睭开始，改滋阴润色，互伊较袂火气大，暗时也较好困，目睭嘛较好。来第三，请你假日的时阵就大嫂去爬山，运动就是最后一个帮助大嫂伊平衡一个重要的关键。好、哦。因为爬山的时阵，嘛是平衡自律神经节最重要。如果大嫂无多爬山，就像陈老师家里呢，逐天跳十分钟，左脚右脚垫脚尖跳十分钟，跳这个动作，伊嘛当平衡自律神经。不过伊拢治标无治本，真正的问题也是要胃肠啊过肠啊，胃肠过肠啊，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吴大哥报告一下，好。后来哈、啊，问题足侪吼，陈老师赶紧来甲您回答嘛，无回答袂了。后来我看一下哈，好、哦，等我一下嘞。诶、欸，新竹的这是王大哥啊，王大嫂哈、哦，来新竹的这个王大哥啊，王大嫂哈、哦，你问一个问题，按摩师本人。要如何保养家己？按摩师要怎保养家己？来，按摩师你要出汗嘛，对吧？好、哦，出汗，所以你咧出汗时阵，手的关节，好、哦、关节的应该连钢的容易较损害，爱保护关节。这里医学上的角度是安尼哈。按摩师，你手爱出汗嘛？好、哦，啊，你爱出汗，所以你的手筋头啊，你的手，好、哦，伊的关节连钢的较容易发炎，较容易歹去，因为你常常出汗，好、哦。如果伫医学上的角度是安尼，唔过陈老师甲王大姐，王大姐款吼，陈老师甲你讲一个足重要的重点。其实咧讲掠灵的时阵，你身躯伫中医的概念内底湿气，气。用陈老师先来湿气，因为你身躯吼，真侪互你来，互你掠灵，伊拢真忝真疲劳。这人先来伊要来掠灵，要来按摩。他就很累啊，很累啊，真忝真疲劳，所以讲一句较歹听，掠灵的人知影，这种人身躯劳气重啊，浊气重，对不？好、哦，所以按摩师拢知影，这
这个人客来的时阵，这种人伊规个足忝的、足疲劳的，劳气重。如果以医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人身躯静电侪，静电啊，吼、哦、啊，这种人呢，你身躯一甲接触的时阵，伊的静电拢传入你的身躯。所以按摩师其实你是咧接受别人的劳气，含着静电。我讲爱了解吼、哦。你有感觉按摩了，你讲按摩了时，你的身躯吸收了真济，别人身躯一挂，就是一挂晦气嘛。所谓的不是晦气啦，浊气、热气啊，热气。所以你一定爱把这个气放掉。就是你把伊身躯的疲劳，你改了了，伊较轻松啊，伊较袂疲劳啊，这气走去你的身躯去，因为你接触伊的身体嘛，你接触伊的身体嘛。是不是？所以这劳气走你的身躯啊，你也感觉到你是以你身躯的气来接受着别人，结果把伊身躯的一挂疲劳、静电、吼、浊浊气，拢吸去你的身躯去啊。用超市会传导去我身躯，我卡袂静电会传导卡袂，吼、哦、身躯的劳气会传导卡袂。古早咱咧看人练功夫，是不是有练气功？对不？练气功。这个人，咱看武侠小说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哎，陈老师武侠小说真难过。我跟你讲，古早咧练功过程的气功有无？这个人为脚只偏两个怎啊打落，该灌气去，有无啥那会帮助伊伤较紧好？什么原因？这是真正有诶代志，但老师唔是跟你讲真正。伫古早练功夫当中，这气功，这个气功，这个人伊双手搭伫后边，脚只偏两边。脚只偏对咱排汗上好所在，对上好灌气的所在，我用双手甲气灌落你，来帮助你促进你的循环，和你的身躯循环较好，赶紧来修补你受伤的所在。所以较早气功是安尼来，是不是？吼、哦、啊，所以气也传导哦，气也传导啊，哈呗。阿摩斯家己知影，唔免单条书讲，因为阿摩斯家己知影，我讲了了了，迄落气拢走在我的身躯顶，是不是？所以你要放气。用超市阿边那放去去打涂骹，啊！用超市阿边打地涂骹，爱打真正的涂，唔是打恁兜的地板无效。恁兜地板阿门涂架条的，伊打袂着涂。你的电极，伊无法度把这个气放掉。所以真侪按摩师伊的掠零掠了的时阵，伊会去啥？伊会去打涂骹，伊会去望树啊打涂骹，树啊一定要种在土地嘛，对不？吼、哦，所以咧，比如讲去外口的所在，吼、哦，望树啊啦，打土骹，打真正的土，放土放静电，放落去，放掉，这是一点足重要的代志哟。因为按摩师家己的人，像陈老师来讲的，你讲廿零，你观察爱过啦，我等你说无给讲啊，大家拢知影吼。你出汗嘛，所以你的手指头的关节，吼、哦，爱食寡 Q10 胶原蛋白，吼、哦，这爱顾。我讲了解意思吼、哦，骨头，因为你在出汗，所以你的手骨、你的手、你的骨、你的脚，因为按摩师会爱配合着你的脚、你的手，啊，搁你长期姿势腰骨，所以你对着你的骨头关节，吼、哦，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钙质爱较高 ，B 群爱较高，这免单流书给讲啊，吼、哦。只要是因为王大姐咧问到，我要甲伊讲的就是迄个气，这个气，吼、哦，因为会乎你俩两个人，伊就真忝真疲劳，所以身躯有一挂热气、浊气，啊，够一挂静电，所以你讲俩两俩了，你爱放气，放气了，你较袂这个浊气积伫你的身躯顶，积伫你的身躯顶。我是不是甲听众朋友讲，我讲我爬山爬去山顶，我一定会烫只脚落来打土气。像那爬山爬去也要忝死啊，对不？我爬到顶端也要忝死啊！啊，来把身躯的一挂疲劳放掉，我等一下去落山，我感觉神清气爽，对不？啊，人双脚要放去的时候，你得双脚爱打着土，打着土的时阵，咱身躯含着地球的电极，它会接做伙，它会接电，那就插头插入去，你开始接电啊！你身躯的静电开始放掉，了解无？我会当甲听众朋友讲的，
愈忝的人身躯静电愈重，所以你啊最近去摸着门、摸着汽车，就会电着，表示你最近拢困无好，你真忝。身躯静电愈侪，人就坐有过久，无叮当无活动的人，静度的静电会愈重，静电愈重，人就愈疲劳，啊，你就愈忝，身体就破病，身体就发炎，啊，所以。身躯这落去，就是要有这人已经要破病啊！你按摩师在做功德啊！你在做功德，你这人掠来当中，把身躯的落去放掉，用你身躯把伊身躯的落去放掉，吸收伊的静电，啊，帮助伊筋骨放松，是不是帮助伊穴道的疏通？不过你身躯接收着足侪负能量嘛！啊，这种你就是爱去打土，地球会帮助你放掉打土。啊，你伫恁家打地板无效哦，爱去打土。哦，了解哦，所以有当时啊，帮人掠灵了时阵，上好是爱去放电放掉，放静电放掉，哦，这个真重要。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嘿，哦，这当中甲王大姐报告哈、哦。哦，后来我赶紧回答嘛，吼、哦，我这样是回答没了。原来，我看一下，谢大姐咧问有两粒的甲状腺结节，其中一粒较重，一粒较小。啊，这有关系无？当然是爱注意啦，吼！当然是爱注意，爱注意的意思来讲，你甲状腺结节嘛，医生嘛是讲搁观察嘛。而且再观察哦，民众感觉会惊惊啊。用超市啊，那呢再观察啊，到底是有要紧无要紧？基本上结节良性的是无要紧的。啊，良性的结节无要紧的意思吼，我简单甲这个谢大姐报告一下来讲，一般来讲，良性的结节都是定定伊伫遐呢。爱的是一挂增生组织钙化点呢，好了解意思吼，一边唔是歹物件啦，吼，伊是多余的东西啦，加出来的物件啦，加出来的物件，多余的东西啊，通常吼，如果小于一公分，吼，表面平滑无突出的症状，就是观察而已，好了解意思啊吼。一般来讲，小的医生未插伊，对，我那边特别去甲你处掉的讲。因为每一组的手术去处理掉，拢是一处的伤害。啊，这细粒的伊都乖乖底下，伊只是一个多余的组织呢，加出来伊唔是歹物件，伊是多余的组织。我安尼讲，你就较放心啊嘛。加出来的物件呢嘛，加出来的呢嘛，是不是？啊，既然是多余的组织，啊，你就卖插伊安尼呢嘛。好、哦，所以如果细粒的无啥物威胁性，啊，就是卖插伊。好、哦，安尼谢大姐了解意思嘛？吼、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定期检查呢，吼，定期检查呢，吼，因为其中一粒较重，啊，一粒较小，吼，基本上来讲，如果是多余的组织，是良性的组织，就是卖插伊，吼，啊，不过不是卖插伊啦，应该是定期检查啦，无阁继续大安尼啦，吼，安尼了解意思啦，吼，啊，所以平常时你发现的是不是你吞物件歹吞啊，是不是喘气袂顺啊，是不是声音刷刷，因为。伊这个结节伫这所在，也容易产生这个问题压迫感，所以你也发现就讲，我这个结节，伊有已经造成着我吞物件歹吞，还是喘气袂顺，还是声音刷刷，我爱小心啊，是不是爱处理掉？啊，如果你个伴随着，吼、哦，比如讲有一挂食抗的问题，吼、哦，你走路啊、手搓啊、心肝脾薄菜啊、体重减轻啊，这都食抗的问题。吼、哦，也是有低下的问题，会惊冷啊，会惊寒，体重增加啊，吼、哦，系啊，当中拢爱看医生去注意你甲状腺的状况。吼、哦，如果甲状腺无问题，啊，就是良性的结节，啊，就是安尼呢。吼、哦，啊，真正有影响到你的生活，比如像我讲的，吞咽困难、喘气袂顺、声音刷刷，咱可来拜托医生处理。吼、哦，啊，如果无医生嘛，无建议处理，就讲搁观察就好。因为每一处的手术拢是一个伤害啦，吼、哦，所以咧，如果无问题，就是定期检查就会当啊，好、哦，安尼谢大姐了解意思啦，吼、哦。好，我赶紧来回答啊，无回答不了。好，来，大姐，屏东的魏大姐咧问，有咧食阿司匹林，敢可当食一挂血络循环保养的？当然是会当，因为食血络循环保养的，伊袂影响到阿司匹林的药效，吼、哦，请你放心。好，了解意思齁，嘿，只要袂影响到抗凝血小板凝集，基本上来讲，浪费一点钟就会当保养啊，齁，都无问题。好，了解齁。啊，阿司匹林伊是
轻，伊是算轻油啊，轻油啊，迄个阿司匹林含迄个抗凝血剂差别伫对。阿司匹林含抗凝血剂拢是抗血小板凝集，不过阿司匹林伊是较轻呢，较袂遐重的，因为丹尼斯来讲过啊，就讲一般来讲阿司匹林是较袂遐重，不过阿司匹林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就是胃会容易无爽快。胃因为对胃肠较刺激，所以如果你有胃出血，就要小心注意。了解哦，因为像虽然讲啊，当加食阿司匹林，也是抗凝血剂会更会较薄。唔过你无食，佮其他血小板你又脱掉的，好、哦、了解哈、哦？嘿，啊，这种的状况之下，抗凝血剂是强的、强烈的，就是伊的效果比阿司匹林佮较强的。好、哦，啊，一般来讲，阿司匹林就是轻的、较轻的。轻度的抗血小板凝集，吼、哦、啊！一般来讲，医生得假讲有诶民众，吼、哦、会更可能会容易有阻塞血小板阻塞的问题，所以用轻的阿司匹林来注意安尼，吼、哦、啊！这种会比抗凝血剂较轻嘛，所以伊就较无起这个，就是讲抗凝血剂这个严重的副作用，吼、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抗凝血剂就是较重诶。强力来预防血小板凝集，所以有在吃抗凝血剂的人，吼、哦，跟阿司匹林的人差别就是，吃抗凝血剂的人更加爱注意受伤的问题，避免受伤，因为受伤出血会流更卡多，比阿司匹林更卡多，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哈、哦。所以基本上来讲啦，就是感觉如果是一般吃阿司匹林的，吼、哦，啊、一般诶会更诶健康保养诶，吼、哦，血流循环诶，吼、哦，会通诶，这基本上来讲。只要无含这个阿司匹林禁忌拢会当，哦，基本上来讲是拢会当吃，无问题哈，请你放心。好来，陈老师看一下，等我一下来。吕大姐，潭子区，台中吕大姐，潭子区的门，羊奶含牛奶钙质的含量对解较悬，羊奶关节叔叔啦，羊奶关节叔叔啦，好、哦、啊，关我这。关袂介济，吼、哦，唔过羊奶一个好处，羊奶较好吸收。羊奶含牛奶比起来，吼、哦，一般咱来讲，咱会感觉羊奶本身，吼、哦，羊奶本身伊内底，吼、哦，伊内底即个就是讲伊的吸收，吼、哦，伊的吸收会比牛奶，吼、哦，系啊，牛奶佫较好吸收。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系啊，所以咧，基本上来讲。只要是简单甲大姐比较就好啊，吼、哦！羊奶含牛奶伊个钙质，羊奶也较关节疏疏啦，唔过关无济。所以一般牛奶、羊奶的钙质拢有，唔过羊奶关节疏疏啦，吼、哦！唔过羊奶会比牛奶较好消化，因为羊奶的脂肪球较少，所以羊奶也较好消化。好、哦，安尼了解意思吼、哦。啊，唔过羊奶因为有一个羊腥味嘛，吼、哦！啊来第二，羊奶有一个特殊的物件。伊就是伊个上皮细胞生长因子 EGF 吼、哦，较悬小块，对黏膜保护，了解意思吼、哦，对黏膜的保护较好，吼、哦，对黏膜的保护较好，所以有个人会感觉讲，只要是是不是羊奶较好，但有时候感觉见仁见智，你只要会适合就好，会适合就好，羊奶是较好吸收啦，羊奶是较好吸收啦，吼、哦，比较好吸收啦。啊，如果伫应用成分当中，但有时候感觉讲，各有优缺点，吼、哦，各有优缺点，安尼了解吼、哦。照理讲，羊奶就是对着一寡抵抗力较歹的，抵抗力较无好的，会啉羊奶，因为伊会增强着抵抗力的帮助，会比牛奶搁较强小块。好、哦，了解意思吼、哦，增强抵抗力的帮助会。比牛奶更加重效果啊！包括着，对像哈多啊，陈律师跟你讲的，伊对着黏膜的保护较好，所以咧，有的囡仔有无？比如讲一寡较过敏的体质的囡仔，吼、哦，因咧食羊奶了咧，因咧可能吼、哦，较袂一直拍卡上脑鼻水，较袂过敏，吼、哦，加减有帮助。唔过爱看囡仔体质，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见仁见智，就是啉看麦啊，感觉啉袂下，啉了解好啊，就啉，吼、哦、啊，基本上。钙质的含量差不多，好、哦、了解意思哈。钙、哦、质的含量差不多，羊奶钙质叔叔啦，好、哦、啊。唔过因为价钱嘛较贵嘛，了解意思哈、哦。啊，牛奶加，你也要以钙质来讲啊。我牛奶加啉贵，
加啉一撮啦，就有啊，同款意思啊。所以卖伫钙质内底执着，吼、哦，我加牛啉加啉两撮啊，钙质就同款啦嘛，对不？吼、哦，所以咧，唔免伫钙质的含量执着，吼、哦，比如讲我用来啉一百 CC， 啊，我牛啉啉一两，一百二十 CC 加二十 CC， 啊，钙质就同款啊，对不？所以我何必得伫羊奶和牛奶当面执着？啊，唔过伫应用当中，吼、哦，羊奶伊可能接到一寡抵抗力较歹，啊，较有过敏的，可能伊会搁较好一丝啦。唔过差不多啦，吼、哦，安尼等那个吕大姐报告一下，吼、哦。后来，哦，刘大姐哈，九十七岁啊，你甲看卖吼、哦，阿弥陀佛。只要是我当下啊，感觉这个老大哥、老大姐哦，只要是足感动的呢。哎，真正的呢，这大哥大姐有诶，食甲要几百岁啊呢，食甲要几百岁啊呢，只要是感觉足感动的吼、哦，系啊，感谢咱大哥大姐的支持啦哈。后来我赶紧来甲刘大姐回答下来，刘大姐九十七岁啊，哦，非常无简单，真厉害哦，脚有筋膜炎，吹着风，小块叮当都会疼，哦，小块叮当都会疼，吹着风。啊，是小块叮当都会疼，脚的部分，吼、哦，脚有筋膜发炎，吼、哦，好，啊，目睭最近又要看无去啊，目睭视网膜破裂，莫怪，因为视网膜破裂了，影响你的视力，吼、哦，规身躯拢无爽快，吼、哦，要安那保养？刘大姐，唔免烦恼，你九十七岁啊，等刘叔家里来，吼、哦，第一，你的筋，吼、哦，脚筋，因为筋有足底筋膜炎嘛，所以身躯就是爱靠扭。只要是要教刘大姐，你重新恢复哦，哈！刘大姐，你的身体哦会当重新恢复。我先教你吼、哦，就是你这个行动，先爱练行动走动，对不？啊，你主力筋膜炎就是筋反硬、反硬、反硬，所以你的筋呢容易硬、容易硬，搁惊吹着风。在咱中医当中，这叫做风邪，就是。因为大姐，你的肌肉无力啊，你的肌肉流失去啊，吼、哦，刘大姐，你的肌肉肌力无去，肌少症去啊，所以你的肉只要顺着风，你人就无爽快。吼、哦，安尼我讲，刘大姐了解意思吼，刘、哦、大姐了解意思吼、哦，这伫咱的肌肉顺着风就会无爽快，啊，就表示讲你已经有肌少症啊。你的肌肉无法度保护你的血管、神经、骨头，了解意思吼？啊，表示讲刘大姐九十七岁啊，你气血大亏，气血虚亏，气血、气血拢无够。第一气，第一血无够，血无够就是你的循环脉，吼啊，气个不足，气不足意思，你的心脏嘛较弱。心脏嘛较弱，啊循环嘛较歹，啊导致着身躯筋骨拢无力退化，吼、哦，啊来目睭的问题，可能就是维持小块时代无法度个恢复啊，哦，因为目睭已经歹去啊，要恢复有困难啊。唔过进较重要就是你气血大亏，吼、哦，气血大亏意思咧，气血拢无够，气含血拢无够。所以你的筋巴拢软去啊！咱中医讲的气血大亏，血不养筋，你的筋骨都拢软正去，拢无力去啊！好，阿龙超市哪里要安怎来？等你暑假刘大姐报告者，你进的是两个重点，两个重点拢用中药甲顾起来就好。刘大姐放心哦，来等你暑假讲，第一，你脚吹着风就会无爽快，啊，甚至呢？像阿多啊，迄、那个阿多啊，超市咧讲伊听，会真疼，对无？所以食寡固筋骨的中药，第一吹着风较袂疼，第二打着头较袂疼，啊来第三你较好运动，啊运动就是双手滑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早中晚拢爱做，安尼你就渐渐恢复着你的体力，好无？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吼、哦，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你。因为目睭无好去啊嘛，目睭视网膜有破去啊，已经要看无去啊，看有总比看无较好。所以大哥大姐，目睭已经用要看无去啊，咱就是较顾咧，至少无无看有，总是较安全，对不？所以目睭爱顾啊，啊，因为
你这长期嘛，拢规个人拢做无力，所以爱用寡滋阴润色的中药来补充着你的肾血虚，顾目睭、顾肾血、顾目睭，就是咧顾肾血。所以屏东的刘大姐，只要是甲你提醒的两个重点，就是你拢用中药甲顾起来。第一，顾筋骨的中药来甲你疼筋骨；第二，顾目睭的中药来甲你疼气血。了解意思，顾目睭疼气血，吼、哦、啊！这两项，一个顾目睭的中药，一个顾筋骨的中药，两个做伙甲你听起来，我相信你身体就较有力啦，大头、脚就较会行。啊，你目睭维持的，目睭就是看无的现象，虽然无多恢复啊，唔过至少卖互伊恶化，怎看无去，对无？吼、哦，所以咧。个会当甲你听气会，顾目睭个会当甲你听气会，互你较好困，互你较袂血虚，吼、哦、啊！顾筋骨的中药甲你听刮心，互你咧人咧筋骨较勇健，行路较好行。啊！陈老师相信，你只要家己要行路好行，啊目睭加减看有，吼、哦、那呢生活就会较方便，吼、哦、啊人咧嘛感觉较舒服，好吧？所以刘大姐会记利用哈，屏东的刘大姐97岁啊，听陈老师一个口讲。你人就是气血大虚亏，气血大虚亏，所以气血大虚亏，导致着你筋脉无力，导致着你这个人呢，诶，身体虚弱。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你就是用顾筋骨的中药，含着顾目睭的中药，把你的身体顾起来哦，好不好？哦，安尼，平东的刘大姐了解吼、哦，无清楚拢可以当甲助理问哦，好不好？无、哦、清楚拢会当个甲助理问哦，哈。后来我赶紧来甲大哥大姐，他就没有问题回答袂来。新店的钟太太，新店的钟太太哈，一年前跋倒受伤，常常感觉筋骨酸痛，要如何处理？这叫骨伤骨症，这得骨伤的后遗症。因为你一年外受伤啊嘛，啊你再受伤，这都是啥？这都是受伤了后吼的病根吼。当中呢，进行受伤了，处理了无好，啊，造成着你进筋骨的常常无爽快，吼、哦，筋骨的酸痛，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你筋骨就较袂酸痛，你就较好做运动。啊，因为陈老师要甲你提醒的来讲，像这种骨伤、筋骨骨伤所引起的酸痛，身体伸展的真重要，吼、哦，啊，筋骨够酸痛，你会记哩。教授来讲，食寡固筋骨的中药了后，你逐天在时啊走十分钟，下晡走十分钟，垫脚尖十分钟，左脚右脚踏步跳，原地踏步跳，再下十分钟，暗下十分钟，你筋骨就会继续好。啊，食固筋骨的中药，好不好？哦、听教授建议试看卖，吼、哦，食固筋骨的中药，你就会差真济。后来，台中梧栖区的蔡小姐在问吼。哎呀，白内障已经十年呀，目睭做到老目油，吼、哦，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吼、哦，要食偌久？这当中因为你白内障已经十年呀，吼、哦，我唔知道你有开刀无，吼、哦，你有开刀无，吼、哦，哎呀，啊，目睭做到老目油，就是已经要打去呀，要打去呀，你尽先该食好伊，卖打去，老目油就是要打去呀、哦，嘿呀，啊，你用超市哪里爱食偌久？我老目油较会好，咱大哥大姐，如果你已经开始做到老目油的啊，甚至你目睭已经要打起啊，吼、哦，包括着你白内障已经十年啊，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可能爱较久的时间，用超市写那较久的时间，因为大哥大姐咱来给你的讲，你目油已经要打起啊，真要甲你治掉的，啊，伊的好会病情会较慢，慢的讲可能你要半年一年的时间，慢慢啊甲调养回来。啊！伫这半年、一年的时间，对伊袂愈来愈严重。医生甲你打挡啊、挡掉的，互你老目油卖愈来愈严重。当你老目油卖愈来愈严重，吼、哦，挡掉的了，慢慢啊、慢慢啊，伊就较好。所以，当你老目油的时阵，咱应该安那做？老目油的时阵，我先眼睛闭起来，吼、哦，双手搓一搓热敷，眼睛闭起来。啊，第二，老目油，前说拢甲恁讲过啊，用卫生纸。

0: 啊，我的外骨较好，像蔡大姐这现象，你可能因为你较当政啊，你可能爱半年一年较会好，吼、哦，啊，免烦恼，伊会先打洞啊，冻掉的，互你卖继续恶化，啊，慢慢啊，慢慢啊，伊就会好转来，吼、哦，所以请蔡大姐放心，吼、哦，慢慢啊，就会好转来，只是咧，你的目睭，吼、哦，就是先撇免你目睭打去，然后较慢慢啊，把你的目油重新水分过冬啊，互你目油的滋润，目睭就较袂老目油啊。好、哦、了解意思齁、哦、所以爱靠耐心的改过好过起来好不好安尼简单甲蔡大姐报告。好来啊先讲到这齁、哦、回答未了齁、哦、回答不到他个助理讲来先我陈老师讲过来讲过。好来啊大哥啊大姐啊啊都啊高十七岁刘大姐吼，伊讲陈老师，我吼目睭吼已经用要看无去啊，目睭吼诶已经视网膜破裂去啊，视网膜啊破去啊，医生就是用镭射甲你补起来，唔过补起来遐了就变成乌乌一点尔啊。啊哪咧咧，视网膜咧大部分咧，如果咧已经破去，视网膜先来破，得又破去，表示咱的视网膜得真脆弱啊。啊，你讲陈老师啊，这要如何是好？其实，伫西医当中咧，针对竞争，甲你做处理。啊，毋过大哥大姐，恁目睭的问题其实真复杂，因为真正讲陈老师，现在目睭遮尔歹顾，像阿多啊蔡大姐伊讲陈老师，啊，我现在老目油老真久啊，吼、哦，这当中陈老师都要甲恁提醒，伫生活当中，做者大哥大姐针对着目睭的保健。作者拢是点目药水，陈老师不是讲袂当点目药水哦，唔过目药水你也看伊内底是啥物成分，目药水作者内底就是消炎的，甚至类固醇，吼、哦、啊！你爱了解的一点来讲，即消炎的杀菌的类固醇，伊会当消炎，缓解掉你目睭发炎的症状。唔过你目睭要保养，你当然你都爱用中药才有够力。因为你也知影，我目睭点目药水，唔是我目睭的健康啊，只是缓解我的竞争。而且长期如果点着消炎的类固醇，目睭嘛有副作用，是不是？有的人过敏，伊就点抗组织胺；有的人发炎，伊就点类固醇。啊，唔过你也了解，我目睭会干、会酸、会涩、会流目油，我目睭未金、未清、未明，看拢无。我重新要我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真困难。因为目睭一旦白内障，伊无法度恢复啊；青光眼，伊嘛无法度恢复啊；黄斑部病变，伊嘛无法度恢复啊。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啊，超市安那边啊，因为你已经顾了无好啊，你唯一的当做的代志就是卖好恶化，卖好恶化。唔过老白油食还好未？老白油食还好，因为老白油伊是咱退化的现象，所以用中医中药来甲你老白油食好。有的人较当静的，伊爱较久，半年一年；有的人较轻静的，一两礼拜、一两个月，伊就好足济啊。吼、哦，啊，毋过伫这个过程当中，老大哥、老大姐，如果目睭你无顾，目睭真紧就看无去啊。就伊老大姐，伊一蕊目睭失明啊，看无啊，一蕊目睭剩一分目，一分目尔。杨超市，我嘛要顾呢，我一蕊剩一蕊目睭剩一分目尔，我嘛要顾呢。我来吃你的狐狸金，结果咧吃咱的狐狸金了，伊讲哎，陈老师，虽然吼、哦，哎、欸，这当中吼、哦，目睭剩一分目尔，不过目尾吼你看较清楚啊呢，啊乌乌嘛淡化呢，真诶，你的狐狸金足好用，你来听看麦。
1: 我本来是目睭本来就无啦，啊一日无看，啊一日一日剩无一分目，是啊，你的狐狸金吼乌乌足淡化，啊然后即个看光吼嘛未差，我即摆我吃你狐狸金吼，感觉目睭尾吼。有看到物件呢？
0: 哎呦，恭喜哦，恭喜，好、哦，恭喜哈！
1: 嗯，我安尼、哦、啊，我是讲、哦、我无弄咧，要去倒寄一罐来。
0: 有呀吼，大姐剩一分半尔，伊讲超市我嘛要顾，系啊，因为咧看有总是总比看无较好嘛，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欸，超市我嘛较好呢，像你讲的吼，哎、欸，目睭无顾袂动，啊，这吼食到有血啊，目睭无用顾目睭的中药无够力，啊，但就说互你金，是安那当帮助。这么多大哥大姐和你的目睭维持，因为呢，咱的和你金是真材实料，是咧食有效的，不是咧食趣味的。 所以呢，伊毋是单单

0: 应用尔，有应用，有保养，有调用，你来听看麦。
1: 有啊，
2: 我就给你减。
1: 好，
2: 我感觉加强的，
1: 有较好啊，
2: 较好呢。因为我退化就你无看吼。
1: 是是是。
2: 啊，
1: 是。
2: 甲下晡来加看较有啦。
1: 好，真好。
2: 嘿，结束好啊啦。
1: 结束好啊吼。
2: 嘿，食这边两罐，啊，我着搁叫一罐。
1: 好。
0: 白痴讲，只要是真的，食了吼，真正有较好啊。这大姐讲，哎呦，只要是我嘛是呢。啊，目睭安尼本来安尼倒斜老目样吼，暗时啊真歹困，啊结果咧食你荷里金好足济啊。
3: 因为着荷里金，我食一罐真好呢。
1: 嘿，
3: 讲个，今个送一罐来啊。
1: 好，嘿，咱的荷里金真好哦。
3: 哎呀，趁迄个，
1: 是，
3: 啊，开爱开困啊，目睭嘛，我开目睭去开刀过。
1: 安尼吼，啊爱过，吼啊我讲过
3: 啊。开大半贵啊，都。
1: 安尼哦。讲
3: 过那个炒炒，这个食有较好啊。
1: 哦，真好，
0: 真好吼。这大姐讲，哎，真是真的呢。食你好，你金吼，目睭看较有啊呢，阿邦啊吼，走了了呢，啊真正真赞呢，啊目睭吼，感觉加足清楚呀，你来听我麦。
4: 来，你感谢谢。
1: 安尼哦，谢谢啦。
4: 我呢、欸、
1: 是
4: 食你的，
1: 是
4: 好你金吼，
1: 咱的好你金，嘿是，嘿讲过啦。
4: 半罐呢吼，
1: 半罐呢，嘿是。
4: 阿邦啊，走了了。
1: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4: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1: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欸、是是是。
4: 感谢。
1: 哎呦，谢谢啦，大姐。
4: 食下有诶无，然后无效。
1: 哎呦！
4: 啊，我着想好你咧讲这，好你金我甲买试看嘛，我才食半罐尔。
1: 食半罐尔，
4: 吓啊，着差足济。
1: 差足济啊啦吼！
4: 嘿，
0: 有够好吼！大姐讲陈老师真诶呢，像你讲诶吼，真正好你金效果真好，啊品质真赞。大哥大姐啊，但有所要甲你提醒，咱毋是少年诶啊，所以咱若食到这目睭。你看这么多大哥大姐目睭歹去，目睭害去，目睭无好去。你当要把目睭冻掉的，卖要继续恶化，还是万一目睭看无去啊？咱较来造成着生活不方便。啊，你来看西医，西医针对症状甲你做处理。像我拄啊九十七岁老大姐，伊讲只要是视网膜破坏啊，用要看无啊，是不是？啊，只要是嘛甲大姐讲，虽然用要看无啊，加减阁看有。咱嘛爱甲维持掉诶，那咧中药就是你上尾啊最后诶一个界线，用中药来甲你诶目睭固掉诶，互你维持着最后诶视力，卖互伊继续恶化。你至少阁会当加减看，是毋是？一个老大姐伊讲，只要是真诶，食你互你金哦，本来我目睭真歹啊，啊甚至咧老目油打涩啊，啊甚至拍闪电啊，直接加看作有啊。
5: 你好，你金袂歹哦。
1: 哎呦，有影，
5: 真是安尼。
1: 咱你好，你金哦。
5: 我食一罐就是知影吓，我做老目油的，啊目睭足涩啊，啊个吼目睭若起有一个反光有无？
1: 嘿嘿。
5: 有一种啊，敢那会闪光安尼有无？
1: 嘿嘿嘿。
5: 啊，迄拢好去啊呢。
1: 安尼哦。
5: 食一罐尔就好去啊。
0: 有够好吼，系啊。所以陈老师讲的，有诶，我较轻情，我赶紧来遮食好。吼，啊，有诶大哥大姐较重情的，靠耐心的，半年一年来调养。啊，我相信遮大哥大姐不但。食了目睭会金会清会明，食了目睭较袂歹去，互你维持掉的，甚至咧互你目睭用较久。所以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正，咱食老话吼，目睭爱顾。像陈老师讲的，迄目睭也歹去吼，生活吼外无方便的呢。啊，而且咧，目睭看有吼，人咧继续轻松的呢。大姐讲，大兄大姐啊，咱食老话吼，要顾目睭，爱食像陈老师讲的，爱食中药较有够力，食单宁素互你金正好。
1: 我等你好，你金吼，你也真赞吼，
4: 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1: 嘿嘿，是是是。
4: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诶，
1: 有影吼，结足清楚诶啊吼。
4: 叫大家大兄大姊爱来食，
1: 感谢感谢。
0: 大姐讲啊，那大哥大姐吼，咱食老话啊，目睭想要加用几年啊。当然嘞，咱也爱食着物件，但有事嘛，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好你金伊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专业诶好产品。而且咧，伊是咧食有效诶，毋是咧食趣味诶。所以好，你今来底做这样讲超市，啊，目睭无好啊，我要来食叶黄素。叶黄素伫咱诶好，你今来底都有。好，你今诶枸杞来底都天然诶叶黄素，而且是十足诶成分。菊花来底都维生素 A、PPLS。所以你要食各种诶营养，伫丹药师介绍好，你今诶中药材都有，你免加开这条钱。上重要是你诶目睭无营养、无保养，伊未好。你也知影，我食了有花啊，我目睭一直歹去啊，一直用要看无去啊，甚至目睭已经无好去啊，目睭容易打湿流目油啊，甚至暗时啊阁作歹困啊，我无即罐中药来食，食袂起工啊。大哥大姐啊，好你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 你买来的叶黄素 PPLS 这营养在火力金的中药材里面有十足天然的成分，而且含量是十足的，所以吃单的所有火力金你不用再加开钱，这款火力金就是一款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而且尤其咱人生五十岁过了，气血虚开，心血虚，所以人呢会感觉火气大，暗时啊歹困，甚至目睭会容易打湿流目油。咱咧单就说，火力金做一回来，甲你调养好，好不好？食这罐火力金，一罐1800块，就食一个月啊。早时啊12粒，暗时啊1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只有这支电话，透过这支电话来订购，叫咱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感谢恁热情的支持啊！刷卡拢在刷，身体家己下，目睭也看无吼，痛苦的是咱家己，好不？真侪大哥大姐吼，咱目睭歹的吼，暗时歹困的，火气大的，你爱家调理又好，身体调养又好哈。若这么找助理，今仔这无时间到站吗？感谢恁热情的支持，感谢恁的收听，再会。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力林国清，德力雪梨旺，德力景亭，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的美国进口起源米，还有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

好，来大家好，热咖哈，我讲味道白话啦，真正有影嘞哈。保重啊，茶水加啉哈，上热时间唔忙正食茶哩头壳啦哈，得较会当有保障啦哈，好不好？啊，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地层中立啊，有一栋公寓，这无电梯老公寓吼，计先人调过要放火，要烧规栋公寓烧住啦。要共放火烧住吼，这大条代志咧哈。到一个四十岁姓林的厝边吼，有住一个姓邓，爱在公寓的厝边，尤其种老公寓哇，隔音拢真歹吼。啊，这个姓邓啦，主要这个姓邓吼，都不是大细声啦，而且有人是安尼呢。我住的所在嘛有啊，你不管是就听到几个人吼，会安尼，我真大声，唔知你叫啥会大细声啦吼，而且是直接啦。结果伫张下坡五点过啊，袂啊嘛吼，又个开始起笑，伫遐大细声，阿姨啦叫啦，唔知来创啥吼。姓林已经动过那边啦，反正嘛，敢是过那边尔嘞，也过那八边都有吼。准动袂调去甲饲因兜的迄个电铃吼，较细声嘞，好唔好吼？无想到讲吼，这个姓邓吼，敢若像真啊来个，也无像啥，也无像讲吼，一日开大门的铁门吼，就砸嘛嘞，就砸。你咧讲什么话够说啦？我伫阮兜大细声吼，哇，袂使嘛吼，哇，当然吵着别人。啊，我甲你讲啊吼，结果站，唔是伊个拍尔，甲饲兔甲，这个姓邓，都弄个乌白大细声叫这个姓邓吼，因老母已经七十啊，有啦，这个出来斗拍，拍这姓林的啦。另外因老母吼，有一个斗阵的啦，你个看多厉害。因老母七十岁啊，吼，这不是因人哦，是因老母斗阵的。一个六十岁查甫人吼，我来家里做三个拍一个啦。哇啊，当地讲，我那一个厝边啊，啊这大楼公寓都，我那拢住在厝边吼，一个听到过来做公亲，接报警察，个警察到位，姓邓这个伊不爱开门啦。以前讲当时想唔对啊，伊先讲怕，我先讲怕吼，警察到位，唔爱开就唔爱开，一铁门砍倒转来吼，唔爱开吼，而且甲警察讲，我已经开家属，你若警察硬要入来吼，我特别开家属病吼，特别烧厝的啦，啊，规栋吼都烧啦，话好甲替警消人员，我来配合这个消防队吼，准赶紧门站入面吼，啊，已经点啊呢，真在点啊是无病呢。嘿啦，点到一个坎站到后边吼，反正真遐病吼，无病吼，总管甲家属关掉啊，火甲断掉啦哈，哇，你甲看吼，真正即卖人实在真正唔知变哪讲，伊家己对生活可能歹过啦吼，啊，那有无一大堆问题啦哈，伊吼唔是家己歹过尔，伊都要拖别人落去死啦，就像话你啦。那警察通知上的到现场，到三工，到这个姓邓伫厝内面吼，计先有咧点火，而且真有开家属啦哈。那姓邓是讲，伊要开家属家己自杀啦。你若病来到地，唔是你自杀的问题，那是规栋大楼咧，公寓吼惊到人。那相对到现场，看怪袂使，甲警察讲，这站入去啦，啊，这相对绝对有过失啊，绝对铁门对哇硬加。掉，站入去吼，准看准家属先甲关掉嘛，家属先关掉了，会得个怎么花？那现在男主有些我数着因啦，据我先甲送到迄个中热症病院吼，另外做公斤肾瘤的肾里面去用拍，上严重滴吼，拢头壳下手有那里塞塞呢吼，但是人清醒啦，人清醒，我那送去病院吼，安尼。拢无代志啦，医生讲这种外口伤啦，吼、哦，无什么大问题吼。那根据刚才讲个，姓邓，另外，姓邓这个妈妈的斗阵的男朋友，吼、哦，个妈妈吼，伊讲当时吼，那警察到的时是小可有看到，就是因老母。甲这个做后生姓邓，客气讲对个人吼，好算啦。甲这个姓林的吼，都来个市电联，佮个细声袂使，好市道家已经去拍你讲吼。而这死人呢，你客气讲对个吼，迄个讲个人配面吼，
胃头跟人摸就死了啦。你看现在人多歹就好啦，不是少年的歹呢，连一寡靠位啊吼，嘛共款歹惨个，因老母七十万呢，因后生咧拍人，伊无出来甲动，不甲口供讲啊，即唔好拍个安尼吼，伊个倒拍，啊家己误会啊，可能拍不够力，去给光腿啊，出面计拼哦，惊到人，你个看啊。干嘛要熟悉？当然叫省里面讲是熟悉，伊无甲落啦。人一寡律师在讲，你带讲公务吼，隔壁进来，那听来听来，进变个曲的吼，时间开的先爱落起来。一落的时爱有一个时间哦，一分钟就甲你变一变，一分钟就甲你变一变变吼，你爱落起来。这里到时阵那边小妹讲，伊教我这里、个变变个，我是挡袂掉吼。大家都讲表咧，大家讲有咧小计表经啊，啊表反正讲几念啊，啊你安尼大细声哎啦吼，啊变变个弄表啦，我大家都要几十遍，反正不够不止几十遍啦吼。我精神错乱咧，但是你无落个到时阵上完咧，后壁会歹火呢，我较有啊，对啊，我较有，啊你有记录无？唔知哪律师咧讲吼，那要各种环保，这属于环保啊。噪音嘛，吼、哦，甲你擦掉啦，吼、哦，啊，三克半秒擦，你洗头吼、哦，虽然讲你洗头嘛，像哦大细声啦，有诶无诶，变变叫掉根弄鳖啦，吼、哦，一大堆啦，嘛占卡地啦，占卡变变叫吼，你爱甲录，你无录，而且录都要有挂时间咯、哦，时间哦，三分钟来就一遍，五分钟来一遍吼、哦，啊，一工弄要几十遍吼、哦，大细声吼，你都安尼，这个是禁忌啦，无多啊，因为你今仔日要。惊官司啊，吼，拍官司吼，这条路吼，什么物件拢讲清楚，我讲大家听过嘛。咱若真正要惊官司这条路吼，伊毋是咧讲好歹人咧，你好人，你歹人，无咧讲安尼，咧讲证据啦。到到时阵，你的证据免啊说服顶官判决的人啦，检察官还是法官，你怎么说服他啦？你甲看。检察官，法官，我证据充分啦。像这哪里吼，你嘛扛袂掉啦。当然，人就会较判罪啊，一定是安尼啊。你拢无证无据，虽然讲，你讲我歹人，我较歹，我较歹。大家若要伫遐小争吼，就是变做安尼啦。哇，所以讲，这种环保告诉上歹告诉，教我咧背啦，吼，鸟我咧叫啦，有诶无是大堆啦，吼，阿来无到，囡仔好吼，阿来无到三更半暝吼，占家地啦，吼，这拢爱落，你无落。我咧讲迄个公务大楼诶，你一定爱弄，你无弄吼，到时阵你甲人用嘴讲无效啦。法律是咧判证据，法律唔是咧告好歹人。我讲你看嘛，知影我是好人，你是歹人，我该知，我该知，看起来是你是好人，你是歹人，无咧安尼啦。真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唔啦，我坚持唔啦，都听一个电，你这广播哦。
0: 嘿嘿。
1: 我将你吃，甲我吃，吃两三年啊。
0: 哦 ，Q 元 B 个雪梨话做。
1: 现在做好啦。
0: 安尼哈，好，
1: 我加载。啊，迄条经营哦，经嘛都我都吃经营，啊 Q， 啊加雪梨话我吃这三。
0: 啊，即马拢顺数安尼哦。
1: 哦，呀，迄条 Q 的话就。以前哦，讲叫我就食补血咯，啊，我食迄个
0: 雪梨旺，
1: 你个种哦，较无啥下咯，我食迄个雪梨旺半罐就水仔呀，
0: 水仔哦，好加载，
1: 我变三年咧，
0: 安尼吼，
1: 我的鱼品都好咧，
0: 哦，真正有够好哈，好，安尼，人吼，哪里过这个上尾梗，到上尾梗有个人是开始要较跳高哈，但是有个人是已经有竞争啊啦，较喘啊咧，较白板吼，啊较轻较无力吼，哦啊人咧登来到底轻吼，人咧软高高吼，这个心肺梗啦，上源头就这个碰浦啊吼，开始无力，开始底下咧拍袂准吼，啊袂拄好时间吼，啊就念咪紧啊，念咪慢吼，念咪大细咧就变急啦吼。啊，像我石头短短吼，人个足好喘平平吼，这台美国进口的 QMB， 但是有听医生讲一点，医生讲你的血压有够，就像咧莫打咧喷水，那有够量来外口边的水啦吼，有够量来莫打，安怎喷都袂要紧。莫打那边咧停水的时，人个先去通知，莫打咧关一下啊，那无吼，最近停水有莫打的效应吼，咱个即个莫打即个碰破就像安尼啦。我讲，啊，恢复到就像安尼啊，叫伊莫打暂停，你叫伊莫打暂停啊，莫打连半秒都袂当停吼，绝对一个都爱把它停到人都在这哪里。我来讲给大家听吼，咱身躯的心肺梗的问题吼，有一个所在爱该注意的血量啦，到迄个水量爱有够吼，那无咧莫打一休，一血一定爱有够吼。雪梨王的生活真紧啦，雪梨王后的生活，迄血迄力量吼，有够把心肺梗的搞得较紧。你得甲气运比较今年的龟仙姑，这个血路通通通，甲你带叮当吼，就两个做伙。美国进口气运比，甲得力的今年老大人啊，上爱顾身体第一关，得咱的心血管。美国进口 QMB 较经营，啊，若真正知影讲，改成比别人较慢，就表示讲你较无够血，你都无够血，人我拍，无够血，人我带叮当吼，你才先血甲补够量，得到血量啊哈。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有一名台湾女子，听讲是接受外公吼，一个伫网络诶节目，伊这部伫电视啦，伫网络吼，但是听讲我来真侪人看，叫做海外的海外政论吼诶节目吼，好，甲伊加出来面十五年前啦，十五年来吼诶惨剧，讲到听当然，伊是咧。讲什么人？当然这是节目咧搞访问嘛吼，访问唔是正式讲甲过啦吼，会无会吼？好，伊咧过什么人咧？伊咧过中国啦。我讲啊，你台湾一名女子咧过中国，咁过会惊？当然我咧想是过袂惊。而且人这得去查甲十多年来吼，十五年前啦，对啦吼，什么代志吼？好，那么这个噪音啊，到台湾噪音啊吼。伊咧讲，伊讲因老爸是较早咧起厝起身啦，伫建筑商嘛，吼、哦，即、这个起厝起身吼、哦，早年伫发现讲中国可能大市场啊，一定是安尼啊。你个到即嘛有共款，难卖讲早年吼、哦，你个外国大家国家嘛拢想要甲中国做生意，迄中国人较侪，土地较宽，就是安尼讲，所以即吼。无法度啦，这个都天然的条件啦吼。结果唔知讲因老爸一个台湾做了袂歹，啊，才过中国咧做建筑起厝吼，准像一块肥肉，家己送去中国啦吼。长期拢去用靠押证件啦。你要转去台湾一抓，要摕什么原料啥物好？啊，你passport所以咪讲伫我遮啊，你的证件。那边吼，客户在听人讲啦，安尼啦。我讲啊，什么人个当靠这东西是，迄个啥，迄个公务人员啦，伊个主管啦吼，就是安尼。我讲啊，不要甲过，你过看嘛，过。反正规帮拢伊个人吼，我可能是安尼吼。结果唔知讲伊老爸安尼，可能是硬气啦吼，还是讲吼，客家实在挡袂掉吼。准伫几年前呢？伫差不多十五年前啊，十六年前吧。那即马算起来差不多十六年前啊啦吼，当时伊讲的是十五年前啦吼，因老爸过身啦，十五年前2009年嘛，到即马吼，就差不多十五六年前吼，就过身。伊在讲，伊讲因老爸过身就过身啊啦，免啦。伊讲伊家己一个人去中国要跟老爸骨头夫摕倒转来，因为都在烧嘛，伫当地烧烧嘛不要紧啦，啊烧就烧吼，伫外国就是安尼，你人伫外国过身就烧烧嘞吼，上无迄个。人迄个骨头吼，爱甲要甲带转来台湾安葬嘛吼，结果唔知讲连你过吼，我来赶快糟蹋，安尼糟蹋家吼，就是安尼。伊咧讲，伊讲当时老爸原本是台湾起厝，伫民国差不多八十几年时啦，民国八十几年正早呢，那甲即马算起来差不多要到三十年前啊呢。因老爸伫三十年前，当时台湾本来起厝起得好好吼，我来赚着钱嘛，唔只人家讲，过来中国啦，中国这边吼，那开始起步，三十年前吼，要希望一寡熬起厝的啦，啥物话啦吼，啊，伊到底赚着钱啊？因为你，伊就开放土地，互你起厝吼，过来你起厝卖厝嘛，就是安尼好，因老爸就过。三十多年前啊嘛，就过中国吼，一个过中国以后，你要做生意，当地管治政府的官员，就来讲，你的护照甲台胞证所有证件全部拢先来收我这个所在，因为你做的是大生意，我惊讲你生意做做闹跑，啊，那有一寡理由对啦吼，准加扣掉咧，因老爸所有证件你就袂当顶当啊嘛，你证件伫我的手头，你。都无得走啊，就是安尼啦。开始，你要请我一个员工，我做一个头家人，我要起主请员工搬砖啊啦吼，挖土加做什么做事，你爱甲我讲，啊，我当地官员，他甲你讲啊，我才有。台湾干袂当安尼，绝对无安尼啦。你看是安尼，当然咪，生意就是自由市场啦。你只要是民主国家，全世界民主国家，生意就是自由的市场。我今日要请人，得请有路用的人。我请人得经过你，经过当地官方，讲啊，你要请我的，有奥体啊啦、搬砖啊啦啥，拢甲伊讲吼，都爱讲了吼，伊就人，当地人就拢伊个人啊。
就是讲当地中国嘅人吼，包括员工啊，安怎样也好，因老爸干那一个台湾头家啦，伊身躯边所有主管干部，拢总是中国那边嘅人啦。用阿边啊管掉啊，你当时要个头工减料啦，都咧乌死啦，有诶无诶吼，对做不到，你嘛唔知啊。就是安尼，因老爸讲话，就头毛剃了，无洗还会使，一笔钱到处伫遐呢。有那白小钱，你做建设，你家己都要省了一笔米嘛，一定是安尼吼。后盖白厝才回收嘛，好好。因老爸啥讲这呢？唔对，但是无阿多，自己靠落来啊吼，歹抽出来吼。好，那么身躯边的人我哪知？就是妈妈啦吼，干这囝儿是谁啦吼？这个查囝吼，伊讲为了防止讲台湾这边受干的，台湾这边个公司呀、啊，伊台湾这边建筑个公司嘛是继续在做吼，准阿伯辨别叫做啥呢？叫做名义上的离婚，其实离婚就是真正离婚啦吼，但是感情并无散啦吼，就是了可以，迄叫做假离婚啦。咱大家想知影，假离婚是真正离婚咯、哦，你再去办离婚。真正离婚，但是实际上是大家个斗阵做过一个会啊吼。好，那么这台湾做囡仔来讲，伊讲因规家伙啊吼，煞变做当地，都只要甲政府单位有关的警察也好啦吼，包括官员啦，有诶无吼，准变一块肥肉铁罐子。伊咧讲，伊讲伊当时干那19岁尔，都较早以前嘛。伊当时上早前，因老爸打开始过中国去做先吼。伊当时我19岁尔，我够少年，一个初囡仔吼，都接到电话啦。啊，甲伊讲吼，伊讲都爱300万的代票啦吼。安怎样啦吼？靠要放人啦吼，那无吼？什么？恁老爸可能搞了什么案件啦吼？好，上尾双方抬价，存100万嘛，开出300万，上尾100万吼，和。中国那边的警察准放人，无想到讲家属真正去装100万，吼对方吼钱交了，因老爸赶快去给扣牢掉了，赶快去给伊软禁嘛好，不管吼，就是伊拢找阮老爸消息来啦，后壁边吼，这个时候老爸对吼，说就被起诉项目偌济呢，你甲看。上海也有，厦门也有，福建也有，四川也有，云南也有啦吼。因老爸这起诉工程我侪得啦吼，因老爸吼身躯边差不多拢对5个啦。这5个不是公司的干部呢，不是，这5个是啥？公安的警察啦吼，包括政府官员啦。啊，定就甲讲吼，顶回100万吼，啊，这回可能要200万吼。阮遮要处理一寡代志啦吼，因老爸不是得。为台湾这边都花钱啦，当然台湾佫赚有钱咧啊！你台湾讲1-2百万、3-5百万绝对无问题啦。那伊这个建筑个大档个吼，但是伊这个过中国总统控制掉咧吼。第一遍大档大家讲，恁老爸将袂自由吼，恁老爸有自由，下当安尼四界安怎样吼，都要承受到300万，上尾100万嘛。一个客着第一遍100万了吼，都差不时都。聊聊打电话来，嗨，恁老爸阁有问题啦吼，若无100万，无200万，你讲拢讲代表啦，未放弃这个自由就对啦吼，好，准一直到甲，为即马开始算差不多15年前啊，16年前吧，2009年的时吼，伊当时就也阁较大男吼，就讲着要嫁啊吼，因老爸机票订好啊，这是大理由。就是阮查囝要嫁人，我爱回去台湾一撮，若无甲靠离台湾拢无回去，你证件伫你手头啊！因老爸机票订好啊吼，就甲迄个官员要讨证件，好证件当时伫底呢？伊当时因老爸吼去用甲刷去伫云南啦，即个偏偏说云南吼，迄个所在吼去有一个即、這个起厝的工地嘛吼，好伫路边搭甲朋友食饭啦。的，伊准备我明仔载，特别坐飞机啊，会当回来台湾啊，证件客定啊嘛吼，因为我个申请啊，申请就是我查囝要结婚吼，这大理由嘛，所以你袂当无我吼，我的证件、护照、passport 都好，有哪可能心情较放松吼？因老爸准招聘去路边摊，啉一个山酒啊啦吼，食一个饭吼，其实若要大餐厅，我有法度啦，因老爸都真有钱啊，
建筑的大档也好，唔知影讲啉到一半，有军来公安的警察啦，总甲阿走。有啥物理由无？靠啥物理由啦？我今日要甲中国迄个想要压一个人哦，就简单，即马嘛同款啦。卖讲以前哦，好，准过一礼拜吼，家属就接到中国这边寄一个通知啦。恁老爸死，原因咧怕死，唔是啦，伊靠可能解释怕死，讲恁老爸心脏病死。伊当时几岁呢？因为经过伊第一遍去学卡游行，伊才十九岁嘛，这个台湾做囡仔吼，经过六年啦，经过六年，伊二十五岁啦，要结婚，但是还未结落。唔知可能有结落去啦吼，因老爸无回来，讲要回来嘛，准下无回来，无回来都婚礼嘛照常进行，但是都经过一礼拜，就通知讲因老爸死吼。伊结婚无甲一礼拜，无法度家己一个人。虽然结婚啦吼，可能其他歹办吼，人答应讲你一个人过来就好，伊家己一个人到云南去认尸体啦，对因老爸无想到讲伊一个婚礼去场吼，身躯变落共款三个五个啦。都遐警察啦，吼，包括啥物干部啦，都当地中国的公安迄个警察干部，拢甲对伫身躯边啦，吼。好，讲你得先对阮来做一个啥物手术，结果唔知讲查入去，就所谓咱讲迄个分局啦、警察局吼，都甲设伫细间房间啦，三个都入来啊。你吼，来遮做点麻烦的手术吼，啊，阮吼安尼加班啦吼。一个人上少差不多两万五台币啦，就是操作人民币五千块啦，互阮食地一个吼，安尼阮种三个人嘛，阮只有三个人吼，拢甲你对调调吼，对面对去啦吼，因为你是外口人士嘛，吼，都台湾的人嘛吼，安怎啦？伊讲我身躯买哪一捆头早济啦，伊身躯的现金绝对不足吼，结果即几个公安吼讲。啊！甲你讲一人五千块，你一人给一千块，啊，差有够多，无得用身躯来赌啦！哇！啊，这个做伊那讲，你该讲了，但是话也未讲了，就甲强伊安尼。伫迄个所谓派出所警察局的这个细间房间吼，内面吼，就开始甲侵犯吼。好，当时伊无法度，嘛是目睭放起起，吼对方强啦。无法度吼，好，随后代志办煞，真正甲带入去对因老爸尸体所停尸的所在嘛，吼，放尸体的所在吼，好，那么尸体上尾会当掀开看卖认尸嘛，就是无唔对，这是这个因老爸这个祖囡仔吼，到尾伫台湾大汉读啥咧？读医的啦，伊是读医科吼，这个祖囡仔吼，所以伊当时有啦对人体啦吼，包括一寡。就是人的病啦，你是什么病？贵姓？伊把上无拢比人较知嘛，伊是读医科的嘛。这个做囡仔，这个大档的查囡好好。伊一个过了，伊家迄个尸体迄个底下拍开吼，伊家讲因老爸吼，那讲那伊是迄个医学的这个伊读这科的吼，伊讲因老爸内面绝对绝对器官无异啦，迄人的器官，那这个医生有当时用手摸。直接摸出来，伊讲连细胞、连心脏、连地拢无伊呢，就像个摸摸安尼、哪呢？你人、你人虽然过身，但是你若完全吼，应该是拢无问题，有气啦，对啦吼。伊上个惊人，就是讲，你讲器官内面的器官内脏，反正人较唔知。伊讲伊上尾顺到对呢，因老爸吼，迄目睭。客客嘛，就人来过身，目睭一定客客。伊想讲，这人绝对看无吼，伊甲看，因老爸内面的目睭银啦吼，嘛拢无伊啦。等于目睭倒啦倒啦，迄目睭皮吼，那你那来面本来面无目睭银嘛，好倒啦。哇，伊讲吼，阿边阿讲，伊讲边阿讲，伊讲身躯边转转只公安啦，中国我家己一个台湾人，看哪办？伊安尼嘛，就恁来讲好啦，无唔对，对阮老爸小小的吼，都骨头翁啊，安尼等下吼，这件代志经过十五年后啦，最近而且因为有接受一个国际性的媒体嘛，伊这毋是限定所在呢，伊就是全世界拢看会到，伊咧访问这个网络吼，是全世界看会到，所以讲吼，伊较有一个保障，就是讲，如果今仔日我讲这个代志，那如果人开始要查，有影无，熟悉无吼？
有遮济国家民主国家咧看吼，都看唔敢这个这个甲安怎样就对了吼。但是伊为什么会讲这個？伊讲这种代志经过15年后啦，这件代志发生伫差不多15、16年前啊啦，伫2009年嘛。15年、16年前啊，好，我即马甲讲出来吼，当然大家讲我咧讲假啦吼，你若无当时就讲啦，会袂讲有真侪无奈所在啦。但是伊这是家己向一个人迄个网络的记者节目吼咧访问吼，并无经过官方的证实啦。伊讲伊讲我拢属实，当然这无证实，就是人无实际上政府对政府单位落去。调查吼，是我咧讲了吼，但是我希望恁相信啦。伊讲伊希望恁相信吼，那这件代志讲绝对属实啦。伊提醒台湾民众，那如果你真正要去中国，嘿吼，有一寡安全问题你要注意，唔是讲大家拢安尼无唔对，但是吼，你若比较较特殊，敏感像我大头家啦，伊较会知我是大头家，伊较唔知，伊最少会知呢。你茫看咧，你身躯边有钱无钱，反正一般也会知啊。就是安尼，较特殊的人物，你若要过中国，你要相当细意哦。你是对员工这总经理，你是对员工这董事长，你是身躯边有钱无钱的人家，中国有足侪知影。那像种较特殊的人哦，你一般人士可能较袂，因为你都素无油嘛。我甲你甲你糟蹋这种人也无效啊，吼、哦。都有，伊讲有一寡较特别的人士啦，吼，大头家啦，吼，身躯边有钱啦，有诶无少，你也特别注意你安全吼。所以甲你讲，伊讲吼，那厝内面有寡钱啦，吼，或者做啥物较大事业诶人吼，迄有当时啊，要过中国吼，爱上东西去，你茫想讲，中国都同款一个国家啊，对啦，平平拢同一个国家，因为咱人诶认知。认知就是你所知的代志，咱人的认知一定会用现实，咱即马身躯边所生活的条件来做比较嘛。迄嘛是安尼尔啦，都像咱咧食三顿啊，嘛是同款安尼过生活。但是你也知影讲，因为一寡足阿杂的手段吼，哇，真吼、哦，别人唔敢做，伊敢做啦。伊讲这是亲身的体验，唔知有影无啦吼。当然这是伫迄个国际媒体，国际媒体是全世界百外国。拢看会到迄个 YouTube 吼、哦，迄、那个网络伊甲公开报道啦，公开报道吼，安、尼。但是问题是，伊这是电视的，就是讲属于电视甲网络的节目嘛吼、哦，并无经过官方的证实，就是无国家对国家政府对政府的调查啦。啊，这个准度人当然怀疑，当然伊是讲绝对足熟悉的代志，我才会讲吼、哦。不过熟悉是你咧讲啊。国家对国家政府单位并无调查，我讲你要哪调查？你甲讲，你台湾人士，你是对一个单位要来中国甲调查，讲这件代志对唔对？就是安尼讲啊，卖讲台湾啦，你去即卖外国，全世界联合国有百外国个国家对一个国家讲伊中国讲，中国你有啥物案件，介绍无啥清楚？我英国、法国、美国要派人一个。这个专案小组的人要来调查，你想到吃个饭，伊到尾来调查，我讲啥呢？6、7年前迄、那个SARS 嘛，咪是 SARS 啦，迄、那个啥，迄个武汉肺炎，迄种迄个新冠肺炎吼，人嘛是全世界要来调查，伊讲好啊，你来，结果迄个算调查，伊嘛是讲无爱到尾，无法度。人全世界压力，伊才讲好啦，互恁联合国派一个卫生团体来检查阮最新什么所在吼。我讲迄个事，最过就是安尼啊。你伫中国发生个代志，你无可能外国去插袂着手啦，就是安尼啦。唔正讲，实在真恐怖，你甲看，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中老，啊个食你的 KMV， 啊个食香菇精，啊你今日检查吼，拢重拢有较好，还拢有进步。
2: 哦，好加载，好加载哟。
1: 哎吼，我安尼吼，啊个药剂哦，嘛加足好个。
2: 安尼吼，好加载，安尼就加足放心啊哈，啊继续安尼个保养，继续安尼个保养就加足放心啦，好不好？
1: 哦，我食足只个，我打起打多日，卡个加咩加咩一万呢。
0: 辛苦哦，老在保养，人家不管几岁了，你感觉这两天有一个阿嬷吼，打电话我会讲话，我有淡定呢。当然人到这个年岁吼，绝对会坐这门讲，我也过小可会算的吧吼，啊过对你歹困啦吼，我讲阿嬷不要紧，继续甲吃，啊就慢慢的进步好。哦，我听你的话吼，因为我吃了就有信心，伊吃咱的产品吃几年呢？我讲阿妈，你即马几岁啊？我听你的声，伊讲98岁，哦，要100岁啊啦！爱讲话哦，人吼爱保养，器官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伊就上个高个器官卖有新鲜啦，就像一个大机械零件，所谓零件，唔是干那一个零件嘛？大机械吼，零件有几那种吼 ？QMB 就专门的高些零件，拢卖新鲜啦，零件卖新鲜吼，人吼，不是，迄、那个机械就加用足久，人嘛同款啦。咱内脏即个器官，你若用较久的时间，人个血就可以有保障吼，就去办多款款啦吼，里面穿便便啦吼，对对对，你无讲吼，对美国进口 QMB 吼，身躯若做个表，会当摇白浆啦，有诶无吼，定定无使过爱过关哦，关爱该注意哦，关我是大家正嘛正袂注意一个器官伊袂疼，袂甲你。别家你爱，别家你疼哈，你家己爱顾哈。有你食酒应酬的啦，有你食啥炖外口的啦哈。那无得，特讲到农药肥料啦、塑胶花哈，什么阿杂物加工过咧做，无忙也袂使哈。咱个维他干一定爱食，尤其有一种人爱特别过来食，都是暗时固定困袂着个，顶下班困袂着哈。叫做维他干，我那个会好哈，那嘛加做保障啦。啊，都家己讲身躯有足济项目哈，一路对一路吼，能够。顾掉，啊，甲平常都甲顾，迄个都保养。那顾咧吼，人吼，要加只过年啦吼，啊，要安尼好好卡好手，行大都无问题啦。指定房指名咱的产品，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这个电话，咱稍等第二点钟开放时间交接，再多多使用，0800-8689999。好，稍等，咱这个继续。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屏东警方吼接受报案，这创啥呢？钓诈骗啦！我跟你讲，我规片甲看惯吼，那这种诈骗，你真正到尾大家要烧火要过吼，无好过啦，所以啊相当注意啦。迄要去用骗迄人吼，我还相当注意吼。都当时呢两礼拜前，两礼拜前的较低淡薄，差不多顶个月底甲这个月初嘛。到顶个月底吼，到这个月初吼，差不多前礼拜时间吼，屏东一个43岁，姓杨的家己本身有啦真专业的工程师啦吼，都唔在对一个公司吼，做真专业的工程师，薪水真好啊，一个工程师啊吼啊，薪水真好，43岁呢吼，好，伊即马手机啊看，伊看的啥呢？伊做色情广告啦。我这有小姐足水水噶吼，你绝对毋捌看过小姐吼。当然伊就甲铺相片啊，一定是安尼啊。无你讲水是伫咧讲啊，你毋知相片我看吼，伊即个网络顶悬咧相片吼，几百张啊，大家做起来都哦，水噶像啊天仙。我讲你真正阿伯讲呢，你真正看相片，迄相片我要揢较水的，几千张嘛有啦，全世界。小姐吼，伊讲这你即马。手机啊，顶管所看到的小姐哈，都是阮公司的小姐啦哈。你若要来应招啦，就是要开查某就对啦哈。你就找我。啊，这个工程师可能是爱去比咱唔知，伊即马看广告，手机啊看来讲了哈，都叫瞎眼嘛。准开始想办法，就联络对吧？好，那边甲伊讲，你若要来开阮公司的查某哈，唔是卡电话，虽然都唔是，你都要先加入。群组啦，就像我诈骗集团群组，我被股票上到处好，你得先加入伊个群组啦吼，加入群组你就惨啊啦！伊即马真正为着要开因公司的查某，你做因个大家足水啊，伊想要开查某，然后应招吼，伊即马就真正加入群组以后，连咪客服人员，连咪专员，什么人吼，两礼拜来吼，用什么你阿未到会员资格啦吼，啊得啊什么卡啦，有诶无啦吼，好。结果变甲有诶无诶一大堆，家己花钱花甲未记得偌侪钱啊咧，人就是安尼。叫你当时花10万，当时花5万，当时花3万，当时花8000，哦，我要花你拢了。差不多两礼拜来时间吼，用这个步骤吼，伊家己花甲唔知家己花偌侪钱啦。到尾清醒，就是你甲我讲甲安尼啊，我花钱出嚟吼，你连要安排做因来甲我见面。对，开房间，要我开查某都拢无嘛，拢个人，逐工都叫我伫遐咧回，我讲啊对，你迄唔得两遍就好啊，你该两礼拜唔得几百遍啦吼，伊算啊算，伊才开始算啦，那无回较好伊安尼回，家己唔得好，伊总共回130万啊啦，我讲以为啊，你130万啦，开查某开到烂去啊，我讲，你回130万，伊才想着讲，哟，我唔到底咪回偌济啦，啊，家己开始算。这两天开始算，算讲，哟，我已经汇130万出去啊！吼，连一个小姐面都无看到啦。伊才甲去报警查，我就甲你讲啊，你这那真正抓无到就歹抓啦。你伫网络顶管手机里边就抓好，真正有你抓到。我甲你讲，我真正要我有咧做这啊吼，虽然无合法，但是我真正有咧做应招啊吼，啊，我无甲伊骗啦，我做应招无合法，这足轻，这上济是差不多罚金准刷。我若甲你骗就大条啊啦！啊，我无甲你骗呢，我是真正做营销，是小姐阿伯教伊尔哇。所以讲，你这后盖，那真正警察聊人要告，那无好告啦吼，对安尼。那经过今日讲，这个姓杨的，算顶个月底，甲这个月初这个时间嘛吼，都、就是为了手机啊顶管看到，真大量迄个色情交友广告啦，哇嘿！大家做因那个水当当啦吼，啊，拢安尼，身材也好，对，好，啊，即马广告就变两变了，这个声音嘛，伊这个店里以后，你那有要甲阮内面的做因那乌困，讲偌济钱吼，即马只袂当讲，你只按照我的指示加入阮的群组，伊就一步甲加嘛吼，加入群组了吼，好，啊，过来的。阮客服人员甲你服务啦吼，啊，可能你这边都甲你联络哦。原来你是什么人吼？你加入群组吼，但是你的会员啊别完成哦吼，你都要交我的钱啦吼，会员费啦吼，什么费啦吼？那所有的会员资格全部
好了吼，阮就当安排做因啊。水果你话，而且素材你见，阮内边的相片你有看到嘛？几百张、几千张的相片吼，你见，就像皇帝咧见，见见伊个后宫同款吼，见一个了，我就去安排去我群里底啊吼。那边讲话侪，伊就回话侪，回甲甲你回，真正回应吼。后年咪一届管七万、十万，有一遍吼，有一遍伊。甲赚偌济呢？人家讲吼，你这边来赚偌济，结果唔知讲伊口罩内面去有对方，就是用这波啊，总共赚七十万出嚟啦。啊，伊一个赶紧讲，哎，唔对呢？为什么我这啊我内面唔对吼？我会给你，我会回转去给你，嘛无回转啊，好呀。就是安尼，伊唔只讲，都甲我赚，伊即摆后壁佫讲，那不要紧啊，你加交，我来甲加赚的钱吼，人家你开走，我咪是一边尔啦。你唔是要开一边咧？我这查某你开了掉了呀啦吼，较慢慢来考就好啦吼。从开始用客服过来叫做专员吼，啊过来叫做啥物货吼，啊一个你无介意吼，啊你若要佫较水的另外一个吼，啊得佫先一个交一个偌济钱吼，啊偌济我得当安排这个先互你看卖，哦安尼大概尾数啦。就安尼甲讲吼，连伊八万，连伊十万，连伊十二万，我无绝对。伊即马。当然，伊也咪讲啊，伊是一时糊涂啊。伊即马开始想讲唔对呢，啊，确确交钱，你伫叫我交，你咪交回万费，你咪交底，你咪得去交起，佮会当看一张相片啦吼，啊，对一个佮较水安尼咯吼。好，结果你讲要安排做呢，交我乌棍啦，就是要限交嘛，哦，迄种迄个应交吼，啊无啦吼，伊较慢慢来冷静来想讲，我到底是交偌济钱呀？伊家己交我好伊啊嘛。连咪八万，连咪七多、哦、几万、几万哦，啊，佫有较赚唔到钱的，有无一大堆啦吼？加加来讲，嘿，安尼话，我已经赚130万出嚟啊啦！伊的口罩内面总共具有对用迄、那个迄、那个应招集团吼，其实就是诈骗啦！我跟你讲，这个诈骗集团吼，已经汇130万出嚟吼，连一个小姐，卖讲手看无到，连面都无看到，拢佮看相片啦。大刚在咧拍相片啦，有人讲，你若130万，我会当用一万张的相片互你看，卖讲一千张呢。你130万我要我，有诶讲吼，真正有影，真好吼。结果就是到最近这几天啊嘛，伊才想说唔对呢，这绝对共骗的呀。啊，讲当话使讲甲一个对，得个迄得个交什么钱，迄得个交什么钱，啊，什么得个入会员，啥我有一大堆，结果害我家己汇较好一了吼，较冷静了，较成功，我已经汇130万落对方啊啦，啊，我汇130万，连一个小姐都无看到，别卖讲我滚啦，哇，准只去报警查嘛，啊，当然被警察有接收啊，接收都接收讲好，我来抓，要抓会对我问你咧，伊伫手机啊网络呢。这个人伫对什么所在？咁知当然唔知啊！你家会知？一款即这个网站嘛，家伫外国你都唔知咧，唔是伫台湾咧。我伫网站手机啊，这个网络面应该是全世界通的呀。所以我咧讲，我即足注意啦吼。80万，我咧想，这个可能无错啦。我咧想吼，虽然40万吼，可能也袂有错。即若娶某啊吼，你这条钱你某就对知啦。因这不是小条子，不是万外块，不是千外块，是130万。你莫问讲意味来，我甲问一下，无你130万是可以对。你若敢讲无啦，我就想要开查某，开无到查某叫人骗你，我来讲，你就惨啊啦！真正有影，夭寿未害。你安尼回家家己唔知，回130万，迄租因啊连看到半面都无，你安尼继续回。嘿，有诶嘛，讲花10万啊，讲唔对，即个安尼靠世间靠即个代志咧吼，啊，迄个花10万，连安怎样都无，你已经花到130万啊，较清净哇，真正足注意，这诈骗吼，实在步数有够多啦，真正步数有够多吼，伫高雄啊，屏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一天在讲个，
1: 哎，啊，那今日出去办呢，啊，坐着困啊，
2: 安尼哈，
1: 啊，坐要困困几波呀，唔遐济啦。
2: 哎，我当刚食只嘞，我当刚食了。
1: 啊，食只即阵啊是靠八十，
2: 靠八十啊吼。
1: 哎，啊人吼，
2: 哎，
1: 人精神啊，那有较好啊。
2: 安尼吼，
1: 有较好，啊，行路啊较袂跋倒啦。
2: 哎呦，好好
1: 搞错。头前迄阵吼，
2: 哎。
1: 拢无得啦，
2: 无
1: 得啊！拢家头拢会跋倒啦。
2: 好，好加载呢，好，好加载，好好好。
1: 啊，我无甲你讲一个，
2: 是
1: 个歹势啦。
2: 嘿嘿，真正食了介好，继续个食哈，继续个食哈，好无？
1: 这要安那？这得过李超食安那？
2: 哎，对啊，李超食啦，吼！啊，你继续甲顾咧啦，唔再别个磕弯头，好无？哈。
1: 哦，安尼哦。
2: 好，好无？哈。
1: 啊，伊哈。
2: 哎。
1: 伊迄伊得过一季无啦。
2: 哦啊 ，Q M B 得过会着。
1: 对
2: 对对，第一心动，第二幼稚哈，哈，
1: 哎哎，
2: 哎，对对对，哈，哎哎，哈，好好，
1: 阿婆跟你讲就都太细了，
2: 好没啦，我恭喜你嘞哈，今天吃了就好哈，好，谢谢哈，谢谢，好，谢谢，好哈，
0: 哎，因头的啦，都哎阿伯啦，这阿妈吼，我那呢，哎，看家呢，伊讲人乌打散，咱人呐，刚开始。无多好先吼，人诶面色真正反乌呢吼，安尼看起来吼，甲平常你看无啥共款吼，而且伊讲无爱食，啊，便啊，凊彩叮当出入一个吼，逐工在咧度过吼，迄个肝都无好，都身躯都无迄个气脉，足奇怪吼，肝就是安尼讲，有个人吼，肝若无好个人吼，啊，像个度过鸡啊，足奇怪，啊，做一个工课安尼吼，真无精神，啊，打困醒都。哎，佫想要困啊吼，迄个肝啦，肝无好吼，胃胆肝上哦，过肝，甲斗甲斗手，迄阿杂物件变走，肝就开始慢慢的恢复功能啦，那个正常的功能的慢慢恢复吼，一定要给阿杂变走啦。咱人肝作在阿杂嘛，规身躯阿杂拢伫肝啦，规身躯阿杂都拢伫肝，三顿食外口啦，食酒用酒个酒精啦，拉什么物件，包括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化学。啊，是啥物环境较无好个吼？素食、食食嘞，全部拢伫肝这所在。啊，肝豆腐即个你改都改袂去啊！你得用维他干那个豆干、豆酒，改豆变下来拉什么都清气呢？那无吼，目屎过规个嘴定咧破工，尤其皮肤白上牙吼，抹袂好，连咪白遐，连咪牙遐，发发一粒一粒，诶，规拍规拍规啊规啊吼！维他干、维他干，一支会救人个肝油啊，唔当买唔着。咱个维他干个外壳有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九二零吼，那不上这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万隆钱，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台北市中山区，一个车行停靠吼，大家拢伫遐等红灯，好，一台轿车后边载人，啊，这个窗仔门吼开差不多一半啦，窗仔门开一半吼，什么人看上清楚？边啊骑奥托牌上清楚啊，啊，这奥托牌一堆啊，伫迄个轿车边啊咧等红灯嘛，啊，人奥托牌伫路边吼好，迄、那个后边坐的人客吼，准为。迄、那个半开的窗仔门嘛吼，迄窗门本来就半开啊，伊伫内面食薰啦，伫迄个车内食薰吼，好，伊即马窗门半开吼，薰差不多食到要煞吼，啊，车过来挡红灯嘛，伊即马准改，迄个薰头啊，都薰，薰头啊吼，准顶出来，都围着窗仔门顶出来吼，吼，边啊一个桥都卖租因啊吼，实在足硬气，伊看着讲有够歹规矩，迄车内食薰。就都准煞，非伫倒恁规车的人吼，不管好，你即马食薰食煞，佮个薰头啊吼，佮点出来吼，伊即马奥多麦准吐咧，伊奥多麦笑个吐者足简单嘛，都大家佮伫遐动眼顶啊，也袂走啊，伊即马准过个薰头捡起来吼，都佮点倒倒去，我一头个门个点你内面就对啦吼，伊随去啊，就身躯边尔，你大家奥多麦挡伫你车的身躯边，你窗仔门。薰头啊，点出来，迄阵，奥托麦吐了，阵，落去捡迄个薰头，就甲点到转去吼。当然，薰头就触着嘛，你薰头无花啊，迄薰头佫有花吼，无花吼。啊，阵，烫着，就是后壁做迄、那个，可能就是伊点的啦，就迄、那个，点薰头啊，迄、那个，脚趾头啊吼，这绝对有烫着啊。我这薰都无触点来吼，好，事后这个做那水泡嘛，就是敲到外这里吼，你讲你甲看，遮歹规矩。伫车内食薰就算了啦吼，好，伊即马食薰食煞吼，伊即马薰头啊总为窗仔门顶出外口啦吼，有够歹规矩吼安尼，但是迄个坐后壁就讲我也无食薰，无顶薰头，我讲人乌多麦伫边啊多看人咧，你着为你的车顶准顶落来吼，你较会讲你无吼，啊讲互相要烧过啦，啊即昨昏讲不要紧啦。要过来过不要紧啦，唔是我看到呢，因为身躯边有袂少桥多麦看到嘛。身躯边有袂少桥托牌吼，拢甲这个噪音来降声，讲赞。你若到时阵真正有真正警察检察官要讲这个伤害代志吼，我绝对来讲作证啦。因只边个桥托牌吼，昨昏我那无讲话呢，差不多六点五啊，这台轿车伫对呢，伫台北市伊只什么区啊？我讲嘛，中山区啦。台北市中山区这条路叫做民权东路啦。一个车行灯嘛，大家拢在车行灯啊，轿车也停啊，这边也有多摆啦吼。这台轿车吼，就窗仔门后壁坐啦，唔是头前坐，后壁坐吼，窗仔门就加一半了吼。当然大家唔知咧创啥吼，我来这边吃薰，伊唔只家己窗仔门加一半开好，唔知讲无几秒啊吼，为窗仔门内面吼，车内准点一个薰头出来啦，啊，多多等着这个。做起那个重下去吼，伊在奥托牌伫边啊啦，你奥薰头点来，伊他妈奥托牌踏咧，我准把迄个薰头捡起，就个点到里面，为窗仔门，窗仔门都被雾盖起来啊，捡起准个点到里面，哇，准烫着，迄、那个薰头烫着，这个后壁做这个镜头吼，哇、哦，准都小刮小样啊，小样就做了无得惊伊啦，附近其他的奥托牌嘛拢看到吧。拢过来个关心嘛，讲安怎啊？是要烧火还是要安怎吼？我大家拢看到啦吼。啊，这昨天啊，这个影片当时可能六几分钟啊嘛，大家在烧香咧烧火，是你看，你看电蚊头入把车来，你乌白讲电蚊头啊，为车来点出外口，我当然点灯行李啊，对安尼吼。哦啊，身躯边一挂桥倒来，大家都过来嘛关心讲，是咧烧煤山啊？明明就是为车来点薰头，做得无唔对啊吼。那如果事后要安怎，我能做证啦，做证人吼，啊，你都拜啊吼。那么这台轿车后边有家属吼，伊真正去报呢，伊真正去报警察，就是讲伊要严重伤害，就是薰头甲烫掉啦吼。这个噪音啊，为外口边点薰头啊，入来车内，迄薰头无花嘛吼，甲烫着枕头好，啊，警察会受理啦，啊，受理当然这都爱要去办啦吼，都、这个噪音啊，甲后壁做这人家吼，是到底上讲白贼啦吼，但是这个噪音啊，身躯边全证人啦，边啊遐桥倒来嘛，拢讲是啊，我拢有看到啊，这免小钱吼，好，乌白点薰头啊吼，
这部分吼是当然绝对爱发吼，但是警察有讲，如果这件是事实，就是讲这个噪音啊，昏头啊捡起来，昏头无花嘛，你即马点倒转去，迄昏头的火去烧掉人的警察，这算伤害，我讲哇惨啊！警察有讲安尼呢，就是讲无唔对。你会当个检举，意思就是安尼啦。我相信伊即马解说这段意思是安尼。你看到这个轿车，伊食薰点薰头，全唔对，这是环保问题哦。这当个罚哦，看要罚偌重哦，迄个罚金嘛哦。但是你若甲薰头捡起来，佮点倒来，就点到伊个车内啦吼。但是火无花，去伤着人啊嘛，去触着伊个镜头吼，安尼话做这个状态伤害。警察意思是讲。像这啦吼，你要甲处罚，你就甲翕起来录起来，啊，甲报就好啊啦。这当检举啊，你甲录起来、甲翕起来吼，挂车牌嘛吼，这甲翕起来吼，啊，录起来吼，你就向环保单位，这个包括警察，警察会当检举嘛吼，啊，这警察检举这个法啦吼，到这就好啊。你袂当讲昏头啊，捡起来个点倒倒去啦吼，你安尼就变作一个火烧着，人的警察就变伤害啊嘛吼，哇！讲个大家听看卖，我甲你讲啦，有真侪判规矩的所在，但是判规矩吼，有当时后你袂当，就是讲以牙还牙啦。就像这昨天来讲个啊，你车内要食薰，领导代志不要紧，你车内要食薰，但是你袂当乌白顶门头好，伊乌白顶门头，你来检举，检举伊乌白顶门头啊啦吼，这部分就是迄个环保的迄个处罚嘛吼好，但是你唔好把迄个薰头捡起来，搁甲点到转去啦。迄薰头无花，安尼变作伤害啊啦。到迄个薰头的火吼，去触到伊的脚掌，他就算伤害哇。这样吼，我那算真正无好办吼。所以我咧讲啦，人的正义感吼，爱看讲迄个合法之内啦。伊今日唔对。有诶无诶，吼，比如讲，我比一个例啦，伊伫外口偷放药啦，伫咧树骹度乌白伤口，你看到，你真正要甲伊个药伸起来甲破吗？还是药收到转去咧，你会甲破？不是安尼啊，你可以检举他，但是吼，袂当搁再做比如后壁并且较加强诶动作，就像这，你点昏头，我搁点灯去行哩。当然边个人看起来讲哇赞，大家都嘛好乐啊。一边啊，同时大家都瞧到讲，哇，这个噪音啊，吼，真有正义感。你看乌白顶门头啊，撞到歹人啊，吼，伊怎啊噪音啊捡起来，吼，怎啊顶到等于车来，恶乐都恶乐啦。但是法律上都唔对啊呢，安就是警察都跟你讲，你会当个检举，你会当个报嘛，你个翕个录个报警察，警察这边都会都去处理这个环保裁罚吼，要加罚金啦，罚偌济吼。不过你若昏倒起来，佮点到等于昏倒去触着人，佮就变做你伤害啦，就变做安尼啦。我唔知讲代志吼，也有在看站啦，属实。啊，这做了就古锥。我耳朵我都徛伫你身躯边，你安尼闲闲为他们从点昏倒出来吼，我怎么起来佮点到你行李咧？我个古锥吼，台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哦，好啦，我们拢会串。
2: 哎呦，
1: 啊，即马就听你迄个迄个酒饮料无？
2: 嘿。
1: 哦，我了啊，先人所讲，只食一个吼，真个白唔免换老腿嘛，拢未喘啊！
0: 哎呦，你看寡好得。
1: 啊，讲吼，讲话拢会喘，啊，我即马就较气，搁较气，气气哩到诶，迄三楼嘛是搁未喘，我偌食偌济，你敢知我吼？自己食高粱呢？
0: 不要紧，不要紧，高粱不要紧哈。
1: 今时破门，困个吃呢。
0: QMB 哈 ，QMB
1: 哈 ，QMB 呢？
0: 哦，就好就好。
1: 做好你的奖品是在啊，迄个啥，我能够兼配迄个呢？
0: 好，
1: 用果酱
0: 加雪梨
1: 旺呢？
0: 上好啦。那你得力莲果酱雪梨旺哈，哪拢不少买在身果边。那咧食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食咱的维他干啦，食咱的尽量拢当做伙配，就是得力莲果精甲雪地方甲泡做迄杯茶嘛吼，尽量迄杯茶落去甲配咱的 QMB 尽量维他干吼，会特别紧，迄、那个喘咯特别紧吼，尤其一步喘，人也足啊喘，爬楼梯也喘，行路也喘，有话讲唔免，我坐伫遐就喘掉，迄个即个泡沫啊开始咧退化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上好用，上掉落啦哈！加买等下吃，就像这个阿桑啊吼，哦，袂安尼喘来爬楼梯吼，那无，逐天去拜香啦，逐天要创啥吼？啊，爬一个楼梯安尼喘平平吼，即马拢袂呢，袂安尼喘啦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在卡内门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新北的消防局，这个报案吼，伫对呢，随风迄个三条岭吼，伊就一个步道，小关啊爬山吼，安尼散步吼，结果去有碰顶啦，哇，后头碰吼，一对人啊无，顶甲因翁吼，已经叫袂醒，就是昏倒啊啦。而且危险呢，你也知影呢。虎头帮顶个人吼，那昏倒叫袂醒吼，这危险吼好。伊家己嘛叫帮顶个几人位吼好，不以后相对赶紧呢，出动要到二十个吼，这个救人。

伫病院观察，即对人阿婆拢伫病院观察吼。这个时间是芳甲蛇啦，尤其山谷的所在，我那算较侪嘛吼，啊，这足歹防，所以吼你家己爱注意。人这个啥，这个队长吼，就是较有经验，种消防队吼，据我队长来讲吼，山内吼。我当时等到胖的时候，你忙一个赶紧用手去甲背，你甲背，伊会甲你攻击吼，你要注意吼。我会讲啊，这人的反射动作啊，就是安尼讲啊，所以这有够歹，歹溜达。伫山咧，等到等到有个胖吼，歹上歹溜达吼，哇，这吼爱注意啊。啊，这个时间个上侪胖甲蛇热人，这个时间是上侪胖甲蛇活动的时间，大家爱注意哈，爱注意这种野外动物吼啦，台湾吼，像这个时间上介注的胖啦，虎头胖介的蛇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现场电话给抄解，那产品呢要帮一寡无详细所在询问，询问就买不定哈，0800-868-999后边三个九，0800-868-999会当随时按使用哈，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个精。得力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我们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甜蜜蜜，香公公，啊，桂酸酸，阿公听丢丢，台语的形容词真多哈。

哎呀，台湾吼，真正即马伫咧全世界，会使讲吼，哎哟，响叮当啊，叮当响，哎啊，要甲人讲，台湾咧吼，真的是伫国际上，无论讲咧科技方面，无论讲吼，咱的迄个农业吼，畜牧业，咱今年吼，今年。台湾的这个酸呀，哦，有够多吼！在咱台湾的食酸呀，你俩到底啊，较正卡所在，你要食酸呀，几乎都不用买吼。但是我哥哥在咧讲啊，啊，同学啦，厝边啦，吼，好安尼咧吼，大家拢送酸呀，哎，食袂起呢，食袂起呢，哈，那你也发觉讲。在咱台湾，哈，生在咱台湾，活在咱台湾，是多么一件，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啦，哈，偌尼啊幸福的代志。那个咱讲哈，咱台湾的酸也是安尼哈，咱也到哩正卡所在安尼食袂起呢，啊，大家吼都安尼起来，起来，起来，哈，起起安尼一大堆。当然哈，第一嘞，咱除了讲哈，外销去。啊，参照讲电过讲啊，讲法国啦，吼，因为今仔日有相关做者酸呀，台湾的爱问台湾的酸呀的代志，后来甲咱挑一折，好挑一折。你哪里去到日本，看到你就知影，吼，等来呢，吼，好好的爱迄个酸呀，哎呦。迄、那个芒果，我爱你，吼、哦，真正，互你咧吼，这个酸野的身份，咱会感觉讲，咱是咧全世界上界幸福的人，咱台湾是全世界上界幸福的国家，咱台湾的酸野食袂起吼，日本超市竟然咧卖虾米啊，卖酸野籽。卖酸野籽，咱那爱问不是吧吼，安尼写。啊，左右各一边，啊，中央吼，阁有三亚记得无？伫日本的超市内底，都是这片的三亚记，啊，伊嘛经开卖呢，有那经开卖。台湾超人气，热天的水果、芒果、三亚，这个时阵呢，吼，都啊好呢，得大出。又个胖胖公公，又个甜甜物物，哈啊！咱若看到人吼，日本咧卖山药籽，你来讲，故意松松哈啊！台湾人，你来讲吼，叫你买这个山药籽，你心内会疼丢丢。这里节目一开始才真咧甲咱讲的哈，胖公公啦，甜不不啦哈啊，这个贵松松啦哈啊，疼丢丢。来，讲到爱文的吼，其实真侪人。嘛爱食爱问，吼、哦，阿、啊、玲喜欢吃哪一种啊？台湾的吼，山野的品种有够多啦，吼、哦、啊！最近几年吼、哦，这个乌香山野内底呢，吼、哦，佮有这个莺莺的芳溃，阿、啊、毛有足侪人爱食台湾土山野。哦，台湾土山药食起气味无同款，虽然伊内底的丝较济，但是那个香气吼、哦、真的不一样。今麦要吹到吼，台湾土山药加杠，台湾土山药吼很少很少诶，吼、哦。后来不管你食爱食什么种的品种啦，吼、哦，今仔日特别来讲讲到山药籽，台湾人吼、哦，咱国人呢对这个山药吼那真喜爱那。台湾的这个山药，销去对，销去日本，销去南韩，所以就销去呢吼，这个法国、海外的国家那里吼掀起的一个热潮、热浪。不过呢，有日本人呢吼，伊发现讲呢，某一间超市内底，看到店家把迄个呢台湾的迄、那个。啊，酸呀吼，诶，这个酸呀是单独卖哦，吼、哦，就是包装好，就这样子卖。后因呢，相当感觉讲呢，吼，疑惑诶一面，这个呢，吼，引起啦，吼、哦，引起呢热议。尤其是台湾人吼、哦，看到这卖酸呀，这你也感觉讲这不可思议。
这个是呢哈，你什么时候哈？顶礼拜诶，礼拜日，然后网络顶管有一个呢，迄、那个相片，就是讲啊，孙阿姊在卖安尼啦，吼、哦，孙阿姊在卖，诶，切迄条啥孙阿姊安尼，薄薄的一片，吼、哦，薄薄的一片，其实呢，伊迄个肉唔是介济，那、啊、这个孙阿姊在日本家卖偌济，吼、哦。孙阿姊呢，吼，嘛会卖到150块的日票，代票差不多30块，吼，一片的孙阿姊嘛爱卖咱代票的30块，啊，这种包装，吼，这种的包装，孙阿姊上架无偌久哦，安尼物件客气哩哦。哦，速度就紧嘞，全部都拢卖完啊嘞！啊、这个是明显哈、哦，是超市热门的商品哦。你安尼看我孙阿姐安尼哈，都还好上架呢，都用抢价扛扛扛啊！哦，那不是抢价扛扛扛呢，网络顶管哦，网络顶管嘞，吸引了呢100多万人哦，去你看哦。人家酸鸭子就这样好卖、哦、所以我讲哦，咱食酸鸭食甲会偷嘴吼，人个底下酸鸭子就一片30块啊。当然然后，这个网络这个呢，哦，这个引起热潮，足侪在咱台湾吼，诶，网友直接讲啊，哈，哎呦，啊，这就是酸鸭的边角料，哈、哦，酸鸭的边角料是很少啦。有人会呢，特别吼卖这个酸鸭子，啊，佮而且呢吼，放伫盘啊内底。啊，有人讲吼，哎、欸，这真正是呢吼，大开眼界呢。啊，冇人讲啊，台湾已经行出着国际，真正是呢高顶的吼、哦、高档货啦。啊，佮有人呢吼讲，伊呢去迄个韩国哈，韩国诶，嘛、欸、看到吼这个。西瓜皮，吼、哦，同款震惊。啊，嘛有人咧讲，讲咧吼，哎呦，这呢吼，咱一般为人酸鸭子吼，啊，就下下来吼，边啊个个，啊，就甲蛋类吼，迄、那个迄、那个咱的迄个水槽内底啊，啊，啊，结果呢吼，人可以开价。啊，有一寡呢较理性的就咧讲，其实呢吼，台湾就是呢吼，酸鸭啊丰富啊，啊，咱就是呢，食甲拢会脱腥啦。刚刚陈就讲咧吼，咱咧买鲑鱼同款，鲑鱼呢吼嘛是足贵个啊。啊，鲑鱼的头包括着呢吼，咱咧出沙司米吼，一挂骨头啦吼，啊顶管的这个鳍啦，啊你嘛是同款买回来煮。嗯，这生意人有生意头壳哦，哦这个是比较理性的，无不了，一体两面。徛伫呢吼，咱的角度上啊，孙阿姊也咧卖，但是因遐贵三三嘛，哈、哦，我们呢吃不到肉，吃籽哈、哦，也是很过瘾的，对不对？啊，各位那个，这个就有点酸了，讲哈、啊，这有当时啊，下下连鸡都分大鸡都甲蛋底了水草啊，你日本竟然个我都卖到150块的日票哦，哈、哦。这个呢，吼，就是安尼啦，吼，食袂到的啦，食袂到的呢，吼，拢总是啊，较贵，哈，啊，会比较珍贵一点啦、啊。好啦，反正吼，咱若看到山呀，吼，你就知影啊，最幸福的，真的很幸福，吼，山呀，自己也开开个哦，你给一粒山呀，自己就赚到30块哦。好啦，讲到钱，吼，讲到钱就硬气。啊，这个哈、哦、信徒哈、哦，中风，那爆出一些事情出来，这个是哎，好像是住在高雄吧，哈、哦、啊，所以咱来讲啊，信什么宗教通通好啊，但是呢哈、哦，不要过度的迷信，卖过度的迷信。高雄一名吴先生。好、哦，指控着台东有一名法师，不是吼、哦、最近很红的迄、那个啊，家庭吼、哦、家庭迄、那个，不是迄个哦，哈、哦，是呢一个吼、哦，这个佛教的哈、哦、啊，当然跟宗教不一样哈、哦、啊，但是这个是佛教的佛教的哈、哦，台东一名法师，这个高龄86岁的妈妈。
吼、哦，提着30万的丧葬费，哈、哦。那其实呢，吼、哦，这个黄先生就咧讲啊，伊的妈妈早就签着咧器官的捐赠，根本都无这个30万的这个丧葬费的费用啦。如今伊的妈妈已经中风，急需要用到医药费，那这个。伊个后生都向着这个护士要求着要退款，结果嘞，被了拒绝。更加发现讲个法师无经过着告知，用着伊妈妈个名义对着外口来募款，这个款项嘞直接汇入面嘞，这个法师私人个账号，一切都是呢。月亮惹的祸，月亮没有惹你，一切都是呢贪婪呐、啊，哈、哦，贪婪呐、啊，拢是钱惹的祸啦，就是这个贪呐、啊。对着这个代志呢，东叔法师呢，哈、哦，来驳斥，讲的是不实的指控，表示讲30万是用去建设着佛堂，那来哈、哦，这个后生哦，就是这个信徒的后生买套，伊讲呢，哈、哦，已经钱花掉了，可能要经过着一。高贵，哎不，一礼拜，一礼拜的时间内吼，才有法度呢，肯这进行啊。这个黄先生就咧讲啊，伊的妈妈吼有出家哦，法号呢叫做坚根，是咧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嘛对着呢弘扬佛法吼，会使讲咧50天啊，吼，伊妈妈咧信着这个佛教50天吼，阿妈有出家啊、也有呢吼，这里呢吼入了佛门。今年的6月份，因为伊妈妈急性的中风，吼、哦，这个后生呢，哇，中风你就知影，爱倾足济医药费。哦，爱倾足侪医药费，后生呢吼，在倾着医药费的时阵，才发现讲啊啦，伊的妈妈吼，存款内底减30万，伊就提着存款比对，发现讲啊啦，这笔钱呀、啊，已经呢，转入到私人的口罩内底，后来发现讲呢吼，他们家有一张收据，顶管收到讲呢吼，这个捐款吼，就是伊的妈妈。托付后事的丧葬费30万的预付款呐、啊，所以呢，吼，伊后生就感觉讲，真吼，感到吼百思不解啦。因为伊的妈妈早就呢签掉呢代替的捐赠，所以根本都无需要着这笔的丧葬费。伊个表示讲，伊的妈妈。将着钱财呢，吼，用于捐呐，吼，这个捐献呐，这呢，吼，伊愿意讲啦，咱若捐钱，就会当呢积阴德，就来做功德。所以呢，吼，伊的妈妈，伫呢，吼，信着，再次提醒吼，再次声明，甲宗教无关系，吼，甲宗教，吼，什么宗教没有关系。但是伊妈妈呢，吼，信着这个佛教呢，吼。已经50年了，五十年来，伊妈妈就感觉讲，哦，阿我得呢，吼，一定爱呢，迄、那个奉献哈，奉献呐，吼，爱捐钱呐，安尼才有法度积阴德。50年来，金额已经超过着3000万以上。伊妈妈捐出着呢，吼，钱已经超过着三千万啊！这一届呢，吼，这个30万虽然是足小笔的，但呢，对方就讲啊，这是伊的妈妈吼心甘情愿吼来捐出来啊，而且呢，吼，佮有开着呢，吼，这个收据和对方呢。集于其中一定有问题，好，一定有问题的。好，那伊的这个后生吼，都咧讲啊，除了讲咧集于对方私吞掉这个30万的丧葬费，哈，那一个指控，因为伊的妈妈咧这个中风破病了后，法师啊，竟然好用着伊的妈妈的名义哦，搁在咧到处的募款，那募款来的钱呢？无交予家属，是直接呢？吼，这个法师啊，吼，都直接放在伊的口袋啊内底入去呀。所以呢，吼，他就呢，吼，这个很生气，
吼啊，都呢吼，甲这个佛寺啊直接杠上了，哎，赚到3000万呢，吼、哦，3000万。那呢，我看了相片呢，其实他儿子吼，唔知道开什么店，唔知道看吼，无讲介清楚，但呢吼，感觉上嘛，唔是讲呢吼，像就人讲大迄种豪宅啦，吼啊，大别庄的迄种感觉啊，所以咱来讲啊。先顾巴肚，才过来顾佛祖。先顾巴肚，才来顾佛祖。咱人呢，吼，还是爱食啦，吼。虽然这个呢，施比受，吼更有福，但是呢，吼，有那爱尊食一个，哎，未使呢，吼过头的迷信。当然，吼，这个代志呢，一个出外，吼，网络顶管有那有讲啦，吼，赶快啊，先前吼，伫呢台南的亚地区，嘛是依照呢。关掉吼、哦，这个人为吼、哦、是要呢吼、哦，就是人往生了之后，打拜拜吼，这个大寿吼、哦、都呢无啊，所以呢吼、哦、用这种呢捐款吼捐款的名义啊、来募款，尾啊呢嘛是同款，转去呢吼台东的寺庙内底吼，再度用同款的手法的。募款啦，吼啊！其实咱咧讲个啦，该咱滴咧滴啦，吼，唔是咱滴咧呢，咱一定咧，吼，会呢有这种因果循环、因果报应，客咱该客，赚咱该赚嘞，吼啊！这种诶，你开开呢，吼，心安理得，啊，那咧侥幸钱失得了，你开到这种不义之财，我相信吼，开到嘛呢，艰苦呢，吼。对自己的良心过意不去啦，哦，跟宗教完全牵起来无关系，这种东西个人的行为。好，来安排歌曲。那拄只呢吼，有接无到的电话，接无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甲咱这班的同学讲拍摄。那接无到的，咱电话个电卡，好不好？08007766990800776699，听歌，啊，彩珍伫山卡来接电话哦。

0: 花不啊看做菜瓜哈，目睭落落哈啊，目三只公啊，甲当做高金箔，嘿，食了目睭都歹呢哈，食了三行歹，咱这班的同学讲才真，你卖个讲三行歹啦，规身躯都歹了了哈，好。那来了，甲咱讲到呢，哈，这个规身躯的问题，一边你两杯杯一药，哈，真的你没有办法买那么多，吃那么的多。来当两行解决的身躯上这侪问题，那你要不要？要，当然要哈。那尤其是呢，哈，讲到目睭的问题，糖尿病。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伊的这个并发症，包括着全身躯的神经传导啦、免疫力啦、空嘴收缩啦、哈、目睭啦、腰肌啦、哈、三高啦，通通是呢哈。好，那底下呢哈啊，甲咱呢报告着好消息，出运啊，北京末啊哈，两行参照都只，咱刷卡啊，咧八卦吼，就有人咧问讲，财政阿要食几顿，食三顿吼，食三顿，饭前饭后拢总会使食吼，啊，咱都只这个学姐在咧讲，阿伊讲咧吼，伊就一早时啊六点食吼，啊，这个差不多咧十点搁食。吼、哦，下晡四点过食，唔是伫迄个食饭的时间，安尼有要紧无？没关系，可以。吼、哦，你一天就是咧食三顿夜都会使食啦。为什么说呢？有诶吼、哦，是咧食，一定爱饭后，迄是自化型诶。你饭后食，才会吸收，唔是药爱饭后食了。你食着保健食品，你嘛爱了解，是咧饭前饭后来吃，吼、哦，会吸收。较好，或者是讲咧吼，即会当吸收。那咧二十味的加着磷虾油、清水清油，哈、哦，就是讲它是清水性，也是清油性。饭前饭后拢会当来食。啊，有的人吼、哦，哎呦，啊，我咧咧吼，从都食迄个学姐讲诶，我咧六点食咧，十点吼、哦，啊个四点食，加咧食饭诶时间有加开。这样子可以吗？当然啦、啊，清水清油就是可以的，好，会使一个哦，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我跟所有听众讲啊，要对凯森非常有信心的这一次产品，因为我们很多症状，像我本身糖尿病蛮严重的啦，
0: 嗯
1: 啊，我的头皮哦，前脑勺那个微血管都好像有一点点病变了，啊，都会我们在台中啊，我每天下班我就好像很痛苦的、啊，又很疲劳，
0: 嗯
1: 啊，可是我吃了这个这凯森这个
0: 海王金清通，现在广告没关系，
1: 没有，我是想说吃你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
0: 嗯，
1: 真的啦，要吃到你产品真的很有福气，
0: 嗯，
1: 这个都没有，还有的朋友那个飞蚊症他都没有跟我讲哦，昨天我们在聊天他在跟我讲，他就说我也帮他那撸来撸去讲那些头顶怕未掉哦，啊气死人啊，
0: 啊改天哦，改天帮啊一只一只给抓掉就没帮啊，
1: 哎，你嘛是大概有福气，靠吃吃你的好东西啦。
0: 嗯，
1: 所有听众都要对你的产品有信心。为什么呢？他们人家使用那个血管使用几十年啊，今嘛哎呦，那只狗啊拢无清啊，臭只狗啊，你讲的是有偌好？你要相信你啊，你的这是大家的福气啊，啊也是凯森你的功德无量這樣。
0: 好，啊谢谢小花哦。秀文姐，你食海王精清通是咧食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2: 食龟仙窟啊，
0: 食龟仙窟哦，你龟仙窟是，啊、你龟仙窟是安怎呢啦？
2: 啊，龟仙窟都二六六啊。
0: 二六六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2: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100%改善。
0: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2: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呢。
0: 哦，全家哦。
2: 当然啦，啊，唔过你要吃吼，唔是讲就是吃就随好啦，
0: 哎，
2: 对不？
0: 对。
2: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呐、啊。对
0: 呀、
2: 啊，哎、哦，好啊，啊 所以慢慢来，顺顺啊来。
0: 嘿，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2: 系啊，啊，搁有脚头夫啊。
0: 好，脚头夫，你退化。系
2: 啊。
0: 嘿，啊，姐姐，安尼咧。
2: 啊，姐姐，都今嘛无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无咧食迄啊。
0: 好，你以前拢食迄啦，哈。
2: 嘿，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嗯，嘿、嗯。系啊。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咧，较无排害啦。啊个说哩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好个滴嘢啦，对不？
2: 对啦，啊，重点是我干咧点啦，吼。嗯。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分的药啊嘛，啊我食糖分的药啊吼，啊个我糖分的药啊食早暗的，啊即嘛食你这食两等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本来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2: 哦，我为九多，感觉真纯切。
0: 哦，恭喜恭喜，你食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感觉安尼，你就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啊剂量卖用遐尼
2: 啊
0: 济。
2: 我知啊，啊唔过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2: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嘿嘿嘿，
2: 哎呀，那小姐，人生得汉地或者难得活一回哈，有时候也要、哦、什么都吃，医生给他讲什么都吃，啊、不要过量，
0: 哎，量才得喝得喝啊！
2: 哎呀、啊，嘿，以前那个我讲啊、嗯，啊，所以我就，
0: 反正了海王精神通，和你吃贵辛苦，拢给你调整个足药到啊，足满意的对啊！
2: 嘿啦嘿啦，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2: 好，好，
0: 好，谢谢你。
3: 嘿，我爱讲，我因为拢去别搭买迄中药，就是靠迄四千块，等下精气神的啦，都万啦，不是个精气神较歹哦，不是害呀。啊，即摆食你这类吼，哦，唔免啊，迄拢唔免食。啊，哥呢，迄吼，迄金罗因为伊捌食着吼，哦，拢袂歹。哥白天我那花纹症吼，花纹症，我两个拢有花纹症，拢好起安尼。
0: 有影吼，所以海王精神通真正足赞的，无好恁开着我拢钱。嗯，
3: 因为拢爱。去迄一罐安尼，迄两药四千块，拢买当阿袂整齐，就阮咧做工贵，拢不止阿姨安尼危险个贵价啊！
0: 吼吼、哦哦，对对。
3: 阿姐，即摆拢卖啊！
0: 好好，安尼海王精神通吼，照顾恁两个翁阿婆的健康哦！哈，谢谢，感谢哈。咱大姐讲的啦，哈哈哈！我在这个世间吼，就是安尼啦。啊，你要食好料的，嘴咧吼，那要个安尼吼爱食。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甲买回来啊，会当调整着咱的体质，啊，促进着新陈代谢。啊，若讲咧，有诶新同学咧问讲，啊，朱启林啊，彩珍，海王精神通是咧食安怎样诶？其实咧吼，说不尽呐、啊，讲不完呐、啊。每一个人在调整体质、改善的部分无同款，啊，这毋是讲咧吼。要有承担，其实不是，还是来调整着咱的体质，增加着清气神。吼、哦，像拄只咱大姐咧讲诶，哦，以前咧吼，拢个爱去买迄中药，啊咧食咧吼，一服咧安尼几啊千，食无效，啊清气神，吼、哦，清气神，啊气血拍回通，海王精神通。海王精神通，你都唔免怀疑。像我小花都只讲，哎呦，食彩珍 A 产品嘞吼，哎有信心啦，不用怀疑，别人来食会使，啊你就食会使。过来，吼、哦，工课咧做，工课咧做嘞吼，一定爱轻轻松松，吼咧赚钱，一定爱轻轻松松。做人已经足艰苦啊，啊唔好嘞吼，啊忍着疼，忍着酸，忍着艰苦，吼安尼咧做，其实啊。讲实在啦，用硬忍的不是办法。你爱呢吼，改用条件，改用补充的，不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啊，咱哪里需要着财政做服务？没什么高官教会作文，欢迎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这通电话个卡：0800776699。电话卡通，身体健康。来，以上广告。谢谢，听歌啊！财政有往个伫山卡哈，等你边来甲咱接电话哦。

天哪、啊，太好听了哈！这首歌歌名叫做《摇太阳》哈，即嘛当中哈 AI 时代哈，这个歌哈都、就是呢自创歌曲 AI 的歌哈。好，新歌哈，新歌都是呢哈在听流行，老歌在听感情。啊，咱节目内底哈有呢老歌有新歌，流行啊听到，感情啊顾到哈啊台语的啦，华语的啦，哈日文的啦，哎，通通有哈啊，偶尔来穿插哈一些啊，这个客家歌哈也是很好哈，这就是安尼多元哈，多元的欣赏啦，哈多元的欣赏。好，那度假哈我。我们台北哈，台北的阿桃姐哈，阿桃姐呢，刷卡跟我讲啦，讲蔡正朱姐啦，那个啦啦哩啦啦，吼，我今麦拢跟你斗宣传呢，我跟你斗推广呢，啊，我买哦，都上人家讲，哎呦，好好吃哦，真的真的哈，年纪较少年的时阵，食什么货拢好消化。啊，年纪愈来愈侪啊，唔是呢吼，咱的关节会退化，唔是面皮会摇，唔是头毛会白呢。其实咱的消化系统，消化系统嘛是会老化，所以呢，食一个较养生的，食一个较健康的，养生过健康。北方到天然发家，液体哦，液体。啊，取代着咱灶卡内底化学的盐、味素粉，哈、哦，要淡咸正，要鲜，要甜，要好吃，搁袂影响着身体健康诶。就是呢，咱到厨房的至宝，哈、哦，厨房啦，哈、哦，内底的魔术师真正清水变鸡汤，面沙沙的，胶胶的就好食；青菜沙沙的，胶胶的就好食。你买。用较精致的料理，红烧肉，吼、哦、啊，这个搁有啥？搁有呢？吼、哦，一个歌叫啥？什么的？红烧鱼五柳鸡，吼、哦，对对对对对，红烧鱼五柳鸡，大项嘛好食。你要甲做迄落呢？秋罗菜，要甲做迄落功夫菜，通通可以。你若像我，吼、哦，变到五千级的，吼、哦。变到五千级的中破塞、哦、我就怎样青菜啊青菜啦啦啦哩啦啦、哦、好吃营养啊，可以吃到的食物来的、哦、这个鲜跟甜原汁跟原味很好，真的很棒、哦我什么时候啊我也是这样，就上次我在讲的、哦、买那个呢、哦、这个绿色的海菜哈，海菜，什么哪里最多？朋友，朋友做贼啊！恁今嘛呢哈，菜市啊拢有人呢哈，就是给它冷冻起来啊。都对哇哈，咱食一下较清淡一点点。我吼顶个买也个有啊，这两天我就是安尼吼，想要啉一下烧汤的，就呢吼菜啊，甲买一个木拉奇哦，啊就咱到啦啦里啦啦。安尼呢？安尼清水呢？清水变鸡汤呢？吼、哦，倒来一个迄落海菜，一个木拉鱼，吼、哦，安尼吼，啦啦哩啦啦个倒来，安尼就好食噶，安尼呢吼，好个汤吼啉开，真的很好喝，吼、哦、啊，这是呢食粗的人啦，啊那食素的人你会当啊，吼、哦，可比讲啊啊海菜呀、啊，拍一个。蛋啊、哦、用这个蛋花啊拉拉里拉拉个倒落啊安尼就好食噶。哎哟油炒食伤过济，有阵时呢汤啊煮一个啊较清诶、哦、真的很棒很好吃齁试、哦、看看试看看看才真的讲诶有影无影。好来昨日齁录节目我搁伫播音室有人敲电话来齁、哦、敲完许愿要讲呢齁哎哟蔡正你哦伫节目内底甲咱讲啦讲湿气啦湿热体质啦咱呢吼世间人两种人男人甲女人。咱的体质有分做呢高种的体质。今仔日吼
要来跟我们说，这个是昨天的有人敲完许愿的，要说到湿气重，我们的体内的湿气如果重，会有什么症状，要怎么来给它做调理，来身体里面的湿气重，财政在节目里面有哪有跟人说，古早人行医济世的人说的千寒易毒啦，一湿难气，也就是说体内有湿气的人真的毛病很多，而且要祛湿要祛湿不像你要简单的，不像你要简单的中医的医学里面有足深的含义，因为呢湿气难毒气，所以呢这个呢可能会产生到呢不容易察觉身体上的负担，尤其是呢像这个天这个天又湿又热潮湿的热天啊，这种呢，湿热，湿气过重，烧气又个闷，你甲想，迄个物件，咱物件咧，热天是安那讲，爱赶紧咧，摕去冰箱，湿气重，啊个咧，又热咧，物件就容易变质啦，物件就容易超生啦，你啊看，在食，这怎啊？长吼，佮报迄落宜兰嘞吼，一个迄落行鹅啊啦吼，啊佮有虾啊啦吼，都啊有人攻击讲啊，食只个嘞吼，歹巴肚啊，当然啦吼，这咱唔是要讲伊安怎样，得讲嘞热天又湿又热，物件容易来变质，啊，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呐，咱人的身体呢，容易出现了嘞很多很多的一个问题，好。湿吼，湿讲到湿呢，中医来咧讲有分做外湿，加着内湿吼，外湿跟内湿啦。啊，这个款的呢吼，只有中医才有这个理论，才有这个呢吼论述。你伫西医吼是看不到这一种什么的湿吼，什么会西医没有这一套啦吼。好，来这种的外湿，就是来自着外在的环境。咱都叫讲到，像这现在的夏天嘞，我们在北部安怎我都这边的时阵，

吼，这种外食吼会容易，好咱呢，这里、湿气呢吼侵蚀到咱的体内，这个是因为呢环境的关系，环境的关系。来讲到呢内湿，吼、哦，来就是咱本身呐、啊，这就是呢源自着脾胃功能失调。外湿是环境的关系，那内湿呢，甲着咱的脾胃失调有关系。因为中医的一理有理来对咧讲诶，吼、哦，脾主运化，脾胃负责着消化吸收，包括着水分的代谢。所以呢，吼、哦，湿甲着水有关系无？有啊，有水才有湿啊。啊，你脾主运化，你的水分无法度呢，吼、哦、代谢掉。那这样子的话，咱咧会产生着内湿。哪个准讲吼，家己的饮食无节制，爱食呢吼一寡青啦吼，爱食一寡呢冷的物件啦。热天呢吼，你也看哦，安尼凉的啦、冰啦、饮料啦吼，啥咧一直灌啦、一直食啦。安尼你唔免惊讲你体内没有湿气，搁有吼、哦，当然看每一个人的体质，有的人呢吼、哦，生冷的东西不能吃呢，啊，可比讲吼，秘鲁啦，还是讲呢吼，一寡呢生菜沙拉啦、沙司米，这种属于呢吼清冷的物件。那饮食的关系，搁有就是呢，咱咧讲的。你的生活作息，生活作息若无正常，佮再加上着即卖人压力大，哦，你的脾胃功能都无好，你就会产生内湿的一个情形。咱体内的湿气若伤过重，都会影响着气血，气血容易呢气袂通，血会郁掉的。那会安怎样？水肿、水肿。吼、哦，咱咧个脚过了中昼的时阵，吼、哦，哇，鞋啊呢，吼、哦，得穿安洞洞。你若过了中昼，奇怪呢，这个肩头啊，吼、哦，得尿，拢安尼暗暗平平，有水肿的情形。啊，你趁就这个天气，就像我讲，下早呢，吼、哦，要上班的时阵，哦，这个天气呢，吼，人就会感觉讲神神呢。敢那未想吼，讲哦，今仔日若卖上班，唔知偌好。哎，唔是咱偷懒，嘛唔是因为呢吼咱笨蛋，还是因为吼、哦、这种内湿的一个情形，外湿吼、哦、加做伙，啊安尼话代谢就变慢，哎、啊，唔是一工两工啊，啊，故来你的体质就会转变变成是湿热的体质。湿热的体质呢，吼，你的嘴都会打，会苦，吼，啊，地呢，吼，在食，就是呢，吼，敢那常就食的鸡嘴打，排便嘛无正常，皮肤有无？最近就过来咧，甲我讲啊，财政啊，我是咪咧食二十味的，啊，磷虾有在反应，皮肤开足够痒诶，我讲吼，湿啦，湿啦，湿啦。哦、除了说呢，吼、哦、外湿的情形，甲着咱的脾胃拢总有关系，吼、哦、脾主运化，吼、哦、肝主疏泄，安尼知影无？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阿未讲完嘞哦，阿未讲完嘞哦，吼、哦、啊，今日今日针对着呢，吼、哦、这个湿气的体质、湿热的体质来甲咱讲，啊，阿先来听一首啊歌，好吧？

0: 来进广告啊！阿桃姐，你讲吼海王精全通食得要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甲你调整某一个部分，
1: 好
0: 你？
1: 哦，好诶，有够好。
0: 安怎好？
1: 啥物话拢做改进诶？哦，尤其是我诶大便无吼。哦，我若见咩大便安尼话，拢得哎呀，你烦恼个拢放未出来啊！比迄身价较艰苦，有够忝的。咦、哦，今麦足顺的呢，大家硬都拢放呢。
0: 安尼吼，所以咱讲哦，爱会食个咸会放，就是安尼啦。
1: 嘿，啊个睡眠，嘿，睡眠嘛足好诶。哦，改善足济呢。嘿啊，有够好。
0: 好啦，改善足济，你嘛爱讲互听、嗯。除了讲吼，你的迄个大号啊个睡眠啊个有啥物？
1: 啊个我迄、那个无生骨刺迄部吼。啊，我不会该叫的，从我头啊嘛拢会惊惊，啊唔敢叫，啊不然吼，拢大家拢去你做。见证，我听听讲阿婆来买食看，哎呦，我这个迄个骨刺吼，哦，改善噶，哦，即马咧卡大楼梯啊咧行，啊，一竿个打一竿，安尼做歹落来，啊，你还会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高欢喜，讲改善有够济啦，哎，啊，明仔载，安尼个搞我用
0: 五千，
1: 用一盒来，
0: 好，啊，记得私底下到时无到。风格哈，
1: 好好好，这、啊、我就是到时候别人买卖，嘿，啊，我会吃，啊，别商量，我也吃了，别去叫。
0: 好，功德无量哈，好，再见，好，拜拜，恭喜哦，恭喜哦，哈，要开到冤枉钱哦。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产品会讲话，吃好，未使放，未使人。私底下跟咱到小报道广告，像安尼，卡一通电话，避开做嘴烂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哈、哦。啊，海用精清通在食安怎样？人生三大项的代志，哈、哦，食会落，放会出来，搁困会去啦。啊，有咱安尼的卡夹手夹用心命啦，值不值得？很值得，有价值无？真正足价值哈！来点那个卡，0800776699以上公告。那些的财政做服务，稍等嘞，电话继续卡哦，0800776699。
2: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嘿，安尼明仔载，哎，对，啊，甲你讲一个哦，哎，因为咧最近吼，咱的会吼有爆量，嘿，对，明仔载吼，早班给你，啊，因为个气候的关系吼，你爱可能爱等一个，那总共。总共吼，较慢到的时阵，看你要先卡电话等下公司问无，吼，安尼，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啦，吼，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吼，等下咱来节目现场，欢迎收听 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输落去，两粒，输落去。啊，这两天啊，哈，催货的，哈，催回人有较济。先甲咱嘞，哈，这一班的同学讲一下，因为公司嘞，哈，最近又是爆量的一个情形，哈。那过来就是呢。气候吼也一点无正常吼，无稳定，所以呢，乌鸟哥啊、乌鸟姐啊，有可能吼，伫咱约个时间还未送到位，唔免等到隔天吼，唔免等到隔天我上班的时阵才卡电话来问，因为你即阵卡电话来，客服人员拢还未上班，啊电脑吼，因遐有通啊查报音色。我无电脑通啊查，其实呢吼，这个问题啊吼，咱已经工作久啊，咱一天24小时，你要点岗，拢总会使一。彩珍做节目的时阵要点岗会使，彩珍录节目一天24小时，一天24小时，规日拢会当点岗。啊，你要查会，就是呢早上下早时啊8点到个夜晚12点。好、哦，这一段热长的时间，可比讲，咱约个呢吼，像拄只就哩呢吼，大姐讲财政，啊，你讲长嘞物件要我收，吼、哦，我直接等嘞，等几波呢，啊，拢也无来，吼、哦，你底下咧等嘞东西，可比讲约下仔要互你收嘛，长下仔要互你收，那你长下仔无收到，吼、哦、啊，长下波你就会当卡，拢同款卡这线。0800-77-6699，你张下报的，赶紧卡电话来，好，赶紧卡电话来，甲客服人员，好，客服人员来接电话，啊，你就甲讲，你讲啊，我有甲财政订产品呢，今日计讲要到，啊是安那开啊未到，我已经等几波啊呢，咱客服这个秘录，伊就会调电脑出来看，到底呢吼是送过。卡电话过，还是送过你人无伫个，吼，拢有足侪情形。乌鸟哥啊，乌鸟姐啊，会汇报予咱公司知影，还是讲咧吼，因个回想过侪，无啊多咧，咱约定个时间送到位，吼啊，客服家就会甲你讲啊，即马伫个车顶咧，伫乌鸟哥啊、乌鸟姐啊个车顶咧，但咧吼，因个回想过侪，啊未送到位，吼啊，请耐心等一下安尼。哦，这客服人员拢会甲你讲，你要查回，唔免等到隔天财政做节目嘅时间。哦，没有电脑可以查，啊，佮来，吼、哦，你安尼等下等，你若心着急，啊，佮呢，吼、哦，等到隔天，哇，真的，足歹势，拢总欢迎卡到你过来询问，到下早8点到个阴暗12点这段时间。会在8点到个阴暗12点这段时间，拢会当卡电话等来查会哈。啊，若要订工的，一工24小时，随时哈，拢会当订工产品。0800-27-26-9，0800-27-26-9，安尼。好，来，阁继续来甲咱讲，吼，讲呢。啊，你那是体内湿气伤过重，咱人你个会浮肿，吼、哦、会水肿。因为呢湿气伤过重，容易看会出来，吼、哦，就是面汗汗，吼、哦、啊，脚手会浮肿。这个款的呢，吼、哦，加着你坐伫遐唔叮当，还是讲呢，吼、哦，徛伤过久，坐伤过久。拢总有关系，吼，包括着呢，你也看湿气呐，伤过重，你咧刮手指有无？刮咧吼，安尼按，吼，啊你下会变按，这就表示讲体内的水分代谢已经失衡啊。
搁来就是人会比较比较疲劳，因为湿气沉身吼，就敢那参照呢吼，咱的迄个啊面筋吼，面筋的安尼吸掉的，啊人安尼吼，安尼昏昏沉沉的吼，啊会人吼感觉无力，头重脚轻，走路背背，啊精神就较无好，精气神会受到阻碍。湿气会阻碍到咱的气血运行。过来，物件看到物件拢袂爱食，拢无胃口。吼、哦，啊，食一点点啊，就感觉讲足饱啊。巴肚不管是呢，吼、哦，都安尼胀胀。啊，肠啊呢，会叽叽咕咕呢，吼、哦，啊是讲呢，吼、哦，足够呢，吼、哦，口乌啊，吼、哦，怕会这加到呢，你的脾胃，吼、哦，啊、运化拢总有关系。搁有，就是排便的问题。排便呢，吼，有诶放出来，吼，咱以前古早人会讲热掉，热掉，吼，热掉呢排便，吼，安尼黏黏，吼，也是讲呢，吼，啊，比较呢，吼，咬高滴，咱的迄个粪口，你咧吃的时阵，你就知影。啊，像你讲一个，就咧甲我讲，讲吼，伊个喙齿拢卡住高呢，吼，拢安尼呢，吼，白白呢，黄黄呢，吼，啊，喙会苦。啊，有当时呢吼，感觉嘴内底吼，迄个嘴暖安尼黏黏，这就是呢吼湿热的这个啊症状，吼湿热的症状。搁有吼、哦，有的人安尼面吼，做个安尼啊，有这种油油吼，会出油的情形，这嘛是甲着呢咱的湿热有关系。啊，那女性朋友吼，唔、哦、是讲少年的了。哦，包括着呢吼，咱年纪较侪啊，已经停经啊，你会发觉讲呢吼，迄种呢分泌物会比较较侪，咱的迄、那个啊私密处拢会较搞出问题啊，上上尿尿容易干裂的这，吼、哦，这甲着咱的体质湿热拢总有关系。0800-77-66-99-0800-77-66-99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于个卡，询问高官教会作文，阿要上线跟咱做嘴暖功德的哦，上线做嘴暖功德，吼，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啊，一定爱到小报到功德。

0: 少年可用，食老可不用。少年什么拢唔惊，食老大汉嘛惊。少年吼、要上山落海，唔惊啦，哈、唔惊坐啦，唔惊操啦，唔惊落啦。少年做甲带心命，咱即个呢长辈是大，哈、啊，即个呢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哈、哎，食老吼什么都怕嘞，惊啥？惊嘞吼，脚袂行嘞，惊消化无好嘞，惊目睭无好嘞，惊中风嘞，惊心肌梗塞嘞，惊老人痴呆嘞，惊拖累了家里啊事事嘞，有无？哈、哦，少年唔惊啦，人也话，吼、哦，惊就惊，吼、哦，怕什么？惊三回，吼、哦，对不？食老呢，吼、哦，真正什么拢总惊，真正吼、哦、是爱讲猛讲，啊、食老吼。哦人讲的啦，食老呢吼，爱有老相，食老爱有老样，食老爱有尊严。啊，食老的尊严来自对，食老来自着呢吼，咱的身体健康，脑健康，唔免麻烦着家里啊事事。昨吼，我甲阮哥哥吼，啊，倒啊甲阮母啊咧讲，讲吼，哎呦，阮阿爸、阮阿母啊吼，两个啊身体过好，是安尼健康吼。你讲没有生病，不可能的。食到八九十岁啊，那有可能无破病吼？少年咧破病啊，但咧吼，身体啦过会勇健啊，食会落啊，放会出来，困会起吼、哦。你也看，今日啊是谁？是偌尼啊福气呢？对吧？所以呢吼，每一个人都一样啦，健康靠家己啦，别人袂用着啦，别人顾袂着啦，只有靠家己，只有靠家己，别人无法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是娘病无人替咱病，啊，这甲着咱的。个人观念有关系，观念若通，身体就健康；观念若无通，永远嘛咧两讲两讲，哈，对吧？来，精气神提升，气血拍回通，哈，让咱的循环好，改善着咱的体质，食老唔免烦恼哦。来，进广告。大姐，你还用精神通咧食对部分呢？
1: 我旧年较开刀啦，是啊，就一点听心机呢。我是讲哦，你讲个呢吼，遐好啊，大家拢食个拢袂歹啊，啊，我就要来食啊，我第一食的感觉就是安怎呢？就是我的脚的增加拢安尼一分一分无，
0: 是
1: 啊，就发出来拢金金毛，一分一分的拢无去哦。啊，然后我本来我的头毛拢会安尼疏疏，像个人个厝个草叶安尼啊。我姐姐爱人出去搞看，讲哇哟，我咧头毛奈乌金加呢，我唔知呢，我不敢办。啊，我对我过年对我娘家，我咧做囡仔伴，拢足久无看到，啊，看到讲，啊，你咧拢未老啦，你皮肤奈金加安尼啦。啊，今朝我咧上班的时阵，我同事来出来讲，哎，侬穿我是阿哥啊，讲，哦，阿哥，我你皮肤够金加白加，我唔相信你是咱屏东人，那以咱屏东人的皮肤看起来哦。
0: 我
1: 个点粗诶，嘿，我那金棒的泡泡又密密啦，嘿，我讲啊，我是要食我烤好个，会对这细项的先调整，
0: 哈，
1: 啊，然后我的脚嘛是有改善啦，
0: 然后改善。
2: 真诶啦，你诶物件遮多，我本来小拇指两支拢乌诶呢，这个今麦食了两支拢粉红啊色诶呢。本来阮家讲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未臭啊，阮翁讲你去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未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甲你讲很臭啊？
2: 嗯，啊，因为算讲咱是毋是咱若等下咱来烫下去楼顶对毋对啊？啊，烫下脚足臭啊，我嘛知影讲我脚底拢澹漉漉啊，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少诶啦吼。
2: 对。哦，所以讲你物件遮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遮好食物件，我无甲你讲，本来是。我讲，我啷讲？我唔想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彩珍，那食看卖。阿娘，我食了之后，我不敢。我孙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黑黑无？人伊嘛，今麦对我食。讲我真正也想要菇的菇啊，无较在意菇哦，出人发脾气的，因为菇会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恁老公孙公那边嗯嗯的时候嗯未出来，安尼就
2: 对啦。对，阿今麦讲啥物军训，咩是的菜啊，偌好的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忙的吼，吼，我讲人生吼，得快乐素新鲜啊啦。
2: 阿妹啊，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 这好物件，阮食啊。
0: 嘿，阿妈，妈爱感谢家己，家己会用选择着好的产品，吼。
2: 真的，食你的物件，就做唔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啊，暗时啊，我未困着，即马什么时阵到来讲我就成个 D N 来困呀。无较早，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呢。
0: 安尼吼。
2: 哎，阿姨有会啊？要困会错开呢？
0: 困未足艰苦啦，啊困那困未起吼，血压、血糖、身体，大项都摆，大项都摆。
2: 对，啊，即马食你的物件哦，该稳定无？医生讲你要喂，你100、100、188、188，安尼错开呢？
0: 嘿，血压吼，嘿。
2: 对，所以讲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哈。
0: 好，
2: 明仔再麻烦你哈。
0: 好，明仔再五千哈。好，谢谢你。
3: 一下面真够轻松，真正有影哦！我从来不困啊，几点钟的？我十一点半困啊，四点半的，搁再倒，搁再困。
0: 啊，你还袂食海王精轻松，真正是你的困眠安怎？
3: 无好，拢无好，拢头顶无精，就开始白变数。嘿，啊，怎啊，有人冻啊久？
0: 哦，冻啊久。
3: 今日你得活菩萨啦，活菩萨啦。
0: 海王精轻松吼，我拢讲，真正是要来救人的。尤其是呢吼，咱的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的人吼。
3: 我从来不。卖过别人药啊，敢那卖你个头一个呢？
0: 安尼哦，
3: 你足幸运的呢。
0: 嘿，
3: 我卖掉，我心里未来过，你足幸运的。我已经73岁了。
0: 73岁啊！
3: 我从头到尾原本卖别人药啊。
0: 哦，啊你嘛是算有福气呢。嗯，啊你除了讲困眠改善，你阁有改善其他？
3: 我骨头啥物拢改善啦。我那开刀两个脚头弯啊，啊个目睭无开刀啊。哦。哎，那去开刀人拢直直去爱去过爱去讲给医生检查。介我无啦，我就食你下，啊，干那点下无白有水安尼尔，
0: 好安尼，
3: 啊，就感觉嘛是足好个啊，
0: 足好哈，系啊，即我来讲，海王精神通无咱开着，我拢是安尼都有价值啦。
3: 好，
0: 嗯，
3: 爱你啊，
0: 好爱你，谢谢大姐，
3: 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恁一句好，开呀财赚100股鹅了，有啊，哈，食会落，啊放会出来，啊，好咱个脚行手行用心命。啊，睏会起，睏有这重要无？睏这重要诶，得睏，咱诶细胞才有法度还原，咱诶细胞才有法度再生。咱人是由着呢细胞来组织诶，哪有这个人？啊，咱诶细胞有60条，啊，你诶细胞若无健康，人就破病。细胞，你的再生能力好。身体就会较勇敢，白遐个血，为什么有个人足健康？有个人呢吼，身体利利落落；有个人呢吼，也阁走哪飞；有个人呢倒伫眠床，袂颠袂动，啊，这拢爱靠家己啦，靠家己啦，吼。好啊，希望讲呢吼，咱会当活到老啊，长到老，吼，活到老，长到老，会惊会走，才是福气；袂惊袂走，就真晦气。咱的海王精清通，照顾全家伙的健康。老公子大细汉拢会当来食。产品呢，3好1公斤，手面趁食。你食偌人年金的，每个人都花得起，啊，顾会起，保养会到。0800-77-66-99以上广告哦。

哎，好，好，好，安尼我来做节目讲哈，好，好，好，嘿，明仔就到，好，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紧嘞，紧嘞，紧嘞，哈，啊，要来顾健康，这通电话一定爱卡，0800-77-66-99，哈，那拄只。啊，咱山卡，我那接到电话，啊，蔡珍，你咧讲的啦吼，迄个湿气伤过重，啊，食20味的加磷虾油就好吗？吼，当然啦，咱咧讲的阿德神阿德林呐，唔是要甲咱讲宗教，是因为呢吼，你有20味的有磷虾油在食，调整着体质，加着咱的生活作息，好，这是呢吼啊，用产品来辅助啊来调整啊。咱家己的做法，家己的作为，嘛关系到你的身体好歹呢，对无？你要甲糟蹋身体，也是讲呢吼，有的人啊，真正袂呛嘴，吼啊，迄落头壳脑筋学袂想，啊想甲规暝困袂去，那个也呢吼，对着我们的排湿，吼对着咱的这个湿气的体质，吼。有那会影响到哈啊，包括到食方面呐，哦，刚刚有说啦，哦，这个啊，生冷的啦，冰凉的啦，哈，那里作息啦，哈，啊爱动啦，要坐底下拢唔动啦，倒底下唔动啦，安尼变啦，变啦，迄落排湿，变啦调整到体质，就跟他参照呢，哈，你的这个厨师机买回来，啊，你唔改呢，热嘞，惊了电。啊，要哪排湿？啊，你水呢？吼，甲放伫灶台内底，吼，放伫迄个瓦斯炉顶管。啊，你火也若无撇，啊嘛无效。所以呢，吼，一定要双方面都去配合，吼，一定要双方面下去配合。啊，咱继续来甲咱讲，湿热的体质怎么排湿？好，甲着你食的食物，要哪排毒掉咱体内的湿气呢？想要改善掉呢，身体湿气的状况，食。嘛是上界基础，为什么才真甲人讲？讲来吼，食民以食为天，食就是呢健康的原点。你吃得好，好，唔是讲爱食山珍海味，得讲呢吼，你要吃对啦。啊，你要吃的呢吼，对身体有帮助的。哎，看即卖囡啊，毛病足侪呢。啊，迄落啊，老人病呢，吼，咱咧讲诶，应该呢。年纪较侪得着会病，即卖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二三十岁啊得着老人病，身体一大堆，好无？吼、哦、啊，目睭歹去诶，黄斑部病变诶，哎，三十几岁尔就黄斑部病变啊，那以前咧哪有可能诶代志？这拢总是老人啊症啊，但是即卖少年人七杂八杂七少年八少年都得着啊，啊，这是咪家己甲母诶？家己呢吼，无细意，无注意，无要紧吼，提起，因为少年大家都做提起的啦。食老你就知，食老你就知。好，来甲咱讲着食，绝对呢吼是上界基础的啊。中医咧强调的，脾虚燥恶湿吼，那脾呢吼，你也看为人讲，哎呦，食咸会去伤着咱的肠啊，其实食咸未去伤着肠啊嘞。食咸袂伤到咱的肠啊嘞，还是因为你的脾胃歹气，才会去伤到哈啊。食咸嘞吼，较伤目睭啦，吼较伤目睭。后来等于哈，咱的这个脾呢吼有湿气的时阵，你的脾胃就会受损，水湿容易囤积伫咱的体内。啊，你若讲要改善到湿气，咱甲咱讲哈，食的重要性，按食开始调整起。啊，定时定量，哈、哦，安排暴饮暴食，迄种嘞，吼、哦，较油的、较甜的，吼、哦，较卖食，尽量食一寡较温和的食物啦，会当好咱的脾胃长期，哈、哦，长期，哈、哦，是一个良好的状态。啊，你若乌白食，伊就是呢，已经超磅，啊，伊就会耗损。除了讲饮食调整，咱日常习惯，吼、哦，生活习惯，嘛是呢，吼、哦，足。重要的哈，哎，嘛是最重要的。好，根据着中医的一理有理来讲，脾为摄后天之本，主运化着水湿，所以呢，哈，你的脾胃不好，自然而然你的湿气伊就无多排湿，那呢，有那会当靠着咱的活动，好，老大人较无多运动，那呢，你可以活动活动，活动活动，好，才真甲咱讲。
走路，咱嘞吼无要求着讲啊，一定嘞吼爱一天走偌济，但是你咧动都有差，吼有在动，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哈啊。用行的吼，对着老大人来讲，较无迄个运动伤害，较袂去造成着负担。阁有吼，这个老大人，我时常听着足够操烦的，啊，像我阿母啊，啊，昨下咪讲，无啦无啦，我拢无咧烦，我拢无咧，我拢无咧甲操烦，哪有影？咱一听伊就是咧操烦的，一听哦，伊就是咧吼，伫遐咧咧想东想西呢，对无？哎，就。嘛无多呢，个个性就是安尼，所以呢吼，彩珍尽量会当伫节目内底甲人讲，啊，你要转念，念是爱用转的，吼、哦，啊，你唔好去哦强迫别人，吼、哦，有的人这种，咱下就是安那，我要改变别人，改变自己呢，吼、哦，是神呐、啊，吼、哦，要想要改变别人是神经病呐、啊，神经病才会想要去改变别人啊。别人遐好改变，你家己呢吼都无改变啊！你想要改变别人，所以呢吼，你尽量，卖搞操烦，卖咧，互你个压力肯定啊大啊！离顺主又离顺福，唔要想遐尼啊济啊！囡仔吼，互伊家己去安排啦，对不对？你想遐济，伊敢会改变？你甲讲遐尼啊济，伊敢会听你个话？好，啊，若未时阵，你想较济要创啊？你讲较济要创啥？对不对？后来啉水，吼，因为咧水甲着湿气有关系嘛，有水嘛。啊，有人讲啊，安尼湿气重，卖啉水吼，不行嘞，等到吼倒病嘞。你的体内若湿气较重，有的人咧吼湿气重，啊，嘴吼会苦会打啊。我就是咧吼火气大，其实唔是火气大，你是湿气伤过重啊。湿气伤过重，你若湿气伤过重嘞吼，啉水反倒等会帮助到咱的新陈代谢，促进到血液循环，和咱的排尿吼，尽量将到湿气嘞吼，加到体内的一挂阿渣垃圾废物，会当借助到尿液甲伊带走。重点是嘞吼，一定爱豆豆啊啉。唔好咧吼，敢那牛饮吼，牛咧啉水，你知无？煮煮煮煮煮煮煮，一直输，一直啉吼，唔是用牛饮的方式，你就是咧吼，有嘴干无嘴干，啊，搭一个，啉一个，我无好忙吼。片面讲咧吼，一干一杯起来，咕咕吼，等到安尼会去伤到咱的脾胃，有的人嘴干只咧啉吼，有的人咧吼是安尼哦。唔敢啉吼，唔敢啉嘞，等到新陈代谢歹，啊，你身上的废物湿气都不容易带走，所以呢吼，啊，杯啊放伫咱的迄个身躯边，啊，就甲啉一个，吼，搭一个，啉一嘴，啉两嘴，啊，接啉安尼吼，过来流汗吼，流汗。就是代表排湿成功嘛，有人讲哦，我做个老倌，安尼呢吼湿气，就会当呢体内的一挂水气湿气就会当排掉，那可不一定哦。如果是因为运动吼、哦、来产生掉呢，主动吼、哦，就是自然的这个老倌，确确实实会当将掉呢湿气带走。啊，和咱的气血循环好，所以呢，才真甲咱都叫甲人讲，坐伫遐唔叮当，吼、哦，倒伫遐唔叮当，也是讲嘞吼，你做工课，你是呢爱坐嘞，爱徛嘞，这拢吼会来造成着咱体内的湿气比较较重。但如果呢吼天气若热，吼、哦，坐伫遐，就规身躯汗在流，甲运动会流汗无同款，不一样哦。有的人嘞吼，连咧困，吼、哦，都咧流汗。迄种盗汗的情形，迄颠倒会造成着咱的气卡虚，会造成着阴虚，吼，甲着运动流汗无同款。有吼天气热，坐伫遐变寒，伫困的时阵流汗，甲运动完全不一样。运动这种的汗是会当甲咱体内湿气带走，啊，若坐伫遐吼，安尼流汗，伫困流汗，颠倒人会愈虚。安尼怎样哈？来，湿气当会当啉咖啡、啉茶无？即卖人唔是啉茶、啉咖啡，吼，啉凉的。来，甲咱讲哈，无糖的乌咖啡，哈啊，无糖的绿茶、普洱茶，这拢有呢利用排水的效果，但是呢，吼适量啦，
袂使啉伤过济啦，适量你咧啉会当除湿，那会记哩吼啊，记得你咧啉着一寡饮料呢，袂使加糖，袂使加糖吼啊，那不能加奶吼，迄落啊，亲像奶茶之类嘅，这顶嘅物件会生痰，牛奶会做心呢。牛奶不是坏东西，但是对着湿气较重的人喝牛奶，它会助湿。有的人喝咖啡，喝到拿铁，还是说呢，现在的孩子，现在的孩子刚才说过，毛病那么多，热天呢，一天喝了几杯，里面呢，都总是含糖。不论说呢，你三分糖啦，半糖啦，七分糖啦，八分糖啦，全糖，这都会让我们的湿气太过重。啊，有的人讲啊，我买南糖啊，水果吼，迄天拄啊好彩，真咧讲讲水果咧吼，台湾要找着无甜的吼，很难呐。啊，你食着水果的甜果糖，除了讲咧吼，容易造成着脂肪肝，容易造成着三酸甘油脂，对着湿气吼，要来排毒，拢总有影响。好嘞，先讲到这，继续来安排歌曲哈，听歌。阿兰刷卡继续来接电话，要询问，要交关教会，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好，来哈，食老，脚行手行用心命哈，阿上该行，就是呢，两只脚咧未做主哈，人老腿先衰，手若要摆先软筋，人若要害这两只脚，过来就是呢哈，行中风的问题，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所以呢哈，咱来讲啊，不如呢哈，咱来。这个卡的问题，不能讲中风的问题，拢会造成着行动不方便。会行会走，就是福气；袂行袂走，就是晦气。无论讲呢，吼，艰苦的人，吼，苦的人真正足辛苦。很苦的人，有哪艰苦呢？伊无愿意呢，所以呢，吼，事先来做好着预防。啊，昨日吼，财政正伫接不来，伫咧讲，吼，迄天我甲咱公司，吼，伊这个业务经理讲，吼，啊，我嘛唔知伊什么用法，是安那去迄问着，吼，这种，咱咧叫所谓的安养院，一个月呢，吼，一个月哦，吼，5万，5万，因为呢，现在咱的薪资拢总调升了。隆重的吼，做一个调升，所以呢吼，未来你若要去用过，也是讲呢吼，请我了，你该付出的金钱一定会较侪，未较少。啊，那与其如此的话，啊，不倒不如，咱就事先来做预防，逐个月摕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唔免呢吼，就一个月付几啊万，叫人来甲咱顾，对无？你一个月。要付几千块啊，还是一个月要付3万5万？家己想看卖一下，叫人来顾也好，还是呢吼送去安养院顾也好，吼、哦、你差不多呢两三年都爱开一100多万。啊，我讲过啊，人无可能袂破病啊，咱的卫生福利部已经呢吼明确甲咱讲，我们现在的渔民8年哦，8年拢总是需要人来照顾，咱食一个呢吼吼。哦减嘞吼，3当5当，你就加赚着嘞吼，安尼1-2百万啊嘞，对无？0800-77-66-99来进广告。阿丽妈妈，
1: 哎，啊，叫做隔壁要滴，
0: 哦，隔壁要滴诶，你甲报诶吓？
1: 哎呀，伊就看我那皮肤呢，
0: 食甲真好，安尼吼。
1: 啊，我著甲伊讲啊。
0: 哦，对，哦，这真正爱倒小报啦。
1: 哎呀、啊，哦，啊，头去咧食唔到啊，真艰苦。
0: 哦，哎，就是吼，拄食一个大哥嘛咧问，吼、哦，像恁这吼、個、学姐，恁就用恁的经验，迄、那个大哥讲，因太太吼、哦、开刀已经开20年啊，啊是安那吼食到这個，佫会牙开疼。我讲迄是咪咧喘气？啊，你妈妈，你的经验甲因讲，
1: 我开刀啊，开3年外，我佮你食3年外咯呢。
0: 嘿，
1: 哦，啊，唔知啊，听白骨。安尼听位白骨去啦，嘿！啊，我甲阮只干妈踮咧头家娘，我讲系咯，要来坐车要用看嘛，袂得去啊，听又要袂喘气，啊，2-3天就好去。
0: 2-3天就好哈。啊，那喘过了后，是咪真正足轻松诶？
1: 嘿，啊，个脚骨，
0: 嘿，
1: 啊，我咧讲诶，哦，我看咧脚骨，一个旧脚骨过麻，啊个，即个真好。
0: 哦，麻甲旧脚骨拢好去哈。嘿，所以。

0: 好、
1: 哦，你都不听，笑笑个啦。
0: 好、
1: 哦，啊啊，那起来，走路就听啦。
0: 好、
1: 哦，啊，哪里就弄，弄好弄好。
0: 弄好弄好。
1: 我听讲做人哦，起来，我又即个是讲讲，我系骨拢出弯去啊，是无断啦，
0: 用
1: 骨拢无断啦，啊，佮迄个大腿头个骨咧啊，拢出去啦。
0: 系。
1: 啊，就是安尼，啊，医生讲就开刀，我无法度通开啦。
0: 嗯。
1: 我就家己啊，骨就好势，都无，也无好势，就永远拢倒地啊。
0: 嗯。
1: 啊，讲开起来，啊，是要找人，我后迄个钱人。
0: 嗯。
1: 啊，所以我唔敢安尼聊聊闲聊呗。
0: 好，好，别紧
1: 哈。
0: 好，啊，祝你健康哦，哈。
1: 好，
0: 谢谢，好，再见。你讲你海王健全通吼？
2: 我个来叫一组鸟吼，啊咧，我一路坐咧洗衫，避开一毒骨人先，我听听啊，即马吼未啦，有差啦，
0: 好有差，
2: 有差，我来讲过来订一组。
0: 好啊，好啊，安尼啦。
2: 大波人足天气啦。
0: 对，我讲吼，热天气的吼都未堪忍吼，身体吼在甲糟蹋啦。你即马食了好吼，恁老翁的吼就该问啊，某的啊，你是食啥咧？
2: 今仔会都脱掉的，
0: 袂哦，对对对对哈。
2: 啊，我是讲保养一下。
0: 系啦。
2: 啊，你着照三顿食，啊，你也食两顿，咁唔要紧。
0: 无，我讲你也要食两顿，就是三粒三粒安尼。
2: 哦，安尼。
0: 嘿，对。
2: 哦，哈。一路吼，一三粒三粒。
0: 嘿，对，一行拢三粒。
2: 哎，
0: 对，迄空心吼，食饱拢食拢袂晓。
2: 嗯，
0: 安尼拜谢好你。谢谢，来哈，咱都这呢，这里妈妈在讲的哈，讲来跋倒，老大人绝对呢哈，上界惊就是跋倒，讲跋倒呢哈，讲要甲开刀啦，哈，啊不是单去夹呢，其实呢老大人哈，咱的龙骨啊，咱的关节差不多拢退化，差不多歹了了啊，讲开刀了要开要七八十万，啊有法度哈，对不？这就是我都这讲的呀。咱的小钱一定爱敢开，小钱爱敢开，才会当来避免开着大钱。啊，平常时啊，咱就呢吼，安尼啊，买一个啊海王精清通吼，安尼三顿加食，无论讲咧手面趁食的啦，食老人年金的啦，人人食会起啦，啊买会起啦，啊煞你去袂开着冤枉钱啦。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免食咖喱吼，咱拄只阿丽妈妈讲，唔免食咖喱啊复杂啦。诶，过去拢开偌侪钱啊呢，吼，拢坚持过啊，唔惊恁回避回忌，惊唔捌回念念。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真金不怕火，真金不怕火。来啊，买咱的海王精，买好汤头啊，包括着呢，咱的清通，拢总赶快卡计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五以上公告。好，来杜姐，好接不到的电话，跟我们说对不起，拍谁拍谁哦，好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苏门高官教会作文。

0: 对对，嘿，唔免惊啦，哈，嘿，好，嘿，你等下哈，你等下哦哈，哈，来哈，甲咱少年阿祖邀开一个哈，少年阿祖，你就是欢迎的过程当中，阿要鼓励大家讲，唔免惊来欢迎
1: 你。唔免惊啦，真正我迄个在遐要去硬目睭门
0: 哈，
1: 爬袂起哩啊！啊，你拄起我阿母，我甲伊到厝去下床头，我帮伊练一万挂筋，当我家己处理。
0: 嘿，
1: 哦，阿爬起哩。啊，爬起去到归仁，阮仁德去到归仁，就是这样尔。
0: 是，
1: 嗯，啊，人个司机嘛真好，去着甲替我包，啊，你无加钱，我讲唔免唔免。
0: 好，安尼好，好，谢谢少年阿祖哥嘞，我来接电话哈。好，谢谢。
1: 啊，大家观众讲，大家爱有耐心、有信心，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谢谢少年阿祖哈，少年阿祖讲鼓励啦。你反正唔免惊啦，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啦。喂，财政你好。
2: 财政你好。
0: 嘿，是你好。
2: 你呢？你广告真好。
0: 哦，感谢。
2: 我真介意听。
0: 哦，好好。
2: 我介意播上几次。
0: 我要落节目啊咧，嘿，好，
2: 好，
0: 好，好，要落节目啊哈，好好，再见。喂，财政你好。Hello。
3: Hello。
0: 嘿，你好哦，我呢老狗诶。
3: 哎，我伫咧问，哦，你在咧讲，我甲听到啦。
0: 好好好。
3: 我大便咯。
0: 嗯。
3: 掉，拢落来用水个过世啦，还是安怎？
0: 过世哦，过世就是拢会高粪口，对不对？嘿
3: 啊。
0: 哎，你个体内湿气伤重咧。
3: 湿气伤重。
0: 脾胃啦，脾胃啦，脾胃啦，嘿啊，你个脾胃。
3: 我胃本来是无好啦。
0: 嗯，啊，脾胃个问题啊。
3: 啊，要安怎？
0: 啊，脾胃问题，你就是吼，那调整啊，一寡吼，这个啊，清凉的物件吼，啊，较油的，这较卖食，较歹消化，卖食安尼。好来，等我哈，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晶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我来刷卡接。
4: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哎。
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 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4: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5: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欢喜街市场口三角窗。

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早发下滚，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一十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示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周末遇到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刷了翁，我也好为他干。卫福部公告要集合10800700800，进行卫福部公告要集合11000300003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和讲者聊力多比联合